0: 跑，还逆行。
1: 首先应该是安全问题，
0: 对。第二就是你跑步的那个环境是不是就真的合适，真的好。
1: 对。
0: 第三，你做好防晒了吗？
1: 而且我觉得跑步的话，在那种就是那种塑胶跑道上跑不是更舒服吗？
0: 对呀、啊。所以这位兄弟，
1: 很多很多公园里面都是有那种跑道的，
0: 是的。所以这位兄弟怎么想的我也不知道，
1: 你也不理解。
0: 对，早上我看见了，我也很不理解。那个面部狰狞的在大马路上跑，你说你对吧，你要是跑得很平缓，比如说帅一点，对吧、身材好一点，我们还能养眼一点。所以我也不知道为啥。
1: 反正我有时候看汪助理的朋友圈，他是夜跑的、而且夜跑都跑了很长，都好多好多公里。
0: 就是很多朋友夜跑，因为我喜欢在龙湖溜达嘛，经常能够看到很多朋友晚上跑，也不能叫夜跑吧，就是天黑了以后跑，七八点钟去跑。
1: 你白天可能上班都没有时间。
0: 对，夜跑夜骑的，都有。那我是夜走
1: 啊，你是夜走，
0: 对、我走也行吧。
1: 他是夜跑，然后我是夜吃，
0: 大家夜里都有事儿干。
1: 好，大家可以关注蹦步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啊，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啊，在群里面可以跟咱们来聊天。你平时有夜跑的习惯吗？那为什么要说到夜跑呢？因为最近啊，在北京北京一个文化公园里边，一名男子在跑步的时候突发心脏骤停，晕倒在跑道上了。
0: 这还怪危险嘞。
1: 那不是是吗？这个危急时刻呢，清华大学器官移植与仿生医学研究科研助理何全力立即上前啊，与现场跑友合力实施心肺复苏，并且使用这个 AED， 就是我们常说的自动体外除颤器，来除颤，帮助这名男子转危为安。
0: 事发的时候，这位叫何全的男子呢，正在就是何全，他就是医生嘛，他正在跑步，发现前方跑道上围了一圈人，有人倒地，他立刻跑过去查看。他说，我到的时候呢，已经有一位跑友在给他做心肺复苏了，也有人取来了公园配备的 AED， 哎，这公园挺好啊，连自动体外除颤器都是配备好的，看来有可能会发生一些意外啊。何轩就回忆说呢，他与另外一位跑友接过 AED， 按照步骤呢是接通电源，贴好电极片，启动了自动体外除颤，此外也开展了心肺复苏的这个开展心肺复苏的跑友已经体力不支了，何轩就接手继续按压做心肺复苏。
1: 这个 AED 分析心率之后呢，建议除颤，何全就立即请周围人群远离跑友，等待自动除颤。放电完成之后呢，何全继续进行胸外按压，同时提醒其他跑友拨打120。约一两轮心肺复苏之后呢，倒地者突然大口喘气儿，呼吸和脉搏逐渐恢复。何全发现倒地者喉部有痰，便请旁边的跑友递来纸巾，帮助他排出痰液，避免呛咳窒息。很快120急救车赶到了现场，经急救人员的初步评估，倒地者已经恢复了心跳脉搏，被转送至附近的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
0: 这是何全第一次在生活当中遇到跑友心脏骤停，他当时呢就没多想，本能的就冲上去了。作为一名这个医生呢，他这是他的本能啊。何全呢是北京医师跑团的成员，也是马拉松的急救跑者，接受过急救的培训，也担任过北京、天津、扬州等多场马拉松赛事的医师跑者。他说，我们在赛道上主要就是负责跑友的一个状态，遇到低血糖呀、抽筋等一些突发状况都会给予帮助。虽然第一次在生活当中遇到这种状况，但是因为训练了很多次，心里还是很有底的。
1: 北京医师跑团成立于2015年11月8号，由一群热爱跑步的北京各医疗机构医护人员及职工等组成。成立近11年来，跑团成员作为马拉松医师跑者，参与第13届全国运动会马拉松比赛、北京马拉松、上海马拉松等200多场马拉松赛事，参与救治各种类型的跑友超过1万人次。跑团曾获评全国群众体育先进单位。
0: 那夏天跑步的时候是有一些注意事项的，需要适当降速，不舒服的话呢就要立刻停下来。
1: 清华大学北京清华长庚医院急诊科的医生张鹏书提醒大家，夏季跑步应该尽量避开正午高温，选择清晨或傍晚出门，补水要少量多次，长距离可以补充电解质饮料，穿浅色透气速干衣，戴好遮阳帽，夏天呢，心率偏高，要适当的降速，不舒服就立刻停下，跑后先慢走降温，别急着冲冷水澡，睡眠不足或身体不舒服就别跑。
0: 夏季跑步当中呢，还是有一些危险信号的，比如轻度危险的信号就是头晕、口干、心慌、恶心、腿抽筋、浑身乏力，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就要立刻停止跑步了，到阴凉处去休息，适当的补水。
1: 重度高危信号呢有哪些呢？比如说突然不出汗了，然后你的皮肤滚烫发红、意识模糊、胸痛、胸闷、视物发黑，这些症状可能预示热射病或者是心源性意外，必须立刻呼救，不可硬撑。
0: 如果遇到跑友倒地，普通人应该怎么做呢？首先呢，咱们要确认环境的安全，拍打双肩，大声呼喊，判断对方有无意识和呼吸。如果有意识有呼吸，那么将它挪到阴凉处，松开衣物，脚步呢略微垫高。意识不清的话呢，不要强行的去喂药喂水，以防止这个就是咳嗽啊、窒息啊。要立刻拨打120。如果无意识无呼吸，立刻拨打120，就地进行心肺复苏。尽早取用 AED， 不要随意搬动身体。但是作为普通人来说呢，这个很难做得到。我觉得大家能做的就是赶紧拨打120。
1: 对，你像这个，因为我们说到的这个事件当中呢，他正好碰到医生了，他会用这个 AED。
0: 对，
1: 而且刚好他们公园也有 AED。
0: 对，还有他们公园里面那些跑友确实也都有一些，看来这些跑友职业跑友，他们可能都会学一些这个急救的
1: 一些知识，
0: 比如心肺复苏。而且你看刚才不是说到了吗，他的之前开展心肺复苏那个跑友啊，他体力不支，你说给人做心肺复苏也是一件体力活。
1: 是啊，
0: 你这样像我这样的估计按两下我自己就
1: 没劲了。
0: 对，我就废了。是不是这也让我突然想到了刚才我在路上碰见的那位跑友啊，就是面目都已经狰狞了，我在想你还跑吗？赶紧到阴凉地休息一下吧，今天还挺热的啊。
1: 为什么这个点儿跟大家说这个跑步的事儿呢？因为也有很多朋友是晨跑的。
0: 对，
1: 所以跟大家说夏天跑步的一些注意事项。我想起来若干年前啊，我就看到一个女生在小区里边跑步。她是那个点儿呢也不算晨跑也不算夜跑，大概是几点呢？就是也是夏天天气比较热了吧，大概是在9-10点钟左右
0: 啊。
1: 也很奇怪，
0: 在小区里跑，
1: 在小区里边跑，在小区里边跑也行
0: 啊。我们小区里有在车库里跑的。
1: 对，他在小区里面是绕着那个圈跑嘛，化着浓妆，穿一背心儿，还不是那种就是运动的背心
0: 普通背心，
1: 就普通背心啊，化一浓妆，然后穿的还不是跑鞋。就在那跑，跑得可带劲儿了，
0: 是吧？他就想动一下。
1: 然后我就觉得，哎呀，化这么浓的妆，那汗都掉了皮皮的，
0: 那妆都花了，是吧？
1: 就是。他当时让我觉得也挺奇怪的。
0: 对，他可能是有什么事儿吧，需要，也许他有情绪。我的猜想是有情绪，他需要跑步，让身体的痛大过心里的痛
1: 不是，他每天都这样
0: 啊。那这个。考虑一下，明天问问赵老师，是吧？然后我们小区里面确实有，
1: 不过那个是很多年前看到的了。
0: 我们小区里面，我倒经常碰到一个，不止一个吧，应该有那么两三个，有男孩有女孩，就是车库里面跑。但是我觉得车库里面都是
1: 空气不好呀，
0: 空气不好啊。
1: 对呀、
0: 啊，他也不是不晨跑不夜跑，有时候见他们中午跑，
1: 大中午的跑，
0: 就中午对，大概。就是2-3点钟吧，3点多钟，就是下午来上班前，有时候在车库里面看见他有人跑有人走，反正穿的是一身那个运动装，就跑步装。然后有时候看他们跑，有时候看他们走，在车库里面，我说怎么想的，车库里面空气不好，都是汽车尾气，对不对？
1: 对啊，
0: 你在那里跑个啥嘛。当然了，那里防晒确实不晒太阳，确实地下车库冬暖夏凉也挺凉快。
1: 好，说到跑步啊，汪助理说不，今天特例啊，带孩子晨练了，他骑自行车，我跑了6公里，
0: 也蛮厉害的，我走6公里都费劲，
1: 然后还晒了这个截图。
0: 6公里啊，
1: 他说他多数呢是夜跑，
0: 跑步得看心率，控制在140以内或者左右是安全的，因为之前啊，像我之前找过这个私教嘛，私人教练，他就对我说，像我呀，把这个心率让我每次都带上我的那个就是叫那个智能手表嘛，他说让我把心率控制在一百 120左右。
1: 120左右。
0: 就是像我这样的控制在120左右是比较安全的。
1: 嗯。
0: 因为在之前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发现，如果我超过比如超过125到130的时候，
1: 嗯，
0: 他就会发现我的状态不太对。每个人的承受能力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比如汪助理说控制在140以内或者左右，那对于我来说就只能控制在120左右。
1: 嗯，因为他经常跑。

0: 他经常跑，他的身体就已经适应了这种运动。
1: 对，所以说大家无论做什么样的运动，首先运动呢要动起来，当然是好事儿。但是咱们运动的一个前提就是咱们得安全，运动是为了身体健康，不是给身体造成负担的。所以呢也是希望大家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啊，咱们要科学运动，这一点很重要。
0: 没错。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听友的留言啊。未来在群里面打卡了，还有李队跟大家说周四早上好，欢迎未来，欢迎李队。大家呢可以继续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老朋友就可以扫码加群了。大家在群里面呢可以跟咱们聊天啊，传递路况，就我们播出内容或者是话题来讨论，也可以点歌，我们此刻就来听一首奔跑。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0: 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1: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2: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3: 健康养生饮食调理，我们为您保驾护航。生活趣闻才艺表演，我们听您锦上添花。欢迎收听你好老朋友，
4: 这里是你好老朋友。大家好，他是亚琼，
5: 他是宁宁，
4: 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啊！刚才我们说到这个跑步的问题，有没有喜欢跑步的朋友也可以跟咱们来聊聊一聊哈。继续我们的节目内容，日前呢，国家卫健委脑防委发布了2026年6月全国高级卒中中心综合质控排名，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蚌埠医院，就是我们蚌埠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国家高级卒中中心位列全国第71位，创下成立以来的最好成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3: 这一排名基于全国卒中中心真实诊疗数据，涵盖绿色通道、溶栓取栓、手术、筛查、康复、多学科协作等核心指标，是衡量卒中救治能力的权威标尺。此次跻身百强，标志着医院经过六年建设，脑卒中规范化救治水平迈入国内先进行列。成绩背后是全链条精细化管理，康复随访指标长期保持满分，中心推行治疗在医院、康复在家庭模式，护士每月完成出院患者随访超300例，微信群服务近2000名患者及家属。蚌埠大二附院卒中中心护士胡晶晶：
6: 通过随访能够提高患者服药依从性，科学指导他们居家康复，疏导患者心理，可以有效地降低卒中复发率和再住院率。
3: 中心以神经外科为主导，组建10名高级职称医师骨干团队，2025年完成介入手术936台，今年预计突破1100台。同时与皖北县域医院建立双向转诊，推动优质资源下沉，并承担多项多中心临床研究，实现科研临床协同发展。蚌埠大二附院神经外科卒中中心主任王大威：
7: 脑卒中是高致死率、高致残率和高复发率的疾病，那么它的黄金救治期是3到6小时，一旦出现面部不对称、口角歪斜，出现双上肢平举之后一侧无力，那么出现言语含糊甚至是答非所问的时候，那我们应该立刻拨打120到具备条件的医院寻求救治。
3: 记者马笑，通讯员周飞报道。
4: 这里是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说到的这个话题呢，可能应是很多父母面临的一个永久的一个课题，
5: 就是一直都想培养一个完美的孩子，自己也很想做完美的父母，但事实上总是事与愿违。
4: 前阵子呢，央视新闻专门采访了清华大学的彭凯平教授，当时呢，主持人就问他说，这个如何才能成为合格的父母啊？本来就以为彭教授呢会列出很多的建议，但是呢他沉思了片刻，说了一句很简洁的话，说不要成为足够好的父母。
5: 因为他解释到说，孩子的未来只能他自己负责，我们不可能永远照顾他，更何况父母管得越宽，孩子的独立性就越差，亲子关系就会越紧张。我们经常听到身边的妈妈这样抱怨啊，劳心劳力的把孩子拉扯大，却得不到一丝回报，于是呢他们开始疑惑说，是不是自己哪里做得不够好。但是仔细想想，可能不是不够，而是太多。
4: 一个，我们也想问问大家啊，就是我们收音机前有很多的听众朋友都是为人父母的啊，
5: 对，
4: 就是说孩子的年龄大小啊就不一定嘛，
5: 嗯
4: 啊，有的孩子小一些，有的孩子大一些哈。那你们从父母的角度来说，你们对待自己的孩子是什么样的？是事事都操心呀，还是有的问有的不问呀？是什么样的啊？可以来跟我们说说哈。 有一个很扎心的事实，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就是满分父母往往养不出满分的小孩，
5: 哎，反倒是那些不够好的爸妈更能够为孩子营造出良好的成长环境，所以满分父母养不出满分的小孩的。在知乎有一个超话，这个超话其实之前我有一直有关注，就是学霸父母学渣孩。
4: 在这个超话当中呢，就有不少高知父母吐槽，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一位

0: 非常领先的教育模式。在小事情上呢，他也做的是无可挑剔。为了给孩子做饭，他学了营养师；为了孩子身体，他三天叫一次体育外卖，就是体育老师上门训练孩子的各项体能。为了才艺，他给孩子报了三四个艺术班，每年去各地参加比赛。所以说在做父母这件事儿呢，这位网友堪称是楷模，打个100分肯定是不过分。
1: 你要有个这样的妈，你日子怎么过？
0: 但是他的孩子什么情况呢？
1: 在他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在同龄人眼里，儿子一点都不突出，在各个方面根本就看不出他在背后究竟做了哪些准备。另外还有一点忘了说，就是孩子的爸爸也是博士，但是孩子的成绩班级中下游。我在想，有这样的父母，你孩子不中下游才怪啊。
0: 科学家弗朗西斯·高尔顿提出过一个均值回归的概念，意思是任何偏离平均值的事物总有一种力量使它们归于平衡。即便你是个天才爸爸、满分妈妈，你的孩子也可能是个普通人。即便你付出100分的努力，也可能换不回100分的孩子。就是我们这代父母呢，或许是小时候经历过贫穷孤单哈，就格外想给孩子一个非常圆满的童年。
1: 这孩子童年圆满吗？
0: 再加上爱孩子的天性，尤其是妈妈们，特别容易掉进一个完美父母的坑里，
1: 不惜一切代价去抓学习，调动全部资源给孩子铺路，砸锅卖铁供他的高消费，一切做得太满，到头来孩子却被这种爱与关切压得喘不过气来，真的是得不偿失啊。最近网上也流行一句话，叫做执念开始消失的时候，平静的幸福将贯彻始终。就是放下完美父母的执念，我们和孩子才会走入生活的正轨。好的教育都得要留白。
0: 好，给大家说一个人啊，他叫黄媚芳，42岁啊，是一名流水线女工，常年在深圳的厂房里干活。他呢，为了整个家庭的未来，他决定考取文凭啊，攒积分落户深圳。可是这对仅仅只有高中文凭的他来说，谈何容易啊！面对巨大的挑战，黄媚芳下了狠心。不死就把证考下来。他业余本就时间不多，只能从家务和孩子身上挤出时间学习。从前呢，他天天紧盯着孩子学习，现在呢，他只能先顾自己的复习。那段日子，黄媚芳经常午夜12点睡觉，早上6点就去工厂。他再没有那么多心力管孩子，只能百忙之中对孩子说一句：“好好学习啊。”黄媚芳以为呢，孩子肯定会因为缺少管束成绩下滑。没想到期末的时候，老师竟然反馈说他儿子这学期表现格外好。成绩提升还是其次，关键是做事主动了，有担当了，更懂事了。
1: 黄媚芳就很诧异，这孩子怎么不管反而变好了？其实这很好解释，就是他身体力行给孩子上了重要的一课。这一课的题目是每个人都该为自己的人生负责。还有一个很关键的一点，就是黄媚芳专注培养自己的时候，孩子有了宽松的成长空间。既有妈妈这样一个榜样在前，又能自己说了算，这样的孩子一般进步的都很快。这也启发我们，好的教育不是塞满，而是留白。正如英国儿童心理学大师温尼科特说的，不要做100分的完美妈妈，做一个足够好的、差不多好的妈妈就可以了。比如吃饭，你不用成为美食家，偶尔搞砸一顿饭，说不定孩子就自己想学做饭了。比如学习，你不用成为专家，把一点难点的留给孩子，他会自己想办法解决。再比如社交，你不用充当中介的角色，把他扔到这个人群里面，他自然就会闯出一片天地。心理治疗师马勒也说，刚出生的时候呢，婴儿和母亲的关系是共生的，婴儿处在和母亲心理融合的阶段，母亲照顾孩子饮食起居，孩子也通过母亲来表达需要。然而这种共生关系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需要母亲自己去剪断，只有让孩子和母亲在心理上剥离，孩子才能够真正的成长。小树需要松软的土壤来扎根，孩子也需要留白的空间来成长。
0: 好，我们稍后的时间呢，跟大家说一说高分父母都做到了哪三点啊？关于这个话题呢，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在群里边来聊一聊自己的看法啊，对于这个带孩子养孩子的这个理念啊，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你是属于什么样的父母
1: 啊？是不是也是极具控制欲的父母，给孩子报了很多班，
0: 对
1: 孩子成绩下降一点，自己着急的不能行，孩子一点事儿没有。

0: 啊，是不是？咱们都可以来聊一聊。
1: 生生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2: 过去，我们听广播，
3: 丫鬟请儿，落难孙半截，
4: 真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歌舞一家人。
2: 现在我们听广播。
5: 大家好，我是亚琼，
6: 我是宁宁，欢迎来到你好老朋友。
7: 今年69岁了，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8: 我退休以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9: 和同龄人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与活力。
10: 朗诵不仅是我的生活充实了，人也更精神。
7: 我喜欢跳舞、唱歌，没事的时候拍拍照，记录一切美好的瞬间，还经常发发抖音，分享自己的作品。
10: 让我们永葆年轻心态，活出最美的夕阳魂。
2: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0: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大家好，我是宁宁。
11: 我是亚琼。
0: 有一位新朋友啊，陈建，他告诉我们说他是江苏的听众啊。
11: 啊、
0: 哦。然后在家呢用的是德生 S2200 的收音机啊，外接 K480 的天线。
11: 好专业
0: 啊。哎呀，他说我刚到单位啊，然后能接收到我们这边的广播信号。
11: 啊、哦。这收音机还挺好的啊。好厉害啊。
0: 还有一点啊，说明我们的这个辐射范围广呀，
11: 挺广的，只要没有干扰，你看都辐射到江苏盱眙了啊。
0: 嗯嗯，还有呢，我们汪助理呢也在群里边呢发了一个网络云听的收听链接啊。
11: 对，
0: 外地的朋友呢，如果说想收听咱们蚌埠的广播，从这个网络上也是可以的，
11: 用 APP 就可以了，不用专门去找这种非常高精的接收信号那么好的收音机啊。
0: 哎，但是是这样的，如果他就爱好这个，
11: 也行，
0: 收音机当然没有问题，
11: 嗯，也行，
0: 啊、
11: 嗯，
0: 我们这个网络收听也是有的啊，
11: 说明咱们这个107.9这个频道、啊、
0: 信号还是非常好的，
11: 还有我们的频呼啊频道啊、嗯，跟他们江苏盱眙的那个频道啊没有冲突，
0: 对，
11: 对他万一当地有个107.8，估计就听不到我们107.9了。
0: 好，欢迎陈建啊，欢迎江苏的陈建，
11: 嗯，
0: 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呢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群聊当中，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就可以扫码加群了。那刚才呢我们跟大家聊到了这个父母对于孩子之间的这种教育啊，嗯，大家可以聊一聊你们家是属于什么情况，
11: 对，是不是你也会要求自己的孩子一定要高分，自己做父母一定要做到完美、
0: 嗯、
11: 就是其实我们今天跟大家来说的是，我们想要养出高分的孩子，我们就要学会做不完美的父母。
0: 对，
11: 嗯，其实我们所谓的高分的孩子啊，我们得看多少分算高分呢，
0: 对，
11: 是吧，那咱们中国还有句古话叫人在高处不胜寒，你不能老是要求孩子得前三名，是不是，你也这个如果你孩子有这个能力是可以，如果你孩子也确实没这个能力，或者说怎么讲，你偏逼着他一定要在前三名，我觉得这也让孩子也挺痛苦的。刚才我们说到那个就苹果酱那个妈妈，
0: 嗯，
11: 给孩子去博士也不是不读，读博士毕业了，
0: 嗯，
11: 那么好的高薪的工作也不要了，
0: 辞职了，
11: 全心在家里面照顾孩子，给孩子，你看，嗯、你别刚才你说的那一段，别说孩子了，
0: 嗯，
11: 你就是我、嗯、看见那一段，我都觉得喘不过气来，更何况孩子。
0: 说实话，就是每个父母的心情，咱们都能理解，都是望子成龙的心情嘛，对吧？
11: 嗯、
0: 望女成凤，但问题是，我觉得哪有那么多龙凤啊？
11: 对啊，
0: 大部分都是普通人。
11: 是，
0: 就是我觉得这个孩子学习这事儿吧，就是。努力了
11: 就行，
0: 对，他努力了他尽力了就行，
11: 对，
0: 嗯，我觉得也不必太过于苛刻，
11: 是
0: 还是要留一点时间给孩子玩的。
11: 你看我们接下来要说到的就是这个高分父母，就是孩子的高分的父母、嗯、他们都做到了哪些呢？央视新闻在采访当中啊，有人问到彭凯平说，不做满分家长 但是呢也不能做零分家长。那怎么样才能够成为高分家长呢？其实我觉得这高分家长啊，我觉得本来就是一个伪命题，哪有那么多的高分家长啊，对不对？
0: 这个彭教授呢结合了多年研究，很笃定地说，家长做好这么三件事儿就够了。第一件事儿，管好孩子的身体。
11: 像哲学家赫拉克里特就说，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战斗，知识也无法利用。身体底子是孩子一生的基础，你管好孩子的饮食起居就是父母的第一大责任。具体来说就是三个规律，卫生、作息、早睡早起、加强体育锻炼。
0: 三餐规律，
11: 对，
0: 卫生、作息上加强体育锻炼，这些琐碎日常呢看似无关紧要，但是环环相扣，每一个环节都不可疏忽。少点外卖，少熬夜，多做运动，多户外，孩子身体素质过关，一切才有可能。
11: 第二就是注重德育的尺度。一般来讲啊，我们都说什么做事先做人，对不对？对于孩子的德育的培养，很多家长做的是非常到位，但是呢彭凯平也提醒大家说，让孩子有正常的品德就行了，而不是高尚的品德。那么我们的理解就是你不要养出道德感过高的小孩，那样的话孩子很容易被外界影响，变得不敢争啊，唯唯诺诺的，还特别容易内耗自责。
0: 第三件事呢，就是教会孩子拥有积极的心态。作家刘墉的儿子胆子小，容易紧张，一碰到问题就害怕。为了改变孩子这种心态，刘墉就带儿子去玩丢飞盘、投球、三级跳。每回刘墉都当仁不让，儿子则是连连输掉比赛。刘墉还不许儿子哭，还要求儿子继续挑战他。经过反复锤炼，儿子终于养成了不怕事儿、不怕输的这种性格。
11: 说实话，刘墉的这种不让孩子哭的这个做法，其实我们也值得商榷啊。不能说他的做法就完全 OK， 但是有可取之处。有智慧的父母不会一味的溺爱孩子，更不会在小事上一直消耗孩子，他们会帮助孩子练就一颗坚韧的心，让他们始终拥有积极的心态。有句话说得好，人这一辈子活的就是心态，初中的孩子无一不是赢在心态上。当然了，想要培养孩子的好的心态，首先父母得有好的心态。还看过有一个很有趣的说法，来自教育家陈鹤琴先生。陈鹤琴先生说呀，做父母要做一只手的父母，意思就是说不要事事插手，处处管制，腾出一只手来管自己，剩下一只手来管孩子。
0: 别给自己那么高的要求，也不要在孩子身上有过高的期待，在教育上拿个高分，或许远比满分更有用。好，对于这个事儿呢，就是教育孩子这个事儿，肯定啊，就是每个父母的观念是不一样的，大家呢也可以说一说自己的一些观念。
11: 对，就是，当然了，我是觉得，如果说很多啊，我们那个时候小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我们父母自己不咋地。但却希望我们年年拿第一名，是不是有这样的父母？就是用一个笑话来说，就是自己不努力飞，但是结果生一只鸟，让小鸟这个拼命飞，是不是？
0: 但是这个我们是可以理解的，就是每一个父母当了父母之后，你就能够体会到，你说那周边的孩子，你的孩子同学对吧，都在努力啊，那分数都在前面，就你家孩子落后了，那你肯定也着急啊，也希望孩子分数能提高。
11: 所以说
0: 肯定是这样的心情、啊、
11: 这就存在一个课题分离的，这个阿德勒说的课题分离的这样一个说法了。当然这个稍后再来说哈，我们看一下群里的朋友说什么。
0: 渐行渐远说，刚才那位江苏的朋友啊，说他用的应该是 AM 频段。就是听咱们这边
11: 的广播，咱们的那个中波频段，不是调频，应该是只有在中波才能收到这么远吧。
0: 中波，对，对，有可能不是调频、啊、
11: 对。
0: 好，关于这个带孩子这事儿啊，我们渐行渐远啊，老师也可以来聊一聊啊，
11: 你怎么带孩子的。
0: 也是我觉得他也是一个比较成功的父母，大家也可以来分享一下自己的观点啊。关注蹦蹦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就可以群聊了。

0: 温暖有趣，不必太激烈，三餐四季不必太匆忙，不忘初心，青春朝气永在，志在千里，归来仍是少年。 FM 107.9，你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持续收听啊！刚才我们说到了关于教育孩子的话题，诚信是金就说孩子的性格不一样，所以教育的方式也不一样。对啊，叫因材施教嘛，对不对？我在想的是，就是孩子父母在教育孩子的时候，之前不是有句话吗？你什么事都给孩子做了，孩子什么都不会做，他将来怎么长大呢？就是之前流行的一句话，就是你把孩子的翅膀剪掉了，却又怪孩子不会飞。刚才我们说到那个事例当中的苹果酱的那个母亲啊，你看他完全就是剪掉了孩子的翅膀嘛。我们要让孩子勇于去自己探索未知的世界，不要害怕他遭遇挫折，他遭遇挫折，他自然会在挫折当中去成长。对，我们家长什么事儿都给孩子做好了，孩子怎么去成长呢？就像有些父母啊，这个对吧，他自己就是孩子小的时候，就是青春期的时候，就是就不让孩子接触异性的同学，只要看到

0: 和异性同学在一起玩或怎么着的，就怀疑孩子是不是早恋，立马把那个小苗给掐断，有没有那棵苗他就努力给掐断。完了后等到孩子大学毕业的时候，立马就让他去谈恋爱结婚，他哪会呢？再加上自己家里面可能父母的关系又不太好，婚姻就不是很幸福的，那孩子怎么知道究竟幸福的婚姻是什么样子呢？他没有看到啊。我们的父母就是我们的孩子的最直接的老师，就是我们孩子的榜样，你是什么样你的孩子就会学成什么样。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与其说让孩子好起来，不如先让自己好起来，自己好起来，孩子看到了我们怎么好起来的，孩子就会有样学样。如果你自己每天都焦虑得不能行，就很有可能会养出一个焦虑或者是抑郁的孩子。我们现在都说原生家庭啊，原生家庭，那我们有的时候会说啊，我们是来自我们的原生家庭，那我们不就是孩子的原生家庭吗？好，这个话题呢我们把还是留给大家，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群聊的方式来和我们聊一聊关于你在家里面这个孩子教育的一些话题啊，啊如何教孩子的啊，你和孩子之间如何互动的，都可以来聊一聊。关注蹦蹦广播这样一个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就可以扫码入群了。那我们接下来呢想要问一问大家啊，你平时用的是哪个网络？哎，你这个网络的速度怎么样？会经常接到骚扰电话吗？哎，近日中国移动蹦埠分公司的上线嘉宾就重点介绍了蹦埠 5G 网络的建设情况，并就市民反映的骚扰电话比较多的问题呢也进行了在线答复。
1: 中国移动蹦埠分公司副总经理郑荣介绍，近年来蹦埠移动 5G 网络建设布局持续完善，覆盖能力稳步提质，截至目前全市已累计建成 5G 基站3000多个，构建起全域优质的 5G 通信网络体系。
2: 2026年呢，我们蹦埠移动持续深耕 5G 网络建设，优化网络整体布局，重点是加大城区县城核心区域的 5G 室内分布系统的建设力度，聚焦楼宇内部、校园室内、商圈超市、地下空间这些信号薄弱的区域，通过精细化的网络优化，新增室分的这个站点，升级网络参数，这些举措进一步提升了我们 5G 网络信号的穿透力，运行稳网络。
1: 节目中市民孙先生反映，
3: 我们现在那个手机的垃圾电话太多了。
2: 网络
1: 节目中市民孙先生反映，
3: 我们现在那个手机的垃圾电话太多了，国外的电话打进来的你这太多了。
1: 中国移动蹦埠分公司副总经理郑荣回复，
2: 这位听众呢可能就是自己在原来使用我们手机的时候可能自己没有太注意，泄露了自己的一些这个信息，这位听众可以在这个我们线下的营业厅或者打10086咨询一下子。我们中国移动是有一项服务叫高频骚扰拦截，就是可以自动的判别一些这种疑似诈骗电话或者是高频骚扰电话，只要开通了这项业务之后呢，在后台就会自动去拦截这些号码，并且这项业务是免费的。
1: 记者张端宇报道。
4: 健康养生饮食调理，我们为您保驾护航；生活趣闻才艺表演，我们听您锦上添花。欢迎收听你好老朋友。
0: 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持续收听。那接下来呢要说一说历史上的今天了啊，终于说到我们每天都会说到的话题了。那1791年的今天呢，丹麦航海家维图斯约纳斯白令发现了阿拉斯加。1882年的今天，俄罗斯的作曲家柴可夫斯基呢，他是创作了管弦乐品1812序曲在莫斯科救世主大教堂首演。1958年的今天呢，第一代方便面鸡汁面问世了。1997年的今天，长征三号以运载火箭成功发射。还有2002年的今天，2002年的8月20号的今天呢，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中心在北京揭牌，中国对认可机构多头管理的时代从此结束。这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按照国际规则建立中国认可工作新体制的又一重大成果，表明中国集中统一的国家认可体系正式建立。 时间走到2021年的8月20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决定，一对夫妻可以生育3个子女。

0: 机械制造专业，学校呢在芜湖啊。我有一个朋友呢，他认识了安徽师范大学的这个朱迪教授黄安林，介绍过以后呢，我在那里边跟洪教授呢学了两年的朱迪。那么这个学习过程中呢，之前嘛是野路的呀，跟院校的这个教授学习呢，就走了比较正规化的这个道路。所以呢，对于朱迪的气息、手指、舌头呢三大方面的这个技巧呢，得了这个全面的提升，
1: 就更规范了，学习的更专业了。
0: 对对对，更专业、更规范了。
1: 那2009年呢，您选择前往中央音乐学院进修。这次进修和早年的民间地方院校学习相比，给您带来了哪些新的启发和突破呢？
0: 2009年呢，我是到北京去参加了这个著名的二胡演奏家、教育家赵寒阳教授的二胡大师班。赵教授呢，他会太极拳，他把太极里边的刚柔并济的理念呢，应用到二胡的演奏与教学之中去。所以这样一个理念呢，对于我在这个竹笛二胡的演奏和教学上面呢，得到一定的启示。通过这一个理念的学习回来过以后呢，提升了自己的水平。那一年呢，回来过以后呢，我就到了开始我的这个朱迪的高考教学工作。当时呢是担任了三所高中15、16个高中艺考生的朱迪教学。
1: 哦，好，我们今天呢请进我们直播间的这位董嘉根老师啊，是一位竹笛老师，来自蚌埠市龙子湖区老年大学。我们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在抖音里啊搜索老朋友，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现场可以跟董老师来交流。有一位鱼在远方的朋友啊，他说给董老师点个大大的赞。
2: 应该是董老师的学生嘛，估计。
1: 啊，鱼在远方，他说给董老师是我们最棒的老师。
0: 谢谢谢谢。
1: 好，我们接下来呢，我们请董老师，
2: 现场给我
1: 演奏一段吧，演奏一曲好不好？董老师，我看您带了好几只笛子是吗？
0: 带了14只。
2: 您看，
0: 14只都是不同的。
1: 哦，笛子还有这么多区分呢。
0: 我带的是14只笛子。
2: 那这样吧，
0: 都不一样。
2: 那咱们要不从这个
1: 董老师第一个要给我们展示的是什么？大G贝低音笛是吗？
0: 对，这是一个竹笛里边非常难的技巧，叫循环换气。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在换气，但是呢，我的笛子声音不断，这是一个比较难的技巧。
1: 董老师要
0: 给
1: 我们演奏的是
0: 比较经典的，叫《梁祝之
1: 化
0: 蝶》。
1: 这是一
0: 梁祝呢，是上海音乐学院陈高和贺兰豪60年代创作的大型的这个协奏曲。比较长，所以呢，中间呢选了一个化蝶这一个小片段。
1: 一个片段啊，我觉得这个曲子是非常经典的一首曲子了。
2: 对，好，我们看这个大G贝低音笛是啥样的。
0: 这个笛子呢，就是说一般来讲呢，
2: 还蛮长的
0: 就是说使用的比较少。贝低音笛对气息的要求比较高。
2: 好。这个循环换气，
1: 这个叫贝低音笛是吗？
0: 对，贝低音笛。
1: 贝低音笛，
2: 贝低音笛。
1: 这个笛子你看也有很多区分啊。
2: 是的。
0: 那么下面我就给大家演奏一首，《梁祝》的片段。
1: 好，来，
2: 掌声，有请。

0: 啊，我在演奏过程中我是换气的，但是笛声呢，整个曲子我没有让笛的声音发生中间间断的这个气口，看不到气口的。
1: 对，没有听出来这
0: 对，
1: 个换气的声音，
0: 对，换气的这个间断看是没有体现出来的。
1: 好，大家还想听什么曲子，可以现场点。
2: 哎，我其实听这个老师的笛声刚出来的时候，其实你让我想到什么？就是他第一声笛声出来的时候，其实我突然想到的是《红楼梦》，因为《红楼梦》里面很多的那个就是影视的配乐的背景是笛声，包括那个他的那个《望凝眉》，
1: 枉凝
2: 《望
1: 眉》，
2: 凝眉》，对
0: 那
2: 不
0: 都是
2: 对？
0: 著名的作曲家王礼平做的那个曲子哈，
2: 对，
0: 就是整个12首曲子都是著名的作曲家王礼平的曲子。
2: 就是我觉得《红楼梦》的那个笛声一响起的，一开始就觉得，哎呀，悲伤的故事开始了，就是那种
0: 对，
2: 感觉。
1: 董老师能再加一曲吗？
2: 加一曲，
0: 加一曲
2: 望凝眉可以吗？我
0: 这
2: 能
0: 个是
2: 点
0: 这样
2: 吗？
0: 的，这个大的低音笛子它就带来一种那种箫的感觉，对
1: 就吹不了望
2: 吹
1: 凝
2: 不
1: 眉，
2: 了望凝
0: 可
2: 眉
0: 以
2: 是
0: 呀、
2: 吧？可啊，也
1: 可
2: 可
1: 以
2: 以。
1: 啊，也可以是吧？好，那我们再鼓一下掌。
2: 对，我点了一首曲子啊。

0: 你怎么突然的给我来了一个我没有做思想准备？
1: 这个哎呀特别好听，因为我们真的时间有限啊，不能老是请这个董老师在节目当中就是给我们吹各种曲子，但是我们刚才我那个搭档、他就特别想听这个《红楼梦》里面的曲子嘛、所以就是即兴的请董老师给我们吹奏了一曲哈。
0: 这个是没有准备，所以吹得不太理想嘛，
1: 但是也挺好的，真的挺好的，非常好听啊。大家如果说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想跟咱们董老师交流的啊，咨询的，包括笛子吹奏的一些技巧，都是可以跟董老师来聊一聊的哈。好，这里是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
2: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3: 来宝贝找妈妈，妈妈
4: 来宝贝，
3: 妈妈
4: 过来找妈妈，来
5: 儿子走啊打篮球去啊，
2: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

0: 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1: 妈，我今晚加班不回去了，您自己记得吃饭。
2: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3: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4: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5: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0: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便。
6: 一条大河波浪宽，
0: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7: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8: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2: 奶奶，您真棒。
9: 爸，别着急，我在呢。
0: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10: 一声问候，唤醒一天活力满满。
11: 你好，一句你好，开启一段美妙旅程。
10: 在这里，你可以听歌、听曲、听故事。
11: 在这里，你可以听山、听水、听美景。品春华秋实，享幸福人生。
10: 你好，
11: 你好，老朋友。
12: 你好，老朋友，大家好，我是宁宁，欢迎大家锁定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来收听你好老朋友。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在每周一到周五早间的8点到10点，晚上的8点到9点还会有一次重播，欢迎大家的关注。今天走进直播间的老师是来自蚌埠市龙子湖区老年大学的董嘉根老师，是一位竹笛老师啊。刚才呢，我们董老师在现场给我们吹奏了这个梁祝的片段和红楼梦的片段啊，大家都说非常好听。各位呢可以在抖音里面搜索老朋友，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看观看我们董老师现场的表演。那想问一下董老师啊，您现在在哪里工作，平时忙不忙呀？董老师。
13: 还好吧，我是2012年6月份从外地回到蚌埠市的，创建了这个蚌埠金艺培训中心，现在叫金艺乐器。金艺呢是金色的艺术，同时呢我是两个女儿的爸爸，我两个孩子的名字里面分别都含有金和艺。

0: 呢，就是说，特别是少啊、幼啊，他上手比较慢，但是呢，他后劲十足，就是这样一个区别。对。
1: 那我们知道，其实很多来学竹笛的老年朋友都是零基础的，有的甚至连简谱都认不全。那您在课堂上总结出了哪些专门适配中老年学员的比较接地气的教学方法呢？
0: 我的体会就是说，无论学习什么知识和本领，都应该遵循先易后难、循序渐进的先后这样的一个秩序。当然了，这个竹笛呢，它也不例外。那我们学笛子呢，要循序渐进，先易后难的是什么呢？开始时候我们认识三二一，也就音乐里边的咪来哆，对吧？而不是一二三哆来咪。为什么呢？它这个道理呢，其实也很简单。这个咪，它竹笛上面呢，它就按了这个离这个笛尾最远的第六孔。我们这笛子的它这个指法是六孔竹笛。就是它的指孔是六个，我这个大基调笛子呢，由于它的手指的距离比较远，所以说它有一个附加的第七孔，它所以说这个不一样。那么咪呢是按照这个最远的第六孔，当然我这笛子是第七孔，所以呢它比较简单，对吧？那么re 呢，它是再加一个左手的食指，它又比咪呢又复杂一点。那么到了哆这个音的时候呢，它就更加的复杂，它按了第四个孔，也就是左手的无名指。由于这个人的手指长短不一样，所以你在按第四孔的时候，它改变了这个第六孔和第五孔手指的形态，所以说呢，这个一是很困难的。我在教学过程中，好多同学这个一他按好过以后，这两个手、三个手一起按的时候，他就吹不响了，因为他不在一条直线上，我们的手指长短不一，所以他就很难吹响。那么，当你这三个孔都能吹按严吹响过以后，我们就可以去对应的去。我叫左手，也叫上手指、上手指、下手指、上手指的练习，咪来哆三个音的小曲子。我们在教学过程中呢，一般是用这几个曲子。第一个呢是玛丽的小羊羔，第二个呢，这个玛丽的小羊羔是在小学一年级的开始有这首曲子。那么还有一个呢叫好宝宝要睡觉，第三个呢就上学曲。这三个曲子呢
2: 都是小学生的曲子，
0: 都是小学生的曲子，它简单。这个音节呢很短，它只包含有这三个音，咪来哆三个字。
1: 可以看这个曲子简单，但是你要想能吹好，
2: 还真
1: 并不容易。
0: 对，并不容易，因为它一是因为三个手指不一样长，这个一按上去的时候，前面两个手指容易变化。
2: 你手小一小，手指短一点，还按不过去，
1: 够不着。
2: 对，
0: 是这样的呀。你要是手小，你就用小笛子呀，你别小的那种大笛子，你的手就按不上呀。
2: 是吧？我记得以前上学的时候，老师也教我们吹笛子，我就发现五个手指不协调。
1: 刚才董老师在介绍的时候，亚琼大家可能看不见我们啊，亚琼就是手指不停的在动，不停的在动。
2: 对，我在想这个怎么动这个手指。
1: 我跟你讲，像我们不会吹笛子的，刚开始你可能都吹不响。
2: 对，
0: 对啊，吹响是很简单的，但是手和嘴配合就不容易，
1: 就不容易了。
2: 就是
1: 啊、
2: 关键是那么多手指。
0: 刚才你的主持人和亚琼这个主持人讲的笛子，你这个笛子你是按不严的呀，你换成这个笛子，
1: 换成小笛子，
2: 小笛子。
0: 这两个笛子是这样的，就像我们人的十二属相一样。这个呢，比如说是属老鼠的，它也是属老鼠的。这个老鼠比这个老鼠大十二岁。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2: 明白了。
1: 那董老师，您拿的那个小笛子叫什么名字呀？
0: 这个呢叫大的笛子呢，笛子呢分为四类。第一类叫背低音笛，像我这只大笛子。
1: 背低音。
0: 叫背低音笛。第二类呢叫。
1: 第二类的笛子
0: 叫
1: 什么？
0: 叫曲笛。对，这个曲笛的概念是什么意思呢？它主要呢是用于我们南方的昆曲的伴奏，所以它叫曲笛。那么第三类呢，是中音笛。
1: 中音笛
0: 它这个笛子呢，它不是像低音笛的那么低沉，它也不像小笛那么高亢明亮。
2: 它中音
0: 啊，它是中音，发出来声音呢比较柔和。然后呢第四类呢就是小梆笛。小梆笛是什么概念呢？它主要用于北方梆子戏的伴奏的比较多，所以呢它的形制比较短，叫做梆笛。
1: 所以叫小梆笛。
0: 叫小梆笛、大曲笛、更长的背低音笛，这四类。
2: 那像手小一点的贝低音笛，它没法出。

0: 对呀。
1: 所以说呢，我是这样决定的，你在学笛子的时候，要根据你的身体的状况来选择笛子的类型。
2: 哦，那像咱们就只能学那个
0: 小
2: 邦
0: 笛
2: 笛
0: 了，
3: 小邦笛，
1: 对，
3: 对，
1: 小邦笛，
0: 手小比较
3: 短，
0: 嗯，手指短。
1: 小邦笛呢，就是说容易按咽，按咽孔，容易吹响。
2: 是，
1: 对。
2: 那我们接下来再请董老师给我们吹奏一曲吧，
0: 用小笛子呗。
2: 董老师给我们接下来准备的。
1: 下边呢，下面这个曲子不能用小笛子。跟两位主持人讲，为什么呢？我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曲子呀，叫《歌唱阿小放牛郎》。这首曲子呢，你要看到的名字哦，歌唱这个小孩放牛的，这个曲子肯定该演奏的欢欢乐乐的。那么，如果你要这么理解呢，就是因为你不知道这首曲子的内涵。
3: 其实它是抗日战争时期的一首曲子。
1: 对，如果你这么去演奏的话，就像写作文那样，主题就偏离了。
2: 好，那我们请董老师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歌唱二小放牛郎》这首曲子。
1: 对，这个。歌唱二小放牛郎这个内涵呢，它是抗日战争时候，王二小在山里的迷路，那么日本鬼子遇到了他时候呢，他们这个已经是在山里边迷路了啊，然后呢，他让王二小带路，让他就是带出这个被迷的这个山窝里面嘛，结果呢，王二小呢就带着他们，把这个日本鬼子呢带进了这个八路军的埋伏圈。四面枪声一响过以后呢，日本鬼子呢感觉到他们受了骗，上了当，然后呢就用刺刀刺向了王二小，然后呢就把这个王二小摔死在冰冷的大石头上。那么这样一讲呢，就是说这个曲子你就不能给他演奏的欢欢乐乐的，就是说你在演奏过程呢要带忧伤，把对王二小的怀念和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这个憎恨仇恨体现在你的乐曲当中去。如果这个曲子呢，你用这个小笛子高亢明亮的去演奏呢，就不太好表达这个乐曲的内涵。所以这个笛子呢，一定要用曲笛或者稍微低音笛子呢，那才能演奏的它的效果。
2: 好，
1: 下面我给大家来示范一下子《歌唱阿小放牛郎》，我用的是曲笛。曲笛呢，它是，这是 C 调的，比较常用的一个
2: C 调。
1: 对，
2: 好，我们来听一听。

0: 哇，此处应该有掌声
1: 啊！对，这就是我们听到的王二小歌唱《王二小放牛郎》啊。这个曲子其实我们在上小学的时候
0: 也学过，
2: 学过。
3: 他语文里面有这样一篇课文，叫《小英雄王二小》。
1: 我们小学音乐课里也学过这首曲子，
3: 也学过这首歌曲。
1: 对，因为我们上初中的时候也学那个，就是塑料的那个竖笛。
0: 对，
1: 竖吹笛子。
3: 你学过竖笛？
1: 对，我们上学的时候，学校
3: 现在学校还在开这个课，
1: 是吧？我们上学的时候，学校还发笛子来着，就是上好，就上初一的时候，上课发东西，还发了一个笛子，我们觉得很新奇。
3: 对，它的指法是一样的，但是它是竖吹的。
1: 对，那个笛子我们原来就吹过。这个
3: 对
1: 对，
0: 好，我们稍后的时间呢，继续请董老师跟大家来聊一聊，他和竹笛的相关故事。
4: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5: 过去我们听广播，
6: 丫鬟请儿，落难孙半截，
7: 真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

0: 现在我们听广播。
1: 大家好，我是亚琼，
2: 我是宁宁，
1: 欢迎来到你好老朋友。
3: 今年69岁了，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4: 我退休以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5: 和同龄人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与活力。
6: 朗诵不仅使我的生活充实了，人也更精神了。
3: 我喜欢跳舞唱歌，没事的时候拍拍照，记录一切美好的瞬间，还经常发发抖音，分享自己的作品。
6: 让我们永葆年轻心态，活出最美的夕阳魂。
0: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7: 你好老朋友，哎呀，今天我们真的是发现了不一样的老年生活哈。
8: 嗯，
7: 今天请进直播间的这位嘉宾老师呢，是来自蚌埠市龙子湖区老年大学的董嘉根老师啊，是一名竹笛老师。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在抖音里面搜索老朋友，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可以现场的来观看董老师吹奏笛子，然后呢也可以跟董老师来交流哈。那我们呢还有问题继续想问董老师。
8: 嗯，在教学的过程当中啊，就是有哪些班级里同学的这个竹笛的学习态度让董老师很感动的，
7: 或者是很难忘的？
9: 有的。比如说我们龙子湖区老年大学竹笛班的班长李世云，班长陈洪生，还有学习委员张世国，我呢比较擅长记人的名字，所以说我的每个学生的话我都如数家珍。但是呢我在这里面要特殊提出来的是三位同学，第一个叫温丽萍，第二个叫杜振山，第三个叫汤根柱。为什么提出这三个同学呢？这三个同学每个学期都不缺一节课。而且呢我们的课是3点钟开始的，他们几位都是提前到，
8: 2点半就到了。
9: 对，2点半、2点40到，然后去呢就开始练习了。中间的课间有10分钟的休息，他们也基本上都不离开。放学的时候是5点呢，一般来讲不到点不下课不离开。所以说这样搞得他们上课最认真。所以呢进步也就比较明显，比较快，对吧？就是这样的情况。
7: 这个学习态度也相当好。
9: 对，比较端正，对。
7: 这个提前也不早退，提前到，
9: 对，
7: 迟走。
9: 他们每学期都蛮勤，
8: 就是感觉是上学的时候可能没有学过，对啊，这个退休了，
9: 比较珍惜这个学
8: 习的机会。
9: 对。
7: 那我们知道很多老年学员啊，他们都是零基础起步的学笛子哈，手指僵硬，气息不稳是最常见的难题。那您会给这些老年初学者设计哪几个入门的小练习，帮他们快速跨过吹不响的第一道门槛呢？
9: 这个竹笛呢它是属于吹奏乐器，它有四大技巧，叫气、指、唇、舌。那么我这里边呢就是说这个顺序是这样的，我呢在教学过程呢比较强调气、指、舌，嘴唇呢讲的比较少，对吧？我对于这个少儿呢，我一边就强调呢孩子们要做抬腿练习，就是睡倒过以后两个腿并拢，往上抬，抬到90度的时候放下。这个抬腿不是练腿，这个抬腿是练腹肌啊。开始做10个、20个，后来呢就30、40个做。老年人呢，可能这个方面做呢没有仰卧起坐就是来的方便。就是说仰卧起坐呢，大家都懂，对吧？腿固定，上身呢就睡倒起来这么去做，开始做10个、20个，后来呢适当的增加。吹笛子这个乐器呢简单在吹，90%的人左右啊把它那个笛孔放好过以后，吹孔一放好，嘴唇这样一放就能吹响。那么困难呢在于按孔，如果你这个手指按不严，你本来是可以吹响的，就是因为你孔一按不严过以后就吹不响了，对吧？所以说呢就是平时呢要多做按严孔的练习。
7: 一个是多做按严孔的练习，另一方面要练腹肌。
9: 对，练腹肌要确保你的气息
7: 哦
9: 比较通畅，
8: 吹个笛子还得练腹肌，
9: 对，
7: 练腹肌要做仰卧起坐，
9: 对，做仰卧起坐呀，这是吹笛子需要，也是身体健康的需要
8: 啊、那不少中老年的学员担心年纪大了学不会简谱，跟不上节奏，那您在12年的老年大学的教学当中了，总结了哪些比较适合中老年人识谱的一些窍门呢？
9: 啊，那是的，就是我跟无数人都讲过的，人员入门是很简单的，对吧？你不识字都不要紧，但是呢，你现在开始学，你只要能认识一二三四五六七这七个字八，你都认识不认识都无所谓，因为你用不到，对吧？那么它对应的数字呢？一二三四五六七对应在音乐上面呢，就是哆来咪发嗦拉西，对吧？
8: 嗯，
9: 你在学习过程中呢，你不需要一次性的认识全。那么我在教学过程中，有的孩子你问他50级，他就跟他讲一二三四五二哆来咪发嗦二五是嗦，他要扳手指去数，他就不需要了，对吧？
8: 嗯。
9: 那么由于这个，你可以两个两个或者三个三个的认识。这个老年大学呢，他每周只上一节课。那么我在朱迪教学的第一课呢，就教大家首先认紧字给个四。这个字呢念声发，音乐里面念飞，再认识三，大家知道三就是咪，
8: 嗯，
9: 然后呢我就自创了一首小曲子，叫我叫飞咪，啊，这个呢是这样唱的，飞咪飞咪飞咪咪，好，这首曲子就这么简单。它是怎么来演奏的呢？由于这个飞呀、它是不按孔的，咪是按一孔的，比如说叫飞。咪飞咪飞咪咪，好，这么很简单的一个我自创的小曲子呢，在这课堂上的一节课上来过以后，因为我们时间是2个小时，一般都是我在龙子湖区安排的课呢是周一下午的3点到5点，那么2个小时时间足够把这个简单的曲子大部分人能够掌握。是这样的。那么我教葫芦丝呢就更绝了，葫芦丝它跟这个笛子类似，但是不完全一样。我第一节课呢就是给大家教了一个叫手拉手，手拉手呢只含有2个字，手拉就烧拉2个音，所以说我自己创的曲子叫手拉手。那么第二节课呢我就创了一个含有3个字的叫嗦拉的耳朵，大家知道咪是我们阿拉伯数字的三，像人的耳朵，对吧？所以我这个苏拉的耳朵呢，也是我自己具有创意的去创作的一首小曲子啊。所以说呢，如果有人对葫芦丝感兴趣呢，也可以私下的跟我聊。
7: 好，大家想学葫芦丝的，想学笛子的啊，都可以找咱们董老师哈、
9: 谢谢。
7: 对，董老师说了，这个不识字儿都没关系，只要你认识一二三四五六七就行了啊。
9: 对，
7: 八都不用认识哈。
9: 是的，
7: 对，认识哆来咪发嗦拉西啊，就能够识谱了。我觉得具体的专业知识呢，还得课下的时间啊请教董老师。
9: 嗯，
7: 这不是一时半会儿能说清楚的哈。
9: 对。
7: 那我们老年朋友呢，他们居家练笛，很容易担心扰民，那您会给学员推荐哪些温和的弱音练习方法呢？这样就是既不打扰邻居，又能保证日常的气息训练效果。
9: 嗯，这些呢都是我的一些，就是也可以讲是比较独特的教学方法。这里边呢，当然我早年认识85年认识那个于运发老师呢，后来呢受于运发老师的这个启发，就是说竹笛二胡以及就是这一些其他的乐器呢，都有。你看我们练弦乐乐器叫弦外之功，练竹笛呢叫笛外之功，练二胡呢户外之功嘛，是吧？都有这种讲法。董老师呢主教二胡、竹笛、葫芦丝这3种乐器，每一种乐器呢就是说它都有一种相通性，对吧？那么对于竹笛呢，你要是感觉到扰民不好练的话，我可以推荐大家一种空的吹瓶口练习。你看我这个瓶子很简单，75%的酒精消毒液，你看我把这个瓶口走下来，同志们一看就知道了哈。然后你看哈，我这个声音不扰民，对吧？你看，对吧？这可以做一个 练习。
7: 哎呦，一个空瓶子都能吹
9: 这
7: 么好听。
9: 空瓶口就可以去练习。
7: 所以
9: 然后呢你吹完过以后放起来还可以做消毒液的使用的瓶子，是吧？然后呢对于这个练指这一块呢，它就是说我写了一个公式叫4×4×2×10。应该是先乘十后乘二。是什么意思呢？好，我给大家做一下示范。你看啊，一

0: 三四，这是上下班的。
1: 嗯，
0: 然后呢，在左右班，一二三四。
1: 嗯，
0: 然后呢，这不叫四乘四了吗？
1: 嗯，先上下班四下，
0: 是乘以十，就十个手指。对吧，十个手指
1: 啊、
0: 哦、然后呢就是说乘以二十是两边的手
1: 啊、哦、
0: 你这个在扳手指的时候呀你要用力，但是呢你别把自己的手扳疼了、
1: 哦、
0: 啊
1: 啊、
0: 就是、这就能达到一个活指的一个效果、
1: 哦、
0: 你如果感觉到我扰民，我吹笛扰民，对吧，我这样一吹，比如说给大家，这样的扰民那怎么办呢、
1: 嗯、
0: 我给大家讲一首叫手口并用的按口练习，比如说我们刚才吹奏的叫台湾电影《妈妈再爱我一次》的里边的曲子叫《世上只有妈妈好》。
1: 嗯，
0: 那你可以在家里的做空手的手口按口练习，比如说你看这个拉嗦咪嗦哆拉嗦拉咪。嗦啦嗦咪瑞哆啦嗦咪瑞，这么一做呢你就不扰民了，也能降在那达到一个练活指的目的，
2: 就是唱出来然后练手指，而不是把它吹出来，
1: 就是吹，
0: 对，
1: 对
0: 把它、
1: 嗯、
0: 不要把它吹出来，因为吹出来就扰民了、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实际上吹笛子没有多大的吹头，关键过以后你的手指能按严就可以了、
1: 嗯、
0: 我们也可以跟家里边来做这个花舌练习。花舌练习是什么搞的呢？有很大的一部分人呀不会花舌，这个花舌不是单独在笛子上面可以用的，唢呐上面也可以用，葫芦丝上面也可以用，那么它是这样的，啊，这是一个花舌啊，我们在这个笛子上面可以这么吹，你看，啊，大家一听是不是像秋天那个树上的知了叫、啊？
1: 对，
0: 是吧？很像知了叫，但是很多人呢，他不会用这种技巧。我跟大家讲怎么练，把你的舌头的翘起、嗯、
1: 舌头翘起来，
0: 翘起来、
1: 哦、我们也试试
0: 练着这个上颌、
1: 嗯、
0: 上颌，然后要
1: 得
0: 得练得，然后把连续的得放在一起打嘟嘟就形成了花舌，你看嘟嘟嘟
1: 嘟嘟嘟嘟
0: 嘟，
2: 这确实得练，我们练都费劲。
0: 对，一般来讲呢，我的学生大部分
1: 都会
0: 练到两三个月过以后
1: 就会了，是吧？
0: 对，
2: 你看那个学俄语和法语也得这么
1: 费劲啊，费劲。
0: 像那个俄语那个乌拉乌拉乌拉，
1: 对，
0: 里边就有花舌，
2: 你就得吐舌头。
1: 哎，我刚才最惊艳的就是董老师拿了一个随便拿了一个空瓶子，
2: 都能
1: 吹的那个声音那么好听，
2: 对，
1: 像那个熏的声音。
0: 哎，熏得熏，
1: 嗯，
0: 熏是一种那个陶瓷
2: 对
0: 烧制的乐器，对。
1: 好，那我们接下来还是请董老师给我们吹一曲吧。
2: 对。
0: 啊，
1: 董老师接下来给我们吹什么曲子呢？用哪支笛子？
0: 这次我用大降 B 的，大降 B 的
2: 啊，啥？又有个新笛子，
1: 嗯，
2: 他带了14支笛子呢，
0: 低音的曲笛。
1: 哦、当时我刚才下楼接董老师的时候，我还在想呢，我说笛子怎么
2: 这么多
1: 这么大，
2: 对、啊、
1: 他背了一包，那个包那不是外面有一包吗？
2: 我以为的笛子就一根，
1: 对，我也是这么想的。
0: 我给同志们推荐的这首曲子叫相遇、啊、
1: 相遇
0: 演员那个毛维涛的越剧歌曲，这个歌曲非常好，曲调优美，歌词写得非常好，对吧？所以说呢，我推荐大家，如果有空的话，可以学一学这首歌。
1: 这个笛子叫什么？董老师
0: 啊，
2: 这叫
1: 您手里拿的这支笛子叫什么？
0: 这支笛子叫曲笛，
1: 也
0: 是
1: 曲笛，
0: 降 B 调，
1: 降 B 调。
0: 那相遇呢，是毛维涛艺术鉴赏协会的会歌。这首曲子呢，它的原调呢是降 E 调。那么我这支大降 B 呢，它全案奏出来正好出来的就是降 E。
1: 嗯，降 E 调的相遇哈，我们来一起聆听。

0: 好，这个曲呢，我就研究了一半，2个半多钟，全曲比较长，大概5分半钟。这个曲子有一个特点呢，就是说它每分钟是60拍。这是个什么概念呢？每分钟60拍，就是我们的秒表，1秒钟1拍啊。这个节奏呢比较舒
1: 快
0: 缓，
1: 啊，
0: 这
1: 比
0: 个
1: 较舒
0: 曲子
1: 缓，
0: 比较
1: 我
0: 优
1: 以为是比
0: 美
1: 较快
0: 啊，
1: 呢。
0: 全曲比较好。它的歌词呢写的也比较好。我推荐就是观众朋友们，如果可能的话，去看一看这首歌曲，它的歌词写的非常好，
2: 叫《相遇》
1: 相
2: 是
1: 遇
2: 吧？
0: 叫《相遇》，对。
2: 好，那董老师啊，这样，因为我们节目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想要问您啊，就是很多老年学员他学笛子是为了圆年轻时的一个梦想哈，那您会优先给他们推荐哪些适配中老年的气息条件又耳熟能详的经典曲目作为入门练习呢？
0: 中老年这个学乐器呢，没有基础呢，我们要有一个逆向的思维，就是说什么呢？我不要把我自己看成是老年人，我们要把自己呢当成一个老小孩来对待，对吧？要把自己当成幼儿园的小朋友，一切从头来，不要急，要平静心态，要用心学，不要去攀比，因为个人的资质不一样，对吧？2000多年的孔子就这么讲嘛，人要因材施教，对吧？有的人进步快，有的人进步慢，有的人在这方面有特长，有的人在那方面有特长，对吧？所以我们大家不要去攀比。那么对于咱们左右手都能够按眼口的情况下，我推荐下面的一些曲目呢，供大家去初学者去练习。第一个呢就是全世界人都知道的叫《新年好》，第二个叫《生日歌》啊，这是一首英国的和美国的生日，英国的呢叫《新年好》，生日歌呢是美国的，然后呢是小蜜蜂。小蜜蜂呢，它是一首美国的儿歌，在德国呢叫划小船啊，同样的曲调。还有呢，这个红河谷、友谊、地久天长，还有这个苏联的歌曲叫灯光，这些呢比较简单的，可以，而且呢大部分是低音的曲目，用气比较缓，对吧？可以去稍微复杂点呢，我们大家知道的中国的创作歌曲叫《大海啊故乡》，还有这个小花电影里的插曲叫《绒花》，还有这个海外赤子的插曲叫《思乡曲》，还有我们大家都耳熟能详的叫《小燕子穿花衣》，对吧？小燕子这四首曲子，那么这四首曲子除了小燕子这个曲子呢，前面的三首也可以用于葫芦丝的吹奏，也可以用于葫芦丝的表演，那么比较合适，初级的同学去学习。
2: 好，非常感谢董老师的介绍，也非常感谢大家的聆听。我们节目的重播时间呢是在晚上的8点钟，也欢迎大家的再次关注啊！也感谢董老师啊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么以后的时间里呢，如果说董老师还有空的话呢，也欢迎董老师可以再次。

0: 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啊，
1: 谢谢
0: 董老师。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明早八点钟我们再见。
2: 再见。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2: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3: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 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3: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4: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 FM

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连线你我他，帮助千万家，倾听百姓呼声，提供政策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一零七九百姓热线。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 FM 107.9 蚌埠综合广播，我是主持人丹华，您正在收听的是1079百姓热线，欢迎拨打热线电话2061331 2061332，也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点击私信，在对话框输入数字123发送以后，再识别关注弹出的百姓会生活这个二维码，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听友群当中来。如果说您有一些需要我们帮助您反映的问题，或者是有一些要分享的，或者是有什么小妙招想要分享给大家，二手的物品想要和大家进行交换转手，也都欢迎通过我们的微信听友群参与啊，您可以留言啊，文字也可以发语音。那今天我们节目开始呢，先来了解一下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从今年的9月20号开始施行，就是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啊。这个决定一共20条，主要规定了这样的一些内容，那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有一些什么样的新的变化。一个是对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的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明确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可以将住房公积金用于购买政策性的金融债，还可以提升管理服务效能，就是简化职工申请住房公积金提取的手续，缩短住房公积金贷款申请的审查时限，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第三点是强化风险防控。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确定住房公积金领域公共信用信息，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且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对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等手段违法提取住房公积金、获得住房公积金贷款的行为，也规定了明确的法律责任。第四点是扩大制度覆盖面，也明确了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支持政策。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您在住房公积金的服务的享受啊，还有提取啊、办理方面，是不是也有您自己的一些经历和想法？还有像这一次的一些新的变化，对您能够使用上公积金是不是有一些帮助呢？我们的网上啊，听友群当中一位 Mr. 大瑞朋友说，他的住房公积金啊一直没取啊，他要一直存到退休啊。没错，如果说这期间您用不着的话呢，等到退休了以后就可以把你的公积金全部的提取出来啊，到时候呢应该是一笔钱啊，可以好好的来规划规划怎么来使用了。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是公安局对市民朋友们咨询问题的反馈。一位网友留言，他说在红绿灯路口电瓶车跟着机动车左转右转，到底这种行为是否允许？因为他看交警没有过问过。根据我国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68条，非机动车通过有交通信号灯控制的交叉路口，应当按照下列规定通行，其中的第三条，向左转弯时，靠路

口中心点的右侧转弯，非机动车可以在信号灯路口直接左转。这个呢是电瓶车它转弯时候的相关的规定。

0: 还有网友留言，能不能把停车位置从非机动车道改到机动车道上停放？他说放非机动车道上容易和非机动车发生摩擦，他都看到过好多起事故了。答复是，停车位施化是根据车道宽度和实际道路情况设置的，即使设置在非机动车道，也会预留足够空间供非机动车通行。这是市公安局对市民朋友们咨询问题的答复情况，也欢迎您继续收听1079百姓热线。
1: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2: 这简单，来吧。
1: 我要开车了，
2: 开车了，我要，
1: 我系好安全带，
2: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1: 我看红绿灯，
2: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
1: 我开快车，
2: 快车开我，
1: 开车我累了，
2: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
3: 马上这个，
4: 嗯，
3: 最近工作怎么样啊？
4: 好。
5: 我的新衣服好看吗？
4: 好看。
5: 你到底有没有听我说话啊？我们分手吧。
4: 好。
6: 哎，你去哪儿啊？
7: 泰戈尔说过，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就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如果你的手机验证了这句话，那么请把它放下一会儿，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热线电话2061331，2061332，欢迎您的继续参与。有些朋友在家里边啊，如果是负责家里做饭的话，每天都要进厨房啊。进厨房以后，厨房里边啊，可能也会有一些厨房暗器啊，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健康。那您家里有没有呢？我们来对照一下啊。比如说啊，有些时候呢，我们会用不锈钢的食物罐带饭啊。要注意的是啊，实际上开盖是有风险的，因为食物发酵有可能产气，使密闭罐内的压力升高，瓶塞弹出，有可能伤人。最近大家可能都看了啊，有一个品牌的百万件食物罐这样的产品都召回了，有3名消费者就是因为眼睛被这个塞子击中而失明。如果是你平时喝白开水的杯子一擦擦出了橘色的污渍，你可能会很奇怪啊，是上锈了吗？实际上这个粉红或橙红摸起来滑腻的东西，可能就是粘滞沙雷氏菌它们这样的一些微生物滋生的，形成了一个生物膜。就是我哪怕这个杯子我也不干什么呀，我就只装点水，只装水也要经常洗，不用的时候要彻底的晾干，以免啊给这样的一些微生物制造能够适合它们繁殖的这种环境。那平时忘记洗杯子啊，长毛了，这刷刷还能不能用呢？啊，实际上啊，玻璃、不锈钢材质的这样的光滑没有裂纹的杯子，彻底刷洗、消毒、晾干之后可以继续用啊。你看啊，如果说温度在20-30度，湿度超过75%，再加上 pH 值在3-6之间，这样的一个环境啊，就等于是霉菌的天堂啊。所以说呢，我们不要无意当中来给霉菌制造它适宜的生存的环境。如果说塑料杯有裂纹，或者是密封圈上的霉斑也洗不掉了，怎么办？别可惜觉得哎呀我还能用啊，

还不漏啊，我洗洗吧，没什么啊，但是实际上可能会对你的身体造成非常大的危害，绝不是这一个杯子的价格啊。还有呢，平时呢买了新杯子以后呢，啊，可能会要用沸水烫一烫，消消毒啊，全当是放心用啊。实际上有一部分材质，像共聚酯、水杯常见的这种材质，它是不能接触开水的，不然的话它就会被烫片变形。而且要注意啊，杯盖和吸管的材质可能和杯子主体材质不一样，也不耐热，所以你一定要特别的注意这个吸管。还有平时呢，我们有时候会把这个柠檬啊、百香果呀，哎，放点什么泡水，美美的喝一天。实际上呢，不锈钢杯短时间如果是放果茶

觉得又方便是吧，也不用花钱再买了。实际上呢，这个瓶口和内壁非常难清洁，细菌容易随口水进入并且繁殖。另外要特别注意的是，普通 PET 饮料瓶主要按常温包装设计，它不能受热，所以特别要注意啊。还有平常制作冷泡茶，水加茶叶放进冰箱泡一晚，哎，觉得那这个天喝起来爽呀，哎，但实际上冷泡不能杀菌啊，应该使用，如果你实在想这么做的话呢，要使用饮用水和洁净的容器全程冷藏在4度左右，第二天还要尽快喝完，不要在室温下再浸泡几个小时。平时的洗漱口杯怎么还长黄渍呢？实际上啊，硬硬的黄色沉积物通常是水垢，如果摸起来滑腻腻的，那可能就是细菌滋生形成的生物膜。漱口杯啊，尽量倒挂，这样它水它就会控水会滴下来，保持干燥，避免成为细菌的培养皿。所以呢，这是我们在家中厨房当中常见的又容易忽略的这样的一些卫生的习惯，也希望听了我们今天的节目之后能够对您有帮助。好，听众朋友，在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转小雨，偏东风3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32到33度，明晨最低气温26到27度，预计21号小雨转中雨。感谢您收听和关注参与我们今天的1079百姓热线节目，重播时间是下午5点半。好，朋友们，我们明天再见。

0: 我不关心天气，我只关心啊，楼上人造什么天气。
1: 今天多云转阴，二号楼下有墨水雨。
2: 哎呀，楼上小孩扔墨水瓶，大家的衣服都给弄花了。
3: 我不恐高，我只恐站在楼下，天知道会掉下来什么。
4: 哎呦，没得命了，我们楼上掉下来一把菜刀。
1: 一辆儿童自行车从济南某单元的22楼落到3楼平台，车轮被摔，严重变形。
5: 坏了，再也不敢去楼下走了，心惊胆战。
0: 高空抛物，没治了吗？
6: 高空抛物有人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0: 头顶上的安全由法律守护，高空抛物可不是扔了白扔。
7: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8: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
7: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9: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听众朋友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玲。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离婚时约定房产赠与孩子，父亲离世后继母可以拒绝过户吗？贷款人在还款期间将房产过户给子女，金融机构可以申请撤销吗？今天的法治朋友圈与您一同关注赠与的撤销。酒后驾车撞坏小区道闸，却拉来妻子顶包。整点之后，法律在线为您讲述案例故事：酒驾200米。法律在线，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10: 生活的褶皱里总藏着难解的迷茫，前行的步履间难免撞见无形的屏障。
11: 当困惑缠绕心头，当权益亟待守望，

0: 谁能为你拨开迷雾？谁能为你点亮星光？
1: 法律在线，以温情为笔，拆解法条的庄重，以真情为舟，载你驶过维权的风浪。
0: 没有生硬的说教，只有娓娓的指引；没有遥远的隔阂，只有触手可及的守望。
1: 每一次聆听，都是与安心的相逢；
0: 每一段陪伴，都是为生活的护航。
1: 锁定法律在线，与法同行，岁岁温暖明亮。
2: 弘扬社会正气，建设法治蚌埠，正能量我来传。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

0: 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高玲。今天的法治朋友圈，我们要和大家来说说赠与的撤销。有些家庭啊，会把自己的房产过户到子女的名下，那同样是父母将房屋转给孩子，有的赠与约定受到法律的保护，而有的呢却会被法院依法撤销，这是为什么呢？今天我们将结合典型的案例和大家区分合法赠与和恶意转移财产这两种情形，理清其中的法律边界。
1: 学法懂法源自一点一滴，守法用法始于一言一行。
2: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0: 我们首先呢来说到的这起案件，那么是夫妻在离婚的时候，约定将共有房屋赠与自己的独生孩子，但是呢这个房屋一直就没有办理过户。那么父亲在之后呢又再婚了，再婚以后呢因病就离世了。那么继母呢就说自己享有房屋的继承权，拒绝配合过户这套房屋。那这种情况之下，赠与承诺还有效吗？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湖南临澧县人民法院最近审结的这样一起因家庭变故而引发的房屋继承纠纷。
2: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0: 好，来说说案子的基本情况。康某和刘某是一对夫妻，婚后呢育有唯一的孩子女儿小康。夫妻双方啊婚后还共同购买了一套商品房，这个商品房登记在男方康某的名下。过不了多久呢，两人婚姻破裂，就协议离婚了。在离婚的协议书上明确的约定，这套房屋归于小孩名下。但是呢康某也考虑到这个孩子当时年纪还小，没有成年，一些因素吧，所以就一直没有办理房屋的过户手续。之后呢康某和秦某又再婚，再婚了以后呢又生育了孩子康乙和康丙。在2025年的时候，这个父亲就是康某啊不幸因病去世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和前妻刘某婚后生育的这个独生女小康已经大学毕业了。小康呢就要求把原先的这个房屋过户到自己的名下，但是继母秦某和这两个同父异母的妹妹就提出了异议，认为这个房屋是属于康某的遗产，作为法定继承人他们也应当享有份额，并且呢就以此为由拒绝配合办理过户手续。小康呢无奈之下就把继母妹妹还有自己的生母一并就诉至法院。那么至于这样的一起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那么法院又会如何判决呢？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呢，刘某和康某在离婚前签订的这份协议书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合法有效。协议当中明确约定将案涉的房屋归在小孩名下，实质上呢是刘某和康某共同向女儿小康做出的赠与承诺，双方之间呢就形成了一个合法有效的赠与合同关系。自协议签订到父亲康某去世，没有证据显示这个赠与行为出现了法定的可撤销的情形，所以赠与合同依然有效。康某生前就负有将房屋过户给小康的义务，那么一直因为各种原因没有过户。那么康某去世以后，这套房屋呢虽然是属于康某的遗产范围，但是他在生前没有履行的赠与义务并不会因为他的去世而消灭。那么继母秦某和同父异母的两个妹妹康乙和康丙作为康某的法定继承人，在没有明确放弃继承权的情况之下，就依法应当继续履行康某生前没有尽到的义务，就是协助将房屋过户给小康。考虑到两个同父异母的妹妹还没有成年，她的 义务呢则由监护人母亲秦某去代为履行。最终法院依法判决小康的生母刘某以及继母秦某在判决生效之日起五天内协助小康将案涉房屋变更登记在小康的名下。好，刚刚我们说了这样的一起案件，就是夫妻离婚的时候约定将共有的一套房屋赠于自己的独女，但是呢一直都没有过户，一直到父亲之后再婚之后又离世了，那么继母呢就说她享有这个房屋的继承权，然后拒绝配合这个过户的这样的一起案件。实际上这起案件的核心就在于赠与义务会不会因为赠与人的死亡而消灭。那么夫妻离婚的时候在协议中对财产和子女抚养的这么多的约定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所以它具有法律约束力。其中的这个条款将房屋赠与子女这一条并不是随意承诺，而是一种设定了法律义务的意思表示。我们再来说说继承，继承人的义务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分割遗产应当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那这起案件当中呢，康某生前已经将房屋赠与了自己的这个子女，这个承诺实际上就转化成了一项合同义务。那么这项义务呢，是属于他遗留的债务范畴，所以继承人不能够只继承权利而拒绝履行相应的义务。这起案件的判决呢，也维护了离婚协议中子女的合法权益，防止因一方父母离世或者是家庭结构发生变化而导致对先前承诺的否定，这也体现了一种诚实信用的原则和对未成年人的保护。我们说离婚协议中的房子归谁这个约定，它不是一张空头支票，无论以后家庭关系如何变化，甚至一方父母再婚了或者离世了，只要赠与是合法有效的，那么继承人都无权随意的撤销。法律会坚定的守护对孩子的承诺，让每一份离婚协议安排都有始有终。
3: 本期主题提示：
4: 夫妻离婚约定房产赠与子女，未及时过户，一方离世后继母有权拒绝过户吗？湖南临澧法院审理了这样一起继承纠纷案件。一对夫妻离婚时协议约定商品房归女儿所有，一直未办理过户，男方再婚生育子女，因病去世之后继母以房屋属于遗产为由拒绝配合女儿过户。法院判决离婚协议合法有效，赠与约定不可随意撤销，父亲生前的过户义务并不会因死亡消灭，继承人继承遗产就要承担死者遗留债务，继母必须协助完成过户。离婚协议约定具有法律效力，房产应当尽早完成过户，继承人不能只享有继承权利逃避相应义务，权益受损可通过诉讼维权。
0: 刚刚我们说到的这起案件是父母在离婚时协议房子留给女儿，但是没有过户，那么之后发生了变故，这个房子的所有权是否还能踏实的落在女儿的这个头上呢？那么同样是这个把房产承诺过户给自己的子女，那么为什么下面的这起案件当中却无效呢？稍稍休息片刻，待会儿回到节目中来，我们再和大家来说说接下来的这起案件。

0: 心中都有一片不可逾越的净土。不管您从事何种行业，都应该遵守法律，一同守护我们美好的家园。
1: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2: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
1: 法律在线，与您暖心随行。
3: 法律在线继续与您暖心随行。我们今天的法治朋友圈说到的是赠与的撤销，那同样是父母把房产过户给子女，我们前面这个案件说到的是离婚时对子女的合法权益保障。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背负债务之后假借买卖的名义转移房产，逃避还款责任，那么这一类操作是不会受到法律保护的。接下来这起金融借款纠纷案件就给出了明确的判决。
4: 学法懂法源自一点一滴，守法用法始于一言一行。
5: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3: 在2025年的1月，一家轴承制造公司在某银行处贷了200万元的借款。那么这家公司的股东和法定代表人曹某与他的妻子徐某是共同借款人。两个月以后，在贷款还没有结清的情况之下，这两个人呢就以买卖的方式将两处共有房产分别过户到了自己的子女曹某浩和曹某莹的名下。在2025年6月，这家轴承制造公司和曹某徐某开始违约，不再去偿还贷款的利息，之后呢就没有再去履行还款义务。到了2025年的10月，那么贷款的银行呢就以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为由，将这家轴承制造公司以及曹某和徐某诉至法院。法院呢做出的生效民事判决，判令他们偿还借款本金200万元以及产生的利息。这个判决呢是生效了，但是后来始终没有得到履行。那么借款银行就认为曹某和徐某向子女转让房产的行为本质上就是一种财产的转移，债务的逃避，已经严重的损害了自己的债权实现。于是呢又将轴承制造公司徐某、曹某以及曹某的两个孩子诉至法院，请求依法撤销曹某浩和曹某莹名下的案涉房产所有权的转移登记。那么被告方说，房产的转让是真实房屋买卖交易，那么两个孩子已经支付了购房款，也完成了产权登记，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似乎双方说的都有道理，那么这起案件法院又会如何判决呢？这起案件的核心争议呢，其实就在于债务人和他的子女之间的这种房产转让行为是不是应当撤销。结合在案证据来看呢，首先被告人提交的房屋买卖合同和不动产登记部门备案的合同，在版本签订时间上都是存在着明显的矛盾，而且也没有能就矛盾提供有效的证据来做出合理的解释，所以这个交易的真实性其实是存疑的。其次，被告曹某莹支付的50万元的购房款呈现一种短期过桥的资金流转的特征，所以无法认定为是真实独立的购房款支付。还有呢，就是曹某浩通过自己实际控制的公司账户向公司的财务负责人曹某分次转账，这既不符合房产交易的惯例，也和合同的约定的付款方式是相悖的，所以也无法认定真实购房对价的存在。还有就是这个转让行为发生在债务履行期间，而且债务人已经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了。那么这两个孩子作为债务人的成年子女，对父母负有巨额债务而且没有实际偿债能力的事实是理应该知道的，难以认定为是善意独立的交易向对方。所以呢，案涉的房屋这种转让行为缺乏真实的意思表示和公允的对价的支持，实质上 就是以合法形式来掩盖非法转移财产、逃避债务的目的，应属无效。这种行为呢，已经侵犯了侵权人的合法权益，也影响了债权人债权的实现。那么原告行使撤销权是符合法律规定的，据此法院判决撤销案涉房产的转让行为。判决作出之后呢，原被告双方都没有再提起上诉。这起案件是规范债务人财产处分行为，维护债权安全的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我们知道，任何以伪造交易或者是虚假合意去掩盖逃债

0: 外的这个非法目的的行为都无法对抗法律的审查。那么债权人撤销权制度就是为债权实现筑牢救济防线。这个制度呢，不仅是这起案件中挽回了债权人损失的工具，也是维护我们的整个的社会的诚信，保障交易安全的一个重要的法律机制。所以这起案件其实也警示我们的市场参与者，债务一定要去依法清偿，任何的试图通过移花接木的方式去逃废债的行为，不仅无法实现你规避债务的这种非法目的，反而会引起新的诉讼，增加各方的诉累，并且可能还会导致承担额外的法律责任，最终是得不偿失。而对于债权人而言呢，也要增强权利意识，当我们发现债务人有类似的可疑财产去进行非法处分的行为的时候，一定要去固定证据，一定要及时的去行使撤销权。而对于债务人和受让人而言，也要去恪守诚实信用的原则。你要知道，任何试图挑战法律和诚信底线的行为都会受到法律的否定的评价。
1: 本期主题提示，不少债务人欠款后为逃避还款，会悄悄将名下房产过户给子女，以为这样就能保住财产，规避债务。其实这种操作并不受法律保护。近期临清法院审理一起金融借款纠纷，一对夫妻背负200万元贷款未还清，却在债务存续期间以买卖名义将2套房产过户给子女，事后夫妻停止还贷，拒不履行生效判决。银行查实子女并无真实购房资金，交易流水为虚假过桥资金，子女明知父母负债并非善意购买，法院认定该行为属于借合法交易之名恶意转移财产，逃避债务，依法判决撤销房产过户行为。欠债后转移资产无法逃废债务，债权人知情1年内可依法行使撤销权。
0: 今天我们说到了两起案例，这个核心区别就在于第一起离婚协议中把房产赠与子女，这个属于事前做出的合法财产的约定受到法律保护，而第二起案件背负债务之后恶意把房产转移到子女的名下来逃避债务的履行，这属于规避法定义务，转让行为可以被撤销。所以我们提醒大家，房产的处置要恪守诚信原则，债权人一旦发现债务人恶意转移财产，一定要留存交易流水、聊天记录等等一些证据，来及时提起撤销权的诉讼，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烈日下，有一群人为服务市民生活来回奔忙。
2: 暴雨中，有一群人为维护城市秩序日夜坚守。
1: 他们是这个城市里一个个普通的劳动者，也是这个城市忠诚的守护者。
2: 蚌埠市总工会、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一瓶水接力”爱心送清凉活动第七季正式启动，诚挚邀请爱心企业和志愿者与我们一起为高温下的户外工作者提供一瓶水的慰问、一瓶水的清凉。
1: 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一瓶水”报名即可。让我们用爱心为城市播撒清凉。咨询电话：3131137，3131137。
3: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107.9，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0: 一天深夜啊，北方某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突然接到报警称，有一个男子啊不顾阻拦，强行驾车撞入某小区，撞坏了小区东门的道闸。民警啊接到报警以后啊，立即赶往了现场。通过调取小区的监控，民警确认了车主是住在小区某档的业主李大全。随后啊，民警啊来到了李大全的家中，询问驾驶人以及案发的经过。这个时候啊，一个披着长头发的中年女子开了门，她主动的承认说啊，民警同志啊，是我开的车，道闸呢也是我撞的，该怎么办你们啊就说了算。屋内呢，一个瘦小的男子也随声附和道，对对对，是我媳妇开的车，她呀是新手，技术差，把这杆啊不小心就给撞坏了。这时啊，民警认出了这名男子就是李大全，于是啊严肃地告诉他，有目击者看到是一名男子开的车，作伪证是要承担严重法律后果的，你啊想清楚了再说。
1: 面对找上门的民警，妻子神色慌张地抢着承认是自己撞了道闸，
2: 是他开的。
1: 可这拙劣的演技根本骗不过民警的眼睛，一旁的丈夫见顶包不成，只得承认是自己开的车，但他不仅毫无悔意，反而借着酒劲儿大闹起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增援的警察到达现场后啊，对李大全及其妻子王薇进行了教育，最终呢，两人接受了呼气酒精含量测试。经过测试啊，李大全为125毫克每100毫升，王薇呢为0毫克每100毫升。看到李大全酒精含量这么高啊，于是啊，交警按照规定将他带到了某医院提取血样，同时呢开展了取证工作。通过调取小区的监控，民警确认就是李大全开车撞坏了小区的道闸。眼见无法抵赖啊，李大全只好承认了开车的人啊就是自己。但他呢又有一套说辞，他说啊，警察同志，实在是不好意思，我刚才啊是因为害怕才这样说的，的确啊是我开的车，但是呢我没有酒驾呀，我出门啊是和朋友啊喝了点酒，回家的时候啊我很自觉的，我让我朋友啊老钱帮我啊叫了代驾，一直啊都是代驾开的车，一直啊开到了小区门口，为了保护隐私啊，我让代驾提前下了车，自己呢从小区外面大概也就最多开了200米的地方，自己啊开回了小区。
1: 眼看无法抵赖，李大全终于承认了自己开车的事实，但他紧接着抛出了一套精心编织的说辞，他告诉警察只开了200米左右的距离，而国家有规定，这种酒后短距离开车不算酒驾，只开了200米左右的距离，而国家有规定，这种酒后短距离开车不算酒驾。那么这个理由真的能让他逃脱法律的制裁吗？
0: 为了印证李大全的话，交警啊调取了从李大全喝酒的饭店到他家之间的这个距离和监控拍摄的内容，显示啊车上驾驶的人啊确实穿着代驾的荧光服。随后警方又询问了李大全的朋友老钱，老钱表示啊，当天晚上自己确实在路边帮他找了代驾，让对方呢将李大全送回了家。很快血液检测结果出来了，案发时李大全血液中的乙醇含量已经达到了115毫克每100毫升，略高于追溯标准。于是啊，公安机关将李大全以涉嫌危险驾驶罪将其移送到检察院审查起诉。起诉意见中啊，认定李大全酒后驾车距离为200米。那么如果真的像李大全所说的，他呢只驾驶了200米，这种行为到底算不算酒驾呢？好，我们今天来看一个法律点，酒后短距离开车是否构成危险驾驶罪。2023年12月，最高法等多部门联合发布的《 关于办理醉酒危险驾驶刑事案件的意见第十二条，醉驾具有下列情形之一且不具有本意见第十条规定情形的，可以认定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依照刑法第十三条、刑事诉讼法第十六条的规定处理。一、血液酒精含量不满150毫克每100毫升的；二、出于急救伤病人员等紧急情况驾驶机动车且不构成紧急避险的；三、在居民小区、停车场等场所因挪车、停车入位等短距离驾驶机动车的；四、由他人驾驶至居民小区、停车场等场所短距离接替驾驶停放机动车的，

0: 或者为了交由他人驾驶自居民小区、停车场等场所短距离驶出的。五、其他情节显著轻微的情形。也就是说，即使是喝了酒，但如果酒精含量不是太高，驾驶距离呢很短，又在小区门口，且危害轻微，是可以免除刑事处罚的。而李大全的酒精含量略高，驾驶距离较短，未造成人员伤亡，而且呢他也认罪认罚，因此呢检察机关初步判定对该案做出不起诉的处理。就在李大全以为自己将要免于刑事处罚的时候，经验丰富的检察官突然有了新的发现。
1: 按照这样的规定，李大全的确有可能免于刑事处罚，可细心的检察官发现，李大全口中代驾下车的地方竟然是一座根本无法停车的高架桥。李大全的谎言终于露出了马脚，那么真相究竟是怎样的呢？
0: 细心的检察官还是觉得这个案子是有疑点的，不查清清楚啊绝不放心，于是呢检察官决定对这个案子进行更深入的调查。要想打开案件的突破口啊，代驾司机是本案的关键。随后呢检察官来到了代驾公司，调取了案发区域时段的代驾订单记录。从众多记录中啊，检察官找到了唯一一条类似李大全代驾的交易记录。该条记录显示啊，代驾司机啊名叫小张，代驾费呢是60元，订单的终点啊在距离李大全家外4公里以外的地方。但是呢该条记录显示的下单却是小张他自己。对于这个疑问啊，小张啊给出了合理的解释。一般来说啊都是客户啊自己下单，可是呢如果啊客户自己喝多了，或者是呢他不愿意下单，我们呢可以用自己的身份信息帮助客户来进行下单，到达终点以后呢再由客户呢付费。为了印证啊小张说的是真话，检察机关调查收集了公司的规章制度，并询问了代驾公司的负责人。公司的负责人啊核实了小张的订单信息，证明啊小张说的句句属实。通过查看订单信息可以确认，小张呢曾于案发当晚驾驶李大全的车，在距离啊李大全家4公里的位置结束了代驾服务，随后呢由李大全呢自行驾车回家。随后啊检察院向银行发出了调取证据的通知书，在李大全名下某银行卡上查到了他当晚支付的60元的交易记录，时间金额与代驾公司的费用记录啊完全吻合，因此啊可以确定当晚的这笔代驾订单就是李大全的订单，而停车地点离李大全的家足足有4公里的距离，而不是他所说的200米。于是啊检察官立刻再次询问了李大全，李大全啊知道自己的谎言败露了，醉驾4公里可不是短距离的驾驶啊，后果是很严重的。于是啊他一改前妻的态度，咬紧牙关拒不承认自己的罪行。最后啊检察院便以涉嫌危险驾驶罪对李大全提起公诉。在审判阶段，面对完整的证据锁链，李大全呢在法庭上最终表示啊是认罪认罚。他承认啊的确是让代驾司机啊在自己距离家门口4公里的地方停了车，理由是呢自己啊就是想省点钱，因为这最后的4公里啊李大全啊非常的熟悉，他知道这段距离啊是没有查酒驾的，所以呢才大胆的自己驾车。可是呢由于他自己喝的酒啊实在太多了，反应慢，他在进小区的时候啊没有看清楚小区保安的阻拦，一不小心啊就撞坏了小区的道闸，这才导致自己醉驾的行为啊被揭穿。最终啊法院以危险驾驶罪判处李大全拘役2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从这个案例我们可以看出，对于轻微的短距离的醉驾行为是有宽宥之意的啊，这是法律的规定。 目的呢是为了维护人民群众的正

0: 法生活。但是呢，对于这些轻微行为啊，是有严格限制的，绝不允许随意乱逾法律的宽宥之处。同时呢，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开车时啊，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千万不要存在侥幸心理。即使是小小的醉驾案件，检察官也会严查事实真相，如果违反了法律的规定，也会受到法律的严惩。刚刚这个案例中啊，李大全啊，明明醉驾驾驶了4公里，却谎称只开了200米，最终呢，谎言被揭穿，他受到了刑事的制裁。而接下来的案例的主人公的确是在醉酒后仅仅驾车啊，在停车场啊就行驶了200米，但却也没能免除刑事制裁，同样被判处危险驾驶罪。这又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他也不能免于刑事处罚呢？好，我们来看第二个案例。
1: 深爱的女友突然提出分手，男子试图挽回，却目睹女友和别的男人举止亲密。
0: 你非要让我在学校里难堪吗？杨老师就是这样的人，你不要吃那么大的醋。
1: 他借酒消愁后开车回家，不料冤家路窄，撞到情敌的车。
0: 赵立刚，没想到让我在这里遇到你，你作为一个大学老师，你没有道德。
1: 男子与情敌大打出手，却发现自己误会了对方。面对危险驾驶罪的指控，他又为何大呼冤枉？酒驾200米正在播出。
0: 这一天晚上9时许的时候啊，在南方某城市的一个繁华地段的地面停车场内，两名男子啊扭打在了一起。其中啊，一名年轻帅气的小伙子一边扭打一边喊道：“赵立刚，没想到让我在这里遇到你，你作为一个大学老师，你没有道德。”而另外一方呢，一个中年男子啊，他一边躲闪呀，一边说道：“陈欧，你住手，你听我解释，不是你想象的那样。”而在他俩旁边呢，有两个车啊撞在了一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两个人有什么深仇大恨呢？在停车场来进行泄愤？这事儿啊还得从1年前说起。这个年轻帅气的小伙子啊，名叫陈欧，是本市一名公务员，今年呢29岁，家里边啊早已经给他买好了车和房子，就等他赶紧找个女朋友结婚。陈欧呢长得也是英俊潇洒，工作又好，给他介绍朋友的人可以是络绎不绝啊。就在1年前，他相中了一个相亲对象，是本市一所大学的年轻老师，名字叫李小轩，也是29岁，长了一副啊娃娃脸，十分啊俏皮可爱。李小轩啊对陈欧呢也是十分满意，于是啊两个人啊就谈起了恋爱。两个人啊可谓说是门当户对，彼此呢也是爱慕对方，感情呢进展得十分的顺利。谁成想半年以后，两个人啊却因为出现了一个问题，导致了两个人爆发了激烈的冲突。这天陈欧开车去接李小轩下班，到的有点早，于是呢他就把车停在了学校门口等着他。就在这个时候，他突然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校园里，那不就是李小轩吗？但是啊，李小轩的旁边多了一个男人，这个男人啊看起来啊和李小轩非常的熟悉。两个人啊一边走一边啊说说笑笑的，还不时啊有着肢体接触。两个人啊一直走到大门口，这才分开。这时候啊，李小轩看到了陈欧的车，拉开车门啊就坐了上来，脸上呢还洋溢着灿烂的笑容。陈欧呢则有点不太高兴，他觉得刚才李小轩和那个男的那个互动的那个动作超过了正常的社交礼仪，于是呢便开口问道：“刚才那个男的是谁呀？他怎么还拉扯你呀？”李小轩说道：“是我们系里的团委书记，是杨立刚老师，他这人啊可好了。”“怎么了？”陈欧又问道。“你和他很熟啊，他刚才怎么还搂你的肩膀呢？”“

0: 李小轩听陈沟这么说啊，有点阴阳怪气，他也有些生气了。他说道：“杨老师啊，他就是这样的人啊，他给我们啊经常这样开玩笑，你能不能啊别那么敏感啊？”陈沟一听啊，他的火也上来了：“有这么开玩笑的吗？把手搭在了女同志的肩膀上，我刚才全都看到了。反正以后啊，你和他少来往。我觉得这个人啊，人品有问题。”李小轩啊，平时最讨厌别人啊对自己指手画脚，一生气啊，拉开了车门就走了。剩下陈欧啊一个人在车里边生闷气。但是呢，陈欧啊实在是太喜欢小轩了，于是啊，他决定啊自己啊不行，先服个软吧。只要李小轩和那个的杨立刚啊以后啊没有什么过分的举动，自己啊就当什么事儿都没有发生过。于是啊，陈欧开车去李小轩学校，再次去接他，想给他把这个事儿啊当面就说清楚了。没想到的是，就这么巧，陈欧啊刚刚走到教学的楼下，迎面就碰到了李小轩，而他的身边呢又出现了那个杨立刚。陈欧啊赶紧走了过去，一把拉住了李小轩的手，然后呢就给小轩说：“咱们赶紧走。”连给杨立刚连个招呼都没打。杨立刚倒说了：“啊，李老师啊，这是你的男朋友吧？哎呀，你的男朋友长得可真是帅气啊，我不耽误你们了，拜拜。”接着呢，这个杨立刚就在李小轩的背上又拍打了一下，然后呢扭头就走了。
1: 看着女友和男同事那亲密的举动，陈欧积压已久的醋意瞬间爆发。他认为自己遭遇了女友背叛，完全听不进女友的解释，于是二人大吵了一架。这一吵不仅让他弄丢了原本甜蜜的爱情，更让他的心态彻底失衡。
0: 分手以后的陈欧啊十分的伤心，经常啊把自己灌醉了以减轻自己心里的痛苦。过了一段时间，陈欧啊终于慢慢的缓了过来。这一天呢，陈欧的一个哥们儿啊请他到家里吃饭，两个人啊就在一块儿喝了酒。陈欧呢觉得自己啊最近实在是喝的都太多了，这次啊无论如何也不能再喝太多的酒了，于是啊就开车去了朋友家。没想到这哥们儿本来再次想安慰一下陈欧的失恋之痛，谁知道又一次勾引了陈欧的伤心之事。于是啊他拿起了桌子的一瓶酒一饮而尽。朋友见状怕他再喝多了，赶紧把酒啊给他拿走了，又围着他说了一会儿的话，这才把陈欧啊勉强给劝住。转眼间啊到了晚上九点多了，第二天呢陈欧还得上班，于是啊陈欧啊和朋友啊就告别回家了。陈欧啊觉得自己啊没有喝多少酒，刚刚呢又和朋友啊聊了这么长时间的天，体内的酒精啊应该代谢的也就差不多了，脑子呢他觉得也很清楚，而且啊自己驾驶的技术啊非常的好，于是不打算找代驾了，他决定啊自己开车啊自己回家。
1: 陈欧本以为自己意识清醒，慢慢把车开回家绝无问题，可车子刚启动没开多远就撞上了别人的车。当他下车查看时，却惊恐地发现从被撞的车上下来的人竟然是那个让他耿耿于怀的情敌杨立刚。
0: 陈欧上去就和杨立刚扭打在了一起，而杨立刚这个人啊其实啊并不坏，就是啊平时有点手贱。李小轩分手以后啊他也很快知道了分手的原因，他一直啊也想找一个机会跟陈欧啊好好的解释一下，看两个人啊还能不能再复合。没想到竟然在这种情况下遇到了陈欧，两人的吵闹引来了路人的报警，没一会儿啊警察就赶到了。警察呢把两个人拉开，对两个人进行了酒精测试，并对两车相撞进行了勘查。最后啊经过鉴定，陈欧啊血液酒精含量为155毫克每100毫升，比醉驾的刑事处罚标准啊还要略高一点点。杨立刚本人啊并没有饮酒，最终啊交通事故的认定书认定陈欧对此次事故负全部责任。就在陈欧以为此事啊就要了结的时候，没想到却出了麻烦。 检察院以危险驾驶罪将此案移送到了法院。陈欧呢，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自己呢只是在停车场开了也就一二百米的距离，压根儿就没有上路，自己体内的酒精含量也没那么高，也没有造成严重的事故，怎么就涉嫌危险驾驶罪了呢？根据关于办理醉酒危险驾驶刑事案件的意见中第十二条的规定，这不就属于情节轻微的情形吗？应该是免于刑事处罚啊。那么陈欧可以以情节轻微免于刑事处罚吗？好，我们来看今天的一个法律点。短距离醉驾的动机和目的，最高法等多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醉酒危险驾驶刑事案件的意见第十三条规定，对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的醉驾案件，人民检察院应综合考虑犯罪嫌疑人驾驶的动机和目的、醉酒程度、机动车类型、道路情况、行驶时间、速度、距离以及认罪悔罪表现等因素，认为属于犯罪情节轻微的，依照刑法第37条、刑事诉讼法第177条第二款的规定处理。也就是说在居民小区、停车场等场所短距离醉驾驾驶机动车是否属于关于办理醉酒危险驾驶刑事案件的意见第12条第三项、第四项规定的情形，应坚持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充分考虑行为人驾驶的动机和目的。在本案当中呢，陈欧虽然的确只是在停车场开了也就一二百米，但是他的开车的真实目的不是挪车停车入位，或者是呢交由他人代替驾驶，而是要自己上路驾驶回家，因此他的驾驶动机和目的不符合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要求，属于危险驾驶的范畴。最后法院经过审理以后最终认定陈欧回家而在停车场掉头欲上道的行驶并非出于挪车停车入位、交由他人接替驾驶等目的，在停车场短距离驾驶机动车且对发生的交通事故负全部责任，应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并从重处罚。陈欧在明知他人报警后留在现场等候处理，且如实向警方交代全部的事实，属于是自首自愿认罪认罚，应当依法从轻处罚。综合考虑可对陈欧宣告缓刑，法院呢依法判决被告人陈欧犯危险驾驶罪，判处拘役一个月，缓刑两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6000元。被处罚的陈欧追悔莫及，一次短短200米的驾驶，没想到自己却受到了刑事的处罚，还有可能会因此影响到自己的工作，这样的教训可谓说是非常的惨重啊！因此喝酒绝对不要试图开车上路，开车呢坚决不能喝酒。从上面两个案例我们可以看出，在居民小区、停车场等场所短距离醉酒驾驶机动车是否属于醉驾显著轻微的情形，除了看行为人的开车距离，还要充分考虑行为人驾驶的动机和目的。对于不是出于挪车停车入位或交由他人接替驾驶等目的，而是为了长距离交通目的上上路行驶的，即便在停车场、居民区内短距离行驶被查获，也会受到法律的严厉惩罚。

0: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综合广播。新闻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记录真实，记载变化，
1: 传播蹦埠，聆听世界，
2: 为您展现蹦埠的发展，
3: 为您带来蹦埠的最新新闻。
4: 目标是确保交通安全。
5: 九龙市外交部交替人士称，
0: 综合广播直播蹦埠，
1: 直播蹦埠。
6: 在今天的直播蹦埠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全时智能传感脑机接口产业发展座谈会召开，马军、陈炳根、郑兰荣等参加；全市人大代表工作会暨人大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现场会召开，王波参加；永蹦结对合作持续走深走实走远，两地坚持供需互补双向赋能，拓展多维度产业科技合作；在家门口享受国家队的医疗服务，我是全面融入长三角健康圈。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107.9 蹦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蹦埠，我是明宇，一起来关注今天直播蹦埠的具体内容。
0: 综合广播直播蹦埠，
1: 直播蹦埠。
6: 记者李阳、尤静文报道，8月18号下午，全市智能传感脑机接口产业发展座谈会召开，市委书记马军、安徽北方微电子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陈炳根、蚌埠医科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郑兰荣出席会议并讲话。安徽北方微电子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徐春叶、副总经理袁勇、蚌埠医科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刘浩、市领导张云、陈龙胜等参加。会强调要健全工作机制，常态化沟通工作，调度项目能快则快，提升效率，清单化闭环式抓好落地落实，坚定不移支持驻蹦高校院所创新创造，坚定不移助力本地企业做大做强。要完善产业生态，坚持科技引领，创造驱能，用好不对称战术、点穴战术，发挥各自优势，大力拓展应用场景，产业链延伸，共同培育壮大智能传感脑机接口产业。要强化政策支持，积极兑现惠企承诺，为产业发展厚植丰沃土壤。要加强平台建设，发挥硬

0: 科技加强医疗的优势，建好龙湖实验室等平台，携手推动科研成果和项目转化。要积极向上争取超前谋深谋实项目，合作做好两重未来产业先导区申报工作，为聚力打造淮河明珠制造之城提供有力支撑。记者韩云飞报道，8月18号，全市人大代表工作会议暨人大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现场会召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波、副主任常延龙、秘书长桑延慧参加。与会人员先后来到凤山区青年街道人大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基层实践站、淮上区固镇县人大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中心实践站及固镇县连城镇基层实践站。王波强调，要推动各级人大代表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常态化进站，畅通线上线下民意表达渠道，广泛听取收集群众意见建议，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的急难愁盼。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会议传达学习了全省人大人事代表选举工作会议的精神。王波强调，要锤炼过硬作风，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进一步深化常委会组成人员联系人大代表、人大代表联系选民群众，加强代表议案建议跟踪和督办，强化代表履职服务保障和管理监督，高质量完成市县乡人大换届选举的各项任务，为强力推进区域性中心城市建设、聚力打造淮河明珠制造之城、加快蚌埠早日振兴贡献人大力量。乘着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东风，永蚌结对合作持续走深走湿走远。近年来，宁波蚌埠两地立足各自资源禀赋与产业特色，坚持供需互补、双向赋能，打通产业落地、科创转化、企业服务全链条通道。大批宁波科创企业、优质产业项目落户蚌埠，实现宁波产业有序外溢、蚌埠产业提质增效的双向共赢，构筑起了全方位、多维度、深层次的永蚌产业科创协同发展新格局。
1: 在宁波蚌埠微电子产业园内，安徽中科微感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线全速运转。这家由宁波投资方于2025年2月投资设立的科创企业，深耕传感器核心赛道，主打 MEMS 气味传感器芯片、 AI 嗅觉传感器等核心产品，可广泛应用于工业生产、智能家居等主流场景。同时，企业深耕医疗呼气筛查前沿领域，不断迭代核心技术，拓展传感技术应用新场景。优质科创企业的扎根成长，离不开优质的产业生态和贴心的政务服务。依托永蚌常态化结对合作平台，企业深度了解到蚌埠雄厚的传感产业基础、完善的配套体系以及精准务实的扶持政策，坚定了深耕诸城、扩大布局的信心。公司总经理助理田少竹：
2: 政策精准，有专项政策为研发、升级、资本赋能提供支持，服务贴心，全程保姆式帮办代办，高效解决基地建设、设备对接等问题，生态完善。中国传感股集聚上下游资源，配套齐全，有效降低了我们的运营成本。
1: 中科微感的落地生根，是永蚌产业互补协同发展的生动缩影。两地打破地域阻隔，畅通协作渠道，宁波企业依托蚌埠广阔承载空间，拓展北方市场。蚌埠借力宁波先进产业资源补链强链，壮大产业集群，形成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良好态势。数字化转型是永蚌协同发展的重要抓手。蚌埠主动对标宁波智能制造先进经验，举办永蚌同心致富制造数字化建设对接会，深化产业技术人才融合共享。同时，两地搭建线上线下科创对接体系，高效畅通科创资源流通渠道。永蚌合作始终坚持供需互补、双向赋能。蚌埠依托新型显示、智能传感、汽车零部件、商业航天等重点产业集群优势，承接宁波优质产业外溢，宁波发挥科创数字市场资源优势，助力蚌埠产业提档升级。市发展改革委长三角一体化推进科科长施雅文：
3: 我们将进一步聚焦结对合作重点领域，坚持优势互补，进一步健全永蚌常态化对接机制， 持续放大园区共建、产业共链、开放共赢的示范效应，聚焦主导产业强链、补链、沿链，深化科技创新协同，推动更多标志性合作事项落地见效，全力打造结对合作的永蹦样板。
1: 记者王道报道。
0: 一体化的答卷写在长三角大地上，更写在了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我市的持续推进长三角医疗卫生一体化合作，从人才培养、技术升级的硬件接轨，延伸到管理文化理念的软件融合，一批批博士天团扎根皖北，区域医疗中心和产业协作落地生根。
1: 今年六月，上海实院选派了第五批十名博士进驻蚌埠市第一人民医院。上海实院博士是医院脊柱外科副主任严黄，
4: 是要把这个我们蚌埠市第一人民医院关于这个脊柱侧弯的手术治疗提升到一个和我们上海同样的档次。另外的话呢，我们要积极融入到这个社区和学校的基层一线，把这个筛查做到位，可以让更多的孩子在早期就能发现脊柱侧弯的问题。
1: 目前蚌埠医院已从上海实院柔性引进五批博士天团，共56名。王俊山是第一批派驻博士，如今担任消化内科执行主任。王俊山，
5: 包括我们的这个危急重症的相关的患者的这个会诊讨论，以及我们吸引了包括蚌埠市内以及市外的相关的一些患者包括我们炎症性肠病包括我们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肝病以及我们消化道出血等等一系列的这些患者。
1: 如今市属各医院精准对接长三角头部医疗机构，形成了一院一特色、院院有合作的格局。市卫生健康委体制改革科四级主任科员陈如竹，
6: 市医院与上海实院合作持续深化，市二院与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长期合作，市三院呢分专科联动了上海多家的顶尖医疗机构，各专家团队定期住院坐诊、疑难病例会诊、高难度手术带教，并开展学术交流。市四院呢，依托长三角康复专科联盟资源优势，不断加强与上海养志康复医院的对口协作。
1: 我市以浙大二院、安徽医院、上海医院、蚌埠医院等区域医疗中心建设为支撑，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国家队医疗服务，同时立足本地化学药产业基础及校地合作资源，持续深化长三角产业联动与医疗专科共建。是卫生健康委体制改革科四级主任科员陈如竹。
6: 一方面是持续深化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巩固市属医院与长三角头部医疗机构的合作成果，同时积极追求县级公立医院与长三角地区高水平医院的合作机会。另一方面呢，是提质增效会诊转诊体系的建设，全力推动临港实验室与蚌埠战略合作协议的签订，实现前沿的科研资源与我市的生命健康产业深度的融合。
1: 记者洪吉庆、尤小娜报道。
7: 综合广播直播蚌埠，
8: 直播蚌埠。
0: 记者何佩、通讯员王婷婷报道。今年以来，蚌埠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聚焦创新主体集难筹判，统筹推进优先审查和集中审查协同发力，在拓宽征集渠道、完善政策机制、深化跨区域协作、强化上下联动上持续突破。截至目前，累计推送了100多件发明专利办理优先审查，推荐606件发明专利纳入集中审查通道，高价值专利培育质效持续提升。市市场监管局线上线下同步推进了知识产权审查服务，目前共收集到审查需求778条，多项优质专利纳入到快速审查储备库，同时与北京审协福建分中心搭建了协同机制，对接合肥代办处，争取政策及名额支持，夯实服务能力。优先集中审查双通道协同发力，助力高质量发明专利快速确权转化，赋能产业创新发展。从等专利到等产品，从慢半拍到抢一步。据统计，通过系列举措，今年上半年我市授权发明专利385件，发明占比达到23.1%，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8952件，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3854件，专利快速审查双通道正成为企业创新竞速的加速器。好，直播蚌埠稍后您将收听到， 医者担当护健康温情献礼医师节，跨界融合剧《灯窝子里的人》在

0: 安徽大剧院正式首演，巧手筑梦，星河共赏，我们的节日七夕文明实践主题活动浪漫启幕。蚌埠市教育招生考试院提醒，网传安徽省教育厅关于公布蚌埠市普通高中录取候补名单公示的通知为虚假文件，中考招生政策录取结果以市教育局官方发布为准。
1: 暴雨来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应对？如果你刚好在室外，请记住，被困时不要盲目涉水撤离，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过街通道等低洼地区，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高地把自己固定好，远离广告牌、电线杆、路灯、电力设施，离开交通工具时保持集体行动，最好全车人一起撤离，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
2: 如果你在室内，请记住，洪水进屋，迅速拉电闸，关闭燃气开关，关闭门窗，或者用胶带封住门窗，减少进水。低楼层人员立即做好准备，向高层转移。随身携带一些备用食物，携带手机、充电宝，确保通讯能力。随时关注天气预报，暴雨天气非必要不出行，绝不主动涉水。灾难来临时，积极和居委会取得联系，和自己的楼长、单元长取得联系，就能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
1: 多学防灾自救知识，关键时刻能够救命。
3: 身边人，身边事，直播蚌埠，记录蚌埠每一天。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我们继续来听新闻。昨天是第九个中国医师节，我市通过开展主题活动，举办中医药文化夜市等活动，弘扬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精神，激励广大医务工作者以专业担当守护群众健康。来听报道。
4: 蚌埠市医学会举行2026年中国医师节主题活动，五位来自不同岗位的优秀医师代表结合亲身经历讲述从医故事，从三甲医院重症救治、市属医院专科建设，到公共卫生防控以及扎根乡村数十年的基层诊疗，他们用专业与热爱在各自岗位上默默耕耘，诠释着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的誓言。据了解，市医学会是市科协下属首家设立党委的医学社会组织，现有近3000名个人会员。学会持续推进专科分会标准化建设，常态化开展学术巡讲、健康科普，通过圆桌座谈收集一线医师诉求，搭建起服务全市医务工作者的行业平台。怀远县举办中医药文化夜市公益活动，在义诊咨询区，县中医院各科室医疗骨干为群众把脉问诊，讲解疾病预防、慢病调理等知识，提供专业化、个性化健康指导。华远县居民楚曼丽：
5: 现场项目很丰富，大人小孩的健康问题都能咨询，检查体验都是免费的，实实在在的惠民举措，就是经过调理以后，真的就是现场就能感觉到很舒服。
4: 华远县中医院副院长侯宝玉：
6: 我们以医师节为契机，创新服务场景，延伸服务触角，常态化开展公益义诊和健康科普活动。
4: 记者杜秋生、怀远融媒记者马晨阳报道。
0: 当东方芭蕾邂逅话剧舞台，会碰撞出怎么样的火花呢？记者陈瑶报道。昨晚安徽大剧院内鼓点铿锵，掌声雷动，我国首部以话剧形式表演的花鼓灯艺术舞台剧《灯窝子里的人》正式首演。这部由怀远县与安徽省话剧院联合打造的跨界融合剧，用一场灯与戏的深情对话，让省城的观众直呼震撼。《灯窝子里的人》紧扣怀远灯窝子这一极具民族风格的本土文化标志，打破传统非遗展演的单一形式，将戏曲冲突、人物成长与花鼓灯舞蹈、鼓牌曲牌、乡土民俗深度融合。剧目跨越数十年的时光，讲述了老中青三代花鼓灯艺人的坚守、迷茫和突围。 剧中既有原汁原味的花鼓灯舞蹈和锣鼓曲牌，也有新时代青年扎根乡土、赋能文旅、助力乡村振兴的动人故事。作为我国首部花鼓灯与话剧跨界深度融合的剧目，《灯窝子里的人》入选了国家艺术基金2026年度资助项目。8月18号傍晚，巧手筑梦，星河共赏，我们的节日七夕文明实践主题活动在龙子湖公园文旅市集浪漫启幕。活动融合了非遗手作、国风打卡、家风宣讲和青年交友这四大板块，打造可看可玩可做可留的沉浸式游园会，让市民在烟火气中感受传统七夕的别样浪漫。
4: 暮色初临，龙子湖畔灯火璀璨，五大古风打卡点前人头攒动，穿针房内年轻女孩屏息引线，体验月下斗巧的指尖竞技，飞花令擂台旁诗词爱好者妙语连珠，喜鹊搭桥互动区亲子家庭操控拉线装置，在迷你鹊桥轨道上欢笑声此起彼伏，非遗手作区更是人气爆棚，巧果拓印、古风扇面绘制送锦发家制作，市民在匠人指导下亲手缝制香囊，串起珠链，将满载祝福的成品免费带回家。市民石磊：
7: 这次活动融合了国风文化、景点休息、互动体验等多种内容，整个活动呢，把传统节日文化和龙湖景色、城市文旅结合得特别好。
4: 台上文明之声浸润人心，蚌埠学院淮河文化专家生动讲述七夕民俗渊源，他力量宣讲团成员以亲身故事传递优良家风，将勤俭持家、孝老爱亲的新风理念化作家常话语。不远处的龙湖鹊桥信息员分角，实名认证的信息卡整齐陈列，清新文艺的布置吸引众多青年驻足。蚌埠学院淮河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洪和苗：
8: 七夕这个节日由来于上古先民对星宿的崇拜，因为银河两岸最亮的是牛郎和织女星，这也演绎了现在这份牛郎织女流传千古的爱情佳话。今天做这样的宣讲呢，也是希望把七夕节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流传不息的一个见证。
4: 记者徐小兵、梁新亚、陈学峰报道。
0: 记者周芳林8月19号从蚌埠二中了解到，在刚刚落幕的第35届全国中学生生物学奥林匹克竞赛决赛中，蚌埠二中学子王运胜、王子旭、李思素三位同学迎难而上，奋勇拼搏，经过多轮的激烈比拼，斩获两银一铜。据了解，王运胜、李思素两位同学荣获全国银牌，王子旭同学斩获全国铜牌，其中王运胜胜李思硕同学成功获得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强基计划破格入围资格，实现蚌埠二中生物学竞赛领域的历史性突破。好，直播蚌埠，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组简明新闻。近日，高等教育评价机构软科正式发布了2026软科世界大学学术排名，蚌埠医科大学首度上榜，位列全球901到1000名的区间，中国内地高校第231名，省属高校第6名，在国际学术舞台上实现了历史性突破。因 G3 京台高速公路大流影枢纽至蚌埠互通段改扩建施工需要，从今天也就是20号到9月5号，对与会区服务区的东区临时封闭施工。

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0: 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1: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2: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3: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0: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鸡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的分明，穿着白下蒲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2: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0: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4: 今日提醒，
5: 近期我市发现个别群众当中啊，流传了一份标题为安徽省教育厅关于公布普通高中录取候补名单公示的通知晚中招2026/61号的纸质复印件，宣称有65名学生通过了候补方式增补普通高中录取资格。蚌埠市教育招生考试院郑重声明，经过请示省教育厅了解到，省教育厅从没有印发过晚中招2026/61号这份文件，文件上的印章、文号、发文内容均为仿造，我市也没有收到省教育厅该份所谓候补录取通知。普通高中录取征集志愿严格按照省市中招招生政策执行，不存在文件中所谓的候补公示的录取通道。网传的这一份伪造的文件涉嫌伪造国家机关公文，请广大考生家长切勿轻信，不要转发传播该虚假材料。如果已经接触此类信息，请提高警惕，谨防上当受骗。如果发现传播使用这份伪造文件实施诈骗的线索，可以向蚌埠市教育局举报，也可以直接向公安机关报案。蚌埠市教育招生考试院提醒家长，中考招生政策录取结果请以蚌埠市教育局官方网站官方发布的内容为准，不要轻信微信群、朋友圈所流传的非官方纸质文件截图信息，避免自身权益遭受到损失。好，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今天白天蚌埠地区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上，蚌埠多云转小雨，偏东风3到4级。白天最高温度32度到33度，明天早上最低温度26度到27度。预计明天21号白天小雨转中雨的天气。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直播蚌埠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节目责任编辑王芳，监制吴恰冰、江志杰，总监制李杰，由明宇为您主持播报。了解更多信息，您还可以关注蚌埠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感谢您的收听。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 蚌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将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30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商务部发布七月消费市场情况，今年前七个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国内消费市场稳中有升。国家医保局公布全民医疗保障实务规划，提出到2029年全民医保基本实现省级统筹，推动全民医保从有的保迈向保得好。首飞舰回收失败八个月后，朱雀三号遥二火箭昨天成功实现陆地回收。八个月团队如何归零后再出发？朱雀三号总指挥接受总台独家专访。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数据，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美国媒体认为，对于财政基础脆弱的美国而言，这是一个不祥的里程碑。由于与伊朗的谈判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
1: 观众朋友，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今天商务部对外发布七月消费市场情况。
2: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消费市场保持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3: 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七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8.77万亿元，增长1.2%。其中，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增长2.7%，商品消费提质升级。七月份，商品零售额增长0.5%，基本生活类商品增长平稳，服务消费亮点纷呈。暑期服务消费潜力充分释放。一到七月，服务零售额增长5.0%，持续高于商品零售额增速。其中，餐饮收入增长2.6%，旅游咨询租赁服务、文体休闲服务零售额增长超过10%。暑期档电影火热，七月份电影总票房超50亿元，增长超过20%。新型消费蓬勃发展，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绿色智能消费增长。七月份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65.1%，再创历史新高。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七月份重点平台巨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增长95.1%，城乡结构持续优化。一到七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8万亿元，增长2.4%，增速比城镇快1.3个百分点。
1: 昨天，国家医保局公布全民医疗保障实务规划，从八个方面提出26条务实举措，推动从有的保迈向保的好。
2: 规划明确，15期间基本医疗保

0: 保险参保率将保持在95%左右，到2030年，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将覆盖所有统筹地区。
1: 规划提出，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提升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保障水平，完善生育保险制度，到2029年，全民医保基本实现省级统筹。
2: 这次我们全民医保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
1: 作为专项制度安排，长期护理保险单独部署实施，规划明确，到2030年。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将覆盖所有统筹地区，同时提升长期护理服务能力和技术水平，促进长期护理相关领域创新。为保障参保人待遇，规划中首项民生实事提出多项举措，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政策，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明晰用工方和平台企业缴费责任，加强权益保障等。此外，未来五年，医保目录将从药品拓展到医疗服务项目、医用耗材，为减轻群众就医负担、提升医保基金使用效能提供支持。
3: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今天到明天在大连举行，
0: 各方就全球经贸新形势下如何应对风险挑战、维护亚太供应链安全稳定畅通的合作路径进行探讨。
4: 今天举办的这场对话会呢，是本次 APEC 海关系列活动当中规模最大的一场，有来自 APEC 21个经济体的海关以及财政、农业等部门，还有国际组织、中外企业代表、专家学者，大约有260余人参加。
5: 此次 APEC 第三次高官会是今年 APEC 中国年三场高官会的收官会议，本次会议聚焦人工智能与数字化如何赋能亚太跨境贸易，探讨如何助力中小微企业融入亚太供应链，增强亚太地区供应链稳定性、韧性与可预期性。
6: 我们持续开展跨境贸易便利化专项行动，简化海关手续，让全球好物更多更快地进入中国大市场。
5: 本次会议各方将集中开展多领域磋商，凝聚共识，打磨成果草案，为11月在深圳举办的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做好全面准备，奠定坚实基础。在全球地缘政治形势波动、技术快速发展以及供应链韧性需求不断提升的背景下，海关与企业之间的对话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我们正处于国际贸易和海关合作的关键时刻，数字化、人工智能等领域的挑战都要求我们不断创新并迅速适应，从而推动太平洋地区贸易朝着更加顺畅、安全和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3: 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公告，自今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我国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根据财政部和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发布的公告，中央政府今天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这是中央政府连续第5年在澳门发行人民币国债。
0: 此次国债发行的期限结构更趋多元，对持续优化澳门债券市场生态，推动澳门与内地及国际市场互联互通发挥积极作用。
3: 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18号正式发布。
0: 这份引领澳门未来5年发展的纲领性文件是澳门特区紧密对接国家15五规划的重大举措，对推动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和具有澳门特色一国两制成功实践行稳致远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1: 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晖表示，三五规划立足澳门实际，坚持国家所需澳门所长原则，主动紧密对接国家15五规划。
7: 澳门特别行政区未来5年规划里面呢，要对标好国家的发展规划，立足点和出发点就是幸福澳门，就是民生社会保障、老百姓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我们澳门特别行政区回归27年了， 我们必须有愿景。
8: 在一

0: 一国两制的框架下，澳门既能深度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又能保持高度的对外开放，这种内联外通的独特优势，是澳门适度多元发展的底气所在。
1: 三五规划明确八大发展目标，其中包括横琴合作区建设高质量推进。对此，澳门特区政府官员表示，未来将以科技教育为引领，全力推进横琴合作区第二阶段高水平建设。
2: 我们希望能实现澳门研发、横琴转化、湾区共享的这样一个目标，为粤港澳大湾区的教育融合与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呢，提供一个先行的示范。
3: 未来五年，运输公务范畴以轨道为骨干，陆路为主体，水上为补充，构建澳琴多层次的跨境交通网络，助力澳琴更便捷的物流互通，加快澳琴一体化发展，以及更好的融入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4: 昨天，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成功发射，火箭一子级首次实现陆地可控回收。
5: 但就在八个月前，也就是去年12月3号，朱雀三号首飞并挑战回收时，遗憾失利，火箭在距离成功着陆只有大约3公里时意外爆燃。
4: 在那之后，朱雀三号总指挥戴正带领团队进行了8个月的技术归零。所谓归零，也就是从每一个变化之处查找原因，复现故障，解决问题。
5: 近日，总台央视记者独家专访了戴正，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他们归零再出发的故事。
6: 又见面了，
7: 杨总，
6: 戴总好。
7: 8个月，我们又再一次站在这个考场上。蓄势待发。
6: 这次站在这个考场上和上一次站在这个考场上有什么不同吗？
7: 心情还是不一样，多了几分压力吧，也代表我们对他的这个期待拔高了啊。
6: 有几成的把握啊？
7: 从设计上讲，我觉得我们是有这个100%的把握，但是从工程角度上来讲，我们仍然是会担心说有没有我们认知之外的事情啊，我们没有认知到的事情，因为其实真正短板永远来自于你未知的东西。
1: 未知的东西正是去年那场失利的根源。2025年12月3号，朱雀三号遥一火箭发射升空，按程序完成了飞行任务，火箭二级进入预定轨道。当时任务同步开展火箭一级回收验证，但就在首飞箭距离成功着陆只有大约3公里高度时，意外发生了。
8: 实际上点火动作是做出来了，火也点起来了，那一点起来之后呢，出现了异常的燃烧，最后坠落在着陆场的边缘。
9: 当时应该说大家都愣住了啊，确实很快出现这个火光之后，出现爆燃之后，整个这个火箭就，因为那下已经是距离地面很近了，大概出现问题的时候距离地面只有3公里左右，所以很快它就坠落在地面上，所以其实大家来不及反应。
6: 当时你在想什么？
9: 当时我也是第一反应就是怎么回事？对，怎么回事啊？是哪个系统出现问题？
1: 这一步之差，戴正带领团队开启了长达8个月的技术归零。他们将所有可能的故障模式用穷举法一一列出，用极致的严谨态度重新开始挑战。
8: 我们列了几十项，逐一进行排查，相当于是穷举法，先把所有可能都列出来。通过飞行数据也好，通过反侦也好啊，甚至通过地面实验也好，去证明这个模式是不是会引发这个故障。最后剩下少数的1到2项，我们原来也是没有完全认识到的。我们产品上面的一些设计其实是存在一些薄弱环节。
1: 此后，团队围绕着陆动力、返回安控、发动机性能等进行了多项改进，将着陆点火发动机从5台调整为3台，降低了系统复杂程度和控制难度。
9: 我们软件专业的主任设计师，我大概是晚上12点半走的时候呢，发现他一个人坐在这个桌子前面，对着电脑在思考，一动不动。我当时过去拍了一下他肩头，我说早点回去休息吧。第二天呢，这个我早上7点半我来，发现他还坐那儿，然后我就问他，你是昨晚没回去吗？他说没有，昨晚后来回去了，但是这个早上这个清晨的时候突然想到这个问题可能在哪，又过来。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很多时候我觉得支撑这个团队能走得更远是

0: 正在这个产品出现问题的时候，大家还能够选择放在一起。
1: 八个月后，同一支团队，同一型火箭，带着这份经过失败淬炼的集体力量，迎来了他的第二次大考。在朱雀三号遥二火箭发射前夕，记者跟随戴正走上了发射塔架。
2: 其实我们以前都是送火箭出征，然后从来没有期待过它回家。
3: 对，
2: 那这次应该跟以前您送任何一发火箭都不一样。
0: 它就像我们的孩子啊，那么这孩子今天呢要去参加人生最重要的一场大考，心情还是多少是有点忐忑的。这一次呢，我们是期盼说我们还能再次见到他，再拥抱他一下，你终于回来了。
1: 7:35，朱雀三号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约137秒后，火箭一二级分离，一子级按照预定飞行程序进入返回段。当画面最终定格在甘肃民勤着陆场，火箭一子级稳稳矗立在靶心时，测控大厅爆发出压抑已久的欢呼。
4: 最后这一脚刹车踩的还是很漂亮的，对我们中国航天来说，这个实际上是代表第二条技术路径的一个突破，也代表我们国家整个中国航天的一个综合实力。
1: 从3公里的遗憾到稳稳的着陆，朱雀三号证明了比一次成功更重要的是跌倒后敢于并能够重新站起来的勇气与智慧。
5: 今天上午，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被告单位恒大集团有限公司、被告单位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被告人许家印案进行一审公开宣判，对恒大集团数罪并罚，判处罚金人民币88.2亿元，对恒大地产判处罚金人民币70亿元，对许家印数罪并罚，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违法所得继续追缴，不足部分责令退赔。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5: 国际方面，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已突破40万亿美元。
7: 美国媒体认为，对于财政基础脆弱的美国而言，政府债务总额突破40万亿美元是一个不祥的里程碑，将在未来多年对美国民众、企业和政府产生深远影响。
8: 数据显示，截至18号，美国联邦政府未偿还公共债务总额为40.05万亿美元，其中公众持有的债务和政府部门之间持有的债务分别为32.27万亿美元和7.78万亿美元。40.05万亿美元这一数字比去年同期增加了2.9万亿美元，增长了7.8%，比去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还多出近10万亿美元。意味着每名美国人背负约11.6万美元债务。仅在过去5个月，联邦政府债务就增加了1万亿美元。同时，联邦政府的支出规模仍持续超过其财政收入。截至本财年的前10个月，联邦政府已累积了1.8万亿美元的赤字。据美国媒体报道，政府债务总额突破40万亿美元比几年前预期的时间更早到来。国会预算办公室在2023年5月曾预测，美国将在2028财年达到这一门槛。彼得·彼得森基金会首席执行官迈克尔·彼得森19号发表声明称，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翻了一番，美国人承担的债务越多，利息成本就越多。与此同时，债务损害了经济增长，减缓了工资增长，生活成本也继续上升。随着美国社会的老龄化和医疗费用的持续膨胀，债务增长预计将加速。如果不改革预算，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将在短短6年内达到50万亿美元。
9: The national debt at $40 trillion is a major milestone for us. It's the culmination of many years of fiscal irresponsibility in Washington on both sides of the aisle. The debt and the interest costs represent a huge burden, not only just.On our future kids and grandkids, but on our citizens today. So, $40 trillion should be a huge wake-up call to Washington to get our fiscal house in order.
5: 美国财政部19号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由20亿美元提高至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至30年期。

0: 债券。美国财政部消息发布后，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出现了下跌。
1: 但美媒称，与美国债市场规模相比，美财政部回购规模相对较小，重要的是其象征意义，即美财政部愿意动用工具缓解国债市场所面临的压力。
0: 近期日本媒体爆出2027财年日本防卫费预算申请方案当中，防卫费相关总体预算预计将可能达到10万亿日元规模。
1: 近段时间，日本政府加速扩军备武，再军事化步伐不断提速，引发日本国内外各界担忧。针对日本近期相关动向，来看总台记者观察分析。
2: 据日本媒体19号披露，日本防卫省2027年度预算申请的总额将增至10万亿日元，再创新高。那么预算中包括作为对敌方基地攻击能力的手段，将着手研发不易遭敌方攻击的水中发射型高超音速导弹，还将推进让无人潜艇具备长射程导弹发射能力的研究。那么此外，预算申请中还包括将开发低价格并且短时间内可大量生产的具有远程飞行能力的攻击型无人机，以及将推进研究强化分析和指挥控制能力的战术 AI 卫星等项目。另外，日本媒体之前还报道称，日本防卫省计划引入美国的人工智能，通过在战况分析、目标选择以及下达命令等方面辅助指挥官进行判断，来加快决策速度。那么高市早苗政权上台以来呢，日本在军事化的进程呈现出明显加快的趋势。那么有分析人士指出，日本在加速摆脱战后和平体制的束缚，重塑战后军事框架，其在战略定位上已经放弃专守防卫，转向谋求主动进攻。那么与扩军备战的在军事化同时，否认美化侵略历史是高市早苗政权的另一个政治取向。高市早苗政权的危险动向受到了日本国内和平进步民众的持续抗议，也引起了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警惕。日本民众通过举行集会、组织学习会等方式抗议高市政权扩军修宪，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0: 自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涉台错误言论以来，中国内地赴日游客数量持续走低。日本政府观光局1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中国内地访日游客数量同比下降56.3%，其中7月同比下降56.1%，是连续第8个月同比下降。
1: 此外，今年前7个月访日外国游客总数也出现同比下降。有分析认为，按目前趋势，今年全年访日外国游客总数或将低于上年，时隔5年再次下降。
0: 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帖称，伊朗未能抓住与美国达成协议的机会。他宣布对伊朗实施有史以来针对国家的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并将其称为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战和孤立行动。
1: 他在文中呼吁所有美国盟友与美国一起孤立伊朗，但在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称可能在某个时候恢复与伊朗的谈判，但伊朗必须彻底放弃核武器。
3: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
4: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3: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5: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6: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0: 中国，老家河南，欢迎你。
1: 好，更多消息再来看彝族简讯。
2: 乌最高拉达议会19号通过了总统泽连斯基递交的

0: 乌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候选人提名，任命叶夫根尼·赫马拉为国防部长，安德烈·瑟比加为外交部长。乌总理科列茨基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新国防部长和外长的任命标志着内阁重组结束。过去一个月，赫马拉和瑟比加确保了乌国防部和外交部工作的连续性，以及所有关键进程的稳步推进。德国联邦检察院19号称，一名乌克兰籍嫌疑人因涉嫌参与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当天在克罗地亚被捕。嫌疑人将从克罗地亚被引渡至德国并接受审判。这是此次事件的第二名被捕嫌疑人，谁是事件的幕后主使，目前仍未得到确认。19号，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雷亚表示，位于重灾区马尼萨莱斯市的拉努比亚机场已逐步恢复运行。拉努比亚机场是连接马尼萨莱斯与哥伦比亚其他主要城市的重要空中枢纽。经过对跑道、航站楼和空管设施的全面排查后，民航部门宣布机场可在受控运营状态下恢复服务。19号，匈牙利新当选总统鲍卡安德拉什正式就职。鲍卡安德拉什现年73岁，曾任匈牙利最高法院院长。今年8月11号，匈牙利国会经过投票表决，选举鲍卡安德拉什为新任总统。鲍卡由执政党蒂萨党提名，是此次选举唯一候选人，在无记名投票中获得140票，或2/3以上议员支持。国际科研机构世界天气归因联盟19号发布研究报告称，人类活动造成的气候变化已使地中海升温约2摄氏度，使西欧的大西洋沿岸海域升温约 1.3 至 1.4 摄氏度。七月最热两周内，地中海部分区域记录的海洋表面温度比正常值高出6摄氏度以上。媒体报道称，海水温度升高会增加沿海地区的湿度和夜间温度，并可能在今年晚些时候助长强烈风暴的形成。法国卫生部19号表示，7月3号至22号法国热浪期间，全国共出现1243例超额死亡。超额死亡是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西班牙马德里自治区西部19号突发森林火灾，受浓烟与火势逼近影响，相关部门已紧急指令弗雷斯诺和比利亚曼蒂利亚两座城市的居民实施居家隔离，禁止随意外出。马德里应急救援部门随即启动灭火预案，调集消防力量赶赴现场展开处置。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 它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2: 地需要阳光，生活需要欢乐，方特让世界更欢乐。
3: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4: 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6: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全国降水分布广泛，其中在广西、海南、广东、福建、台湾、浙江以及云南、四川、重庆、湖北等地有分散的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气温方面，今天高温天气主要出现在新疆、内蒙古西部、湖南、江西以及广西这一带，注意防暑降温。北京23到

0: 24到32度，昭通17到26度，曲靖18到26度，晋城20到29度，邯郸24到34度，鹤壁23到31度，安庆26到33度，襄阳25到31度，南昌28到35度，泉州25到31度，漳州25到32度，黄海中部中雨，东南风3到4级，台湾以东洋面中雨，西南风6到7级，南海西北部中雨，西南风6到7级。
1: 感谢收看新闻30分。
2: 感谢收看。

0: 龙卷风深夜来袭，十二楼男子被卷出窗外，
1: 敲了门，他门开不了，他老婆在家里面抱着小孩哭，说他老公掉下去了，
0: 房屋坍塌，群众身处险境。
2: 大家，他手被夹到，你把他动啊！一二三，
0: 危难时刻，救援行动随即展开。
2: 啊，快点，找个地方给他坐，快点！快点！找个好日子这里。
0: 风灾敲响避险警钟，今日说法即将播出。这里是湖北省黄冈市黄州区新港二路学生街，每到傍晚，摊贩陆续支起摊位，食客往来，人声喧闹。夜市的烟火气息承载着当地人安稳平凡的日常。可谁都不曾预料，2026年7月6日夜间，一场内陆罕见的龙卷风突袭城区，整条街刹那间天昏地暗。
3: 电线都倒了，
0: 没有丝毫预兆，狂风瞬间席卷整条街道，夜市顷刻化为一片狼藉。摊贩们回想起那晚惊心动魄的一幕，依旧心有余悸。
4: 没有反应的机会，拉了锅碗瓢盆，什么都什么都有，接着飞的。
5: 我然后就拉着棚子嘛，那棚子我都拉不住，都直接推散件了。
6: 我这个车都500斤都翻过来了。
7: 我都50多了，没有经历过这个事呢，是吧？都听说过，连靠海的地方，咱这好像平原好像没有听说有这个龙卷风的，是吧？
8: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2026年7月6日夜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袭击。在这场罕见的极端天气中，刚刚街边商户经历的惊险一幕，仅仅是这场灾害的一个缩影。就在距离这个夜市不远的一个居民小区，当晚那场龙卷风径直袭来，一名男子竟然被强风直接从12楼卷出窗外，坠落楼下。
0: 2026年7月6日晚8点多，黄冈市黄州区部分住在高层的居民最先目睹了恐怖的一幕，一名住户用手机记录下了当时的影像。
9: 来了，过来了，过来了，过来了，过来了，变电站炸了！
0: 龙卷风伴随着轰鸣声直扑城区，所经之处电火花不断迸发。和很多当地居民一样，家住黄州区某小区的李女士一家从来没有想过一场无妄之灾会突然降临在他们身上。事发后不久，心有余悸的李女士接受了媒体采访。
10: 我们在正在沙发那个垫子上面玩，然后突然就灯也灭了，然后突然刮很大的风。
0: 那天晚上8点多，家住12楼的李女士和丈夫张先生刚刚吃完晚饭，张先生坐在客厅沙发看电视，李女士正在哄襁褓中的婴儿睡觉，夫妻俩丝毫没有察觉，一股龙卷风正朝着他们的居民楼急速逼近。最开始，夫妻俩只是听到了异常的风声，没等他们缓过神来，仅几秒钟，狂风便夹带杂物，以飞快的速度冲破了他家客厅的落地窗。
10: 砰的一声嘛，那个玻璃向我们两个砸过来，然后我就怕宝宝吓到了，就往房间里跑。
0: 李女士抱着孩子躲进了旁边的卧室，就在。

0: 他进入卧室的一瞬间，窗外极强的负压气流瞬间将卧室门紧紧吸合。
1: 我进的是那个阳台的房子，那个小房间，然后那个玻璃也破了，然后我就抱着宝宝躲在那个床边上。
0: 李女士听见客厅不断传来剧烈的撞击声，她不停呼唤丈夫的名字，却得不到任何回应。
1: 我一进房间，马上我就听到轰的一声嘛，然后我就外面没声音了，没有老公的声音了，我就特别着急，门也打不开。
0: 李女士回忆，大概过了五六分钟，外面的风声逐渐弱了一些，她便试着出门查看情况。推开卧室门的一瞬间，眼前的情形让她惊呆了。
1: 然后我才把门打开了，然后在外面去看，那个玻璃下倒下来，基本上就全吹没了。
0: 客厅的整面落地玻璃窗彻底被狂风卷走，一面墙体完全镂空，家具家电全部被卷出窗外，客厅被清空得一干二净。最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原本在客厅的丈夫张先生也不见了踪影。
1: 我每个房间找我老公都找不到，我不知道他在哪里，特别着急。那个时候他可能是那个时候被刮下去的。
0: 家中没有丈夫张先生的身影，他在哪儿？是不是被大风卷到楼下了呢？李女士本想下楼寻找丈夫，可风暴过后大楼断电，家里的入户门也被卡住无法打开，李女士陷入深深的绝望。危急关头，门外传来了呼喊，原来张先生的表哥汪先生住在他们同一栋楼的20层。大风过后，汪先生联系不上表弟夫妇，非常担忧，于是沿着楼梯跑下楼查看他们的安危。
2: 感觉不对，我也打电话我表弟，表弟他没接电话，我就从20楼跑到电梯没电，我从20楼跑到12楼，我敲他的门，敲了门，他门开不了，他老婆在家里面抱着小孩哭，说他老公掉下去了。
0: 汪先生赶紧设法撬开房门，救出李女士和孩子。来不及喘口气，他马上冲向楼梯口，从12楼狂奔到1楼，紧急搜寻生死未卜的表弟。终于，他在一片绿化带里发现了已经奄奄一息的张先生。从12楼坠落的张先生已经完全失去意识，只剩一点微弱的生命体征。周边的群众及时拨打了120，将他送往医院抢救。灾难过后一段时间，记者来到了张先生一家居住的小区，不少住户家中的阳台落地窗都被狂风击碎，不少受灾家庭还来不及修缮，只能用篷布临时封堵窗口。远处那面窗口就是张先生的家，张先生的表哥汪先生接受了媒体采访。
2: 在这里看电视，我一刮风，他一下直接从这里飞下去，连沙发连桌全部都没了，人都没了。
0: 张先生家客厅大约有30平方米，当晚狂风将整面落地窗击碎，吸出窗外，就连大衣柜、空调这类大件家具家电也全被卷出了室外。
2: 当时是看到外面刮风，黑的，后来风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一下就来不及了，就那2分钟左右就过去了。
0: 这是紧邻客厅的小卧室，事发时李女士抱着孩子在这里避险，虽然卧室外阳台的玻璃也被击碎，好在阳台形成遮挡，减弱了灌入房间的风力，母子二人侥幸躲过一劫。而当时留在客厅的张先生却被强大的气流吸出窗外，坠落楼下。
2: 他掉到这个垃圾桶上，反弹到这里的，已经没有意识，只有一口气。
0: 一个成年人从12楼坠落，生还的希望微乎其微。万幸的是，张先生下坠过程中被垃圾桶挡了一下，冲击力被部分消解。送医之后，张先生被诊断为颅脑损伤，全身多处骨折，一直在重症监护室接受治疗。男子被埋废墟，命悬一线。
3: 他脸色已经有点发白发紫的那种。
0: 二次坍塌，风险潜伏，惊险接踵而至。
4: 小心脏吗？小心脏吗？快点！
0: 风灾敲响避险警钟，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5: 当晚狂风先后席卷夜市、居民小区，继续一路横扫，又将一处物流园区摧毁，务工人员被坍塌的废墟深埋，大家还没回过神，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救援随即展开。
0: 龙卷风一般呈狭长带状向前推进，不在其侵袭路径上的民众其实很难了解周边区域的状况。2026年7月6日晚间，黄冈市消防救援支队新港大道特勤站的指战员前去处理一起变压器火灾警情，执勤中的他们还不知道刚刚有龙卷风来袭，行进途中前方的景象让消防员们感觉很异常。
3: 路上啊有很多树木啊倒在路中间，然后还有一些衣物啊，这个交通栅栏呢、还有铁皮啊，很多障碍物，
6: 像一些车辆啊都已经被完全被压塌了，就路上有很多行人不同程度的受伤，我们当时也搞不清楚是什么状况。
0: 消防员正在准备清理路障的时候，路边传来群众的求救，报警人告知路旁的一处物流园区坍塌，有人员被困，消防员立刻兵分两路，一路继续前去处置火情，一路迅速跑步前往报警人所说的物流园区。
4: 我是刚刚跑出去的，然后我到这里面，
3: 这里面肯定是没人。
7: 所有人响应，别触电啊！
0: 当消防员抵达园区的核心区域之后，眼前的场景让所有人受到了巨大冲击。
4: 你里面什么？
0: 地震现场的画面，正是龙卷风横扫园区后留下的废墟。物流园区占地近100亩，多为钢结构厂房、办公楼、货车停放场。短短几分钟，园区几乎被夷为平地。报警人称，当晚园区内没有工人作业，但一处厂房压倒了一排低矮的工人宿舍，一名务工人员被困废墟之下，生死未卜。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消防员火速前往被困者所在位置。
4: 快速通过，快速通过，快速通过。
3: 那个厂房高度接近15米，然后那个员工宿舍的房子呢，顶多就是2-3米，啊，一面墙全部砸下来，把那个员工宿舍的那个屋顶啊砸倒了。
0: 整排宿舍已经变成了一片断壁残垣。报警人提醒，被困者就被困在这排宿舍最靠末尾的房间。
4: 有人吗？怎么有回复？
8: 有人吗？
4: 有没有人？
0: 救援人员抵达了最后一间宿舍的门口，眼前的场面令人绝望。
4: 我们消防的有没有人？注意电线啊！
0: 眼前这间只有7-8平米的小屋，屋顶已彻底坍塌，地面铺满厚厚的瓦砾。报警人所说的被困男子根本不见踪影。
9: 现场的砖瓦结构已经很深了，人可能已经被埋了，生存的希望可能不是很大。
0: 被困者到底在哪儿？状况如何？消防员顾不上思索，马上投入救援。受制于现场条件，大型设备无法作业，他们只能依靠经验徒手挖掘。
4: 等会儿，
6: 就想着赶快给他挖出来，把我们的手套那个指头给他磨破了。挖着挖着，突然那个砖头动了一下。
9: 看到砖头动之后，我们感觉这个人肯定是有生存的希望。
0: 被困者尚且存有微弱呼吸，现场所有人都为之振奋。
4: 说我们这里有一个人员被困，这个比较严重。
0: 被困男子找到了，可大家也很快发现，男子的整个躯体已经被随天花板同步坠落的巨型塑料膜紧紧包裹。
6: 天花板下面可能包了一层塑料膜，厚厚的那个塑料膜就随着那个天花板的坍塌，完全盖在那个被困人的身上，
3: 而且他脸色啊有点发白发紫的那种，啊，就是被憋的时间太过于长了。
4: 把那个包膜这边打开了，他没呼吸。
0: 消防员马上撕开男子口鼻处的塑料膜，避免他窒息。
3: 哎，打开以后就看到了被困者啊，大口大口的呼吸，慢一点的话可能后果呢就不堪设想了。
4: 用东西磕，打不开用东西磕，快师傅伸手啊。
3: 好，
0: 被困男子看上去不到30岁，面部惨白，意识模糊。经过消防员持续清理，男子的上半身逐渐从瓦砾中剥离出来，可他的四肢依旧被废墟深埋，其中一条胳膊被一条石板死死压住。队员们随即调整受力角度，一点点抬升石板。
4: 我等一下，他手被压到了，来，你把住啊！一二三，
10: 抽他手，
4: 收住，
10: 一二三，走，
4: 出来，快放。
0: 男子受压的胳膊被拽了出来。当时他的

0: 肢呈斜插的姿态，依旧被厚厚的瓦砾压住。救援人员准备将他的双脚拽出来。
1: 快，把腿搞断！
2: 哎呀，把这个腿，
1: 对，来用那个，用，用石头。
2: 好，我帮你把头垫着。
0: 大雨一直持续，杂物坠落的声音不断，现场随时都有再次坍塌的危险，救援人员争分夺秒。
3: 因为那天我们是出的是火警，我们穿的都是密网防护服，那雨呢把我们的衣服全部都是打湿了，衣服呢就非常的笨重，
4: 风已经吹的就是呜呜作响，就是已经敲到了感觉就是马上要掉下来的那种感觉。
0: 被困者眼看就要脱困，忽然他们身后的墙体一下子坍塌了下来。
1: 可不可以出来？
2: 出不来，出不来，
1: 怎么出不来？继续小心上方，小心上方，快点。
0: 千钧一发之际，一名消防员眼疾手快，立刻侧身用手臂死死抵住了墙体，避免了被困者二次伤害。短暂的险情过后，救援继续。
1: 有的吧，是给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右一点，右一点，
2: 还右右点，
1: 这还有一只脚。
0: 随着男子的双脚被拽出，紧张的营救终于告一段落。
1: 坚持住，兰兰，爸爸回
2: 来了，兄弟。
3: 当我们把被困者挖出来以后，他跟我们说了，我需要氧气，这是我们听到最好的消息了啊！因为发现被困者已经慢慢的，他有一点有自己的一些意识了。
0: 几百斤预制板压住被困女子，施救空间狭小局促。
1: 被压到哪里？脚，左脚对吧？
0: 险境重重，消防员为被困者打通生命通道。
1: 左脚，右脚，右脚也没事，右脚在这，右脚在这。相信我们啊，我们是黄龙消防的，相信我们能把你救出去，好不好？
0: 风灾敲响，避险警钟。今日说法正在播出。获救男子被急救车送往医院进行救治。就在所有人以为此次救援暂时收尾时，园区工作人员又慌忙告知大家，一栋办公楼内还有一名女性被困。来不及休整的消防员立刻奔赴第二个救援现场。
1: 师傅，在几楼？在哪边？
2: 这里，这里，这里，这里。快点，这里，好的，砖头。
1: 好。
3: 这里，人在这里。六七平方米的那个一个小房间，等于浴室板啊，还有一些办公文具啊。砸落一地，有个女同事的完全趴在地面。
0: 这个狭小的办公室屋顶坍塌，瓦砾洒落一地，半空还悬吊着一块巨大的预制板。目之所及，一名女子被困在房间中央位置。
1: 被压到哪里？脚，左脚对吧？
0: 被困的女子大约30多岁，她还有些许意识，头部和肢体多处流血。不同于刚刚的宿舍救援，现在压在被困者身上的是一块重达500-600斤的巨型预制板，如何将女子从预制板下救出呢？多名消防员反复勘察，寻找受力支点。
1: 来，先把这个，来，一二，站住啊！不夹着我了，
2: 来吧，让一下，让一下。
1: 好，
0: 好。众人协同发力，终于将这块预制板移开。
1: 左脚，右脚，右脚也没事，右脚在这，右脚在这。左脚
0: 没有。预制板被挪开后，大家才看清，幸亏一把椅子卡在女子腰间，挡住了预制板，让她躲过了一劫。哎呀！整片区域的残垣断壁依旧摇摇欲坠，二次坍塌的风险尚未解除。消防员将女子稳稳背在身后，拼尽全力，快步撤出这片危险区域。
1: 相信我们啊，我们的黄龙消防的。相信我们能把你救出去，好不好？
0: 救援人员背着伤者，深一脚浅一脚，艰难地从二楼向外转移。刚刚踏出房间没几米，那块悬而未落的预制板轰然垮塌。
1: 不要动了，不要动了！
2: 师傅，别动了，你这个震动，你这一震动，它
1: 你震动掉了又，快点，找个地方给他坐，快点！
2: 对，工厂大厦走个好日子，这里有一个人被压了，快点！
0: 女子被转移至安全区域后，立刻被送往医院进行救治。

0: 织。时隔数日，记者重返遭受重创的物流园区，坍塌的楼宇，遍地狼藉的废墟，仿佛依然能让人窥见那个夜晚的惊心动魄。
1: 哎，
2: 掉下来的这个瓦砾什么？
1: 哎，对对是。
2: 这个铁板是推翻的吗？
1: 这个铁板是推翻的，也是这后面的一个厂房。
2: 哦，厂房的顶。
1: 哎，厂房的顶就是在上面，就把它掉下来了。
3: 楼顶的天花板已经完全坍塌。二楼楼顶是预示板，每块预示板的重量大约是400到600斤左右。坍塌下来的时候，把二楼的地板完全砸成一个拱洞，直接砸到一楼去了。
0: 眼前这片废墟，便是当晚被厂房砸毁的工人宿舍。残破的景象瞬间将人拉回当晚的救援现场。不久后，记者前往当地医院，见到了曾深埋在这片废墟下的年轻男子。劫后余生的他感慨万千，
4: 突然的很大的一个声响响了，然后转头一看，那个厂房的那个砖块就是掉下来了，然后转身准备走的时候，就整个人就瞬间被压倒了，就一下子失去意识。
0: 这名获救男子姓黄，27岁，是物流园区的一名技术员，他被诊断骨盆多处骨裂。据他回忆，事发时他正在宿舍加班，坍塌是几秒钟内发生的，完全来不及反应。
4: 到最后的话，我都觉得可能没得救了。当时我也不知道是谁救了我，有哪些人，眼睛又睁不开，但是我就只能跟他们说，特别感谢他们。
0: 当时被预制板压住的那名女子，就是被困在这个办公楼的二层。这名女子姓曾，女子的丈夫介绍，妻子颈部伤势严重，还在休养中。
5: 摸到一块砖头去敲预制板，声音太小了，刚好呢手机摸索到了。
0: 据女子丈夫讲述，事发当晚妻子是临时去办公室加班，事发突然来不及逃离，万幸的是手机正好掉落在妻子手边，她才得以向外传递险情。
5: 感谢他们啊，就这么大的灾害得亏有他们啊。
0: 目前黄先生和曾女士的身体都已经在好转之中，而节目前面提到的那名从12楼被狂风卷出的张先生，也已经转出重症监护室，脱离了生命危险。灾难过后，很多人心生疑惑，这场龙卷风究竟是因何而起的呢？记者来到了湖北省气象局寻求答案。
6: 那么对于 EF 三级这种比较强的龙卷风来说，它的发生概率是非常罕见的，基本上在100个龙卷风中只有6个可以达到这个 EF 三级。
0: 经专业气象机构评定，这场龙卷风为 EF 三级强龙卷。该级别龙卷风本身比较罕见，发生在城市内部更是属于小概率事件。专家表示，这是多重气象因素共同造成的极端天气。
6: 一方面是台风美沙克的残涡环流和副热带高压外围的西南气流在我省上空形成叠加，那么形成了比较强的这种暖湿气流。另外一方面，东北冷涡后部的冷空气侵入，加剧了这种大气层结的不稳定，形成强烈的上升气流。同时的话，在我们省的东部还存在这个高空和低空的强烈的这种垂直风切变。首先是在水平的方向上形成旋转的这种涡管，那么随着雷雨云它的强烈的上升运动，那么就使得这种涡管呢转换成这种垂直方向上加速旋转的涡管，这样就形成了我们能看到的这种漏斗云，也就是龙卷风。
0: 尽管遭遇了罕见的强龙卷风，但灾情发生后，当地政府消防救援队迅速投入抢险救援、群众安置，最大限度降低了群众损失。目前相关设施修复工作正在有序开展。
7: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消防救援学院的宁占金教授。您好，宁老师。
8: 你好。
7: 我们看到哈，这次袭击湖北黄冈黄州区的这个龙卷风，它的等级被评定为 EF 三级。其实这种级别的龙卷风我们是很少见，尤其是在这种内陆城市是少之又少。那据您了解，这种类型的龙卷风它呈现出哪些典型的特点啊？那如果说它侵袭到内陆城区的话，它对于建筑物啊，包括居民啊，会带来哪些伤害？
8: 龙卷风具有尺度小、局地性强、持续时间短的特点，但其具有巨大的破坏力。龙卷风的尺寸啊， 一般小于100米，从其生成到消散往往只有几分钟到几十分钟，但其最大的风速啊，每秒可达到100米到150米，也就是每小时360到540公里。跟我们高铁相比的话，它比高铁的速度还要高。龙卷风所经之处经常会拔起大树、掀翻车辆、摧毁建筑。龙卷风会同步引发电力中断、电梯停用、燃气泄漏、水淹、内涝等次生灾害，其危害十分严重。龙卷风的中心是下沉气流，而它的四壁呢是极强的上升气流，会把人、畜、汽车等卷入空中。本次灾害当中，12楼的住户人员挂住窗外，本质上就是强风的气压差抽吸所导致的。
7: 那么如果说我们得知了龙卷风可能要来的话，包括居民啊、企业啊、一些商户，我们提前可以做哪些防范的措施？那如果遇到了龙卷风的时候，紧急的避险有哪些措施？
8: 当我们收到强对流天气的预警以后啊，城市居民啊要立即停止户外活动，返回室内，关闭门窗，切断非必要的电源，关闭燃气阀门，商户要停止营业，快速拆除或放倒室外的遮阳棚、广告牌等。企业要切断非必要的电力、燃气管线，组织所有户外人员迅速撤离至室内。我们应该就近就低迅速采取避险措施。如果在户外啊，要实时的观察龙卷风的前进路线，避开其行进的路径，就近迅速到地下室或者低楼层避险。如果在高层建筑内，应该迅速到无窗的房间、卫生间以及内部走廊，远离门窗、阳台和外墙。
9: 中国诗词

0: 真的这么好的花脸演员真不好找了。手绢变成花，我觉得变特别好，代表生活像花一样香，像花一样美。
1: 您缺乏点奸诈，廖德一这个人物笑里藏刀啊，让他再坏。
2: 大师的这种闪光的地方，模仿者要比本人的要更夸张一点，再把它凸现出来。
1: 如何把这些个好的东西传下去，这是你们这代年轻人应该做的一个事情，同时也是一个责任。
3: 点亮梦想，传承希望，欢迎收看《一鸣惊人》，我是董毅。又一个周五之约，那今天在我们《一鸣惊人》的舞台上，您又会看到哪些新的面孔，听到哪些动听的嗓音呢？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好了，首先为您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筑梦团的三位嘉宾老师。
4: 京剧名家王平，黄梅戏名家吴琼，戏曲评论家崔伟。
3: 再次欢迎三位老师的到来。好，那接下来啊，咱们一起了解一下竞演规则。
4: 每个节目表演完毕，竞演者将直接登录央视频 APP 筑梦榜单，接受观众的加油点赞。根据榜单上的点击量，将有机会参加《一鸣惊人》栏目的年度盛典。
3: 好，首先我们有请第一组竞演者上场。
5: 大家好，我是国家京剧院的梅派青衣演员傅佳，这是我的女儿小桃子。
6: 小鸡去小田鼠家做客了。
5: 我是从6岁开始接触京剧，学习的是花旦。从事这个行业呢，对我影响比较大的事情，一个是南上求学，学习京剧的同时也学习了昆曲的一些剧目。第二件呢，就是我的爱人呢，我们俩也是大学的同学，在我的艺术生涯上对我起到了一个非常大的帮助作用。
6: 这个好，来。
5: 去年生下了我们的

小宝宝、小桃子。其实我们这个行业相对来说比较特殊，没有很多的时间陪伴孩子。那我们的工作是为我们的家庭来服务的，在我的心里，我觉得家庭地位是第一的。

0: 好，谢谢。傅佳今天刚才演唱的也是梅派代表作了，
1: 是的，
0: 西施，
1: 是，
0: 我觉得特别的享受，尤其今天在这个舞台上，我觉得你演得更好，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因为琴师啊。
1: 啊，是的。今天呢，给我伴奏的是我的老公，也是来自我们国家京剧院的青年琴师胡谷月。
0: 哎，欢迎欢迎，胡谷月啊，今天这个傅佳演得好不好？好，谢谢你的支持啊，真是脱腔保调，所以才更加的成功。傅佳有一个特别幸福的家庭，还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宝宝。
1: 对，有一个快2岁的宝宝。
0: 下回也好好的熏陶熏陶他，有没有计划？因为先生是琴师，你又是京剧演员，想没想过到他这一代是不是要往这个上面去？
1: 也有想过，如果他很喜欢或者也是这个里面的苗子的话，会考虑让他也学习我们这个行业的。
0: 嗯，太好了，好像看到了马上就能登台的一个小小接班人了哈，
1: 争取下次来。
0: 好，太好了，我们等着他一鸣惊人。
2: 我觉得傅佳是一个成熟的青年演员啊，这个也小有名气，国家京剧院在这么一好的一个环境当中，有很多的艺术家前辈在供你去参考去学习，同时借鉴了很多，尤其梅大师的东西在你身上得到了一些体现，我觉得这是非常欣慰的一件事情啊。因为后继有人，我们你看大大戚戚，这个非常端雅，而且呢这个表演当中不温不火，是吧，这个让我们看着非常舒服，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传统，如何把这些个好的东西传下去，我们能继承下来，这是你们这代年轻人应该做的一个事情，同时也是一个责任。还有一个得天独厚，你有一个好的老公啊，每天可以跟你们一块儿一起研究唱腔，同时呢你还能给他提出一些问题，他还能给你提出很多建议，我觉得这样珠联璧合以后，可能走的路会更宽更远。
3: 谢谢、
0: 谢谢王老师。
3: 他的声音线好像蛮宽的，就是不像有的时候那个京剧演员唱出来的那个声音就比较窄，他的声音特别的宽。那个崔老师、王老师，我这是我听的最强烈的感受。嗯，不会是很多好那个京剧演员嗓音有那么宽是吧？
2: 又宽又亮
3: 啊！对对对，又宽就显得比较厚实的这个扑面而来的这个声音，让我挺喜欢的啊！谢谢您。
4: 傅佳不用说了，这个非常好的演员。一个的特点呢是他声音条件特别好，他最初是从学梅派开始，后来又跟了这个杜近芳老师，他是在传统梅派的舒展大方的基础上呢，又吸收了一些杜近芳老师比较女性化、比较这个时代化的一些风格，所以这段唱你也能感觉到，他并不是完全的用梅派的那个声音和唱法，但是这段唱的今天的效果特别好。其实里面唱段并不是很多，但是每一段都能留下。他没唱水殿风来，他也没唱的西施女生长在祝罗村里，他唱这段我觉得是反而更体现他的功力，因为他这个26之间他本身的那个气口啊伴奏啊是比较短的，他要拿捏的非常好。总来说呢，我认为傅佳是一个很优秀的演员，而且他你看他的性格气质很静
0: 啊，特别稳，
4: 特别稳，我觉得这是最好的一个优势。祝你越来越好。
1: 谢谢您，
0: 谢谢三位老师的点评、老师们都对你寄予厚望啊，这个我们也很期待，尤其今天咱俩约定了好吗，下回一家三口一起一鸣惊人。
1: 好的，
0: 期待你们三口
1: 一定早点来。
0: 期待期待。好，那接下来咱们共同进入到梦想加油站。
1: 今天的表现我觉得还是发挥比较正常的，因为今天为我伴奏的呢是我老公，所以在一起配合的会比较默契一些。如果你们喜欢我的话，就为我加油点赞，多多支持。
0: 有请下一组竞演者，

0: 好，谢谢。王莹，这我们的专业演员出身啊。哎，我觉得你瘦点了。
1: 对对对，我减肥来着。
0: 我记得上次好像看你比现在要更。
1: 比现在胖。
0: 是老师给你的压力大是吗？
1: 是我自己觉得在舞台上有一些形象啊角色啊，我觉得应该瘦一点可能更符合这个人物。
0: 就说着容易，但是做起来比较难吧。你都怎么瘦成这样的？
1: 一般都是晚上不吃饭，上午早上9点练功，练到中午11点，然后中午不吃主食。然后呢？
0: 早上也不吃饭
1: 啊？这早上一般起不来，所以就不吃了。
0: 不是你今天起了，就早饭就省了是吧？
1: 对，早上8点半起来，9点到团里练功，然后练基本是3个小时左右，然后中午吃点这个青菜啊、肉之类的，主食不吃，然后晚上也不吃。
0: 你扛得住吗？
1: 还行，现在正在坚持。
0: 坚持多长时间了？
1: 有3个月了吧。
0: 3个月了，那你瘦了多少斤啊？
1: 现在瘦了35斤了。哇！哦，
0: 怪不得前一段时间你还说起来，说跟着那个李宏图团长说了，
1: 对对对，
0: 去他那儿找点什么吃的垫吧垫吧。
1: 对对对，现在早上还是团长比我去的还早，我9点去的时候，团长已经活动完了。
0: 你看看人家那一直坚持练功，然后把早点都给你买好了。
2: 35斤。这一大块没了，35斤，这一袋面也就50斤，你也得有底气，你这唱得需要有气儿啊。你看早晨不吃，中午吃点菜，晚上不吃饭，你靠什么？
1: 主要是保持，现在基本上以鸡蛋啊为主啊，吃一点这个蛋白质多一些。
2: 那还是得吃一点啊。
1: 对对对，
2: 我觉得咱不能为了减肥而减肥，
1: 是
2: 把身体弄坏了。
1: 是，
2: 然后你再想用身体再补充，坏了，顶不上了。
1: 对对对，
2: 我觉得今天你啊，中规中矩，而且呢，这个透秀啊，这个各方面都没有毛病，但我就感觉好像底气不是太足，闹了半天是饿的，
0: 减肥减的。
2: 对了，
0: 到现在没吃饭呢。
2: 咱不行不行
3: 啊！我觉得啊，王老师，你要这么一说啊，他很可能很快就全功尽弃，
2: 是吧？
3: 对，还是尽量的让他
2: 听听歌唱家的。
3: 不，因为他减到这个程度是很难很难的。如果你说啊，专家一说，你看，我觉得你气息好像就不像想象的那样。他就回家一琢磨，那算了吧，放开吃吧。一吃那35斤啊，他减3个月减了35斤，那35斤回来3天就回来了。
2: 那吴老师给他点什么建议呢？
0: 对呀、啊，怎么样能够保持他的体型儿？然后还能有气质。
2: 哎，对对对 对。
3: 你比如说我吧，我有的时候也会感觉到，那个要是唱大戏的话，体力吧，如果因为我是比较偏瘦型的，我也是不敢多吃啊，就是我也想吃，有时候也饿得慌，但是呢，就是还是觉得，两者要兼顾吧。我建议啊，就我来说，一天是2顿饭，就现在是不敢吃3顿饭了，早上是要吃。然后呢，练功啊什么的，然后到了下午的时候，或者是早吃，就5点就吃饭，5点或者4点半我就开始吃饭，不拖到那么晚，所以这样呢也会对你的体力补充也很重要。
1: 谢谢您，谢谢您老师。
0: 你看，我就觉得吧，崔伟老师坐这儿就特别好，因为崔伟老师没有这障碍，
4: 没有
0: 想怎么吃怎么吃，
4: 没有
0: 对吧？
4: 想怎么吃怎么吃啊，但是也不是太胖，起码身体第一，工作第一。嬴政今天的唱呢，我认为呢他是挺好的，而这段唱呢是非常显功夫的。但是我刚才觉得王平老师说呢，我有感觉，就他最后的气息到最后的那个字基本上都滑下来的，他原来唱的还是挺透的，但是我觉得他今天唱的感觉到就是那气息顶的那个球拍那通透感也比以前稍微的有点逊色，就气息上的。但是真的这么好的花脸演员真不好找了，王明老师。
2: 我觉得他的音色啊，真的你要保持住。你今后是一个非常有希望、空间很大的一个花脸。
4: 对，他是
2: 真的。
4: 球派里面还有亮音，有那个爆破感，挺好的。
2: 他很通透的，
4: 很通，
2: 同时没有毛病，这个很重要的。
0: 你看，老师都赞不。

0: 哎，老师刚才说的，你觉得是不是有道理呢？
1: 是有道理，因为长春老师先生非总说让我多吃点儿，每次都是让我多吃。
0: 所以我觉得减肥这个事儿，你自己下来稍微调剂一下。
1: 对对 对, 对，
0: 咱就按照吴琼老师说的，两顿，保证两顿，
2: 两顿
0: 好不好？咱晚上不吃了，早上得吃。
2: 对，
0: 好，谢谢三位老师的点评。那接下来咱们共同进入梦想加油站。
1: 大家好，我是北京京剧院梅兰芳京剧团的花脸演员王宁正，很感谢这个电视台能找我来参加这个一鸣惊人的节目，感谢栏目组支持我们年轻人，希望呢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支持我们青年演员，支持我们青年的花脸演员，我叫王宁正。
0: 有请下一组竞演者。
3: 大家好，我是来自黑龙江省宝清县龙江剧院院长柴进。我院呢是1960年成立的宝清县评剧团，至今已60年。最主要的就是每一年送戏曲到乡村，无论是我们的老师、我们的兄弟姐妹，还是我们的学生，大家天天在一起，演完出以后，业余时间拔河、跑步、下下棋，我拥有这样的团队，这是我的荣幸，我也非常非常的欣慰。我们的口号就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烈日下，有一群人为服务市民生活来回奔忙。
2: 暴雨中，有一群人为维护城市秩序日夜坚守。
1: 他们是这个城市里一个个普通的劳动者，也是这个城市忠诚的守护者。
2: 蚌埠市总工会、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一瓶水接力爱心送清凉活动第七季正式启动，诚挚邀请爱心企业和志愿者与我们一起为高温下的户外工作者提供一瓶水的慰问、一瓶水的清凉。
1: 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一瓶水报名即可，让我们用爱心为城市播撒清凉。咨询电话3131137，3131137。
3: 明亮一没睡，
4: 点子去哪儿了？兔子怎么也不见了？
3: 明亮一没睡，
4: 点子去哪儿了？兔子怎么也不见了？
5: 用眼太多罢工了，
6: 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1: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7: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8: 法润心田，点亮生活。这里是法律在线精编重播版。
1: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7: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
1: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9: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听众朋友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玲。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离婚时约定房产赠与孩子，父亲离世后继母可以拒绝过户吗？贷款人在还款期间将房产过户给子女，金融机构可以申请撤销吗？今天的法治朋友圈与您一同关注赠与的撤销。酒后驾车撞坏小区道闸，却拉来妻子顶包。整点之后，法律在线为您讲述案例故事：酒驾200米。法律在线，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10: 生活的褶皱里，总藏着难解的迷茫，前行的步履间难免撞见无形的屏障。
11: 当困惑缠绕心头，当权益亟待守望，谁能为你拨开迷雾？谁能为你点亮星光？
10: 法律在线，以温情为笔，拆解法条的庄重；以真情为舟，载你驶过维权的风浪。
11: 没有生硬的说教，只有娓娓的指引；没有遥远的隔阂，只有触手可及的守望。
10: 每一次聆听，都是与安心的相逢；
11: 每一段陪伴，都是为生活的护航。
10: 锁定法律在线，与法同行，岁岁温暖。

弘扬社会正气，建设法治蚌埠，正能量我来传，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

0: 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高玲。今天的法治朋友圈，我们要和大家来说说赠与的撤销。有些家庭啊，会把自己的房产过户到子女的名下，那同样是父母将房屋转给孩子，有的赠与约定受到法律的保护，而有的呢却会被法院依法撤销，这是为什么呢？今天我们将结合典型的案例和大家区分合法赠与和恶意转移财产这两种情形，理清其中的法律边界。
1: 学法懂法源自一点一滴，守法用法始于一言一行。
2: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0: 我们首先呢来说到的这起案件，那么是夫妻在离婚的时候，约定将共有房屋赠与自己的独生孩子，但是呢这个房屋一直就没有办理过户。那么父亲在之后呢又再婚了，再婚以后呢因病就离世了。那么继母呢就说自己享有房屋的继承权，拒绝配合过户这套房屋。那这种情况之下，赠与承诺还有效吗？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湖南临澧县人民法院最近审结的这样一起因家庭变故而引发的房屋继承纠纷。
2: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0: 好，来说说案子的基本情况。康某和刘某是一对夫妻，婚后呢育有唯一的孩子女儿小康。夫妻双方啊婚后还共同购买了一套商品房，这个商品房登记在男方康某的名下。过不了多久呢，两人婚姻破裂，就协议离婚了。在离婚的协议书上明确的约定，这套房屋归于小孩名下。但是呢康某也考虑到这个孩子当时年纪还小，没有成年，一些因素吧，所以就一直没有办理房屋的过户手续。之后呢康某和秦某又再婚，再婚了以后呢又生育了孩子康乙和康丙。在2025年的时候，这个父亲就是康某啊不幸因病去世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和前妻刘某婚后生育的这个独生女小康已经大学毕业了。小康呢就要求把原先的这个房屋过户到自己的名下，但是继母秦某和这两个同父异母的妹妹就提出了异议，认为这个房屋是属于康某的遗产，作为法定继承人他们也应当享有份额，并且呢就以此为由拒绝配合办理过户手续。小康呢无奈之下就把继母妹妹还有自己的生母一并就诉至法院。那么至于这样的一起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那么法院又会如何判决呢？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呢，刘某和康某在离婚前签订的这份协议书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合法有效。协议当中明确约定将案涉的房屋归在小孩名下，实质上呢是刘某和康某共同向女儿小康做出的赠与承诺，双方之间呢就形成了一个合法有效的赠与合同关系。自协议签订到父亲康某去世，没有证据显示这个赠与行为出现了法定的可撤销的情形，所以赠与合同依然有效。康某生前就负有将房屋过户给小康的义务，那么一直因为各种原因没有过户。那么康某去世以后，这套房屋呢虽然是属于康某的

0: 产范围，但是他在生前没有履行的赠与义务并不会因为他的去世而消灭。那么继母秦某和同父异母的两个妹妹康乙和康丙作为康某的法定继承人，在没有明确放弃继承权的情况之下，就依法应当继续履行康某生前没有尽到的义务，就是协助将房屋过户给小康。考虑到两个同父异母的妹妹还没有成年，她的义务呢，则由监护人母亲秦某去代为履行。最终法院依法判决小康的生母刘某以及继母秦某在判决生效之日起五天内协助小康将案涉房屋变更登记在小康的名下。好，刚刚我们说了这样的一起案件，就是夫妻离婚的时候约定将共有的一套房屋赠予自己的独女，但是呢一直都没有过户，一直到父亲之后再婚之后又离世了，那么继母呢就说他享有这个房屋的继承权，然后拒绝配合这个过户的这样的一起案件。实际上这起案件的核心就在于赠与义务会不会因为赠与人的死亡而消灭。那么夫妻离婚的时候在协议中对财产和子女抚养的这么多的约定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所以它具有法律约束力。其中的这个条款将房屋赠与子女这一条并不是随意承诺，而是一种设定了法律义务的意思表示。我们再来说说继承，继承人的义务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分割遗产应当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那这起案件当中呢，康某生前已经将房屋赠予了自己的这个子女，这个承诺实际上就转化成了一项合同义务。那么这项义务呢，是属于他遗留的债务范畴，所以继承人不能够只继承权利而拒绝履行相应的义务。这起案件的判决呢，也维护了离婚协议中子女的合法权益，防止因一方父母离世或者是家庭结构发生变化而导致对先前承诺的否定，这也体现了一种诚实信用的原则和对未成年人的保护。我们说离婚协议中的房子归谁这个约定，它不是一张空头支票，无论以后家庭关系如何变化，甚至一方父母再婚了或者离世了，只要赠与是合法有效的，那么继承人都无权随意的撤销。法律会坚定的守护对孩子的承诺，让每一份离婚协议安排都有始有终。
1: 本期主题提示：夫妻离婚约定房产赠与子女，未及时过户，一方离世后，继母有权拒绝过户吗？湖南临澧法院审理了这样一起继承纠纷案件。一对夫妻离婚时协议约定商品房归女儿所有，一直未办理过户，男方再婚生育子女，因病去世之后，继母以房屋属于遗产为由拒绝配合女儿过户。法院判决离婚协议合法有效，赠与约定不可随意撤销，父亲生前的过户义务并不会因死亡消灭，继承人继承遗产就要承担死者遗留债务，继母必须协助完成过户。离婚协议约定具有法律效力，房产应当尽早完成过户，继承人不能只享有继承权利逃避相应义务，权益受损可通过诉讼维权。
0: 刚刚我们说到的这起案件是父母在离婚时协议房子留给女儿，但是没有过户，那么之后发生了变故，这个房子的所有权是否还能踏实的落在女儿的这个头上呢？那么同样是这个把房产承诺过户给自己的子女，那么为什么下面的这起案件当中却无效呢？稍稍休息片刻，待会儿回到节目中来，我们再和大家来说说接下来的这起案件。

0: 生都有一片不可逾越的净土，不管您从事何种行业，都应该遵守法律，一同守护我们美好的家园。
1: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2: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
1: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3: 法律在线继续与您暖心随行。我们今天的法治朋友圈说到的是赠与的撤销，那同样是父母把房产过户给子女，我们前面这个案件说到的是离婚时对子女的合法权益保障。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背负债务之后假借买卖的名义转移房产，逃避还款责任，那么这一类操作是不会受到法律保护的。接下来这起金融借款纠纷案件就给出了明确的判决。
4: 学法懂法源自一点一滴，守法用法始于一言一行。
5: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3: 在2025年1月，一家轴承制造公司在某银行处贷了200万元的借款，那么这家公司的股东和法定代表人曹某与他的妻子徐某是共同借款人。两个月以后，在贷款还没有结清的情况之下，这两个人呢就以买卖的方式将两处共有房产分别过户到了自己的子女曹某浩和曹某莹的名下。在2025年6月，这家轴承制造公司和曹某徐某开始违约，不再去偿还贷款的利息，之后呢就没有再去履行还款义务。到了2025年10月，那么贷款的银行呢就以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为由，将这家轴承制造公司以及曹某和徐某诉至法院。法院呢做出的生效民事判决，判令他们偿还借款本金200万元以及产生的利息。这个判决呢是生效了，但是后来始终没有得到履行。那么借款银行就认为曹某和徐某向子女转让房产的行为本质上就是一种财产的转移，债务的逃避，已经严重的损害了自己的债权实现。于是呢又将轴承制造公司徐某、曹某以及曹某的两个孩子诉至法院，请求依法撤销曹某浩和曹某莹名下的案涉房产所有权的转移登记。那么被告方说，房产的转让是真实房屋买卖交易，那么两个孩子已经支付了购房款，也完成了产权登记，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似乎双方说的都有道理，那么这起案件法院又会如何判决呢？这起案件的核心争议呢，其实就在于债务人和他的子女之间的这种房产转让行为是不是应当撤销。结合在案证据来看呢，首先被告人提交的房屋买卖合同和不动产登记部门备案的合同，在版本签订时间上都是存在着明显的矛盾，而且也没有能就矛盾提供有效的证据来做出合理的解释，所以这个交易的真实性其实是存疑的。其次，被告曹某莹支付的50万元的购房款呈现一种短期过桥的资金流转的特征，所以无法认定为是真实独立的购房款支付。还有呢，就是曹某浩通过自己实际控制的公司账户向公司的财务负责人曹某分次转账，这既不符合房产交易的惯例，也和合同的约定的付款方式是相悖的，所以也无法认定真实购房对价的存在。还有就是这个转让行为发生在债务履行期间，而且债务人已经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了。那么这两个孩子作为债务人的成年子女，对父母负有巨额债务而且没有实际偿债能力的事实是理应该知道的，难以认定为是善意独立的交易向对方。所以呢，案涉的房屋这种转让行为缺乏真实的意思表示和公允的对价的支持，实质上 就是以合法形式来掩盖非法转移财产、逃避债务的目的，应属无效。这种行为呢，已经侵犯了侵权人的合法权益，也影响了债权人债权的实现。那么原告行使撤销权是符合法律规定的，据此法院判决撤销案涉房产的转让行为。判决作出之后呢，原被告双方都没有再提起上诉。这起案件是规范债务人财产处分行为，维护债权安全的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我们知道，任何以伪造交易或者是虚假合意去掩盖逃债的这个非法目的的行为，都无法对抗法律的审查。那么，债权人撤销权制度就是为债权实现筑牢救济防线。这个制度呢，不仅是这起案件中挽回了债权人损失的工具，也是维护我们的整个的社会的诚信、保障交易安全的一个重要的法律机制。所以这起案件其实也警示我们的市场参与者，债务一定要去依法清偿，任何的试图通过移花接木的方式去逃废债的行为，不仅无法实现你规避债务

0: 物的这种非法目的，反而会引起新的诉讼，增加各方的诉累，并且可能还会导致承担额外的法律责任，最终是得不偿失。而对于债权人而言呢，也要增强权利意识。当我们发现债务人有类似的可疑财产去进行非法处分的行为的时候，一定要去固定证据，一定要及时的去行使撤销权。而对于债务人和受让人而言，也要去恪守诚实信用的原则。你要知道，任何试图挑战法律和诚信底线的行为，都会受到法律的否定的评价。
1: 本期主题提示：不少债务人欠款后，为逃避还款，会悄悄将名下房产过户给子女，以为这样就能保住财产，规避债务。其实这种操作并不受法律保护。近期，临清法院审理一起金融借款纠纷，一对夫妻背负200万元贷款未还清，却在债务存续期间以买卖名义将两套房产过户给子女。事后夫妻停止还贷，拒不履行生效判决。银行查实，子女并无真实购房资金，交易流水为虚假过桥资金。子女明知父母负债，并非善意购买。法院认定该行为属于借合法交易之名恶意转移财产，逃避债务，依法判决撤销房产过户行为。欠债后转移资产无法逃废债务，债权人知情一年内可依法行使撤销权。
0: 今天我们说到了两起案例，这个核心区别就在于第一起离婚协议中把房产赠与子女，这个属于事前做出的合法财产的约定，受到法律保护。而第二起案件背负债务之后恶意把房产转移到子女的名下来逃避债务的履行，这属于规避法定义务，转让行为可以被撤销。所以我们提醒大家，房产的处置要恪守诚信原则。债权人一旦发现债务人恶意转移财产，一定要留存交易流水、聊天记录等等一些证据，来及时提起撤销权的诉讼，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法治故事会。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一地鸡毛。风头正劲的基金经理冯代军忽然遇刺身亡，众人猜测他是因为风头太劲被人眼红遭刺厄运。可随着调查深入，他身后一个女人跟风搏击金融圈的隐情浮出水面。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一地鸡毛。

2023年10月，方晴去参加高中毕业10周年聚会。多年未见，这群高中同学如今有的在大厂公职，有的是高校教师、红圈所律师，还有的在体制内发展的。仍在银行做柜员的方晴跟同学们一比，相形见绌。黯然之际，他当年的同桌冯代军走了过来。老同桌啊，现在还喜欢哭鼻子吗？一句玩笑换回了方晴所有的美好青春回忆。时年28岁的方晴出生在小镇，父母常年在南方打工，他跟弟弟是留守儿童。方晴考上大学后，他家才在远郊买了一套小产权房，才算进城定居。高中时，方晴和冯代军是同桌，他的父亲是学校校长。当时冯代军对他的学业帮助很大，报志愿时也是找他父亲咨询，才建议方晴学的金融。后来方晴考入银行时，才明白这个志愿的含金量，但是因为没背景没资源，尽管学历能力都有，方晴却始终是个一线柜员，虽然安稳，但一眼看得到头。多年未见，名校毕业赴美深造的冯代军已经进了头部金融企业。得知方晴对银行的工作不满，冯代军说，你考个证去证券公司的投行委做债券销售，收入和发展空间都比银行好得多，我们是他们的大金主，推荐个人问题不大。方晴惊喜万分，我也听说投行收入高，但是工作忙压力大，我现在结婚了琐事缠身，不知道行不行。没等两人细聊，同学们陆续围了过来，方晴加了冯代军的微信，说今后有机会多跟他请教。这些年方晴看似光鲜，但婚恋并不顺利，丈夫何成刚相貌平平，收入一般，但他父母看不起方晴的家境，即便他生了儿子，对他的态度也很冷漠。2年前方晴父母的房子动迁，给了他一套拆迁房和部分补偿款，公婆脸色才稍好。如今银行考核严苛，收入降低，方晴时常为未来忧心忡忡。那晚方晴兴奋地告诉丈夫，我的老同学现在在做公募基金，要跟着他混，前途无量。何成刚嗤之以鼻，你真没本事，强行靠拢也沾不到光。方晴揶揄他，至少我一直在学习，可不像你一样那么躺平。之后方晴主动找冯代军，把他的困境和打算和盘托出，你有经验有资源，带带我呀。不久冯代军给他发消息，去合肥参加个论坛，来旁听不？那短短半天，方晴获益匪浅，投行动辄千万的项目让他惊掉了下巴。那次方晴下定了跳槽的决心，然后开始刷题备考。公婆怪他不管孩子，丈夫也劝他，别羡慕别人赚大钱，老实过好自己的日子。可不管家里怎么反对，他都不为所动。之后方晴去上海参加培训，跟着冯代军认识了不少圈内能买债券的机构大佬，想为今后跳槽提前准备。这期间何成刚没少跟方晴争吵，开始他还据理力争，后来干脆一句话，你不求上进就算了，别挡我的路。见多了成功人士，他越发觉得老公窝囊，夫妻关系日渐淡漠。2025年春节后，方晴跟丈夫分居，下半年何成刚提出协议离婚，方晴拿回了父母给的拆迁房和补偿款，让儿子跟了丈夫。离婚

搬走那天，他一想到再也不用看公婆的脸色，心情特别好。他发誓一定要赚很多的钱，让所有看不起他的人睁开眼瞧瞧。离婚后，方晴跟冯代军联系越发紧密。有次深夜刷题，遇到问题找他解答后，他随口问道：这么晚还骚扰你，你太太会不高兴吧？冯代军回道：早就是前妻了，他不肯回来，分居一年就离了。方晴放下心来，后面跟他交流更加随意自在，尤其是面对冯代军言谈中流露出的暧昧，也乐于奉陪。就这样，方晴在最短时间内考过了证券从业、保荐代表人升任能力考试。拿到证后，他拍照发给冯代军，求夸奖工作之余熬夜点灯的成果。他说：真不错，你把简历发来我看看。冯代军亲自给他修改了简历，加了些他的有分量的客户资源。他经手后的简历含金量大大增加了。经过冯代军的推荐，方晴收到两家证券公司的面试通知。他利用出差的间隙到方晴家给他模拟面试。那天夜里，冯代军留宿在了方晴家，两人突破了男女关系。不久，方晴顺利进入一家证券公司投行委的债券销售部门。入职后，不论是客户维护还是业务办理，他都游刃有余，还通过冯代军的关系掌握了大量的销售渠道资源，业绩相当不错。之后，方晴踌躇满志，打了鸡血一般通宵加班，疯狂出差都不在话下。父母见方晴这副模样，心疼他独自一个人太辛苦。你现在圈子也大，可以考虑再找个人。放心，我心里有数，肯定会挑个更好的。事业的上升让方晴充满了自信，开始认真考虑跟冯代军的发展。之后，方晴准备考特许金融分析师，在上海报了班，还就近租了酒店式公寓。期间他发现冯代军因为应酬多、饮食不固定，落下了胃痛的毛病，于是便在酒店式公寓内准备了隔水炖盅，给冯代军炖养胃药膳。而冯代军对他的回报则是介绍更多资源，但是每次谈成的项目他都会要笔介绍费。在方晴看来，他们的关系想要更进一步，自己必须有独立姿态才能跟他比肩而立。于是他没在意冯代军送的礼物，比起他的收入不值一提，也没追问过他宁愿在酒店开房也不带方晴回家过夜的原因。不久后，冯代军父亲肝癌入院，方晴前去探望，他在父母面前对他态度客气又疏离，明显不想让家里人知道他们的关系，这让方晴非常不爽。他开始意识到想要拿下冯代军不太容易，任重道远。风头正劲的基金经理冯代军忽然遇刺身亡，众人猜测他是因为风头太劲被人眼红遭此厄运。可随着调查深入，他身后一个女人跟风搏击金融圈的隐情浮出水面。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一地鸡毛》。

很快机会来了，冯太君照顾父亲期间酒驾撞了位拾荒老人，方庆得知他想花钱私了，就让他赶紧去醒酒，剩下的都交给他来处理。那晚方庆跟对方讨价还价，谈妥了50万的赔偿金。冯太君认可金额后，说自己的钱都在基金账户里，需要几天周转，请他跟对方斡旋，但老人的子女不答应。未免夜长梦多，方晴当场拟出赔偿协议和谅解书，一式两份让对方签字，然后从自己的账户垫付了赔偿金给对方。事后冯太君提出将方晴垫付的50万放入他操盘的一支私募基金中帮他投资。方晴知道私募基金合格投资者的门槛是300万，自己就算想买也没有资格，而且这个产品的历史业绩特别好，年化回报很高，能这样操作，方晴自然是求之不得。接下来半年，

在冯代军的照拂下，方晴业绩突出，成为上半年的优秀员工。同时那支基金也有不错的涨幅，他又给了冯代军20万追加进去。暑假春风得意的方晴带父母和儿子去香港玩，还给冯代军买了块昂贵的男士手表。父母问他是否有了对象，他说是我高中同学，我们都离婚了，现在处得挺好的。得知冯代军的情况后，方晴父亲提醒女儿，你虽然发展不错，但跟人家差距太大，凡事还是要留个心眼儿。尽管知道父亲说的有道理，但他却乐观地认为自己帮冯代军扛过大事儿，两人关系是非他人可比的。八月底市场出现波动，方晴催冯代军赎回基金止损，却被拒绝。波动很正常，你急什么？此后几天方晴反复提醒他，整体环境不佳，还是赎回保本吧。冯代军直接发飙了，你在教我做事儿，一点小波动就火急火燎，今后谁能放心找你呢？之后他修改了账号登录密码，让他无法再查看账户。后来方晴放低了姿态不断道歉，冯代军的态度才缓和。就算全亏了，我私人赔给你，我整个人都是你的，你还担心什么？听他这么说，方晴颠怪道，那你要说话算话。然而一个月后，冯代军所在公司有人被逼离职，于是到社交媒体上爆料了整整100多页的 PPT。不仅曝光了公司复杂的人际关系，还曝光了混乱的男女关系。作为同行，方晴也下载了一份，谁知道吃瓜竟然吃到自己头上。这份资料称冯代军是公司三大海王之一，他跟两位情人的暧昧聊天被爆出，他跟情人聊到方晴，称他是舔狗，主动为他花钱却随叫随到，最重要的是他介绍资源还可以收介绍费。看到这些，方晴气得浑身发抖，泪流不止，怎么也没想到冯代军私下这么不堪。方晴打电话过去，却发现已转入来电提醒，便留言速回电，否则后果自负。直到第二天傍晚，冯代军才出现，方晴让他把自己的基金份额赎回，两人就此一刀两断。他这才说了实话，没有什么所谓代持，那账户是我客户的，跟你我都没关系，那些钱就当是我手头紧，借你的钱周转一下。方晴彻底破防了，逼着冯代军立即还钱，他才承认自己所有的钱都被套在一只基金里，亏得所剩无几，现在账上只有不到10万的活钱。他提出要分3年来付清欠方晴的70万。讨价还价的过程中，他还大言不惭地说，其实我随便给你介绍点业务，你也赚不少，我对你而言还不值那点钱吗？方晴冷静下来后，让冯代军以名下一套房产抵债，他口头答应了，但后面催他过户时又各种推脱玩失踪。方晴威胁他要举报交通肇事案，冯代军却无所谓地说，钱你不想要了就去闹吧。接下来半年，经过数次交锋拉扯，方晴催债无望，一怒之下报警，举报了冯代军的交通肇事案。但事发已久，又没留下任何监控视频，加上受害者怕要退钱，矢口否认此事，最终交通肇事不了了之。因顾及他的工作，方晴不能去冯代军公司闹，只能找他的父母揭穿一切。冯代军父亲做了一辈子教育工作，得知引以为傲的儿子做出这种事情，心脏病发入院。方晴的这一举动触怒了冯代军，不久后业内开始流传他以色上位、能力极差的传言，加上方晴纠缠在债务中疏于工作，年底公司裁员时方晴失业了，之后他到处投简历也处处碰壁。至此，方晴恨透了道貌岸然的冯代军，也恨自己没带眼识人。走投无路的他决定跟冯代军死磕到底，揭穿他顶着基金经理的身份，自己私下投资一败涂地、骗人钱财的真面目，决定让他名声扫地。

不仅跟几位要好的高中同学讲述了自己的遭遇，让冯代军在同学面前跌落神坛，还通过冯代军团队成员罗海昌的朋友圈看到他们近期签约仪式的喜报，于是守在他们常用的会晤酒店，准备在公众场合揭穿冯代军虚伪的面具。9号下午，冯代军一行人出现时，方晴伺机冲过去怒骂他骗人，追问他何时还钱。冯代军只字不谈还钱，还当众嘲讽他是金融圈的捞女。方晴也毫不示弱，揭露他投资失败骗他钱财的事儿。一时间不少看热闹的人围了过来，冯代军气急败坏地一把将他推倒，准备快速离开。方晴起身跟他拉扯，推搡中被他打了几拳。愤怒的方晴掏出包里的水果刀挥舞，在混乱中竟刺中了冯代军的胸口，导致他失血过多，送医后抢救无效而亡。10月，当地中级人民法院以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方晴有期徒刑10年。案发后，两人当年的同学均唏嘘不已，对两位昔日优秀的同学走到这样的人生绝境而扼腕叹息。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金光族把脸就沉起来了，问两位，二位大人，这名册之中所开列之人，便是咱们贵省出类拔萃的能源吗？两司躬身施礼，这是道府一层层报上来的，我等从中筛选了11位，其才华操守俱为咱本省之佼佼者。是吗？那么除此以外还有吗？事关州县的前途命运，万不可有什么遗漏啊，要埋没了人才，对不起朝廷，也对不起咱的良心，令他等含冤叫屈，咱不缺了得了吗？是大人，此等大事谁敢马虎，这个名单是我们两个人亲自敲定的，大致不至于有什么纰漏吧。是吗？那么我问你们两个人，柳州罗城知县于成龙、于北明才手俱佳，政绩卓著，市民有口皆碑，你二位竟不知道吗？翻台和聂台两个人互相看了一眼，县台钟禀，柳州府报来的名单当中啊，似乎有个叫于成龙的知县，但知之此人，才能善任，我二人与他素不相识，谁知道柳州府之说有没有荒谬呢？所以就没敢列到名单之中，也没敢贸然举荐。再说一遍，什么意思？是这么回事，柳州府是报上于成龙来了，也知道有这么个知县，我们两个人对他不了解，所以呢就没敢举荐。糊涂，荒谬之极。你们两个人不认识的人多了啊，不认识就不举荐吗？你不得看他的操守，不得看他的政绩吗？我说你们两个人为官多年，怎么糊涂到这般地步啊？要不认识你们两个人，一辈子就不能提拔不成吗？好了好了，算，本院要奏本特别提拔，不用你们了。俩人一看巡抚大人真急了，弄了个脸红脖子粗，是大人说的是，大人说的是，这也算一大纰漏，我们马上修改，马上把于成龙的名字给添上。这就对了，不要任人唯亲，懂吗？明白明白。俩人擦着汗下去了，重新填表格，加上于成龙，一共是12个人报到省里头。那么到这儿批完之后，还得报到两广总督的手里头，得总督签了字同意才能报到朝廷。当时两广总督姓卢啊。

叫卢兴祖，他把粤东粤西报来的被举荐这些名册看了又看，查了又查，哎，眼光落到于成龙这名字上了。他很感兴趣。评语中有那么几句话，说于成龙不扰民，不累民，不取民间一物，糟米粗饭，淡泊自甘。哦，还有这种官，好，难得难得呀。哎，总督也满意，因此提起笔来讲这个淡泊自甘几个字，圈了几个红圈。来人，文巡捕从外边进来了。总督大人，下去看一看，这是粤西举荐的人才，我对于成龙深感兴趣。我看粤西报上12个人了，其他11个人全勾掉，就留下于成龙一个人，你善写一下，马上报到吏部啊，就举荐于成龙一个人可以，免得滥竽充数啊。明白，是。哎，你说于成龙走时去不？12个人淘汰了11个，单独把他给留下来，把他的政绩开列的非常清楚，文巡捕安倍人直接报到中央吏部。安下这些事儿，咱不必细说，于成龙一点都不知道，于成龙也不想这个事儿，就是在罗城县认认真真为百姓办事。转眼之间春暖花开呀，姹紫嫣红，已经到了四月了。哎呦，春经的不错呀。于成龙到山区走走，到平原看了看，如果今年风调雨顺，又是个丰收年，他真盼着再来一次大丰收，穷苦的百姓不说彻底翻身，也差不多少啊。于成龙心里特高兴，然后到洞寨里头看望这些老朋友，跟潘志等人唠唠家常，谈谈春经的情况。正在这么个时候，张敬贤骑着快马找来了，大人赶紧回衙门吧，知府大人冯文锦叫你马上到府衙，有急事商议。哦，各位乡亲，我有急事，告退告退。于成龙不知道什么事儿，赶紧回到县衙，把手边的工作料理料理，马上起身就赶奔柳州府衙。一见面，冯文锦满面是笑，拱了拱手：“北明公，恭喜恭喜呀！”恭喜你升了四川河州，这回该去状元楼请本府喝几盅了吧。一见面就这几句话，把于成龙啊给闹懵了，听了知府大人的话，简直是又惊又喜呀，还有些摸不着头脑。他赶紧躬身施礼：“府台大人，成龙事先一点风声也没有听到，搞不清是怎么回事，是谁举荐了我，又如何升了四川河州，酒自然要喝，但您也得向我讲个明白才是。”“那是那是。”“屋里坐吧。”到屋里分宾主落座，冯文锦拿过吏部的公事，笑着递给于成龙：“你要想了解清楚，这还不容易吗？你看看吧。”哦，于成龙把公事打开一看，这才明白自己的确荣升四川河州的知州。知县是七品芝麻官，知州是正五品，知府是正四品。那到了知州，那就中级官员了，那权力可不小啊，
过去有那么句俗话，杀人的知州，灭人的知县呢。一个州管着好几个县，比现在的地位那要高多了。当然了，于成龙非常高兴，如同大梦方书，哦，原来如此。哎，冯文景跟他解释，年关之时，柳州府举你正绩着意，把你的名字正绩报到省里头，你猜怎么样？翻台捏台，秘而不报。后来金公为此事大恼气怒，把两司大员狠狠地深刺了一顿，最后把你的名字报上来了，又报到两广总督的手里头，总督大人对你也颇为欣赏，因此举荐你到了吏部，这不批下来吗？你现在荣升河州的知州，赶紧走马上任吧。你说我还不该给你道喜吗？哎呀，于成龙这心里一翻个儿，这才知道此中的周折，此中的困难重重啊，不仅感慨万端，心潮澎湃。等到晚上到馆驿中住下，是浮想联翩，不能平静。想了想金光祖、冯文锦这两位大人费了多少周折呀，哎，看来我遇上好上级了，换句话说，我遇上了贵人了，心里高兴。但这冷静下来，于成龙又感觉到有点失落，就这么仓促离开罗城了。屈指一算，在罗城待了七年有零啊，跟本地混熟了，本地的父老乡亲，那些摇人、撞人、动人，跟自己不分彼此，一旦离他们而去，能不失落吗？河州又是个什么地方？肯定一切都是陌生的，一切得从头开始啊。我50岁挂零了，还有没有那个精力，有没有那个能力，连自己都不敢打保票。因此这个心里七上八下，七上八下，睡不着。又一想，这二位大人对我天高地厚之恩呢，我怎么报答人家呢？在这个节骨眼儿，按理说应该送点什么，金银财宝、古董字画，我没有，我什么都不趁，那我送什么呢？哎呀，什么也拿不出手啊。这哎，有了。我看这二位大人一切都为民着想，心系百姓。我呀，留几句话吧。我把七年多我做知县的感受，我想怎么做，我所了解的情况，如实的禀报二位大人，让二位大人做一参考，这不是最好的礼物吗？对，想到这儿睡不着了，把灯调了一调，把文房四宝准备好了，端坐之后撂家思索，是一挥而就，这一下写到天亮。等朝清起来一看，哎，大人，您没睡啊？没睡没睡，我饿了，快给我准备早点，你先洗洗脸吧。哎，这会儿于成龙仔细又看了一遍，觉着全都妥帖，这才把他封好了，揣到怀里头。因为他得上省里报道啊，得去拜会金光祖、金巡抚，在柳州不敢多待，也没回罗城，直接起身就到了巡抚衙门。他真没想到，门子到里头一送信儿，金光祖、金巡抚降阶耳迎，在门口等着他呢。哎呀，于成龙真是受宠若惊，赶紧撩衣服跪下了。县台大人何必如此折杀小人的阳寿，
起来，起来。

哎呀，北明啊，恭喜你荣升四川河州啊，盼望你到了河州之后大展宏图，为民造福。于成龙到巡抚衙门拜会金光祖金巡抚，对公对私来说都交得下去。金光祖非常热情啊，拉住于成龙的手，就好像多年的老朋友，不像上下级。让进书房，先进行款待，说了几句话之后，金光祖就说：你从远道来的太累了，回到馆驿之中好好休息，有话咱明天再说，明日老夫在西华坪为你饯行。是。就这样，于成龙带着朝清到馆驿休息。哎，那朝清没什么事儿，躺下就着，呼声震天。于成龙睡不着，翻来覆去想这想那想那想这，心里都着不开了。后来朦朦胧胧睡了一觉，天已大亮，梳洗已毕，来拜会巡抚。今儿个金大人把手边的工作全推开了，专门款待于成龙。唠了一会儿闲话之后，到西花厅盛排宴宴。于成龙一看呢，长这么大没吃过这么好的东西，什么山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海底鲜、螃蟹、大虾，还有许许多多的菜叫不上名来。闻着这个香啊，不光说吃的好，再看那盘子，再看那碗，那吃碟，那羹匙，就是勺，再加上那象牙筷子，都没见过呀，玲珑剔透，光彩夺目啊。你不管怎么说，金光祖封疆大吏二品大员呢，海外天子，他再节省这种排场是免不了的。今儿个请客没旁人，于成龙除了认识金光祖之外，旁人全不认识。平时光在县里头工作，很少到省里头来，今天也算破例了。怎么办呢？金光祖找了两位高级幕僚，哎，在这作陪。四个人分为东西南北，往这一坐。金光祖心也不太好受的，看看于成龙难舍难离呀。北明啊，今天咱什么也不谈，为你饯行，祝你青云之上飞黄腾达。来，这是陈年花雕，咱一醉方休，我先敬您一杯。谢大人。几个人都干了，然后是边吃边谈呐。这金光祖不想说，但嗓子眼刺眼，还非说不可。北明啊，我的原意把你提拔到省里头来，在我身边左右，咱们共同治理贵省。可真没想到啊，朝廷居然提拔你做了四川河州。上命难违，谁也改变不了啊，这也可能是命运的安排。此番分别，恐怕日后你我再没有见面的机会了。老头子哭了，震动了真心了。于成龙的眼睛也湿润了，觉着哭不是那么回事儿。一扬脖把酒喝了。县太大人，俩山到不了一块儿，俩人有见面的机会，您不必太伤感了。我跟您的心是一样的，我也不想离开罗城，更不想离开贵省。您讲话了，上命难违，只好如此了。哎，县太大人，您千万要保重胡

不提，哎，好好，什么也不说了，也不说了，干干干！干了几杯之后，金光祖又说：“北冥啊，你淡泊自甘，叫人折服啊！我没有旁的说的，希望你把你的作风

见不着面了。巡抚大人60多岁了，有今儿个没明儿个，因此于成龙的心里头不是滋味。这酒喝的时间可不短，哎，该说的话也说个不得理儿了，沉默无语，都低着头喝闷酒，你说这有什么意思？两个陪客一看这气氛太压抑了，赶紧进行调节，什么讲讲四川成都的风土人情，讲讲川南川北的名人轶事，讲一讲名山大川等等等，尽量给调节。哎，您别说，这么一调节气氛又活跃了不少。金大人就说，北明啊，你准备什么时候动身呢？回大人，时间紧迫，部里的要求时间比较仓促，因此我想回到罗城安排安排，几天内我就登城。好吧，既然如此，我也不勉强留你了，安排安排，明天就回罗城吧。谢大人。俩人都喝醉了，其实于成龙的酒量喝3斤5斤都醉不了，心里不痛快，因此酒一下肚，头就觉得有点沉。苏朝清陪着他回到馆驿休息，于成龙是倒头便睡，不有那么句话吗？一醉解千愁。哎，这玩意儿还真对，脑袋一沾枕头着了，把愁事抛开了。这一觉睡到第二天，窗户纸发白了，于成龙心里头有事儿，早早的起来梳洗一毕，问苏朝清，东西准备好了吗？老爷，都准备好了。咱们马上去告别，马上返回罗城。我明白，这儿做了准备了。于成龙又来见金光祖，金光祖还是那个样子，紧锁双眉，北明啊，回去吧。一切一切我不多说了，希望你好自为之。是大人，您对成龙天高地厚之恩，卑职无以为报，万语千言，千言万语也难以表达我的心。该分手了，我没有别的可赠送老人家，我这儿写了一封长信，哎，也可以说是一个条陈，把我做罗城知县7年多的体会，我的感觉，存在的弊病，应该怎么改，应当怎么办，都写到上面了，仅供大人参考。说着从怀中取出条陈，往头上一柄，扑通跪在金光祖的脚下。金光祖感慨万千，把条陈接过来揣到怀里，多谢多谢，这真是宝贵至极呀、啊！你就是送我1000两黄金也没有他珍贵呀、啊！起来吧，起来吧，大人，时间紧迫，卑职告辞了。走吧，走吧，北明啊，我没有话可说了，注意身体呀，好好做官，朝廷需要你这样的人才，多谢大人。金光祖再不忍心看了，把头一转，一句话也不说，老泪纵横啊。等他再转过身来一看，于成龙没影了、真走了。金光祖再也忍不住了，皮带撩袍下了台阶，追到大门这儿，再看于成龙跟他的仆人策马扬鞭，已经离开了省城。金光祖这心呐、好像被于成龙给带走了似的。回到书房是长吁短叹，按下他咱不说，单说于成龙掉着眼泪回到罗城，当天晚上找来几个人把现

0: 县城张敬贤把一阵风李炳把阿元把王冲给找来了，开了个碰头会。余成龙就把上峰的意思吏部的批文告诉他们了，几个人是大吃一惊，太突然了，太突然了，那么大人您走了我们怎么办？别着急，根据金大人的批示，我走之后，这罗城县的县令嘛，就由张敬贤来署理。张敬贤一听，哦，我升了，我是署理知县呐，心里他也感觉他压抑得慌，没有余成龙在身边，这失落感就甭提了，眼泪掉下来了。余成龙接着说，那么你署理县令，李炳你就升为县丞啊，另外阿元呢，你升为巡检，王冲做马快都头。我走之后，你们按着这些年来的习惯认真办事，不要让我操心挂念。
1: 是，我们明白了。大人，您什么时候走？
0: 3-2天之内
1: 啊。那也太快了，
0: 上命难违，不得不走啊。早到河州我早安心了，不过有件事情，你们对此事要封锁消息，守口如瓶，不要张扬啊。你们是知道的，罗城县的百姓非常热情好客，我在这7年多了，他们一旦听说我要走，肯定又要请客又要送礼，引出许许多多的麻烦，一则扰民，一则败坏了衙门的风气，你们懂吗？
1: 明白，我们肯定不说。
0: 这就好，休息休息吧。余成龙晚上睡不着觉，就琢磨着办任何事情得有始有终，我要走了，亏谁的，欠谁的，还有什么事没办完，都要把它处理得干干净净，这叫来去光明啊。什么叫光明磊落？这就叫光明磊落。不像有的人拍拍屁股一走，把许许多多的麻烦留给旁人。余成龙哪是那样的人呢？他心里就琢磨，老头黄大爷好人呐，这7年多没短的给我帮忙。哎呀，老头70来岁了，一旦分别再能见着吗？恐怕够呛啊。还有赖婆婆拉扯着2个孩子，谈何容易呀，我都得安排安排。还有林文海林秀才他所办的义学，我走之后怎么样能继续下去？还有动人摇人撞人，我那些朋友我也得分别去看一看。对，明天就去。到了第二天，余成龙谁也没带，起身奔黄大爷家。到了黄大爷家门口了，他又站住了。哎，我就这么来吗？就看看老头，说几句话就走吗？我得给解决点实际的问题。哦，忽然想起来，林跟金大人分别的时候，金大人交给自己2样东西，一个是2封信，一封信给四川总督的，一封信给四川巡抚的，这都是金大人的好朋友，让这2位大人对余成龙多加关照，这2封信是至关重要，他带回来了。另外，金大人知道余成龙困难，临分别的时候赠送他文银100两。余成龙一看是出于至诚，并未谢绝，把这都带回来了，心说我现在手里有100两银子，这样得解决实际问题啊，得给黄大爷留点棺材本。他转身又回衙门了，把苏朝清叫过来了， 朝清啊。

0: 金大人给我那100两银子在哪儿？啊，在我那小箱子里的保管。去，拿出一半给我，我有用。哎，多少？一半，50两。我大人，你又干嘛？你又去散财呀？这可是路上的路费呀，大人呐。咱们囊中羞涩，一点积存都没有，全靠这100两银子做路费啊。万水千山没银子怎么赶路啊？大人呐，但能不花的您就别花了。哎，朝清啊，河州距离这儿1000多里地，路上也就是一个月左右的路程，有一半银子50两足够用了。哎，少要啰嗦，给我取来50两。
1: 我不取。大人，你生气我也不取。
0: 你忘了咱们困难的时候了？7年多以前，咱们从家乡到罗城上任，历尽艰辛，好悬问饿死的半道，不就是叫钱憋的吗？现在多少富裕一点，你又往外花钱，那咱路上有困难找谁去？我大人呢，我求您了。
2: 哎，超星啊，
0: 咱俩谁是主人？是听你的是听我的？
2: 去把银子拿来。
1: 好吧，
0: 我听你的。
1: 那也不是我的，你爱给谁给谁。
0: 苏朝清嘟嘟囔囔的一会儿回来了，拿来40两。
1: 你就给你40，我扣起10两来。
0: 哎呀，于成龙也乐了，哈哈哈哈，听你的听你的，40两就40两。拿包包着，于成龙二次离开衙门到黄大爷家，进院里一看，这老头光棍儿，破狼破虎，残垣断壁，7扭8歪的两间破窝铺。进了屋一看，不仅吓叫，屋里是黑去撩光，那东西东一堆西一堆，坛子罐子老鼠乱串，旁边一张草榻跟花儿乞丐没什么区别。于成龙紧皱眉啊，心说这要彻底翻身得何年何月呀？哎，可老头正干活呢，一抬头，哎呦，大人您怎么来了？快快请坐请坐。哎呀，我这屋里的太脏乱了，连把椅子凳子都不趁，您那就将就点坐到草榻上吧。于成龙坐下了，其实他来了也不止一次了。大伯最近如何呀？本官太忙，也没抽时间来看你，很觉着过意不去，今天清闲一些过来看看你，唠唠家常，什么事儿也没有，
1: 是吗？
0: 哎呀，大人你日理万机，还抽空来看我这老糟头子，真叫我过意不去。哎，大人你真没事儿？
2: 没事儿。
0: 这么办行不？昨天碰巧了，我远方的一个侄儿给我送了一只野兔，哎呀，又肥又大呀，这么办行不？兔子肉我早呼好了，今儿我再鼓点酒，咱俩人多喝几杯，大人肯赏脸吗？
2: 好啊，
0: 我现在正馋兔子肉。
2: 哎，来，行行，您坐着，我准备去。
0: 老头高高兴兴准备去了，盛了2碗兔子肉，弄了点酒，没桌啊，就在这草榻上，两个人对面坐好，边吃边喝酒。哎，大爷，看今年的收成还可以吧？
1: 哎，好，
0: 好啊！今年我告诉你，大人，我种了点天河大豆，天河大豆是本地的特产，颗粒饱满的，那是稀世的珍宝。今年我看我这几亩地长势喜人，肯定能是大丰收，真把这豆子打下来，我这家也能改变改变了。嗯，那就好，那就好啊。哎，这有纹银10两， 你收下吧。说着话，从怀里一伸手，拿出个元宝的正十两往前一递。老黄头愣住了，十两银子，在那个年月那可是钱呐。老头傻了，大人，这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也没有，
0: 咱们相处七年有余了，我也没正经给你送过礼，也没给你买过什么东西。哎呀，我总觉着是块心病。这十两银子不多，你留着啊。说句不好听的话，你这么大的年纪了，买副棺材做棺材板吧。啊，
1: 哎呦，大人呐，您真能开玩笑，买什么棺材也用不了这么多钱呢。
0: 用不了就存着，有个天灾病业的总比没有钱好，收下吧。
1: 大人，您哪来的钱？
0: 怎么，小瞧人？我就没钱吗？我这是薪俸啊，刚开的工资，就拿这个一折。
1: 老头说什么也不要。玉成龙把脸往下一沉，
0: 大伯，你要拿我见外，那你就别收。从今以后，咱俩谁也不认识谁。
1: 那好，大人别生气，我收下，我收下。哎呀，无功受禄，寝食不安呐。我没短了花您的钱呢，我，哎，好好，我收下。大人，您有个马高凳短，您就来找我，这银子您还拿回去，我连一个老钱也不能旷花。
0: 老头说着掉着眼泪把银子放起来了。
1: 哎呀，于成龙若有所思，半天没说话，
0: 心说话，这老头太可怜了，一个人呢。
1: 是现在身子骨挺硬朗，能走能撂，你迟早有一天会卧床不起呀。身边没个人服侍怎么能行呢？最好给他成个家。
0: 成家这老伴儿找谁呢？
1: 哎，
0: 眼睛一亮，想起一个人来，赖婆婆。
1: 赖婆婆现在是寡居呀。如果把他们撮合在一起，岂不是一桩美事？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开车堵在马路，
2: 加班加到麻木，
3: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4: 心情不好想哭。
5: 停，别再 emo，
6: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5: 听相声，
6: 听小品，
5: 陪你笑到捧腹，
6: 两个人，
5: 两张嘴，
6: 让你不再孤独。
7: 哎，小花，昨天晚上给你发微信怎么不回呀？
8: 哎呀，昨天晚上忙着呢。
7: 忙什么呢？忙加班。
8: 哎呦，我有那么热爱工作吗？
7: 那倒是。
8: 我下了班我还上班啊。
7: 那你干嘛呢？
8: 昨天晚上我看电视剧来着。
7: 看什么呀？
8: 主角啊。
7: 哦。
8: 我为什么追这剧？这剧它跟我有关系。
7: 哦，你参演啦？
8: 那我倒没那么大能耐。
7: 你投资啦？
8: 我哪有那么多钱呀？
7: 那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8: 我每天都看他呀。
7: 你看了也算有关系啊。
8: 哎，那观众不是演员的衣食父母吗？人捧人高，我这么捧捧他不行吗？
7: 那倒没错。
8: 我跟你讲主要是什么呀？

0: 你对我是了解的，当年我是学过戏曲的创作，所以这种戏曲题材我是格外感兴趣。
1: 是吗？
0: 当然了，我跟你讲啊，戏曲除了在电视剧当中有很多的呈现，在我们生活当中也有很多广泛的应用。
1: 真的假的呀？
0: 真的呀。
1: 嗯，
0: 侯宝林先生当年就演过一段相声作品叫戏剧杂谈，这段相声不仅介绍了戏剧的知识，还讲了艺术和生活当中的关系。
1: 哦，
0: 这段相声最早起源叫戏迷杂学，那么后来呢，侯宝林先生把这段作品拿到天津演出，一炮而红。
1: 哎，那我们就来听听吧，侯宝林和郭启儒表演的这段戏剧杂谈。
2: 我最喜欢唱戏。
3: 您好戏唱戏？
2: 哎，专门研究戏剧。
3: 是啊，
2: 戏剧专家嘛。
3: 哦，都成了专家了
2: 啊。您没注意？
3: 没有吗？
2: 您常听人说专家来了。
3: 嗯，
2: 那就说我呢。
3: 哎呀，
2: 专家
3: 这个还真了不起啊，
2: 专门喜欢研究戏剧。
3: 是啊，
2: 从小就爱看戏。
3: 哦，
2: 我在小学念书的时候没事儿就去看戏。
3: 嗯，
2: 小两手回来就唱。
3: 哪唱啊？
2: 教室里唱。
3: 您在教室里头唱戏
2: 啊？教室里方便，有台有桌子，这有几个小同学跟我一块儿唱起来。
3: 咦，这倒热闹啊。
2: 我们老师很喜欢我。
3: 哦，还喜欢你。
2: 哦，对我非常注意。
3: 啊，
2: 每天都让我罚站。
3: 是得让你罚站呐。你要在教室里头唱戏的吗？
2: 是啊，最喜欢唱戏。
3: 嗯，
2: 我到中学念书还是这样。
3: 是啊，
2: 每逢假日就去看戏。
3: 你好戏这个吗？
2: 学校里要是办个游艺会，我是主要演员。
3: 您爱好艺术啊？
2: 最怕考试。
3: 怎么？
2: 一考试就得弄小抄。
3: 要不弄小抄呢？
2: 那不及格了。
3: 你速成不用功啊？
2: 可以分考什么
3: 啊？
2: 要是考音乐唱歌，我准得100分。
3: 哦，别的课程呢？
2: 那就差了
3: 啊。
2: 那像什么历史、地理啊？
3: 啊，
2: 顶多60分。
3: 60分？
2: 嗯，
3: 那将将及格呀。
2: 算术最糟糕。
3: 多少分？
2: 30分。
3: 30分
2: 啊？
3: 那不及格呀。
2: 是啊，后来大学毕业了，
3: 嗯，
2: 我就从事戏剧。
3: 哦，
2: 一直到现在。
3: 是
2: 研究戏剧这么50多年。
3: 哦，
2: 所以我对戏剧有、
3: 您研究了戏剧有多少年？
2: 50多年。
3: 啊，50多年。
2: 哎，所以我对
3: 戏，我是跟您说话呢。
2: 嗯，
3: 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2: 38了。所以我对戏，
3: 哎，您不要说了。你今年38岁，怎么会研究戏剧会50多年呢？
2: 啊，
3: 这怎么意思？
2: 他这个
3: 啊，
2: 就这差点、
3: 差点这差多了
2: 啊。是你听这话有点奇怪是吧？
3: 是吗？
2: 是吗？连我都奇怪。
3: 这像话吗？
2: 不是，这倒是个问题，值得讨论的。
3: 还是的，
2: 这个38岁的人为什么研究戏剧50多年呢？是吧？
3: 这话对啊。我就说你38岁的人呢，为什么研究戏剧要50多年
2: 啊？是
3: 啊，您这笔账啊，我算不上来
2: 啊。那个什么，那个我给你算。
3: 那好了
2: 是吧？
3: 那好了。
2: 我研究京戏是7年。
3: 哦，7年。
2: 研究话剧是8年。
3: 8年。
2: 这多少年？
3: 7年加8年，这15年呢。
2: 嗯，
3: 你要7、8、1、15吗？
2: 不，7、8、56啊。
3: 哦，乘法呀。
2: 哦，你按加法那么算了。
3: 可不加法吗？
2: 那所以你就搞乱喽。
3: 我搞乱了？那难道说加法跟乘法你就闹不清吗？
2: 啊，所以呀、我那算术才考30分啊。
3: 你这算术也就考30分？
2: 不，我这个人喜欢艺术，不大喜欢算术。
3: 这不像话。
2: 这说笑话。
3: 哎，
2: 我研究戏剧有10几年。
3: 研究了10几年，那就很不错了。
2: 哎，还不错
3: 啊。
2: 在外国留学的时候，
3: 哦，
2: 得一个博士学位。
3: 什么博士？
2: 戏剧博士。
3: 哦，戏剧博士。
2: 哎呀，
3: 您要得个博士的学位，那可不简单呢。
2: 当然了。
3: 那么您必须要发表一篇论文呢。
2: 啊，是啊，博士论文嘛。
3: 啊，发表过了吗？
2: 啊，在外国留学的时候，发表一篇论文40000余言。
3: 嗯，
2: 那是我费了3个月的脑筋。
3: 哎呀，
2: 发表了以后，那些戏剧专家一看，真是盖世奇闻。
3: 呵。您这篇论文的主题是什么？
2: 主题
3: 啊，
2: 是戏剧与水利的关系。
3: 哈，戏剧与水利可有什么关系呀？
2: 哎，有密切关系啊。
3: 怎么？
2: 唱戏唱时间大了，你必须得喝点水。
3: 就喝水呀、在舞台上，这不是印场吗？
2: 啊，是啊。

0: 这就是个问题啊。
1: 这怎么是个问题啊？
0: 印厂是过去的有这么一件事
1: 啊。是啊，
0: 过去在舞台上演戏，不管哪个角色唱完一段，后台来个穿大褂的给送水。
1: 对呀，
0: 跟这个剧情一点关系没有，破坏了艺术的完整。
1: 嗯，
0: 啊，不论什么戏都印厂。
1: 是啊，
0: 比如演武家坡，
1: 哎，
0: 王宝钏出来了，王宝钏的丈夫投军去了18年，
1: 嗯，
0: 自己在家里没饭吃，就在武家坡那儿挖苦菜。
1: 是啊，
0: 你说他穷的那像，谁给他送水呢？
1: 哎，
0: 可是他唱完一段，哎，后台也来个穿大褂的给送水。可中国人看习惯了，
1: 哦，
0: 倘若有外国朋友看呢，
1: 嗯，
0: 人一定要问问翻译，给王宝钏送水的这个人，
1: 嗯，
0: 是王宝钏的什么人？
1: 这个翻译就得告诉人家呀。
0: 翻译怎么说？
1: 嗯，
0: 只好说送水的这个人呢，
1: 啊，是谁呀？
0: 是王宝钏他们邻居的二哥。
1: 这不像话，
0: 这要说是不合理嘛。
1: 哎，
0: 现在你看演京戏台上还有印厂的吗？
1: 没有了。
0: 哎，艺术完整了吧？
1: 对呀，
0: 这是由于我那篇论文的影响。
1: 哎呀，起了作用了。
0: 还分析了很多事
1: 哦，
0: 关于舞台剧有很多它的艺术手段和处理手法不同。
1: 嗯，那您可以说一说
0: 话剧
1: 嗯
0: 和京戏同是舞台剧。
1: 是啊，
0: 有很多地方不同。
1: 什么地方不一样？
0: 道具。
1: 道具，
0: 哎，演话剧这个戏，四幕四景，
1: 哎，
0: 一定要有四堂道具。
1: 那是啊，
0: 短样也不行。
1: 它是应用的，
0: 京戏就简单了。
1: 京戏呢，
0: 三张桌子，几个椅子，完全代替了，
1: 就全行了。
0: 哎，这桌子用处大了。
1: 这桌子还有什么用处啊？
0: 不一定当桌子用啊，
1: 还能当别的吗？
0: 那边搁个椅子，这边搁个椅子，从上边走过去，
1: 嗯，
0: 这就是个桥。
1: 哦，
0: 待我登高一望，往桌上一站。这就是高坡。
1: 嗯，
0: 下得马来，上山道走几步，上桌子一看，
1: 嗯，
0: 这就是山。
1: 哦，高山。
0: 三张桌子摞起来，
1: 嗯，
0: 一跟头往下翻，
1: 这是什么？
0: 这就是房。
1: 哦，房。
0: 这房可比山高。
1: 哎，啊啊，房比山高。
0: 哎，过去看这些技巧翻跟头，
1: 哦，
0: 现在这种表演不合理，没有了。
1: 对，
0: 是吧？
1: 哎，
0: 布景也不同。
1: 布景呢？
0: 演话剧一定得有立体布景。
1: 那是啊，
0: 在台上搭个小房子。
1: 哎，
0: 啊，后台那是门。
1: 对，
0: 人物出场的时候一敲门，
1: 嗯，
0: 拉门进屋里来，也就是人物出场和观众见面了。
1: 对，
0: 从门里出来吧。
1: 哎，
0: 京戏没门。
1: 没门。
0: 哎，就是这样一个台帐。
1: 哎，
0: 又打边幕那儿溜达出来。
1: 对，
0: 你看着非常自然。
1: 是啊，
0: 不妨碍他的舞蹈。
1: 哦，
0: 出来亮相
1: 啊，
0: 多好看呢。
1: 哎，
0: 比如说赵云
1: 武将
0: 啊，上台这样。来也康康切不苍切苍，
1: 嗯，
0: 一亮相好看吗？
1: 好看。
0: 哎，你要来个立体布景，这弄门开门再出来亮相没劲了。
1: 怎么着，不好看了？
0: 那当然了。
1: 怎么个动作？
0: 这样来。
1: 嗯，
0: 来也康康切苍切。
1: 行了行了，
0: 怎么也不行？
1: 好吗？这倒不好看了。
0: 嗯，是吗？
1: 是吗？
0: 你看京戏台上不是没门吗？
1: 对呀。啊，
0: 哎，有的时候戏里边要描写门。
1: 哦，戏里的有门。
0: 哎，没有怎么办呢？
1: 怎么样，
0: 到必要的时候伸手一抓，他就抓出个门来。
1: 什么一抓能抓出个门来？
0: 哎，
1: 什么戏里的有这个动作？
0: 比如三娘教子。
1: 哎，
0: 老薛宝一看天气不早了，要出去看看小东人回来没有。
1: 哦，
0: 这有开门出门的动作。
1: 怎么个姿势？
0: 是这样，天桃值班时候不见动人到来，带我出门去跑。
1: 哎，
0: 注意啊，要抓门了。
1: 哦，
0: 上牵棍，
1: 嗯，
0: 下牵棍，拉开门分左右，溜大带，迈门槛儿走出来，再瞧后边
1: 怎么样。
0: 什么也没有。
1: 可不没什么吗？嗯，
0: 你看着非常自然。
1: 对，
0: 还有的时候啊，特别需要门。
1: 还怎么样？
0: 没有啊，搬把椅子放那儿，嗯，也算个门。
1: 哦，椅子也能够当门。
0: 哎，
1: 什么戏能拿这个椅子当门呢？
0: 乌龙院。
1: 哦，
0: 宋江走了以后，阎婆惜搬把椅子往那一坐，就是个门。
1: 对，
0: 武家坡进窑那点，王宝钏也是搬把椅子。
1: 哦，就是跑坡那点。
0: 这一点

0: 他进不去了
1: 啊，进不来了。
0: 其实把椅子拿开就行了。
1: 那不行啊，
0: 是吧？
1: 那就是门吗？
0: 还有的地方不同
1: 啊？还有什么地方不一样？
0: 吃喝也不同
1: 啊。表演吃喝
0: 啊、哦，你看话剧、电影都真吃真喝。
1: 哦，
0: 有时候你看电影里边吃饭呢，那都真吃。
1: 哦，真吃。
0: 其实照电影的时候，演员一点也不饿。
1: 那干嘛要吃啊？
0: 哎，为的是照出来真实啊。
1: 哦，
0: 有的时候不定吃几次。
1: 怎么？
0: 嗯、哎，一个镜头不定照几次。
1: 嗯，
0: 比如说照这个吃饭镜头。
1: 嗯，
0: 饭菜都准备好。
1: 哎，
0: 导演一看齐备了。
1: 嗯，
0: 喊一声，预备，开始。
1: 嗯，
0: 这赶紧吃，
1: 吃吃吃。
0: 导演一看感情不对，停住，添饭，从吃
1: 走。还得吃啊，
0: 啊，照几回就吃几回，
1: 那就吃吧。
0: 要怎么差不多？电影演员都有胃病，那都吃的。
1: 哎，那不是，
0: 不是、啊。
1: 哎，哎，表演吃真吃，
0: 喝也真喝。
1: 喝呢？
0: 拿起酒杯来。
1: 哎，
0: 诸位朋友们，祝你们身体健康。
1: 哦、
0: 来，我们干一杯吧。真喝，
1: 对，真吃真喝。
0: 京戏里边也有吃喝场面。
1: 是啊，
0: 一表而过。
1: 哦，
0: 说的挺阔气。
1: 怎么说？
0: 酒宴摆下，
1: 酒宴摆下，
0: 其实什么也没有。
1: 嗯，
0: 每人一木头酒杯，拿那木头酒壶一斟就满了。
1: 哦，
0: 请扛切扛不隆咚，扛的隆咚哩咚咚哩个隆，哐隆切一个嘞哐，告辞了。
1: 怎么样？
0: 饱了，
1: 饱了，
0: 饱了。
1: 吃什么了？
0: 什么也没吃，就饱了。
1: 怎么不真吃啊？
0: 真吃还有什么意思？
1: 嗯，
0: 真来色菜一汤。
1: 嗯，
0: 来个香酥鸡。
1: 你这
0: 来红烧海参。
1: 哎，
0: 老生把胡子摘下吃海参。
1: 嗯，
0: 吃完嗓子也哑了，甭唱了。
1: 哎，唱不出来了，
0: 是不是？
1: 对，这是表演吃喝，
0: 哭笑也不同，
1: 哭笑不一样。
0: 京戏的这个哭是用了夸张的手法。
1: 哦。
0: 跟我们生活中的那个哭啊有很大距离。
1: 对，
0: 老生一哭是这样。
1: 哎，
0: 娘啊啊啊！
1: 是这么哭。
0: 青衣花旦是这样。
1: 嗯。
0: 哭呀啊啊啊！
1: 嗯啊，对呀、啊，
0: 这也就是舞台上。
1: 哎，
0: 马路上没有这样哭的。
1: 马路上也没有哭的呀。
0: 马路上要过个出殡的，有这么哭的吗？
1: 那得哭啊。
0: 是啊，也没有这么哭的呀。
1: 对，没瞧见过这样哭的。
0: 在马路上，几个人抬着棺材，
1: 嗯，
0: 孝子打着幡，
1: 嗯，
0: 孝子一看这棺材一难过，哎，娘啊，后边那几位妇女，怎么样？
1: 这倒热闹，
0: 热闹
1: 啊。
0: 走到马路上就得卖票
1: 啊！卖票，
0: 你想、
1: 啊、买票瞧出殡的、
0: 是不是这样？
1: 对，
0: 话剧电影里边的哭，
1: 哎，
0: 跟他这个手段就不同
1: 哦，不一样了。
0: 哎，不但没有把生活里边的哭给夸张，
1: 嗯，
0: 并且把它缩小了。
1: 怎么倒缩小了？
0: 让观众感觉到这个角色在哭就够了
1: 哦，
0: 不能真哭很大哭。
1: 哎，怎么不能大哭啊？
0: 大哭它不美啊。
1: 哎，大哭显得真实啊。
0: 哎，破坏了艺术的美化。
1: 怎么
0: 大哭
1: 啊？
0: 就像北京那个男人那哭法
1: 啊，
0: 亲戚死个老头进门就嚷、哎呀哎呀哎呀，
1: 这样哭当然是不美了。
0: 那是，
1: 哎，
0: 是吧？话剧电影里边哭啊就是真实。
1: 哎，
0: 你看电影那白毛女
1: 啊，
0: 喜儿在哭的时候，观众看在那儿心里都觉得沉闷，
1: 可不是吗？
0: 那就行了。
1: 哎，
0: 那就真实。
1: 对喽。
0: 可是解放以后的戏剧是好
1: 啊、
0: 解放以前有一部分演员呢、他们那种形式主义的表演不够使人满意。
1: 是啊，
0: 他哭的时候没有真实感情
1: 哦，
0: 说话有那么一种舞台腔。你哭的时候你觉得可笑。
1: 怎么哭？
0: 他这味儿。后妈，你的儿子刚有一点颜色你就死去了，苦命的妈。后妈，完了
1: 完了、
0: 就这样。
1: 是哭是不真实，
0: 这还是男演员。
1: 那么女的呢？

0: 女的那一哭更受不了了，
1: 怎么？
0: 她就嗷的那么一声，
1: 怎么哭啊？
0: 这样，想不到把我抛弃到这样，我的精神太苦恼了，我的心里太难过了。
1: 就这么哭啊？
0: 哎，这就是这哭了。
1: 你说什么人有这么哭的？
0: 是啊，中国人没有这毛病。
1: 是啊。
0: 还得擦眼泪，我看这别扭。眼泪是由眼窝这出来。
1: 对呀、
0: 应该这么擦吧。
1: 是啊，
0: 擦眼窝。是吧？那都可以吧。
1: 哎，
0: 他不去，他擦鼻子底下。
1: 怎么擦？
0: 哎，总是这样。
1: 哎，您等等。他不是擦眼泪吗？
0: 是啊，眼泪刚流出来，在眼窝这儿，他不擦。他在半道上等着他，
1: 跟眼泪在这拿约货啊。
0: 据我想啊，不能擦。
1: 哎，怎么不能擦呀、
0: 他化妆抹那个油彩，黑眼窝、黑眼圈
1: 啊。是啊，
0: 一擦就坏。
1: 怎么？
0: 你要真这么擦，揉完了你再看呢，成熊猫了。
1: 这好吗？俩黑眼圈，
0: 那绝对不好看。
1: 对，哎。这是表演哭，
0: 笑也不同。
1: 笑呢，
0: 话剧电影里边的笑和普通人的笑没什么分别。
1: 哎，这倒是差不多。
0: 京戏的笑是夸张的。
1: 哦，
0: 你看那小生一笑是这个样。
1: 怎么笑？
0: 是这样。
1: 小生是这么笑，
0: 这也就是台上。
1: 哎，
0: 台下没有人这样笑。那我们这说相声，大家都笑了，有这么笑的吗？
1: 哦，全场人全这么笑，
0: 有一位也受不了啊。
1: 怎么？
0: 那位在台下那儿坐着一天，侯宝林说的有意思啊。
1: 这位倒是笑了，
0: 那别位就吓跑了。
1: 说的是呢，哎，这就现在舞台上，
0: 哎，台步也不同
1: 啊、表演台步，
0: 哎，
1: 啊。
0: 话剧电影也演古装的。
1: 是啊，
0: 也穿厚点靴子。走起路来是直步。
1: 哦，
0: 京戏呢它是方步，走起来这样。
1: 对
0: 啊，美啊。
1: 哎，好看，
0: 在舞台上显着美。
1: 是，
0: 可是要是在马路上也不怎么样。
1: 在马路上要这么走啊？
0: 这么走。
1: 哎，那也好看呐。
0: 那好看。马路上，我们这儿散戏以后出去都这样。
1: 哎，全这么走，
0: 那恐怕天亮也到不了家。
1: 对，就是慢点儿。
0: 舞台上不但人走道迈方步，
1: 哦，
0: 连马走道都迈方步。
1: 马还迈方步
0: 啊？没有真马呀。
1: 那么以什么代表？
0: 就是那么一颗马鞭。
1: 哦，马鞭子。
0: 没上马以前那样走，上马以后还是那样走。
1: 怎么个动作？
0: 你看，驾辕带马走过来，到这街边搬弯认凳片腿儿骑上，再瞧这个马
1: 走，
0: 还这样。
1: 可不还这样吗？对，这是骑马，
0: 还要坐车。
1: 戏台上有真车吗？
0: 没有，就那么俩旗子，
1: 那叫车旗。
0: 推车的人在旁边这儿等着。
1: 哎，
0: 举着这旗子
1: 上车的姿势，
0: 那好看。
1: 您瞧一下
0: 这样。

0: 一扶着旗子，
1: 哎，
0: 这就算坐车了。
1: 对，
0: 可是还得自己走。
1: 可不自己走吗？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3: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4: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5: 蒋申儿来之在大街口。
6: 停停停，阿霍，你可别唱了啊。
5: 怎么了？
6: 你这千万别张嘴了，你平时唱歌啊这跑调也就算了，咱能不唱京剧了吗？那是国粹呀。
5: 哎呀，这我知道我跑调，但是我不是喜欢吗？
6: 你喜欢那也不能那么唱啊。
5: 为什么呀？
6: 我怕你啊给咱们听众都给唱跑了。
5: 唱跑了没关系，我唱的难听，我找一个唱的好听的不就行了吗？
6: 谁呀？
5: 李金斗、李建华呀，咱听听他们唱的《山东二黄》。
7: 哥们儿，你还不知道的，
8: 怎么回事？
7: 这是个马派名剧，叫《秋胡戏妻》。为什么叫《秋胡戏妻》呢？秋胡出去20多年，说现代话，当了官了，回家看他的妻子，半路两口子见面了，妻子没认出他来，他认出他妻子来了。为了验证一下自己的心爱人是不是贞洁烈女，所以他调戏她，又叫秋胡戏妻。未曾出来之前，秋胡在后台有这么一句词儿，
8: 怎么说呀？
7: 马来，
8: 不就一闷帘叫板吗？就
7: 秋胡。

0: 来见礼，怎么样？怎么样？你看京剧吗？京字京韵京白，这余桂枝听完了肯定喜欢我，唱得好，对不对？
1: 别说啊，确实比我哼哼的好。
0: 啊，不是不是，不是比你哼哼的好，比你演唱的好。
1: 这里头你占着便宜呢。
0: 我占什么便宜？
1: 这高门大嗓的，我肯定唱不过你。
0: 那为什么？
1: 你这音箱大呀，这玩意儿。再者说了啊，你讲话这个京剧讲究京字京韵京白，嗯，你本人就是老北京，你当然唱得好。
0: 你这个话太绝对，你认为唱戏非得北京人吗？
1: 那当然。
0: 那不见得，那不见得，哪儿人都可以唱京剧。余魁志，余先生，辽宁人，京剧唱得多好啊，是不是？哦，去年我到山东烟台演出，路过一个票房，有几位票友正在演唱山东京剧《桑园会》。
1: 山东京剧，那这个发音全不一样。
0: 当然了，他这个秋就不念秋了，
1: 那念
0: 年秋。
1: 哦，这个秋年 Q。 哎，那秋胡呢？
0: 也 Q 胡。
1: 这个家
0: 家
1: 人
0: 音
1: 上
0: 也响，
1: 是
0: 也戏
1: 朝
0: 也朝。
1: 那要唱出来
0: 全国第一啊，好听。
1: 是啊，
0: 那那你来来来，
1: 您注意听啊，
0: 来来来，听我胡啊，德玛斯本那个家的乡野的路上像马不停啊蹄啊，都几位干了个拼呐，难度一引起上撇家撇也撇不了又撇起，咋一直胡过里啊，王爷见咋死龙仙蟹，他命咋偷在了武侠，跟过了网炮，腰横了雨带，住到了烤穴，坐过了在靠里呀、啊、他命俺回家探母去，他叫咱咋了个去，咋回靠里，星期嘟来只在这个桑园，一离开干一位美大嫂，身穿着蓝不管腰系着青不裙，这个手把的桑枝落香叶，他一摞一摞一摞一摞一摞一摞摞摞摞摞，这落在了树篮里呀、啊。仙人儿好像罗姑女，好人儿好像咋的去奔当天天天天，
1: 好费劲。
0: 哎，孩子们，且慢，我人民你是咋的？我的大嫂子，秋胡这个家伙的哪那个地方玩去了？
1: 什么味儿这是？
0: 谢谢大家。

0: 陀螺，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1: 这江山风雨岁月山河，刀光剑影没
2: 开车堵在马路，
3: 加班加到麻木，
4: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5: 心情不好想哭，
6: 停，别再 emo，
7: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6: 听相声，
7: 听小品，
6: 陪你笑到捧腹，
7: 两个人
6: 两张嘴，
7: 让你不再孤独。
8: 那个我也是咱们文艺界当中的一份子，
9: 您这是客气，
8: 但是我不是相声，
9: 您是，
8: 我是梆子，
9: 梆子
8: 啊，
9: 咱俩拉拉手，
8: 哦，您也梆子，
9: 我底儿，你鞋帮，我鞋底儿，
8: 河北梆子，
9: 我
8: 谁呀？我呀。
9: 您是演唱河北梆子的
8: 啊？对对对，啊、不要磕头，
9: 没关系。什么叫个哭？
8: 我想您很惊讶。
9: 是，我不看着新鲜
8: 啊。
9: 那您是唱哪功的呢？
8: 我呀、
9: 啊，啊，
8: 您看看，
9: 嗯、
8: 啊，您看看，就根据我这个自然条件，
9: 啊啊，
8: 就我这个脸型，
9: 哎呦，
8: 啊，我这个五官，
9: 嗯、
8: 啊，我这个面条，
9: 面条，那叫线条
8: 啊。我这个线条，我哪功？
9: 看不出来，
8: 看不出来吗？
9: 看不出来，
8: 我是青衣，青衣。
9: 河北梆子叫花山
8: 啊，对对对对对，
9: 青衣花山，
8: 没错没错，
9: 嗯，
8: 我是山子，我山子，
9: 像山子、啊，像山子、
8: 啊，他们都说我山子，
9: 啊、山子，
8: 我是
9: 一提这河北梆子
8: 啊，
9: 我还有一点感情
8: 哦。那您学的是
9: 胡声，
8: 什么
9: 胡声？
8: 胡声？
9: 哎，
8: 那可不行，
9: 为什么？
8: 这有政策啊，这胡声哪行啊？胡声可不行。
9: 我这生孩子呢，
8: 您是不
9: 老生啊？
8: 老生更不行了。
9: 嗨，
8: 您这是怎么哭嚓一个哭嚓一个哭？
9: 你等会儿
8: 啊，
9: 那下蛋那是，
8: 不是您
9: 怎么明白？
8: 怎么着？
9: 在这京剧里啊，
8: 啊，
9: 带上髯髒就是这黑胡子。
8: 哦呦，哦哦，就这儿有一对黑了呱唧那个，
9: 黑了呱唧干嘛？就是那叫髯髒、
8: 哦。您就
9: 髯髒，哎，
8: 唱这个
9: 髯髒那个，
8: 学这，哎呦，太好太好了。
9: 对，
8: 有时间
9: 啊，
8: 有时间咱们研究研究河北梆子。
9: 好啊，
8: 有时间我看您去
9: 啊，
8: 我看您去啊。
9: 今天
8: 今儿不行，今儿这好家伙，俱乐部十五周年，
9: 对，
8: 相声专场
9: 是
8: 今儿这场合哪合适？大伙儿都听相声来。
9: 不、
8: 啊，今儿
9: 您这误解了
8: 啊，
9: 这是传统艺术，
8: 爱听吗？
9: 爱听
8: 啊，
9: 你看
8: 啊。真想不到这么多知音啊！
9: 哎，
8: 太好太好了，真爱听，
9: 真爱听，
8: 真爱听。怎么咱们
9: 俩人当众来一场，啊、
8: 给大伙唱一出，
9: 行
8: 行行行，
9: 您挑戏。
8: 今儿来的人我看还都是没有外人，
9: 没有。
8: 这您挑一出戏，
9: 您挑，
8: 留着您挑戏，您挑。
9: 干嘛我挑？
8: 我会的戏多呀。
9: 是啊，
8: 我会八万多出呢。
9: 这河北梆子有这么多戏码吗？
8: 你看，但是我要挑一出，但是你不会。你当着这么些人，你这么大名望、啊，你心里一窝囊，到时候你半身不遂了，你画圈了。
9: 我这半身不遂就你这模样
8: 啊！
9: 别逗了，
8: 为你安全，
9: 为我安全。哎、您这点戏德，我挑戏
8: 啊，
9: 我也会的戏不太多。
8: 啊、是。
9: 您是唱青衣花山的，
8: 对对对，
9: 我呢唱是胡声的
8: 啊。
9: 咱们来一出《分河湾》。
8: 分河湾，哟，我怎么听这戏我有点晕呢、啊？我一听这，我这
9: 您血压正常吗？
8: 不，我血压到这儿，这戏我怎么分河湾是什么哪个呢？
9: 您忘了分河湾
8: 啊？
9: 这里角色也不多，
8: 都是
9: 道遥一折、
8: 啊，
9: 两个角色，一个薛仁贵，一个柳迎春。
8: 哦，就这戏
9: 就叫柳迎环。
8: 哦，这我知道，分河湾嘛。
9: 哎，
8: 对对对，就这么两个人，
9: 一个薛仁贵。一个柳荫环，
8: 哦，对对对，
9: 两个角色
8: ，
9: 哎，对对对，
8: 这俩人是什么关系啊？
9: 这是两口子呀，
8: 哦，这是夫妻关系，
9: 对
8: 啊，是、哎，
9: 对对对，
8: 那我也薛仁贵，
9: 对啊，
8: 你也柳荫环，咱们俩人好好查的查的，我得好好跟你较劲，
9: 较不了劲了
8: 啊，
9: 先生，
8: 怎么了？
9: 您是唱青衣花山的？
8: 对，我花山呢。
9: 我是唱胡生的。
8: 没错啊，
9: 我来薛仁贵，您来柳荫环正宫。
8: 薛仁贵是男的呀？
9: 哟，我的妈呀！
8: 哦，薛仁贵是男的。
9: 您怎么连雌雄还不知道呢？这
8: 哦，照您这意思说，您演薛仁贵，
9: 我演薛仁贵，
8: 我演柳荫环。
9: 对，
8: 那您就是我的
9: 丈夫，
8: 那我是您的
9: 妻子，
8: 咱们两个人结婚了，
9: 多好啊！
8: 那我多害臊，
9: 怎么回事？上台一出戏，下台立规矩
8: 啊！行行行啊，
9: 角色。

0: 是不是？
1: 那叫行头，还装不得这个。死人了这儿，你
0: 啊，对对对啊，对啊对啊，啊是行头啊，
1: 啊行头
0: 是，他说行头，我怕你不懂啊，
1: 啊我不懂啊，
0: 你懂吗？
1: 我当然懂了。
0: 咱有没有行头？没有行头这怎么唱？
1: 咱们在素身上啊，素身上
0: 就这么样就唱了，
1: 非常简易，哦、大褂就代替了。
0: 这我可没这么唱过。
1: 哎，今天来一回，
0: 这为了满足亲爱的朋友，
1: 哎，
0: 咱们就这么素身。
1: 您受受委屈，就来这个。
0: 不行，还唱不了，唱不了。
1: 怎么？
0: 跟您抱歉。
1: 为什么？
0: 您这有没有那个铲面呢？铲面，
1: 铲面
0: 啊！
1: 哎呀，我们这儿没有铲面。
0: 那您这有？
1: 有拉面。最拿手的是刀削。
0: 不是你怎么饿了？
1: 你才饿了呢！
0: 不是铲面，
1: 那叫铲面
0: 啊！对，就是做旁边
1: 的。
0: 不是，滋咕滋咕滋咕滋，这得有这个。
1: 你别糟蹋人家，你别糟蹋人家。
0: 滋咕滋咕滋，
1: 滋咕不了了已经
0: 啊！
1: 铲面，
0: 铲，您没有这个怎么唱啊？
1: 用嘴打家伙，
0: 使嘴打家伙。
1: 你上场，我打家伙；我上场，你打家伙呀、
0: 啊！哎呦，那跟您抱歉，怎么不可凑合了就？
1: 就这么来，
0: 行行行，
1: 非常简易
0: 啊，是啊，
1: 主要是听您。
0: 啊，对，河北梆子，
1: 哎，
0: 没错啊，李桂云老师的学生，
1: 当然了，
0: 没错啊，
1: 啊
0: 对，
1: 刘玉玲，
0: 李二哥，我们都是这个是师兄妹，
1: 好好好，
0: 这太好太好了，
1: 那咱们就开始，
0: 开始怎么开始？
1: 啊、把这桌子您帮我往后搭一搭，
0: 干嘛搭桌子？
1: 分出前后台来。
0: 哦，这怎么算啊？
1: 哎，桌子前的为前台，
0: 哦，
1: 桌子后的为后台，
0: 是。
1: 您这儿的是上场门，
0: 这边，
1: 我这边啊是下场门。
0: 哦，好，
1: 我呢还得给您搬一把椅子。
0: 哎，别，干嘛搬椅子？
1: 您好坐呀。
0: 哦，是。
1: 闹摇一折呀。
0: 不是，搬椅子我来吧。
1: 我来、
0: 啊。我来吧。
1: 我来。
0: 我来吧。
1: 我来。
0: 我来吧。我来吧。我来吧。
1: 你来。
0: 您瞧，您手快，
1: 我来。
0: 行，好好好，
1: 小座，
0: 哎，好好好，
1: 哎，
0: 行。不过还是唱不了，
1: 为什么呢？
0: 这我这大家伙瞧着
1: 啊，
0: 跟这剥了皮的鸡蛋似的。
1: 哎，那倒是。
0: 这哪像柳云
1: 鹏？那您怎么办呢？
0: 我得化化妆。
1: 哎，化妆，
0: 找找分出男女来。
1: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0: 好不好？我化化妆。
1: 哎、人平衣，马平安。
0: 对。
1: 哎，化妆呢能够弥补很多。
0: 没错。
1: 虽然他这头发少点吧，啊，化出妆来他一折丑，他只要一像，您一鼓掌，我们就开始给您唱。我估计是错不了，不信呢，您可以仔细的看一看。要真正的化妆，要得包头，那得一个多小时。他这很简单，啊，打出来您。
0: 怎么样啊？
1: 这像偷地雷的那个，
0: 这化妆多漂亮！
1: 嗯
0: 啊，你看我给你摆一个姿势，
1: 哎呵，
0: 你看我就是这么一个姿势，
1: 嗯，
0: 像不像一位电影明星？
1: 谁呀、啊？
0: 章子怡。
1: 啊，章子怡，
0: 嗯，
1: 你像肯德基。章子怡就你这模样
0: 啊，可就够漂亮的，
1: 够漂亮的。
0: 好了、
1: 啊，咱们现在开始
0: 啊，好，开始
1: 啊，开始啊，
0: 怎么办？
1: 您叫板
0: 啊？什么？
1: 啊
0: 什么？
1: 您叫板呢？
0: 我叫板。
1: 哎，对，您叫板。
0: 哦，好，
1: 哎、
0: 我跟谁叫板？谁不服？你不服是怎么着？
1: 回来！
0: 叫板跟
1: 叫板打架呀、啊？
0: 不是你说的吗？
1: 那不成。
0: 我叫板。
1: 叫板这儿有句词儿啊。
0: 什么词儿？
1: 你不会啊？
0: 不会能跟你唱吗？
1: 会。
0: 会我不就唱了吗？
1: 那到底会不会呢？
0: 可说呢？
1: 什么叫可说呢？你忘了？
0: 忘倒是没忘，
1: 唱啊，
0: 就是想不起来了。
1: 还是忘了这个，这句很简单
0: 啊。
1: 丁山儿该来了。
0: 哦，就这个。
1: 哎，
0: 行行，来来，
1: 哎
0: 行，
1: 哎，
0: 丁山儿该来了，丁山儿该来了，亲爱的丁山儿啊，赶快回来吧，妈妈在这里等你呢。丁山儿啊，来吧。
1: 停，停。奶粉喝多了就这种反应，你怎么干念呢？
0: 那我失念。
1: 失念干嘛呀、啊、你得有孕呢。
0: 什么
1: 有孕呢？
0: 我有孕那不成怪物了吗？
1: 哎，那是韵调之韵，您得唱出河北梆子味儿来。
0: 那怎么韵呢？
1: 哎呦妈呀，
0: 啊，
1: 你没别着急，我教你啊。
0: 啊，
1: 丁山
0: 啊，
1: 儿啊

0: 去谁唱啊？
1: 你唱啊。
0: 我唱你是干嘛呢？
1: 我这不教你吗？
0: 你大林嗓子嚷什么呀？
1: 啊，
0: 什么味儿这是？真是，我用你教干嘛？我用你教干嘛？大林嗓子嚷什么你呀？真是的，
1: 飘眼了。
0: 你瞧瞧，你这唱完了，我再唱不新鲜了。
1: 那您唱，
0: 我来啊！
1: 叫我们唱，
0: 是不是我来啊？
1: 当然了，
0: 对，
1: 您唱，您唱，您唱，
0: 就是，哎，真是，这不是
1: 您
0: 抢我的戏，没有戏得，
1: 就是，您来。
0: 盯上，嘿，盯上，嘿，这什么不唱？
1: 怎么了？
0: 不唱，
1: 不唱了。
0: 你这人没戏得。
1: 我怎么没戏得呀？
0: 我这刚一张嘴，赶紧拿扇子把我给挡上了，不让亲爱的朋友们看见我的面部表情，就嫌你一个人，对不对？
1: 哎呦妈呀！
0: 您
1: 呢？您还李桂云老师的徒弟呢？
0: 啊！
1: 您唱这句
0: 啊，
1: 大家都知道
0: 啊，
1: 是闷帘枯头叫板。您唱这句的时候是在后台了，没有和广大的观众见面。旧的舞台出像入像，那门帘没有，我们拿这挡着一点，就好比是门帘，懂吗你？
0: 哎呦，误会了，我以为你挡着我呢。哦，这扇子好比是门帘，
1: 门帘
0: 叫板。
1: 对呀、啊。
0: 哎呦，这您抱歉，
1: 没事，
0: 真是我
1: 怎么知道？
0: 您原谅。哦，这是门帘。
1: 哎、
0: 哦，好，哎，
1: 这就行了。
0: 哎，丁扇。怎么了？
1: 你不好唱，你摸我脑袋干嘛？
0: 你讲理不讲理、
1: 啊？我哪点不讲理啊？
0: 你扇子什么呀？
1: 门帘啊？
0: 还是的，我扶点门框啊。
1: 哎，没有，这台上哪有门框啊？
0: 没有，咱不扶不就完了吗？
1: 啊、
0: 其实摆脸干什么呀？怎么回事去啊？干什么这是？
1: 无锡白凤丸吃多了。
0: 啊，对。

0: 嗷嗷嗷，
1: 这吓猫的这儿，一打一打个抬抬抬抬抬抬抬，抬了个令抬令定抬，大起大抬，咚里个隆，咚里个隆，咚里个隆，咚一个隆个隆，咚一个隆的咚个隆，咚一个隆个隆的咚。死去又回来了，
0: 冰山儿啊、该来了啊啊啊啊啊啊
1: 又一窝，一打一那个台咚个隆咚一个隆个隆的咚，
2: 回去，
1: 不是让你美完了就回去
2: 啊？
1: 你这有四句唱
2: 啊？我知道这里有四句啊。
1: 那你唱啊？
2: 不行，咱俩得对的词啊。
1: 你一人唱，你跟我对什么词？
2: 那不行，但我唱完四句你接不上来了，你们词不一定跟我们词一样。你们有四句啊？
1: 有啊。
2: 你们这头一句什么？
1: 我的儿。十分喝完前了去大雁
2: 啊，老词儿
1: 都这
2: 这第一、第二句跟第一句不一样吗？
1: 当然了，
2: 第二句
1: 见到了这半时也不见鬼也还
2: 好像还有一三句。
1: 当然了，
2: 三句是
1: 你哪句不会呀、
2: 不是，这不是跟你对的词吗？你们这三句是
1: 江山儿我坐之在，那要了门以外。
2: 你看还是对的好，不是？
1: 怎么？
2: 这是四句的词。
1: 三句。
2: 四句。
1: 三句呀、
2: 是三句吗？
1: 对呀。
2: 那四句什么呀？
1: 一句不会呀，你整个一骗子呀。
2: 四句，我记得四句是。
1: 听我的吧
2: 啊！
1: 等我的儿他到来，从把饭餐呢。
2: 餐是怎么意思？
1: 就骂人餐都不懂，餐就是吃，
2: 哦，餐就是。

0: 吃，
1: 哎，
0: 吃饭一样。
1: 对，
0: 这回我记住了。
1: 为什么呢？
0: 有吃我就记住了。
1: 这没恶格，
0: 没问题。
1: 再来吧，
0: 我知道。冰山啊啊啊啊啊儿啊啊啊啊啊啊，该来了啊啊啊啊啊啊
1: 啊啊！这是难产呐，一打一打的抬抬抬。起大台，咚里个隆，咚里个隆，咚里个隆，咚一个隆，个隆咚一个隆的咚，个隆咚一个隆，个隆的咚。
0: 头一句什么来着？
1: 我的，
0: 我的儿在分那河湾。

0: 利益。
1: 哎，外头，
0: 外头冷，
1: 那也得外头，外头。
0: 嗯，枪身而我坐之在这窑门外呀，等我的儿一个俩仨。
1: 你这数数呢？哎，那又嘿，
0: 等一个冷。
1: 你唱啊。
0: 那又嘿，他到我来同把饭吃啊。
1: 这没了，错了。
0: 怎么错了？
1: 餐，
0: 你不是说吃餐一样吗？
1: 那不够折呀，
0: 非得唱餐。
1: 对呀，
0: 吃西餐呢、啊、
1: 你有那牙口吗？你
0: 换
1: 吃西餐呢、啊、妈
0: 抬抬抬抬令抬令令抬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
1: 我唱不了了啊。哎呦我的妈呀，
0: 哎呦我的妈呀，你唱没把我累死。
1: 你唱着有个急死。
0: 哎呦
1: 你得收板，我好张嘴呀。
0: 还得收板呢，
1: 多新鲜呢。
0: 当一杆浪的动，
1: 这怎么意思？
0: 胡须跑轴，
1: 全让我赶上了。
0: 嗯，
1: 学人归做事理不断，
0: 还真有点刘欢的味儿。
1: 他唱这个吗？
0: 行，
1: 天色万通好悲惨。
0: 当一个冷地当，不能当一个冷地当。今儿这天你冷不冷？
1: 我不冷。我这还出汗呢。他的一目相儿难得见，他的一副相娇儿不能够团的永安。
0: 等一个冷地当，不能等一个冷地当。你在那边等一等。
1: 我等谁呀、啊、我？耕催马来，用木偶看。
0: 哒哒哒哒，
1: 哎呦妈呀！坐在了腰窝前，帅当李安下了马，见了大阿嫂了，我是李当。哦哦哦，先生，还真齐齐啊！大嫂亲来见礼，
0: 讨厌，
1: 什么毛病？没看见。大嫂亲来见礼，
0: 流氓哟！
1: 大嫂亲来见礼，
0: 什么掉下来了？
1: 什么也别掉，我打你呢
0: 啊！哎，打我干嘛？
1: 你没看见我这给你见礼吗？
0: 你这干嘛呢？
1: 见礼呀、
0: 啊！你俩是给我们见礼啊？
1: 那我这是
0: 跟我们这瞎搭讪呢？
1: 那嗨，没有这事儿。
0: 不好意思的，
1: 让你少吃包子，你非那么吃，吃100个包子撑得胡说八道的。你坐下，给你见礼
0: 啊，见礼。那我怎么办
1: 啊？还礼还礼。
0: 哦、
1: 这一军爷放着路而不走，失礼者为何？
0: 哦啊，换
1: 地上坐下。
0: 这整个一家暴，这个
1: 根本也不爱你。
0: 哎呦，
1: 大嫂亲来见礼。
0: 啊，还礼还礼，这位军爷放着路而不走，失礼者为何你？
1: 大嫂此处什么所在？
0: 现在是北京市。
1: 是北京市啊。

0: 北京啊，
1: 我知道，
0: 这是叫什么地方？
1: 龙门郡。
0: 哦，此乃是龙门郡。
1: 此庄呢？
0: 这是东城区文化馆。嗨，
1: 大王庄。
0: 哦，此乃是大王庄。
1: 大王庄大厅一人，大嫂可怎知晓啊？
0: 有名的不知，无名的不晓。
1: 那我就别问了。全不知道像话吗？有名的便知。
0: 哦，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便晓。
1: 你怎么那么全？不是，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不晓，就这么一句，怎么记不住呢？
0: 哦，是，
1: 再来。
0: 有名的便无名，不，有不，我得通通的不知道。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曾经多少次跌倒在路上，
2: 最痛苦的是我过于
1: 多少次折断过翅膀。
3: 阿斌，
4: 小天子，
0: 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一地鸡毛。风头正劲的基金经理冯代军忽然遇刺身亡，众人猜测他是因为风头太劲被人眼红遭此厄运。可随着调查深入，他身后一个女人跟风搏击金融圈的隐情浮出水面。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一地鸡毛。

2023年10月，方晴去参加高中毕业十周年聚会。多年未见，这群高中同学如今有的在大厂公职，有的是高校教师、红圈所律师，还有的在体制内发展的。仍在银行做柜员的方晴跟同学们一比，相形见绌。黯然之际，他当年的同桌冯代军走了过来：“老同桌，现在还喜欢哭鼻子吗？”一句玩笑换回了方晴所有的美好青春。

回忆。时年28岁的方晴出生在小镇，父母常年在南方打工，他跟弟弟是留守儿童。方晴考上大学后，他家才在远郊买了一套小产权房，才算进城定居。高中时，方晴和冯代军是同桌，他的父亲是学校校长。当时冯代军对他的学业帮助很大，报志愿时也是找他父亲咨询，才建议方晴学的金融。后来方晴考入银行时，才明白这个志愿的含金量，但是因为没背景没资源，尽管学历能力都有，方晴却始终是个一线柜员，虽然安稳，但一眼看得到头。多年未见，名校毕业赴美深造的冯代军已经进了头部金融企业。得知方晴对银行的工作不满，冯代军说，你考个证去证券公司的投行委做债券销售，收入和发展空间都比银行好得多，我们是他们的大金主，推荐个人问题不大。方晴惊喜万分，我也听说投行收入高，但是工作忙压力大，我现在结婚了琐事缠身，不知道行不行。没等两人细聊，同学们陆续围了过来，方晴加了冯代军的微信，说今后有机会多跟他请教。这些年方晴看似光鲜，但婚恋并不顺利，丈夫何成刚相貌平平，收入一般，但他父母看不起方晴的家境，即便他生了儿子，对他的态度也很冷漠。两年前方晴父母的房子动迁，给了他一套拆迁房和部分补偿款，公婆脸色才稍好。如今银行考核严苛，收入降低，方晴时常为未来忧心忡忡。那晚方晴兴奋地告诉丈夫，我的老同学现在在做公募基金，要跟着他混前途无量。何成刚嗤之以鼻，你真没本事，强行靠拢也沾不到光。方晴揶揄他，至少我一直在学习，可不像你一样那么躺平。之后方晴主动找冯代军，把他的困境和打算和盘托出，你有经验有资源，带带我呀。不久冯代军给他发消息，去合肥参加个论坛，来旁听不？那短短半天，方晴获益匪浅，投行动辄千万的项目让他惊掉了下巴。那次方晴下定了跳槽的决心，然后开始刷题备考。公婆怪他不管孩子，丈夫也劝他，别羡慕别人赚大钱，老实过好自己的日子。可不管家里怎么反对，他都不为所动。之后方晴去上海参加培训，跟着冯代军认识了不少圈内能买债券的机构大佬，想为今后跳槽提前准备。这期间何成刚没少跟方晴争吵，开始他还据理力争，后来干脆一句话，你不求上进就算了，别挡我的路。见多了成功人士，她越发觉得老公窝囊，夫妻关系日渐淡漠。2025年春节后，方晴跟丈夫分居，下半年何成刚提出协议离婚，方晴拿回了父母给的拆迁房和补偿款，让儿子跟了丈夫。离婚搬走那天，她一想到再也不用看公婆的脸色，心情特别好，她发誓一定要赚很多的钱，让所有看不起她的人睁开眼瞧瞧。离婚后，方晴跟冯代军联系越发紧密，有次深夜刷题遇到问题找他解答后，他随口问道，这么晚还骚扰你，你太太会不高兴吧？冯代军回道，早就是前妻了，他不肯回来，分居一年就离了。方晴放下心来，后面跟他交流更加随意自在，尤其是面对冯代军言谈中流露出的暧昧，也乐于奉陪。就这样，方晴在最短时间内考过了证券从业、保荐代表人升任能力考试。拿到证后，她拍照发给冯代军，求夸奖工作之余熬夜点灯的成果。他说，真不错，你把简历发来我看看。冯代军亲自给他修改了简历，加了些他的有分量的客户资源，他经手后的简历含金量大大增加了。经过冯代军的推荐，方晴收到两家证券公司的面试通知，他还利用出差的间隙到方晴家给他模拟面试。那天夜里，冯代军留宿在了方晴家。

两人突破了男女关系。不久，方晴顺利进入一家证券公司投行委的债券销售部门。入职后，不论是客户维护还是业务办理，他都游刃有余，还通过冯太君的关系掌握了大量的销售渠道资源，业绩相当不错。之后，方晴踌躇满志，打了鸡血一般通宵加班，疯狂出差都不在话下。父母见方晴这副模样，心疼他独自一个人太辛苦。你现在圈子也大，可以考虑再找个人。放心，我心里有数，肯定会挑个更好的。事业的上升让方晴充满了自信，开始认真考虑跟冯代军的发展。之后，方晴准备考特许金融分析师，在上海报了班，还就近租了酒店式公寓。期间他发现冯代军因为应酬多，饮食不固定，落下了胃痛的毛病，于是便在酒店式公寓内准备了隔水炖盅，给冯代军炖养胃药膳。而冯代军对他的回报则是介绍更多资源，但是每次谈成的项目他都会要笔介绍费。在方晴看来，他们的关系想要更进一步，自己必须有独立姿态才能跟他比肩而立。于是他没在意冯代军送的礼物，比起他的收入不值一提，也没追问过他宁愿在酒店开房也不带方晴回家过夜的原因。不久后，冯代军父亲肝癌入院，方晴前去探望，他在父母面前对他态度客气又疏离，明显不想让家里人知道他们的关系，这让方晴非常不爽。他开始意识到想要拿下冯代军不太容易，任重道远。风头正劲的基金经理冯代军忽然遇刺身亡，众人猜测他是因为风头太劲被人眼红遭此厄运。可随着调查深入，他身后一个女人跟风搏击金融圈的隐情浮出水面。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一地鸡毛》。

很快机会来了，冯代军照顾父亲期间酒驾撞了位拾荒老人，方晴得知他想花钱私了，就让他赶紧去醒酒，剩下的都交给他来处理。那晚方晴跟对方讨价还价，谈妥了50万的赔偿金。冯代军认可金额后，说自己的钱都在基金账户里，需要几天周转，请他跟对方斡旋，但老人的子女不答应。未免夜长梦多，方晴当场拟出赔偿协议和谅解书，一式两份让对方签字，然后从自己的账户垫付了赔偿金给对方。事后冯代军提出将方晴垫付的50万放入他操盘的一支私募基金中帮他投资。方晴知道私募基金合格投资者的门槛是300万，自己就算想买也没有资格，而且这个产品的历史业绩特别好，年化回报很高，能这样操作，方晴自然是求之不得。接下来半年，在冯代军的照拂下，方晴业绩突出，成为上半年的优秀员工，同时那支基金也有不错的涨幅，他又给了冯代军20万追加进去。暑假春风得意的方晴带父母和儿子去香港玩，还给冯代军买了块昂贵的男士手表。父母问他是否有了对象，他说是我高中同学，我们都离婚了，现在处得挺好的。得知冯代军的情况后，方晴父亲提醒女儿，你虽然发展不错，但跟人家差距太大，凡事还是要留个心眼儿。尽管知道父亲说的有道理，但他却乐观地认为自己帮冯代军扛过大事儿，两人关系是非他人可比的。8月底，市场出现波动，方晴催冯代军赎回基金止损，却被拒绝。波动很正常，你急什么？此后几天，方晴反复提醒他，整体环境不佳，还是赎回保本吧。冯代军直接发飙了，你在教我做事儿，一点小波动就火急火燎，今后谁能放心找你呢？之后他修改了账号登录密码，让他无法再查看账户。后来方晴放低的姿态不断道歉，

冯代军的态度才缓和。就算全亏了，我私人赔给你，我整个人都是你的，你还担心什么？听他这么说，方晴便怪道，那你要说话算话。然而一个月后，冯代军所在公司有人被逼离职，于是到社交媒体上爆料了整整100多页的 PPT， 不仅曝光了公司复杂的人际关系，还曝光了混乱的男女关系。作为同行，方晴也下载了一份，谁知道吃瓜竟然吃到自己头上。这份资料称冯代军是公司三大海王之一，他跟两位情人的暧昧聊天被爆出，他跟情人聊到方晴，称他是舔狗，主动为他花钱却随叫随到，最重要的是他介绍资源还可以收介绍费。看到这些，方晴气得浑身发抖，泪流不止，怎么也没想到冯代军私下这么不堪。方晴打电话过去，却发现已转入来电提醒，便留言速回电，否则后果自负。直到第二天傍晚，冯代军才出现，方晴让他把自己的基金份额赎回，两人就此一刀两断。他这才说了实话，没有什么所谓代持，那账户是我客户的，跟你我都没关系，那些钱就当是我手头紧，借你的钱周转一下。方晴彻底破防了，逼着冯代军立即还钱，他才承认自己所有的钱都被套在一只基金里，亏得所剩无几，现在账上只有不到10万的活钱。他提出要分3年来付清欠方晴的70万。讨价还价的过程中，他还大言不惭地说，其实我随便给你介绍点业务，你也赚不少，我对你而言还不值那点钱吗？方晴冷静下来后，让冯代军以名下一套房产抵债，他口头答应了，但后面催他过户时又各种推脱玩失踪，方晴威胁他要举报交通肇事案，冯代军却无所谓地说，钱你不想要了就去闹吧。接下来半年，经过数次交锋拉扯，方晴催债无望，一怒之下报警，举报了冯代军的交通肇事案，但事发已久又没留下任何监控视频，加上受害者怕要退钱矢口否认此事，最终交通肇事不了了之。因顾及他的工作，方晴不能去冯代军公司闹，只能找他的父母揭穿一切。冯代军父亲做了一辈子教育工作，得知引以为傲的儿子做出这种事情，心脏病发入院。方晴的这一举动触怒了冯代军，不久后业内开始流传他以色上位、能力极差的传言，加上方晴纠缠在债务中疏于工作，年底公司裁员时方晴失业了，之后他到处投简历也处处碰壁。至此，方晴恨透了道貌岸然的冯代军，也恨自己没带眼识人。走投无路的他决定跟冯代军死磕到底，揭穿他顶着基金经理的身份自己私下投资一败涂地骗人钱财的真面目，决定让他名声扫地。他不仅跟几位要好的高中同学讲述了自己的遭遇，让冯代军在同学面前跌落神坛，还通过冯代军团队成员罗海昌的朋友圈看到他们近期签约仪式的喜报，于是守在他们常用的会务酒店，准备在公众场合揭穿冯代军虚伪的面具。9号下午，冯代军一行人出现时，方晴伺机冲过去怒骂他骗人，追问他何时还钱。冯代军只字不谈还钱，还当众嘲讽他是金融圈的捞女。方晴也毫不示弱，揭露他投资失败骗他钱财的事儿。一时间不少看热闹的人围了过来，冯代军气急败坏地一把将他推倒，准备快速离开。方晴起身跟他拉扯，推搡中被他打了几拳。愤怒的方晴掏出包里的水果刀挥舞，在混乱中竟刺中了冯代军的胸口，导致他失血过多，送医后抢救无效而亡。10月，当地中级人民法院以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方晴有期徒刑10年。案发后，两人当年的同学均唏嘘不已，对两位昔日优秀的同学走到这样的人生绝境而扼腕叹息。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拥有

0: 烈日下，有一群人为服务市民生活来回奔忙。
1: 暴雨中，有一群人为维护城市秩序日夜坚守。
0: 他们是这个城市里一个个普通的劳动者，也是这个城市忠诚的守护者。
1: 蚌埠市总工会、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一瓶水接力爱心送清凉活动第七季正式启动，诚挚邀请爱心企业和志愿者与我们一起为高温下的户外工作者提供一瓶水的慰问，一瓶水的清凉。
0: 关注微信公众号。

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一瓶水报名即可。让我们用爱心为城市播撒清凉。咨询电话：3131137，3131137。

0: 服务市民生活来回奔忙。
1: 暴雨中有一群人为维护城市秩序日夜坚守，
0: 他们是这个城市里一个个普通的劳动者，也是这个城市忠诚的守护者。
1: 蚌埠市总工会、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一瓶水接力爱心送清凉活动第七季正式启动，诚挚邀请爱心企业和志愿者与我们一起为高温下的户外工作者提供一瓶水的慰问、一瓶水的清凉。
0: 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一瓶水报名即可，让我们用爱心为城市播撒清凉。咨询电话3131137，3131137。
2: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107.9，AM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连线你我他，帮助千万家，倾听百姓呼声，提供政策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1079百姓热线。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我是主持人丹华，您正在收听的是1079百姓热线，欢迎拨打热线电话20613312 20613312，也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点击私信，在对话框输入数字123发送以后，再识别关注弹出的百姓会生活这个二维码，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听友群当中来。如果说您有一些需要我们帮助您反映的问题，或者是有一些要分享的，或者是有什么小妙招想要分享给大家，二手的物品想要和大家进行交换转手，也都欢迎通过我们的微信听友群参与啊，您可以留言啊，文字也可以发语音。那今天我们节目开始呢，先来了解一下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从今年的9月20号开始施行，就是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啊。这个决定一共20条，主要规定了这样的一些内容。那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有一些什么样的新的变化。一个是对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的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明确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可以将住房公积金用于购买政策性的金融债，还可以提升管理服务效能，就是简化职工申请住房公积金提取的手续，缩短住房公积金贷款申请的审查时限，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第三点是强化风险防控。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确定住房公积金领域公共信用信息，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且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对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等手段违法提取住房公积金、获得住房公积金贷款的行为，也规定了明确的法律责任。第四点是扩大制度覆盖面，也明确了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支持政策。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您在住房公积金的服务的享受啊，还有提取啊、办理方面，是不是也有您自己的一些经历和想法？还有像这次的一些新的变化，对您能够使用上公积金是不是有一些帮助呢？我们的网上啊，听友群当中一位 Mr. 大瑞朋友说，他的住房公积金啊一直没取啊，他要一直存到退休啊。没错，如果说这期间您用不着的话呢，等到退休了以后就可以把你的公积金取。

应当按照下列规定通行啊，其中的第三条，向左转弯时靠路口中心点的右侧转弯，非机动车可以在信号灯路口直接左转。这个呢是电瓶车它转弯时候的相关的规定。

0: 还有网友留言，能不能把停车位置从非机动车道改到机动车道上停放？他说放非机动车道上容易和非机动车发生摩擦，他都看到过好多起事故了。答复是，停车位湿化是根据车道宽度和实际道路情况设置的，即使设置在非机动车道，也会预留足够空间供非机动车通行。这是市公安局对市民朋友们咨询问题的答复情况，也欢迎您继续收听1079百姓热线。
1: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2: 这简单，来吧。
1: 我要开车了，
2: 开车了，我要，
1: 我系好安全带，
2: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1: 我看红绿灯，
2: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
1: 我开快车，
2: 快车开我，
1: 开车我累了，
2: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1: 喝酒不开车，
2: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1: 红灯停，绿灯行，
2: 红灯行，绿灯停，停停停停停，
1: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2: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1: 交通规则记明白，
2: 千万不能反着来。
3: 开门七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关注民生，服务百姓，1079百姓热线，有事儿您说话。
0: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最近国家疾控局发布了 HPV 疫苗的科普问答，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这方面的一些知识啊。我国的宫颈癌的发病情况怎么样？和 HPV 感染有没有关系？ HPV 感染的高危因素有哪一些？宫颈癌是女性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国家癌症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宫颈癌新发病例是 15.1 万例，死亡病例是 5.6 万例，可以说是严重威胁女性的身心健康。对宫颈癌分年龄段分析发现，发病率在20岁之前是处于较低水平，20岁以后逐渐上升，50到54岁年龄组达到高峰，之后也会逐渐下降。近20年来，我国宫颈癌的发病率呈上升并且年轻化的趋势。宫颈癌病因明确，主要是由高危型人乳头瘤病毒，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HPV 啊，由它持续感染导致的。感染高危型 HPV 并不等于得宫颈癌，但是如果持续感染，就有可能发生上皮内瘤样病毒，或者进一步发展为宫颈癌。还有一些高危因素啊，比如说吸烟啊，多个性伴侣啊，感染其他疾病，免疫功能低下呀等等，具有这些因素的人群更容易发生 HPV 持续感染，进而患宫颈癌。那我国的疫苗管理法规定啊，国家实行免疫规划制度，政府免费向居民提供免疫规划疫苗。在去年10月，国家疾控局、国家卫健委等七个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将人乳头瘤病毒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有关工作事宜的通知，明确将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各地为201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的满13周岁女孩免费接种两剂次双价 HPV 疫苗。像这样一个消息啊，接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多次的为大家介绍过。

研究表明，广泛接种疫苗可以有效预防 70% 以上的宫颈癌的发生，同时也可以降低因为感染 HPV 导致的其他疾病的发生。根据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啊，将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能够有效保障不同地区、不同收入水平的目标人群公平地获得预防接种服务，也促进健康公平，提升疫苗接种率。我国将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也是保障群众身体健康的一个惠民利民的措施。那么有些人可能会问啊，我们国家把这个 HPV 疫苗纳入了国家免疫规划了，为什么确定13周岁的女孩作为接种的目标人群呢？是吧？为什么是这个年龄段的一个女孩呢？一个呢是 HPV 感染几率增大之前呢，也就是年龄比较小的时候进行 HPV 疫苗接种，就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它的预防的作用。还有国内外的研究也表明，9到14周岁的女孩接种 HPV 疫苗产生的抗体水平是15周岁以上人群的两倍以上，并且保护效果可以持续到至少有10年以上。所以说在13周岁接种疫苗可以获得更高的抗体水平和更持久的保护效果。三是全球为适龄女孩免费接种 HPV 疫苗的国家目标人群大多也都是在11到13周岁的女孩。那我们国家把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之前，像广东、江西、海南等省份通过民生项目等形式为初中适龄女孩免费接种 HPV 疫苗，接种覆盖人群超千万，也验证了将13周岁女孩作为接种目标人群的可行性。那也许还有朋友想问一问啊，那为什么把这个双价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的规划？那如果说已经接种了4价、9价或者是其他价次的 HPV 疫苗，还需要接种免费的双价疫苗吗？研究表明啊，至少 70% 的宫颈癌和 HPV 16型、18型持续感染有关，而双价 HPV 疫苗可以预防这两种型别的病毒感染，在预防由 HPV 感染引起的宫颈癌以及癌前病变等方面有比较好的免疫效果。所以现阶段我国就把双价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这是综合考虑 HPV 感染以及疾病负担、疫苗有效性和安全性、疫苗生产供应情况、财政可负担等多方面的因素来确定的。如果说啊，已经有这个适龄的女孩已经自费接种了4价、9价 HPV 疫苗，那也视同完成了免疫规划疫苗的接种，就不需要再重复接种了。4价、9价 HPV 疫苗除了预防宫颈癌之外，还可以预防其他的一些疾病的发生。那么适龄儿童家长可以综合考虑孩子的健康需求等实际情况，选择接种免费的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或是自费接种4价和9价的疫苗，这都是可以的。那么纳入国家免疫规划的 HPV 疫苗的接种程序是怎么样的？它能不能够跟其他的疫苗一块儿接种啊？一般呢是这样的啊，为201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的年龄满13周岁的女孩免费接种双价 HPV 疫苗，一共要接种两剂次，就是打两次，完成首剂接种之后间隔半年接种第二剂次。如果说呢，我半年的时候我正好不在外地啊，或者是我有一些原因不能接种啊，那间隔期最好不要超过一年，就是说最迟你在一年之内得把这两次打完。那能不能和其他的疫苗一块儿接种呢？临床研究证据表明啊 ，HPV 疫苗和其他免疫规划疫苗同时接种，没有发现有效性降低、安全性风险增加的情形啊。你比如说 ，HPV 疫苗和甲肝疫苗、乙肝疫苗啊、白白破疫苗、脊髓灰质炎疫苗、流脑疫苗等啊，同时接种啊，没有发现有什么问题。国际的共识是 ，HPV 疫苗可以和其他疫苗同时接种。如果同时接种的疫苗要使用不同的注射器，选择不同的部位进行接种，比如说在左上臂上接种 HPV 疫苗，那么你就换到右上臂上来接种其他的一些疫苗。那这个 HPV 疫苗它属于预防接种查验的一个范围吗？没有接种的话会不会影响到入学呢？中国疫苗管理法规定啊，居住在我国境内的居民依法享有接种免疫规划疫苗。

苗的权利，履行接种免疫规划疫苗的义务。HPV 疫苗已经纳入国家免疫规划，适龄女孩应当履行疫苗接种义务，监护人应当依法保证适龄女孩按时接种。按照儿童入托入学预防接种查证这样的一些办法，儿童入托入学的时候，托幼机构学校应当查验预防接种证。现阶段全国所有的托育机构、幼儿园和小学都应该开展入托入学预防接种证的查验工作，其他类型学校是否纳入查验管理，由当地有关部门根据疾病防控的需要来确定。那如果说您的孩子已经上过幼儿园了，您可能也有印象，就是入园的时候呢，也要看你的这个预防疫苗接种的证啊，是不是相关的一些都接种了？因为其中有一些它是具有传染性的一些疾病，只有大家都能够接种的话呢，才能够最大限度的保证孩子们的安全和健康。但是呢，如果说那我还没有完成 HPV 疫苗接种，它不是入学门槛，你没有接种或者是没有接种完都不影响孩子的入学啊，这是 HPV 疫苗。那感染了 HPV 以后是不是还需要接种疫苗啊？打完疫苗是不是就一劳永逸了呢？实际上这个 HPV 啊有200多种型别，如个体检测发现了感染 HPV， 可能感染了其中某一种或是几种型别的病毒，对于个体来说，即使已经感染某一种或几种特定型别的 HPV， 接种疫苗仍然可以有效的预防没有感染的其他的 HPV 亚型，就是疫苗的包含型别。所以这个疫苗是属于预防性疫苗，对于已经发生的病毒感染它没有清除的作用。如果已经发生病变啊，你就是用了这个疫苗也不能阻止病变的进展，即便接种疫苗仍然建议定期进行宫颈癌的筛查，并且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部分人群因为各种原因没有接种 HPV 疫苗，患病风险相对较高，需要定期进行宫颈癌的筛查。

1079百姓热线啊，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刚才我们说到了 HPV 疫苗接种方面的大家啊需要了解的关心的一些话题。那接种这个 HPV 疫苗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呢？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的接种对象啊是未成年人啊，注意啊，未成年人接种疫苗，那通常需要监护人、父亲、母亲或其他法定监护人的陪同。接种之前建议孩子和家长提前了解 HPV 疫苗还有它针对疾病的相关的知识以及接种的流程。监护人要携带本人以及孩子的身份证件，比如身份证、户口本、孩子的预防接种证，仔细阅读知情同意书，配合现场预防接种工作人员询问，详细提供孩子的健康状况以及既往的疾病史、过敏史、接种禁忌等情况，由接种医生来判断本次是否可以接种。如果在学校设立的临时接种点接种疫苗，学生要提供监护人签署的知情同意书再进行疫苗接种。那接种了以后可以用棉签轻轻地按住接种部位，避免揉搓，而且打过的都知道要留观30分钟啊，以便看看有没有什么不良的反应，如果一旦有的话能及时发现和处理。如果出现了不舒服的一些症状，要及时告知接种单位的工作人员进行处理啊，回家以后适当休息，保持接种部位的清洁。如果出现注射部位疼痛、红肿、局部的反应，通常在家里处理就可以了，比如说冷敷缓解疼痛啊，如果出现了低烧、乏力、食欲减退这样的情况，那注意观察多休息。如果真的出现了严重的不舒服，那还是建议您及时啊到医生那儿去看一看。那大家更关心的是接种的双价的这个 HPV 疫苗在接种安全方面有哪些保障措施。实际上我国的这个纳入免疫规划的国产双价 HPV 疫苗已经上市使用很多年了，已经在10多个国家适龄儿童当中接种，安全性、有效性也

0: 就都得到了充分的验证。疫苗在研制、上市、审批、生产和批签发、流通、预防接种全过程都有严格规范的监管措施。在接种疫苗的时候，接种人员要严格按照预防接种工作规范2023年版实施操作，严格执行三查七对一验证、接种后30分钟留观这样的要求，保障接种工作的规范性和安全性。啊，有些朋友觉得，哎呀，我都已经过了13岁了，免费接种的这个时间了，我能不能补？啊，我或者说我之前国家没有出台这个政策的时候，我们自费打过一针了，我还能不能享受免费接种政策？各地接种单位啊，会常态化开展免疫规划疫苗的查漏补种。只要是符合出生日期要求的适龄女孩，如果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错过了 HPV 疫苗免费接种时间，可以到辖区接种点免费进行补种。所以也建议家长及时带孩子到接种单位进行补种。已经自费接种部分剂次的人群也可以按照原有的程序来完成全程接种。
1: 来，小伟，尝尝这个。
2: 嗯。
1: 最近工作怎么样啊？
2: 啊？啊，好。
3: 我的新衣服好看吗？
2: 啊，好看。
3: 你到底有没有听我说话啊？我们分手吧。
2: 啊，好。
4: 哎，你去哪儿啊？
5: 泰戈尔说过，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就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如果你的手机验证了这句话，那么请把它放下一会儿，

0: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热线电话20613312061332，欢迎您的继续参与。有些朋友在家里边啊，如果是负责家里做饭的话，每天都要进厨房啊，进厨房以后，厨房里边啊，可能也会有一些厨房暗器啊，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健康。那您家里有没有呢？我们来对照一下啊。比如说啊，有些时候呢，我们会用不锈钢的食物罐带饭啊。要注意的是啊，实际上开盖是有风险的，因为食物发酵有可能产气，使密闭罐内的压力升高，瓶塞弹出，有可能伤人。最近大家可能都看了啊，有一个品牌的百万件食物罐这样的产品都召回了，有三名消费者就是因为眼睛被这个塞子击中而失明。如果是你平时喝白开水的杯子一擦擦出了橘色的污渍，你可能会很奇怪啊，是上锈了吗？实际上这个粉红或橙红摸起来滑腻的东西，可能就是粘滞沙雷氏菌它们这样的一些微生物滋生的，形成了一个生物膜。就是我哪怕这个杯子我也不干什么呀，我就只装点水，只装水也要经常洗，不用的时候要彻底的晾干，以免啊给这样的一些微生物制造能够适合它们繁殖的这种环境。那平时忘记洗杯子啊，长毛了，这刷刷还能不能用呢？啊，实际上啊，玻璃、不锈钢材质的这样的光滑没有裂纹的杯子，彻底刷洗、消毒、晾干之后可以继续用啊。你看啊，如果说温度在20-30度，湿度超过75%，再加上 pH 值在3-6之间，这样的一个环境啊，就等于是霉菌的天堂啊。所以说呢，我们不要无意当中来给霉菌制造它适宜的生存的环境。如果说塑料杯有裂纹，或者是密封圈上的霉斑也洗不掉了，怎么办？别可惜觉得哎呀，我还能用啊，还不漏啊，我洗洗吧，没什么啊。但是实际上可能会对你的身体造成非常大的危害，绝不是这一个杯子的价格啊。还有呢，平时呢买了新杯子以后呢，可能会要用沸水烫一烫，消消毒啊，全当是放心用啊。实际上有一部分材质，像共聚酯、水杯常见的这种材质，它是不能接触开水的，不然的话它就会被烫片变形。而且要注意啊，杯盖和吸管的材质可能和杯子主体材质不一样，也不耐热，所以你一定要特别的注意这个吸管。还有平时呢，我们有时候会把这个柠檬啊、百香果呀，哎，放点什么泡水，美美的喝一天。实际上呢，不锈钢杯短时间如果是放果茶这些啊，是没问题的。但是如果是啊高温又有果酸，时间泡的又久，会增加金属迁移与腐蚀的风险。所以呢，建议您现泡现喝，不要高温来泡很久，或者是隔夜还不舍得倒，哎呀我还没怎么喝呢，这个味儿还浓着呢，但实际上已经不卫生了。还有平时喝完的饮料瓶啊，反复利用，经常我们会看到有些人就拿个什么罐头瓶啊什么瓶啊，哎，就作为一个水杯了，觉得又方便是吧，也不用花钱再买了。实际上呢，这个瓶口和内壁非常难清洁，细菌容易随口水进入并且繁殖。另外要特别注意的是，普通 PET 饮料瓶主要按常温包装设计，它不能受热，所以特别要注意啊。还有平常制作冷泡茶，水加茶叶放进冰箱泡一晚，哎，觉得那这个天喝起来爽呀，哎，但实际上冷泡不能杀菌啊，应该使用，如果你实在想这么做的话呢，要使用饮用水和洁净的容器全程冷藏在4度左右，第二天还要尽快喝完，不要在室温下再浸泡几个小时。平时的洗漱口杯怎么还长黄渍呢？实际上啊，硬硬的黄色沉积物通常是水垢，如果摸起来滑腻腻的，那可能就是细菌滋生形成的生物膜。漱口杯啊，尽量倒挂，这样它就会控水，会滴下来，保持干燥，避免成为细菌的培养皿。所以呢，这是我们在家中厨房当中常见的又容易忽略的这样的一些卫生的习惯，也希望听了我们今天的节目之后能够对您有帮助。 好，听众朋友，在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转小雨，偏东风三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32到33度，明晨最低气温26到27度，预计21号小雨转中雨。感谢您收听和关注参与我们今天的1079百姓热线节目，重播时间是下午5点半。好，朋友们，我们明天再见。
1: 烈日下，有一群人为服务市民生活来回奔忙；
2: 暴雨中，有一群人为维护城市秩序日夜坚守。
1: 他们是这个城市里一个个普通的劳动者，也是这个城市忠诚的守护者。
2: 蚌埠市总工会、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一瓶水接力”爱心送清凉活动第七季正式启动，诚挚邀请爱心企业和志愿者与我们一起为高温下的户外工作者提供一瓶水的慰问、一瓶水的清凉。
1: 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一瓶水”报名即可。让我们用爱心为城市播撒清凉。咨询电话：3131-137，3131-137。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烈日下，有一群人为服务市民生活来回奔忙。
2: 暴雨中，有一群人为维护城市秩序日夜坚守。
1: 他们是这个城市里一个个普通的劳动者，也是这个城市忠诚的守护者。
2: 蚌埠市总工会、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一瓶水接力爱心送清凉活动第七季正式启动，诚挚邀请爱心企业和志愿者与我们一起为高温下的户外工作者提供一瓶水的慰问、一瓶水的清凉。
1: 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一瓶水报名即可，让我们用爱心为城市播撒清凉。咨询电话3131137，3131137。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走遍中国。
3: 广东充盈着一种别样的生机，骑楼的拱廊，造建的烟火，自成一派鲜活。颐养身心的智慧被不着痕迹地融入四世三餐，并最终化作此心安处是吾乡的人生况味。从厨房飘出的一缕陈皮香，到手法传承的毫厘寸劲，再到夏日午后那一碗苦尽回甘的广式凉茶，此间杏林在这人间烟火的深处，书写着独属于这方土地的芳华。陈皮是深嵌在广东人骨子里的味道，烹饪添香，煲汤提味，泡茶回甘，烟火缭绕处总有陈皮香气氤氲。以茶枝干皮为坯，经年累月晾晒陈化而成的陈皮，在中医看来具有理气健脾、燥湿化痰的功效，其中尤以江门新会出产的最为道地。
4: 陈皮是入脾的，在南方经常会用到，搭配在不同的处方里面去用。我们说广东的陈皮在现代的药理研究里面，它的川陈皮素跟橘皮素还有其他一些黄酮类的成分是比别的地方高的，所以它的药用性就会更好。
3: 初夏的果园绿意葱茏，枝梢上尚未成熟的茶枝干累累成簇，在夏日暖阳与和煦微风的轻抚下悄然酝酿着成熟。距离今年第一次采收还有大约一个月的时间。
5: 哇，今年的果很好啊。
6: 哎呀，下个月脚心干都可以摘了。
5: 估计一亩地今年的产量有多少？
6: 八千斤。
5: 就8000斤。8000斤很好了。
3: 陈百忠，新会陈皮炮制技艺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果园中这11000多株茶枝干是他10多年来的心血。如今虽然日常管护工作已经交给了专业团队，但每到采摘前的关键时期，陈百忠都会来到果园。
5: 剥开它里面的香气很浓郁哦，这个树有40树龄，老树还能挂这么多果。
6: 现在我们施肥啊、灌溉啊，全部用数字化管理的。
7: 飞机起飞。
3: 智能监测系统与岭南丰沛的水热环境相辅相成，为茶枝干的生长提供了理想沃土。此间出产的陈皮也不辜负大地的厚泽。在之后一个多月的时光中，果皮内部黄酮类物质持续积聚，静待丰收时节的到来。而对于陈百忠而言，茶枝干的种植仅是陈皮炮制的序章，当干果离枝，等待他们的将是漫长的炮制过程。这也是陈百忠躬身数十载守护的记忆。
5: 我们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新会陈皮炮制技艺，这个中药炮制技艺是老祖宗留下来的，从采收、开皮、反皮、晒皮、陈化这一套传统的新会陈皮中药炮制技艺，我们还是要按照传统工艺啊坚守下来，不能丢。
3: 光绪34年， 陈百忠的曾祖父陈继耀在新会的鱼兰街创立陈皮商号，四代传承至今，古法炮制的传统从未改变。刀锋清华，三瓣底部相连，最大限度保护油势完整。采摘下来的干皮在晴日微风下，借助天光自然调和，褪去初生的造型，这是陈皮炮制的关键，亦是百年传承的智慧。
5: 我们要敬畏这个天时，天气好晴朗，我们才拿陈皮出来晒。我们五年之内的陈皮每一年都要翻晒一次到两次，通过太阳光晒出来的陈皮跟烘过是被烘干的陈皮，它两种陈皮出来，它的颜色它的气味都不一样的。新贵陈皮中药炮制技艺最核心的就是一个天然生晒，自然陈化。
3: 陈百忠的坚守，守的是对古法传承的敬畏。一年的时光中，除却晾晒，陈皮的大多数时间都会在通风干燥的仓房中静静陈化。
5: 我父亲就跟我们说，做陈皮行业，我们不能求快，它一定要经历十年的转化陈化，这个陈皮的药材才体现它的药用价值。
3: 虽然生活节奏日渐加快，但新会人却选择了一条看似更漫长的炮制道路。在他们看来，三年成皮，十年成药的祖训是陈皮的根，急不得，更丢不得。也只有依古法炮制出的陈皮，才是广东人记忆中的味道。
5: 我们广东人是离不开陈皮的，新贵陈皮是粤菜的灵魂，融入到我们广东人的吃的方方面面当中。广东地处南方，比较湿热，陈皮呢就是燥湿化痰啊，所以不单是要做药，我们更融入到我们日常的每家每户。
3: 广东的街头巷尾到处都有陈皮的身影，但长期以来，新会人一直只取皮不留干，任凭大量果肉零落成泥。如何物尽其用，挖掘着果肉的价值，成为了陈百忠思考最多的事情。
5: 当时也做过果汁，也失败了，因为我们新贵干里面有很多果籽，榨汁的时候就很苦。后来我们又想了，能不能做那个果脯，也很难转化成一个大众的产品。后来呢，又想了通过益生菌发酵，因为发酵的东西它就有一个特点，它是可以保存比较长的时间。
3: 研发过程中充满了各种挑战，历经无数次调整，陈百忠和团队最终在关键技术上取得突破。
4: 被废弃的一些果肉利用发酵的这种生物技术，同时协同中药去给它进行一个配伍，这样就能够产生出一种新的利用的场景了。
3: 将传统概念里的边角料点石成金，赋予了陈皮产业蓬勃的生命力，这是陈皮与广东这方水土的独有默契。
5: 所以我们就说守正不守旧，创新不忘本。我8岁起就跟陈皮睡在一起，陈皮就是我的亲人，已经融入了我的血脉之中，融入了我的生命之中。
3: 在广东，陈皮早已不仅仅是一味本草，而成为了时间与匠心共同淬炼出的岭南味道，深深扎根于这一方水土之中。
4: 很多人就把它作为一个叫家的味道，成为了一种叫儿时的记忆。那随着你去了外省，甚至去了海外，你都成为一个乡愁，就是家里妈妈那碗汤，那罐满满的陈皮，所以我都觉得它满载着一个健康的寄托吧。
3: 炊烟裹挟着陈皮的馨香，丝丝缕缕缠绕着门楣，渗入了瓦檐，也预贴着广东人的内心。中医向来讲究动静结合，如果说陈皮是在潜移默化中融入广东人的日常味蕾，那寓意于常的广东人同样擅长用手掌方寸间的功夫去诠释杏林智慧。 广东佛山，一场力量与技巧的传承也在紧张上演。

0: 山，拳风激荡之地，在每一次拳掌交锋、跌扑闪转间，人体的力量之美被完美诠释。佛山武馆林立，尚武的精神早已融入了人们的生活，而在这片武学沃土上，也催生出一支独特的杏林奇花——佛山商科正骨技艺。
1: 在广东呢，出来一批的这个武术的名家，所以医武从早期两个是密不可分的，有武就有正骨。如果追溯到源头的话，就跟这个是武术，它有这样一个渊源。
0: 何立雷，佛山商科正骨第五代传人，动静结合，柔中带刚。他所精熟的正骨十字法是沿袭自清末武艺交融的传统。
2: 在佛山就有一个这个老话，就是未学武先学医。佛山的很多的一些中医古商的一些老师傅，他们本身也是武林中人。特别是我们现在的佛山商科正骨，它同时也蕴含了我们菜里佛拳的里面的功夫叠打的一些手法，它是融合在一起的，是相辅相成的。
0: 未学武先学医，将传统武学智慧化为刚柔并济的精准巧劲。这身从武场磨砺出的真功夫，经由何立雷之手传续着那济世救人的医道人心。
2: 那我们手法正骨我们要求的是要沉肩坠肘要马步，要扎得稳。那另外呢，就是说我们很多的一些手法，我们的力量要收发自如的，你一定要去练这个手上的力量。那怎么练？那么它可以通过练武术来练。
0: 佛山正骨的精髓尽在手上，力道的轻重缓急，角度的分毫拿捏，时机的瞬息把握，皆在方寸间流转，需经年累月的经验方能炉火纯青。辅以商科黄水外敷，以行气活血消肿止痛，再佐以特制的杉树皮夹板予以柔性固定，这行云流水般的三部曲是佛山正骨传承百年的独特印记。
2: 基础的手法擒拿扶正、触摸辨认、拔身牵引，然后它会加上一些这个选用手法包括提按升降、内外推端、屈伸展收。

0: 放回绕，它是可以随机组合的，啊，你就是根据不同的骨折，你就选择不同的手法，然后把它组合起来。
1: 何丽蕾每年诊治的骨伤患者近万人，先辈于跌打损伤中锤炼出的智慧，依然在现代诊室里绽放着光芒。
0: 用力顶住我的手，用力，好，痛吗？
2: 痛痛
0: 啊，用力。
2: 这有一点点感觉，
0: 有一点点痛啊。
2: 啊，对，好，痛痛痛痛，
0: 这里已经痛了。
2: 对 对, 对, 对
0: 啊，来那个用力。传统正骨呢，就是简单嘛，方便嘛。随时随地都可以，就不需要去手术。很多来了，我们说，哎，你这个可以不做手术啊？哎，他很开心。
1: 徒弟张念军紧随何丽蕾左右，每当何丽蕾询问病情，他都会仔细观察，一次次看似轻描淡写的托、提、按、压，都蕴含千钧。他深知，老师指尖上那份举重若轻的从容，源自数十年如一日的千锤百炼。
3: 这病人是71岁女性，跌倒疼痛3天入院的，病人年龄比较高。
0: 从片子来看，骨质疏松也还是蛮明显的。
3: 对，
0: 那么对于这种极度压缩性骨质的老年病人呢，这种我们特别要注意的并发症。阿姨，你好啊，哎，赶我电话干嘛？
4: 叶家族的故居无一像啊，
5: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6: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5: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1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7: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八，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3: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2: 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加快建设交通强国。
3: 今年上半年，我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4万台，占全球份额97%。
2: 多位美国经济学家撰文批驳所谓中国冲击、中国挤压论调。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国愿为各国提供更多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3: 日本加速扩军备武，防卫预算申请额再创新高。
2: 特朗普宣布对伊朗采取史上最严厉经济行动。
3: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今天发布关于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

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

0: 工，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璐同志时隔两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七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即三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鸿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1: 交通运输部今天表示，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等十大方向，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深度融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本次创新行动将紧盯人工智能技术和具身智能等前沿技术发展态势，分批次推出典型应用场景建设指引，
3: 到2030年开放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形成一批高水平算法模型，涌现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新基础设施、新技术装备、新服务模式、新产业形态，使人工智能更加有力支撑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更好引领发展交通运输新质生产力。
2: 徐文强表示，目前已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智能邮政、智能多式联运等十大方向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正式启动了首批典型应用场景项目创建工作。
3: 我们将会同国家数据局同步实施交通运输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百数争先的创新行动，以广泛动员行业内外创新主体，统筹公共与非公共两类数据资源，争取用3到5年的时间形成一张规模可观、模态丰富的高质量数据资源地图，构建供给有力、流通高效、安全可靠的行业数据资源体系，以高质量数据有力支撑典型应用场景的创新行动。
2: 此外，交通运输部同步前瞻开展了行业人工智能应用安全体系研究，将形成覆盖人工智能应用全生命周期、全业务领域的安全治理框架，为本次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筑牢安全底线。
0: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截至7月底，我国中西部农村地区17个试点县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新增2244个，已完成兜底目标的 9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今年1月起，国家邮政局与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在中西部农村地区启动快递进村邮政兜底专项试点工作，推动依托邮政普遍服务网络破解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难题。在湖北省十堰市房县长旺村，智能无人配送车穿梭在山间村组，将一件件快递准时送到村级站点。村民王红丽说，
5: 以前我们取快递都需要去乡镇上骑电动车来回10几公里，我们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取快递了，给亲朋好友邮寄土豆。

0: 产也更加方便了。
1: 房县作为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邮政都抵试点线，因地制宜采用汽车、无人车、无人机和客货邮四种方式打通深山邮路。房县寄递物流共配中心负责人杨鑫：
2: 自从我们快递进村、邮政兜底工作开展以来，我们的日均业务量增长了将近20%左右，老百姓购买的米面粮油、日用品、生活用品以及家电比以前更多了。
1: 目前17个试点线投递汽车化率由62%提升至97%，新增邮政企业与交通运输企业合作线路1124条，新增合作场站5162处，打通快递企业及平台数据直连，实现快件交付到妥投全流程数据追踪，有效弥补农村快递数字化管控短板。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行业发展与治理研究处处长徐静介绍，
3: 截至7月，中西部地区17个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线，依托邮政普遍服务网络，新增2县244个建制村实现快递进村，完成全年兜底目标的94%，合作业务量较试点前增长217%。如今，越来越多的村民享受到足不出村、方便快捷的收件服务。
4: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发布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4万台，占全球份额9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从工业车间到家庭服务，人形机器人正加速从舞台走向工厂和家庭。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收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20%。中国人形机器人与巨深智能百人会理事长张峰介绍，
6: 报告从产业概况、发展态势、技术图谱、产业链全景、应用场景5个维度展开深入分析与研判，重点分析了中国、美国、德国、韩国、日本5个国家的发展情况，系统梳理了人形机器人核心技术体系，详细绘制了产业链全景，全面剖析了7大典型应用场景。
5: 大会展区内，机器人已能精准取药、自主拣选打包、制作餐食。张峰表示，技术创新进入集群涌现新阶段，
6: 技术加速迭代，整机产品高端化、智能化步伐提速，人形机器人的环境感知、规划决策、运动控制等能力不断增强，在复杂的环境中的适应性和稳定性持续提升。
5: 技术迭代最终落到产能上，北京市市长殷勇透露，上半年北京工业机器人产量增长76%，服务机器人增长2.3倍。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4万台，全球占比升至97%。应用方面，应急管理领域已开始用于巡检、通信中继和物资运送，行业应用从试点迈向规模化铺开。报告显示，我国机器人产业以标准研制为引领，以人才培育为基础，以国际合作为拓展，以创新基础设施建设为保障的四位一体产业生态体系正在加速构建。
7: 近期跨境支付便利化举措在迎新进展，来自东南亚部分国家的游客无需额外下载应用，即可在国内便捷完成扫码付款。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8: 外包内用指的是海外的电子钱包可以直接在国内使用。近年来，随着 China Travel 热度持续攀升，支付便利化工作也不断推进。今天，国内某知名跨境支付平台宣布与东南亚最大电子钱包之一 ShopeePay 虾皮钱包达成合作。未来，东南亚用户来华后无需下载新的 APP， 只需打开自己熟悉的本国电子钱包，扫描微信收款码或向商户出示付款码，即可像国内用户一样畅快消费。第一次来中国的泰国游客普洛伊在深圳街头体验后连连感慨，
9: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easy. So it, like,
10: 这非常方便又简单，真的就跟我在泰国时一样，我只要这样扫一扫付个款就行，不需要下载任何新的软件。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我也试了试，确实非常方便。
9: And this is like very convenient for me.
8: 虾皮钱包区域合作负责人吴佳颖表示，外包内用服务首期面向新加坡、泰国用户开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市场也将分阶段接入。
11: The cooperation is very, very
0: important to
10: 这段合作对于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经济关系和商业关系的发展非常关键。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实现的功能是，无论你是来旅游还是商务出差，都能用你本国的电子钱包进行无缝高效的支付。
8: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全国近500座城市。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六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一部手机游中国正从愿景变成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触手可及的日常。
4: 今年暑期，各地积极打造夜间文旅消费新业态新模式，以多元场景丰富旅客体验，为夜间经济注入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夜幕降临，安徽黄山市一线的徽州古村落西地褪去白日的喧嚣，西地夜间音乐会准时开演。在村内牌楼广场、走马楼和明金湖三处舞台，多所艺术院校学生轮流驻唱，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西地独有的诗意夏夜。福建游客黄林涵
11: 坐在湖边听着国风音乐，看着竹筏上的演员在水面上表演，灯影倒映在湖里，那种感觉太梦幻了。
10: 一线西地镇党委副书记何娇介绍，西地夜间音乐会还将与鱼灯巡游、板凳笼等特色民俗夜游活动错峰联动。
12: 我们希望通过音乐这个载体，让古老的徽州文化与年轻的艺术表达产生共鸣，让西地的夜晚不仅有风景，更有声音和故事。
13: 夜幕降临，位于陕西西安市雁塔区的大唐不夜城灯火璀璨，人潮涌动。汇聚陕西本地特色美食及小吃品类的曲江碳水节，成为景区里市民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体验项目。山东游客王思琪：
14: 这里价格特别亲民，一站式的美食，正宗美味。
13: 西安大唐不夜城工作人员金汉介绍，碳水节期间，景区还开展了唐风巡游、街头演绎、趣味互动等丰富活动，把陕西饮食民俗转化为可逛可吃可打卡的沉浸式体验场景，有效延长游客停留时间，带动夜间消费。
15: 我们在大唐不夜城筹备了五大美食区，汇集了像辣牛肉夹馍、油泼辣子等100多家的碳水美食商户，游客朋友们来到这里可以一站式打卡。
16: 华灯初上，在福建福州市中国船政文化景区3000吨船台旁，市民游客围桌而坐，海鲜烧烤的香气与闽江晚风交织弥漫。草坪上，小朋友们尽情嬉戏玩耍。福州市民林桂芳：
17: 晚上吃两串烧烤，听听音乐，很惬意。
16: 今年7月以来，景区推出了烟火啤酒火锅季等活动，持续打造多元夜游消费场景。景区运营企业市场部负责人王正介绍，活动期间，市民游客可以观看闽超赛事直播，欣赏主题音乐表演等，还可享受通用消费券和数字人民币满减券等优惠福利。
18: 消费券是我们推出了满减活动，整个活动是延续到10月结束，让游客可以增加更多的体验。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已正式发布，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通知，指导医疗卫生机构做好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工作，促进基本药物公平可及、合理使用。
4: 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公安部、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目前正在全国范围开展2026年度检验检测机构双随机一公开监督抽查，计划检查120家机构，提升行业公信力。
7: 上海市今天发布优化房地产政策措施，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等5个方面8项政策措施。
4: 水利部今天发布，截至今天9点，黑龙江、河南、浙江等地2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0.94米，其中5条河流维持超保。水利部维持针对江苏、浙江的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和针对黑龙江、上海、安徽、河南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7: 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公告，自今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 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

0: 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期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教授达尼·罗德里克、美国企业研究所经济政策研究主任迈克尔·斯特雷恩等经济学家撰文批驳所谓中国冲击、中国挤压论调，认为中国的贸易政策并非以邻为壑，而是惠邻利邻。中国不光卖成品，还大量出口生产设备、零部件、中间品，帮不少国家降低工业化成本。要求中国主动牺牲本国产业给别国让路，这种论调没有经济学道理。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国愿为各国提供更多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2: 我们注意到国际上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也发表了类似的见解，物美价优的中国制造降低了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门槛，开源普惠的中国创新让更多的国家用得上、用得起前沿技术，稳定可靠的中国供应提升了全球产供链的韧性，助推全球南方国家更快走上现代化道路。面对当前世界经济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中国愿继续以自身的高质量发展为各国提供更多的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19号消息，日本防卫省已向财务省申请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创历史新高。近期日本政府加速扩军备武，引发日本国内外各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2027财年日本防卫预算将达 8.9 万亿日元，但由于其中包含大量未明确具体金额的申请项目，预计年底最终敲定的防卫预算很可能会增加到10万亿日元。同时，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将三个项目列为重点，分别是应对利用无人机、人工智能等所谓新型作战方式的新型防御方式，着眼于长期战事的所谓持续应对能力，以及防卫装备品生产基础和自卫队员待遇改善等防卫力基础。如何看待这份防卫预算？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分析认为，
5: 第一点呢，是日本正在从传统的被动防御全面转向攻防兼备。那么第二点呢，这已经不再是以往单纯的一些像军事装备的采购行为，而带有明确的军需产业政策的色彩。
4: 大阪府日中友好协会评议员伊官耀表示，在目前日本经济动力明显不足的情况下，进一步推高防卫预算不会给日本社会带来任何好处。
6: 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对此表示反对，因为这样一来民生领域、医疗、教育、福利以及公共建设等就会不断遭到削减。我认为与国防、军事力量以及所谓的威慑力相比，更有效的是友好的外交，外交才是推动日本发展的关键。
4: 此外，据日本方面19号消息，根据已经曝光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的全部内容，日本防卫省将着手研发水中发射型高超音速导弹，还将推进使无人潜艇具备长射程导弹发射能力的研究。对此，孟明明分析认为，
5: 将水中平台像比如潜艇和无人潜艇等与高超音速武器结合呢，是日本提升自身攻击能力的一个实质性、关键性的一步。那反映了高市政权下那日本军事安全政策的攻防理念呢，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是日本政府现在坚决发展新军国主义的一个明显的例证。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采取史上最严厉经济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0号回应称，这是美国为转移自身财政问题而对伊朗进行的新一轮经济威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7: 据美国方面19号消息，美国国防部当天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显示，自2月28号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美军已有18人死亡，757人受伤。消息说，美国防伤亡分析系统中曾有4名死亡人员和数十名受伤人员从统计中消失后又恢复，引发媒体和议员质疑。美国国防部在社交媒体回应称，这是由于临时数据中断。当地时间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未能抓住达成协议的机会，因此他宣布对伊朗采取针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的最严厉经济行动，称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

0: 以孤立。特朗普表示，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他要求立即停止石油走私、货币互换、现金转移、船舶注册和利用空壳公司等活动，并呼吁美国盟友与美国一道孤立伊朗。特朗普再次表示，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就美国针对伊朗的新一轮经济威胁作出回应。阿拉格奇表示，有关对伊朗启动经济行动的威胁，意在转移美国国内对财政问题的关注，包括高额债务和利息支出上升等。他称，继续坚持此前针对伊朗的相关政策，只会带来更多失败，并加剧伊朗民众对美方的不满。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地时间20号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导弹所使用弹头的破坏力远高于此前冲突中使用的型号。穆赫比称，如果爆发新的冲突，伊方所使用的武器装备将在各方面与过去明显不同。
1: 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比去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还多出近10万亿美元，意味着每名美国人背负约 11.6 万美元债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18号，美国联邦政府未偿还公共债务总额为 40.05 万亿美元，其中公众持有的债务和政府部门之间持有的债务分别为 32.27 万亿美元和 7.78 万亿美元。彼得·彼得森基金会首席执行官迈克尔·彼得森当地时间19号发表声明称，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翻了一番，美国人承担的债务越多，利息成本就越多。与此同时，债务损害了经济增长，减缓了工资增长，生活成本也继续上升。
3: 美国国债规模突破40万亿美元，对我们而言是一个重要节点。这是美国两党多年来财政失责累积的后果。如今，债务及其利息支出已然成为沉重负担，受影响的不只是我们的子孙后代，也包括当下的美国民众。40万亿美元的债务规模应当给联邦政府敲响警钟，促使其整顿财政秩序。
2: 有分析师表示，40万亿美元不仅是数字突破，更标志着美国结构性危机加剧，多重风险持续累积。美国财政部当地时间19号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一倍，由20亿美元提高至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至30年期债券。声明说，新措施将于9月9号起生效，并持续至本轮再融资季度结束，即11月4号。美国财政部将在11月4号举行的下一次季度再融资会议上公布未来回购规模的更多信息。
4: 其他国际消息，据俄罗斯新闻频道网站19号报道，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已经开始进口燃料，并通过必要法规允许生产部分低排放等级的燃料。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20号说，俄罗斯军方19号深夜至20号凌晨对基辅发动的大规模弹道导弹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
1: 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19号宣布，为应对地震灾情，该国15个受灾省份即日起进入经济社会和生态紧急状态，为期30天。截至当地时间19号，哥伦比亚强震已造成319人死亡，260人失踪，各全国受灾人数达 27.2 万人。
4: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20号表示，预计到2050年，全球天然气需求将增至日均超过9100万桶油当量，较2025年增加超过1900万桶油当量。
1: 法国公共卫生署19号发布公报，初步估算显示，法国今年7月热浪期间共出现1243例全因超额死亡。据此前估算，法国6月17号到7月2号热浪期间的全因超额死亡数为5764例。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雨华、刘家荣、黄天卓，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时代前行，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一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这里是政风行风热线。
2: 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收看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互动交流平台蚌埠新世界蚌埠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是政风行风热线栏目。各位早，我是主持人明宇。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重点工程建设管理中心。如果您对于我们的工作有什么意见建议的话，可以通过三种方式来和我们形成在线的交流。我们来逐一的介绍一下参与的方式：206-1331和206-1332，这是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4335，这是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您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好，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认识一下来自蚌埠市重点工程建设管理中心的各位上线的嘉宾。是重点工程建设管理中心党组成员、副主任于炳文。于主任您好。
3: 您好。
2: 再来认识其他的几位上线的嘉宾，他们分别是工程技术科副科长孙瑞，市政工程管理处副主任杨东，蚌埠城建公司副总经理高军。也欢迎三位来到我们的演播室。于主任，时间过得很快，转眼之间2026年已经时间过半了。我们知道蚌埠市重点工程建设管理中心在推的一些重大的项目正在有条不紊的推进当中，而且像这个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公益性的房建项目也在稳步的推进当中。这样能不能在今天节目直播的时候，我们就在推的重点项目的整体进展的情况和大家来介绍一下？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上半年整体的工作开展的情况，好不好？
3: 好嘞。下面我来给广大市民介绍一下我们重点中心承建的项目上半年完成的大致情况。我们上半年呢，主要介绍一下一到七月份我们承建的项目完成固定资产投资，总共是完成了16.87亿。这里面呢又分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和房建类项目，其中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完成了9.56亿，房建类项目完成了7.31亿，这是完成投资的总体情况。这里面呢，我再分类介绍一下我们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完成情况和房建类项目完成情况。这里面其中有大家最为关心的，就是我们一些重点项目，特别是延安路大桥。还有我们司马庄大桥项目，这是市民特别关心关注的，所以有必要我借今天的机会给广大市民介绍一下。现在我们延安路大桥呢，两岸的主塔已经完成，现在正进入外表的涂装和下一步的塔冠和装饰件的施工。主桥面呢，现在总共是29节钢箱梁拼装，已经完成了26节，只剩最后3节。但是这最后3节呢，受近期的台风和汛期的影响，暂时不能施工，因为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还没有解除。所以呢，这是不能施工的，为了安全起见。下一步只要汛期一过，我们就会抢抓时间，尽快让主桥面合拢。这是延安路大桥。
2: 谈到延安路大桥及接线工程的推进情况的时候，在网上包括我们的 QQ 群还有微信互动交流平台，都有朋友提出了一个问题，说今年年底之前延安路大桥及接线工程到底能不能正式的通车？
3: 这一点呢，可以肯定的给广大市民回答，年底前肯定是能够竣工通车。
2: 好。另外就是刚才您讲到的另外一座大桥，司马庄路大桥及接线工程。这个项目整体目前的推进情况大概是什么样的？
3: 现在这个桥呢，就是引桥下部结构已经全部完成，主桥的南岸主灯，也施工完成，北岸的主灯，正在浇筑施工，这是两个主灯。现在主要是还在处在钢箱梁加工，正在加工基地正在紧锣密鼓地生产那个钢箱梁。 之前就是汛期之前，我们已经完成了两节细梁的运输胶转已经到位，等待下一步我们干线梁陆续到运到施工基地现场，逐步安装顶推，争取今年下半年完成顶推到位。
2: 这个工程大概它的竣工时间是在什么时间段？
3: 竣工时间我们计划工期是到2027年的年底，也就是12月底。
2: 就是到明年年底，
3: 对，
2: 是吧？
3: 对。
2: 好，另外就是大家比较关注的关于淮上区上河路四条在建的道路整体的情况大概是什么样的？
3: 上河路四条道路呢，其实前面三条早已竣工，目前正在施工的是正街部分。正街呢，由于前期啊土地啊方方面面的手续还不全，一直拖到最近才正式施工，现在也正在处于紧张的施工期，但是也是由于近期的汛期啊，也目前的那个箱涵施工里面由于有积水，无法施工，可能受一定的影响。但是呢，我们在其他的部分分部分项里边也正在不停地施工，等这个水位下去啊，具备施工条件，我们也会尽快地把这个箱涵梁那个箱涵施工完成。
2: 就顶推作业会正常的进行。
3: 这里面呢，我特别要介绍一下是什么呢？由于我的箱涵已经打通以后啊，在这一次台风和汛期来了之前已经打通了以后，由于前几天连续下雨，这样就改变了往年大庆路桥北岸常年积水，今年就基本上有很明显的好转，这是正街的情况。
2: 好，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呢，也可以继续的来和我们行程在线的交流。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重点工程建设管理中心，我们来介绍一下三种互动方式：2061331和2061332，这是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335，这是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您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刚才呢，于主任特别从几个方面介绍了一下市政基础设施建设的推进的情况。您介绍了这个延安路大桥及接线工程，包括司马庄路大桥及接线工程，还有在建的其中一条的上河路正街的某一段，是吧？接下来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就是另外一个在推的工程，就是宁洛高速大庆路北出入口这个工程，大概目前推进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3: 好的，这个项目呢也是推进的比较快。首先呢，这条路呢是按照公路的规范和标准进行建设的。我们在7月份正式那个申请了施工许可证，正式开工。目前呢正在清表，清表已经完成了大部分，基本上完成。还有一个重点任务就是钻基工程，就是试钻，包括前期的试钻。已经差不多，但是这一点呢，我要特别利用今天的机会，要感谢我们淮上区，还有周边村镇的村民，给这个项目的大力支持，因为这个道路施工啊，进行了封闭式施工，影响了村民的出行，虽然我们做了一些便道，方便村民出行吧。但是毕竟跟原来还是有区别的，
2: 对，
3: 所以呢非常感谢他们。
2: 最后呢，在市政基础设施方面，给大家再来介绍一下延安北路在建的情况。
3: 好，延安北路呢也是我们市里下达的建设计划里边的，我们目前呢是争取这两条路啊，延安北路和大庆南路两条路，争取年底前开工建设。目前的情况是已经刚刚完成了前期的可研和初步设计，经过了评审，通过评审以后，我们紧接着下一步就是开始进行设计，施工图设计，还有清单造价。如果这两项工程完成以后，我们就可以进入招标程序。
2: 好，刚才于主任给大家介绍了一下我们在上半年推进的市政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一些推进的情况，另外还有就是几个公益性的房建项目，尤其引得广大的老百姓比较关注的就是几个医院的在建的项目，这一块您能不能集中的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3: 好的， 其实我们在建的房间类项目啊，医院的项目居多。
2: 嗯。
3: 有刚刚竣工的浙大二院，也就是国家区域医疗中心，主要是肿瘤方面的，刚刚竣工，目前还有个别的专项，也正在验收当中。
2: 嗯，好，稍后的时间我们请于主任来展开了介绍。我们先来接听一下在现场等待的赵先生的电话。赵先生，您好。
4: 你好，你好。
2: 您请说。
4: 我问一下，那个就是淮上区王家沟那个淮上水厂，今年是不是要开不管施工嘛？
2: 嗯。淮上区的淮上水厂这个项目是不是我们重点局在推进的项目是吧？
4: 啊，
2: 好，大概我们了解了。好，
4: 嗯，
3: 好，刚才这位同志关心的水厂的建设，目前呢，我们重点中心的建设任务里边没有这一项建设任务。回头呢，我可以回去咨询了解以后，到时候就是电话回复他。
2: 嗯。对，就这个项目不是我们代建的，
3: 对，我们没有这项任务。
2: 好，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也可以继续的来和我们形成在线的交流。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重点工程建设管理中心，关于公益性房建的代建项目，几个医院的推进的整体的情况，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于主任。
3: 好的，刚才介绍了浙大二院，下面我们还有几所四级医院，第三人民医院的二期，目前的主体已经完成，正在处于内装饰和外立面装饰装修这个过程。第二个医院呢，就是我们是中医院，中医院呢也是基本上进度和第三人民医院二期差不多，主体完工，现在正在进行外立面和内部装饰装修。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代建的那个上海第一人民医院，也是我们蚌埠市第二个区域医疗中心。这个医院呢是综合医疗中心，进度呢是主体已经完工，也正在进行内部装饰装修，这是三个医院。
2: 好，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来介绍，先来接听孟先生的电话。孟先生您好。
5: 哎，你好，
2: 您请说。
5: 啊，我是这个蚌埠学院的一个学生。
2: 嗯。
5: 我看到这个有几个宿舍楼在建设，我想了解一下这个。这几个宿舍楼的就住宿条件怎么样？还有大概什么时候能用？
2: 嗯，好，也谢谢您的参与。正好我们刚才介绍了医院的公益性房建项目，正准备要建设蚌埠学院的宿舍楼的这个项目，正好借此机会，我们请于主任来统一答复一下。
3: 好的，这个蚌埠学院的学生宿舍楼是15号楼到19号楼，总共5栋宿舍楼。具体的建设情况呢，我想请我们城建公司的高军同志来解答。
2: 好，高总来帮忙答复一下。
6: 已全面完工，正在施工，5栋楼的一个地上工程，计划呢是在今年10月份主体结构验收，整体工程呢我们在明年6月份全面建成，在2027年就是秋季，这个项目是要这个需要是要使用的。
2: 高总，也就是说明年暑假之后秋季学期开学的时候，这个项目就能够正常的投用了是吧？
6: 是的。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大家如果还有问题的话，也可以继续的来参与节目。好，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互动交流平台蚌埠新世界蚌埠广播正在

0: 近期直播的依然是正风航风热线栏目，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重点工程建设管理中心，来接听在线上等待的陈先生的电话。陈先生您好。
1: 哎，你好。
0: 您请说。
1: 哎，我是那个住在双墩家园小区的，我看到最近这个大庆北路，就是从中环线往北的地方正在破除这个老的路面，我想了解一下这个工程进展，大概什么时候可以通车？
0: 嗯，好，大概我们了解了。于主任，
2: 刚才这位朋友问的这个通行问题，其实前面我也
0: 介绍了，
2: 对，所以呢，这条路的建设呢，影响到周边的村民的出行，这是事实。最关心的肯定就是什么时候竣工通车，方便出行。我们这个项目呢，合同周期呢是到2027年的七月份竣工，但是我们在跟施工企业交底的时候，开工建设的那一天，我们也进行了交流，要求施工企业倒排工期，尽量压缩我们合同工期。那其实我们在私下里也就跟施工企业也做了一些交流，能不能在春节前能够让村民有一个
0: 好的道路的环境。
2: 对，这个反正提前肯定能提前，但具体的什么时候呢，需要可能还要受各种客观原因的影响，能够提前完工，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0: 就希望能够在春节之前。
2: 对，我们的愿望是春节前。
0: 好，大家如果还有问题的话，也可以继续的来参与节目。2061331和2061332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335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依然同步为您开通之中。刚才我们请于主任特别介绍了一下市政基础设施在建的项目，包括公益性在建房屋的一些项目，其中呢还有两个项目上半年整体的运行的情况怎么样，一个是蚌埠市公共卫生医疗中心和蚌埠市第九中学教学楼和运动场地的建设情况。
2: 好，公卫中心是在我们五院那个位置，现在目前已经完成了就是清单编制，正在做清单编制，清单编制出来以后马上进入招标程序，就施工招标，这是我们公卫中心的项目进展情况。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九中有一栋楼和一个体育场，这个项目已经招标完成，体育场已经开工建设，下一步呢就是进入那个楼宇的建设。对这个项目呢，也是在大概是2027年完工，
0: 明年能够完工，
2: 对吧？
0: 好，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也可以继续的来参与节目。刚才于主任特别介绍了上半年我们在推的项目的整体的情况，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讲的话，今年已经过去了一半都多一些，所以接下来还剩下四五个月的时间，我们再推的一些项目稳步推进的整体的情况，包括一些预期的情况，竣工的一些情况，能不能稍后的时间我们请于主任来继续跟大家来说一说，好吧？好，是有位朋友在等待，对吧？接听王先生的电话。王先生你好。
3: 好
0: 啊，
3: 主持人好。我想问一下，那个重点工程局，这纬五路、纬六路都搞个半截子工程，今年还能不能打通？纬六路就一个枪头，报社西边一个枪头，别推倒就拖了。纬五路比较难一点，这都搞多少年了？我想问问重点工程局的队长。
0: 我们要先了解一下这个项目是不是我们重点局在推进哈？纬五和纬六路这两条路是不是我们在建的项目？
2: 好，据我们了解，纬五路、纬六路啊，属于次干路。次干路也按照我们市政府的文件规定，主干路由市级政府，就市一级财政资金保障，由我们进行建设。如果是次级路，这个道路以下的，由辖区政府来建设。这一点呢，刚才这位市民咨询的这个事，我们可以在线下到时候给辖区政府了解一下情况。
0: 也就是说这个项目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属地政府与
2: 辖区政府
0: 与会区政府是吧？
2: 对，
0: 在推进。
2: 对，
0: 好，我们也特别提醒一下这位王先生，与会区政府的上线时间是8月26号，也就是在下周。到时呢，你也可以在早间7:30通过我们的两路热线，拨打跟我们的现场的嘉宾进行一个在线的交流。好，关于下半年工作推进的情况，我们把这个时间继续交给于主任。
2: 好的。我们下半年的主要任务呢，一方面呢，是我们目前正在建的项目继续有序往前推，其中呢，阳安路大桥呢，争取在年底前，尽早完工通车，这是阳安路大桥的情况。另外一个就是司马庄大桥，司马庄大桥呢，刚才前面也介绍了，我们计划是在，2027年的年底前竣工通车，这是两个桥。另外呢，就是政界，刚才也提到了，政界因为影响到周边的一些内涝防汛，我们也是在计划是在今年前，竣工。另外呢，就是大庆北路，这个高速路口啊，通车方面，也是刚才讲了，明年计划是明年7月份，但我们在力争，春节前后给它通车。然后就是延安北路和大庆南路这两条路，我们是放在一起进行打捆，为了节约时间嘛，尽量早一点动工，争取我们计划今年争取在今年前，开工建设，这是基础市政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另外呢，就是房建类项目，直达二院呢，已经竣工了，目前正在做一些收尾工作。第二个呢是上海第一人民医院，目前正在装饰装修和一些机电调试，机电安装和调试，也是有序往前推。另外一个就是第三人民医院，还有后续的工程，我们在陆续往前实施吧。其中呢，三院呢，我们计划是2027年5月，也就是明年的5月份完工。市中医院呢，是我们计划在明年的3月份竣工。还有蚌埠学院的学生宿舍楼，五栋宿舍楼，我们计划是在2027年6月份竣工。这个项目呢，在。有一个客观原因呢，就是羊城治理可能受一定的制约，所以呢一些措施啊可能要跟上，比较严谨一些。公卫医疗中心呢，刚才讲了，现在虽然还没动工，但是我们计划排的是，准备就是2029年6月份竣工。还有我们九中的运动场和教学楼。这两个内容是准计划是在2028年1月份给它竣工。这是房建和市政的
0: 整体的推进
2: 安排计划，
0: 就是下半年是吧？
2: 对。
0: 好，我们来再次的介绍一下，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重点工程建设管理中心。大家如果说有什么问题想要继续和我们形成在线的互动和交流的话，可以通过三种方式，我们来逐一的介绍一下。2061331和2061332，这是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335，这是我们的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大家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在网上呢，有朋友发来留言，这位朋友他说到了滨河南路打通过以后，在出行方面确实方便了很多，但是有一些卡口，还有一些建筑垃圾，包括绿化工程推进方面不是非常的科学，尤其是在延安路大桥这个匝道，还有一些围挡，影响到大家正常的出行，这一块能不能把工作再做得更精细一点？
2: 好，我就这个问题我来解释一下。因为由于我们那个延安路大桥正在施工阶段，部分匝道还在正在施工，包括一些隔音板正在安装，
0: 对，
2: 没有彻底完工，所以呢，有些设施啊、围挡啊，包括一些支撑，都影响了那个节点的交通，这是事实。我们目前呢，就是倒排延安路大桥的施工进度，争取早一点。完工，解决那个道口的一些安全设施， 包括一些环境，绿化呀、路灯啊、交控啊等等，只有这个大桥建设的差不多了，这些附属设施才能够有序给它解决掉。
0: 包括一些配套的绿化工程，还有一些路灯，是不是我们也在同步的推进当中？
2: 同步推进，只要不受这一次汛期影响的或者台风影响的，我们都没有停工，都在有序往前推。
0: 我看到了我们沿路大桥接线工程的现场，施工人员也是夜以继日，非常辛苦，加班加点哈。大家呢，这个虽然说高温天气比较热，但是依然顶着烈日在站高温冒酷暑，把这个工作再顺利的往前推进。对，所以我们也觉得他们也非常的辛苦，也是我们觉得很致敬哈。好。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也可以继续的来参与节目。还有网上有一个朋友发来了留言，他说到了，我看到了在建的延安路大桥及接线工程现场有两个巨大的拱门，请问一下，这两个拱门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能不能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2: 好，这个两个拱门啊，也是我们主塔，主塔呢，它汇集了我们布木市市民的智慧。因为当时的这个方案。设计方案是广泛向社会征求了意见所确定的一个造型，具体的寓意呢，我想请我们市政处的杨东同志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好，杨主任来简单说一下哈。
4: 两个大桥的主塔形式就像蚌埠之门，寓意着通向蚌埠山的经济发展的通道啊。主大桥这个主塔的造型也是我们结合了我们那个蚌埠的元素啊，是我们蚌壳型，我们将来这建设中的一个塔冠和装饰块，也彰显了我们的蚌埠元素。
0: 好，谢谢杨主任。当然，等到完全竣工过以后，量化工程亮起来，这时候也会发现非常的磅礴和大气，也彰显了我们蚌埠的这种友善、友好、包罗的这种胸怀，是吧？
2: 是的。
0: 今天也特别感谢于主任来到现场，就我们在推的和下半年工作的一些这个想法跟大家进行在线的交流。我们今天就请您介绍到这儿，好吧？
2: 好的，谢谢。
0: 好，也感谢三位嘉宾的到来。那节目的重播时间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在傍晚的19点，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在下午的17:20和晚间的22:50。明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公安局。我们感谢各位听众和观众以及网友在线互动收听收看今天的节目。明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5: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文佳，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早在远古时代呢，古埃及人在一次次沉痛的经历当中啊，总结出了尼罗河泛滥的规律。在每年的6月呢，尼罗河的水位啊就会缓缓的上升了，到了7月下旬呢，水势就逐渐的迅猛起来，到了8月份啊，洪水就泛滥了。11月初潮水退去，在这个潮水潮涨潮落的过程当中，埃塞俄比亚高原肥沃的黑土呢就会被这个河水冲刷下来，在沿河的两岸呢就形成了冲积平原，人们呢就可以在这个黑土地上开垦耕作了，以及收获很多的粮食。那么最开始的时候呢，古埃及人啊就把丰收的这个谷物呢放在加热后的石头上进行烘烤，然后呢再加水搅拌成糊状来吃，或者呢把这个面糊啊摊在热石头上烤成一张非常坚硬的大饼，这个呢在一定程度之上啊就能够延长食物的保存时间了。千百年来，人类只知道食用饼和粥，直到有一天古埃及人发现了发酵的奥秘之后呢，他们就注意到发酵变质的这个面团呀经过烘烤就可以形成一种全新的食物， 它既蓬松柔软，内部呢是遍布气孔，味道啊还要比大饼要好得多。这个呢就是世界上最早的面包啦。那么今天我就为您解读这本了不起的面包，6000年神圣

0: 与日常的历史，我们就以面包为线索来探寻一部烘焙出来的人类文明史。
1: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2: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2: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0: 在发明了好吃的面包之后啊，古埃及人就开始尝试在面团当中加入一些盐、芝麻等不同的辅料，研制出了50多种不同的面包。对古埃及人来说呢，烤炉是他们的魔法锅，这个面团经过烘烤之后就变成了面包的过程啊，就是一个奇迹般的存在啊。后来呢，周边各国的人看到古埃及人所获得的魔法力量，都感到无比的震撼。那么最早开始跟古埃及人学习的是希伯来人，公元前16世纪，希伯来人所在的迦南发生了大饥荒，许多的希伯来人为了逃难就来到了埃及。在这个地方呢，他们学会了烤面包的技术。希伯来人原先是以游牧为主的，很少食用谷物，不过呢，当他们开始在城市定居下来之后啊，就只能以面包为主食了。那么等到若干年之后啊，希伯来人回到迦南，面包呢已经成为他们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食物了。人们都爱吃面包，但是呢，农耕毕竟比游牧辛苦啊。希伯来人觉得呀，人类必须终身劳苦，汗流满面，才能从地里呢得到收获，借此糊口，从犁地、播种、除草、收割、脱粒，再到把小麦碾成面粉、烤制成型，一个小小的面包浸透了人类的汗水。不过呢，希伯来人并没有抱怨，而是将这一份痛苦啊融入到生活当中来，于是啊，土地律法就应运而生了。这个律法的宗旨呢，就是不要让人类在这件事上遭受更多的折磨。法律规定禁止收取与土地相关的一切利息。假设刚开始的时候，每一位希伯来人都得到了面积相同的土地的话，并且能够自由处置，那么有钱人很快就可以买走穷人的地，然后去扩大生产，积蓄财富，从而呢买下了更多的土地。久而久之呢，穷人啊就没有办法立足了。所以啊，土地律法当中规定，所有的人不得永久出售土地。希伯来人呢只是租户，对土地啊只享有使用权。那么土地律法还规定，每隔50年，关于土地的债务就一笔勾销了。那么第50年被希伯来人叫做禧年。当禧年来临的时候呢，所有的欠债的人和长工啊就都能够得到解放了。那么这一条法令没有给任何土地投机活动留下任何的余地，哪怕有人要卖地，实际上卖的呢也只不过是到下一次禧年之前这里的收成，售价呢根据禧年的时长来决定。那么颁布土地律法的这个初衷啊，是想要所有的希伯来人免受贫困之苦。但是富人呢，他总是有办法去钻空子，他们是想尽了一切办法阻止禧年制度，贪婪地吞并了穷人的土地。可是无论如何，土地律法一直都存在，从来就没有被废止过，这让每个希伯来人

技巧，给予大地生机。他还拥有无边的法力，开心的时候呢，就可以让土地啊变得非常的肥沃，植物啊也变得茂盛起来。愤怒的时候呢，就会让万物去凋零啊，大地也是寸草不生。任何的希腊人只要参与了耕种或者是制作面包的过程，都会被视为履行了神职工作。那么这呢，就能够提升农民在社会当中的地位，让他们的身份啊就变得高贵起来了。那么希腊的土壤啊是在石灰岩上形成的，土地呢是比较贫瘠的，粮食的收成也是很少的。那么早期希腊人所种的呢，并非是现代人所熟悉的小麦，而是便于种植的大麦。大麦呢，虽然生命力很强，但是呢，制作的面包外观比较厚重，口感也很差。穷人啊，不得已用它来果腹。富人阶层呢，则只吃由小麦制成的白面包。那古希腊对面包的热爱，影响到了古罗马。那个时候古罗马人吃的呢还是由谷物制成的面糊，一直到公元前二世纪才开始用佩尔特小麦来制作面包。随着领土的扩张呢，古罗马人在帝国的时期啊就开始讲究起了饮食。他们呢征服了北非和伊比利亚半岛之后，从这些地方进口了很多的小麦，然后呢让罗马的市民啊都能吃上面包。同时啊，职业面包师也就像雨后春笋一般的出现了。他们在街头啊开设店铺，供给这个罗马市民选购面包。面包师的行业规范严格受到国家的控制，因为啊，量大价廉的面包可以为帝国不断的增长的人口提供了基本的口粮。在公元476年的时候，罗马帝国灭亡了。之后的几个世纪呢，蛮族不断的入侵，西欧人的生活品质直线的下降。黑麦呢，重新出现在了市民的餐桌上，并且呢，成为绝对的主角。同时呢，随着封建制度的建立，中世纪的西欧佃农们不得不屈服于领主的垄断权。你比如说，佃农想要买酒，只能从领主那里买。家里的牲畜想要配种，只能给领主交一笔钱，由领主去安排。当然啦，领主最大的权力还是体现在食物上。领主强迫佃农花钱使用磨坊，并且啊，只能在公共的烤炉当中烤制面包。也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位依附于某领主的中世纪的佃农的话，即便你攒了很多的钱，也不能随意搭建烤炉在自己家里烤面包。总而言之啊，在欧洲封建制度的影响之下，中世纪的西欧居民往往会在公共烤炉当中一次性烤制尽可能多的面包，以减少日常的开销。同时呢，这些面包还得足够坚硬，以便于长期的保存。那么在中世纪的西欧啊，新鲜的面包并不常见，人们常吃的呢是这种比较坚硬的旧面包。由于面包太硬，入口前呢必须先要用热水将它泡开，然后呢拌成糊状再来食用。人类文明是一场争夺面包的游戏。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了不起的面包：6000年神圣与日常的历史》，欢迎继续收听。

那么在进入了中世纪的中晚期之后啊，欧洲经济是稳定的增长，市民们呢终于可以吃点好东西了。到了公元12世纪呢，远征的十字军带回了巴勒斯坦的风车磨坊，并且呢迅速在欧洲普及了。那么这么一来呢，平民就可以更容易地获取面粉了。即便领主们试图制定新的法律来进行垄断，但是呢在经济的增长以及王权崛起的时代呢，这个领主们就很难像之前一样享有无限的特权了。此外呢，在英国呀、法国以及这个西班牙等等国家，皇室呢纷纷就开始颁布有关面包行业的法律了。英格兰的面包与啤酒法令啊，就成为中世纪最重要的商业法，一直持续到19世纪才被废止。那么这项法律明文规范了面包的价格。

0: 及重量制甚至成为法国的象征。但是实际上它的历史啊并不长，在法国的民间关于法棍的起源众说纷纭，其中不乏一些坊间传说。比如有人说法国大革命之后呢，御用面包师们就流落到民间了，为了招揽生意呢，他们就打算举办一场比赛，比谁做的面包更长。不过呢，这场比赛并没有如期举行，法国政府厌恶面包师们的攀比，于是呢就取消了比赛，并且呢严格规定了法棍的长度和重量。哎，从此啊法棍就摇身一变，成为了对富人和穷人一视同仁的平等面包。还有一种传说是声称法棍呢是由拿破仑的厨师发明的，做成长条呢是为了让士兵们在作战的时候可以直接把面包插进外套口袋里，以便于携带。那么抛开这些野史的话呢，我们唯一能明确的是长棍形面包是从18世纪之后才在法国流行起来的，塑造其口感和味道的核心元素呢是来自奥地利，用来制造法棍的维也纳蒸汽式烤箱可以释放水蒸气，使得面包外皮啊在被充分加热之前就开始膨胀了，在面包内部形成了更多的气孔，让面包啊更加轻盈，同时呢让表皮变得金黄酥脆，达到外酥里嫩的口感。法棍之所以能够在20世纪迅速的流行，是因为它顺应了法国近现代的城市生活。20世纪早期啊，法国政府出台了禁止面包师在夜间工作的法律，那么因此每天早上市民们在面包店里只能买到法棍，使用酵母发酵的细长法棍非常容易烤制，那么从制作到烘烤出炉只需要20分钟，而传统的大型圆面包啊则需要经过长时间的烘烤啊。在快节奏的时代呢，法棍确保了城市居民们可以随时吃到新鲜的面包，这样是一项看似微小但是意义非常重大的现代化的生活标志。不过呢，法棍也并不全都是优点哈，它内部富含蛋白质，出炉之后呢就会迅速的变得又干又硬了，如果3天后还没有吃的话，它的坚硬程度啊将不亚于中世纪旧面包。值得一提的是呢，欧洲传统的面包一般不加糖，它的口感啊更像馒头或者是烤馕，以麦香味为主。如今我们在面包店里买到的蓬松软糯内带夹心的面包，它并不是欧式面包，而是经过改良的面包。那么这类面包添加了大量的糖和黄油，一般呢只能当作点心来食用，不能当作主食。了不起的面包6000年神圣与日常的历史这本书当中，不仅讲到了面包的历史演化和对人类饮食的发展起到的影响，更是讲到了从史前人类到古代世界，从中世纪到美洲早期，从19世纪到我们这个时代，面包对欧洲乃至整个世界产生的影响。作者雅各布以生活化的视角洞悉人类的宗教、民俗、战争和文明的兴衰，带领读者进行了一段奇妙的历史旅程。
1: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了不起的面包：6000年神圣与日常的历史》，下面到了读者聊书的时间了，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杜君丽说：“中国人吃馒头，西方人吃面包，这是小麦文化在人类历史的两种形态。”读者沈伟谦说：“这本书最大的闪光点在于它真的是一部以面包为中心的通史，不是资本主义发展史，也不是单一的殖民史或者是跨国史。”作者在书里啊反复强调人类历史是一部农业史，但其实真正以农业农产品为中心的专著啊还并不多见。
1: 读书小百科，
2: 作家的奇特

0: 写作习惯。著名作家马克吐温为了求得一个安静的写作环境，经常带足水和干粮，驾一叶扁舟，泛舟海上。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写作起来得心应手，进展非常的快。
1: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2: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庐山。庐山最初见于史书的是在西汉时期，司马迁史记当中有大史公曰：于南登庐山，关羽书九江。自历史记载司马迁第一个南登庐山以来，庐山以其优美的自然景观和优越的地理位置，吸引着东西南北古往今来的游人。无论是文人墨客也好，还是僧人与士、文臣武将，多有在此驻足建设、刻石留文。庐山也因此成为一座文化名山，这也是庐山不同于其他众多名山的一大特点。庐山最高峰汉阳峰海拔是1474米，由花岗岩构成的山体高耸峻峭，形成华盖。据说呢，在月明风清之夜啊，登上峰顶呢，可以看到汉阳灯火，故名曰汉阳峰。峰顶一处悬崖啊，形同靠椅，相传呢，大禹治水的时候就坐在这崖上俯视长江，考虑如何来疏导九江，故称禹王崖。司马迁曾经专程登此崖凭吊大禹，登峰顶的时候只见黑松遍布，矮小盘结，形状奇异。大汉阳峰下有康王谷，为庐山最大的峡谷，长约1000米。相传秦始皇灭六国的时候，秦国大将王翦追楚康王至此，为暴风雨所阻，康王脱险并且隐居于此，故名康王谷。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九天，这是唐代诗人杜甫对庐山瀑布的描写。水是山之灵，庐山瀑布数量之多，气势之宏伟，世间罕见。其中呢，庐山三叠泉可谓庐山第一奇观。此处庐山五老峰山谷中的白鹿洞书院是中国最早的高等学府之一，唐代的时候李伯李涉兄弟曾经在此隐居读书。李伯养一白鹿，自娱，人称白鹿先生。公元825年，李伯在原位书处扩建书堂，名为白鹿洞，宋初扩为白鹿洞书院。宋代大儒朱熹曾在此授书讲学，各地儒生纷纷前来。朱熹之后，在白鹿洞书院讲学的大儒历朝皆有，一直延续到19世纪中叶。白鹿洞书院因而与云南石鼓、河南睢阳、湖南岳麓并称为四大书院。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文佳，咱们明天再见。
3: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北京时间20点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你好老朋友精编版。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107.9 AM1557 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2: 喂，
3: 起床了，晨光不等人。
0: 今天的你比昨天更年轻。

0: 跳舞、旅行、玩短视频。
1: 我们这一代精彩才刚刚开始。
2: 老朋友，我想你了。
0: 老友新伴，潮玩晨间。
1: 你的生活就是头条。
0: 你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大家好，他是亚琼，
3: 他是宁宁。
1: 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依然是有一位嘉宾老师来做客直播间的。我们欢迎大家依然可以在抖音里面来观看我们的节目哈，来观看老师的才艺展示。大家可以在抖音里面搜索老朋友，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就能够看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了。
3: 大家也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大家今天想要了解想要学乐器的朋友都可以来到咱们的直播间来看一看。
1: 那么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龙子湖区老年大学的董嘉根老师，他是竹笛老师。
3: 哦，教竹笛的。今天我看到老师带了好多的笛子，是不是长长短短都有啊？竹笛怎么会有那么多种类？我以为就一根啊。
1: 应该笛子也分很多种吧？
3: 我哪知道、
1: 我们稍后来问问董老师。
3: 我也不知道，我不学乐器啊。
1: 好，我们先来介绍一下董老师啊。董嘉根老师呢1966年七月生啊，自幼呢喜欢音乐民族器乐。86年到88年芜湖师从晚派竹笛大师洪安宁教授，2009年进修于中央音乐学院，是中国民族器乐学会会员，民族乐器高级教师，在龙子湖区老年大学任教。他有6名学生参加了全国专业大赛获大奖，许多学生呢通过董老师的教学也都考到了理想的高校，而且呢还有一些学生走上了这个专业教学之路。
3: 2011年至今呢也是连续多年获得上海音乐学院、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中国音乐学院优秀考级辅导教师的称号，并且获得龙子湖区老年大学优秀教师的称号。
1: 好，我们这样啊，我们先请董老师呢跟大家来打个招呼。董老师，
4: 大家好，我是董嘉根老师。
1: 您是1966年出生啊，自幼就喜欢音乐，最早是哪一件小事儿让您对竹笛和民族器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呢？
4: 好的，我回答主持人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小竹笛大乐器，竹笛呢它是一种高音乐器，它比较的高亢明亮，而且呢优美动听。目前市场上呢一般用的呢都是由两节，过去呢是一节，现在呢大部分都是两节竹笛，它中间呢加了一个铜套，这样呢铜套那个地方呢可以取下来，两个一折叠过以后呢它的体积呢就不是太大了。像我们男同志呢就是说可以把这个笛子放下来过以后，一个口袋里边可以同时放两只竹笛，所以呢携带也比较方便。在我小时候七八岁的时候，有一次到外婆家，

0: 哎，中午喊阿舅吃饭，到处喊的都找不到他。然后呢，到下午4、5点钟的时候呢，就看到两个人肩上扛着袋子，然后袋子里面呢是装了满袋子的山芋干。原来呢，我的这个阿舅呢就和庄上面一个会吹笛子人呢，他去留想，就好像是乞讨那种感觉哈。在那个吃不饱的年代的话，就是说家庭里边有一袋山芋干的话，我们小时候生活都是比较贫困的。哎，后来我就想到了啊，原来吹笛子还可以换一些东西，所以生活就给我产生了一种启示。这里边呢，关键呢就是在我小时候呀，我家里边我父亲会吹笛子，我的兄长呢会吹笛子，我的兄长呢还是大队里的文艺宣传队的乐队队长。那么
1: 有熏
0: 是
1: 陶
0: 这样
1: 的。
0: 的一个背景，所以说呢，这个家里边呢保管着竹笛和二胡，所以在小时候呢我就接触了这两种乐器。
1: 一方面呢，是因为家里人都会吹笛子；另一方面呢，那个时候想，哎，这吹笛子
2: 还能挣钱，
1: 还能挣钱，还能换东西，
2: 对，
0: 对，
2: 哎，挺神奇。
1: 哎，所以从那儿以后呢，我们董老师就开始喜欢上笛子了，是吗？
0: 对，是这样。
2: 那从1986年到1988年，您是在芜湖师从皖派竹笛大师洪安宁教授的。那这一段求学的经历，给您的这个竹笛演奏和艺术理念带来了哪些关键的影响呢？
0: 本人呢是在五河县第一中学高中毕业过以后呢，考取了安徽机电学院，就是现在的安徽工程大学中专部机械制造专业。学校呢在芜湖啊，我有一个朋友呢，他认识了安徽师范大学的这个竹笛教授洪安宁，介绍过以后呢，我在那里边跟洪教授呢学了2年的竹笛。那么这个学习过程中呢，之前嘛是野路的呀，跟院校的这个教授学习呢，就走了比较正规化的这个道路，所以呢，对于竹笛的气息、手指、舌头呢三大方面的这个技巧呢，得了这个全面的提升，
1: 就更规范了，学习的更专业了，
0: 对对对，更专业、更规范了。
1: 2009年呢，您选择前往中央音乐学院进修，这次进修和早年的民间地方院校学习相比，给您带来了哪些新的启发和突破呢？
0: 2009年呢，我是到北京去参加了这个著名的二胡演奏家、教育家赵寒阳教授的二胡大师班。赵教授呢，他会太极拳，他把太极里边的刚柔并济的理念呢，应用到二胡的演奏与教学之中去。所以这样一个理念呢，对于我在这个竹笛、二胡的演奏和教学上面呢，得到一定的启示。通过这一个理念的学习回来过以后呢，提升了自己的水平。那一年呢，回来过以后呢，我就到了开始我的这个竹笛的高考教学工作。当时呢是担任了散所高中15、16个高中艺考生的竹笛教学。
1: 好，我们今天呢请进我们直播间的这位董嘉根老师啊，是一位竹笛老师，来自蚌埠市龙子湖区老年大学。我们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在抖音里啊搜索老朋友，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现场可以跟董老师来交流。有一位鱼在远方的朋友啊，他说给董老师点个大大的赞。
2: 应该是董老师的学生嘛，估计。
1: 鱼在远方，他说给董老师是我们最棒的老师。
0: 谢谢。
1: 好，我们接下来呢，我们请董老师
2: 现场给我们演奏
1: 一曲，好不好？董老师，我看您带了好几支笛子是吗？
0: 带了14支。
2: 您看，
0: 14支都是不同的。
1: 笛子还有这么多区分呢。
0: 我带的是14支笛子。
2: 那这样吧，
0: 都不一样。
2: 那咱们要不从这个
1: 董老师第一个要给我们展示的是什么？大G贝低音笛是吗？
0: 对，这是一个呢，这是一个竹笛里边非常难的技巧，叫循环换气。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在换气，但是呢，我的笛子声音不断，这是一个比较难的技巧。
1: 董老师要
0: 给
1: 我们演奏的是
0: 比较经典的，叫《梁祝之
2: 化
0: 蝶》。
1: 这是一
0: 梁祝呢，是上海音乐学院陈高和贺占豪60年代创作的大型的这个协奏曲。比较长，所以呢，中间呢选了一个化蝶这一个小片段。
1: 一个片段啊，我觉得这个曲子是非常经典的一首曲子了。
2: 对，好，我们看这个大G贝低音笛是啥样的。
0: 这个笛子呢，就是说一般来讲呢，
2: 还蛮长的啊，
0: 就是说使用的比较少。贝低音笛对气息的要求比较高。
2: 好，这个循环换气，
1: 这个叫贝低音笛是吗？
0: 对。贝低音笛
2: 、
1: 这个笛子你看也有很多区分啊。
2: 是的。
0: 那么下面我就给大家演奏一首梁祝的片段。
2: 好，来。

0: 啊，我在演奏过程中我是换气的，但是笛声呢，整个曲子我没有让笛的声音发现中间间断的这个气口，看不到气口的。
1: 对，没有听出来这
0: 对，
1: 个换气的声音，
0: 对，换气的这个间断看是没有体现出来的。
1: 好，大家还想听什么曲子？可以现场点。
2: 哎，我其实听这个老师的笛声刚出来的时候，其实你让我想到什么？就是他第一声笛声出来的时候，其实我突然想到的是《红楼梦》，因为《红楼梦》里面很多的那个就是影视的配乐的背景是笛声，包括那个他的那个《望凝眉》，
1: 枉凝
2: 《望
1: 眉》
2: 凝眉》，对
0: 那
2: 不
0: 都是
2: 对？
0: 著名的作曲家王丽萍做的那个曲子哈，
2: 对，
0: 就是整个12首曲子都是著名的作曲家王丽萍的曲子。
2: 就是我觉得《红楼梦》的那个笛声一响起的，一开始就觉得，哎呀，悲伤的故事开始了，就是那种
0: 对，
2: 感觉。
1: 董老师能再加一曲吗？
2: 加一曲，
0: 加一曲 啊，
2: 望凝眉可以吗？我
0: 这
2: 能
0: 个是
2: 点
0: 这样
2: 吗？
0: 的，这个大的低音笛子它就带来一种那种箫的感觉，对
1: 就吹不了望
2: 吹
1: 凝
2: 不
1: 眉，
2: 了望凝
0: 可
2: 眉
0: 以
2: 是
0: 呀、
2: 吧？可啊，也
1: 可
2: 可
1: 以
2: 以
1: 啊，也可以是吧？好，那我们再鼓一下掌。
2: 对，我点了一首曲子啊，

0: 你怎么突然的给我来了一个我没有做思想准备？
1: 哎呀，特别好听，因为我们真的时间有限啊，不能老是请这个董老师在节目当中就是给我们吹各种曲子，但是我们刚才我那个搭档他就特别想听这个《红楼梦》里面的曲子嘛，
0: 对，
1: 所以就是即兴的请董老师给我们吹奏了一曲哈。
0: 这个是没有准备，所以吹得不太理想嘛。
1: 但是也挺好的，真的挺好的，非常好听啊。大家如果说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想跟咱们董老师交流的啊、咨询的，包括笛子吹奏的一些技巧，都是可以跟董老师来聊一聊的哈。好，这里是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
2: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0: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1: 来，宝贝，
0: 妈妈，
1: 过来找妈妈来。
2: 儿子，走吧，打篮球去啊。
3: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4: 妈，我今晚加班不回去了，您自己记得吃饭。
5: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6: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7: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8: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3: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变。
9: 一条大河波浪宽，
3: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10: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0: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5: 奶奶，您真棒。
11: 爸，别着急，我在呢。
3: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12: 一声问候，唤醒一天活力满满。
13: 你好，
3: 一句你好，开启一段美妙旅程。
12: 在这里，你可以听歌、听曲、听故事；
13: 在这里，你可以听山、听水、听美景。品春华秋实，享幸福人生。
12: 你好，
13: 你好，老朋友。
14: 你好，老朋友，大家好，我是宁宁，欢迎大家锁定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来收听《你好，老朋友》。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在每周一到周五早间的8点到10点，晚上的8点到9点还会有一次重播，欢迎大家的关注。今天走进直播间的老师是来自蚌埠市龙子湖区老年大学的董嘉根老师，是一位竹笛老师啊。刚才呢，我们董老师在现场给我们吹奏了这个梁祝的片段和红楼梦的片段啊，大家都说非常好听。各位呢可以在抖音里面搜索老朋友，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看观看我们董老师现场的表演。那想问一下董老师啊，您现在在哪里工作，平时忙不忙呀？董老师。
15: 还好吧。我是就是2012年6月份回到，从外地回到蚌埠市的，创建了这个蚌埠精艺培训中心，现在叫精艺乐器。精艺呢是金色的艺术，同时呢我是两个女儿的爸爸，我两个孩子的名字里面分别都含有金和艺。2015年3月份我受聘于蚌埠市老年大学竹笛班，作为授课老师。2019年龙子湖区老年大学开班的时候呢，我即第一批受聘于这个班里边，这个老年大学当竹笛班的老师。我自己呢已经开班8年，在市老年这个老年大学呢在里边也待了几年。所以呢就是又至今呢我已经教了17年的高考竹笛，所以说呢我就接受了龙子湖区老年大学的这个招聘。
14: 您就是也教这个高考的孩子，也在老年大学代课哈。
15: 对，
14: 刚才您还说自己有一个工作室。
15: 对，
14: 你看就是您既在老年大学龙子湖区老年大学代课啊，然后又有自己的工作室，还教高考的孩子。那当初是什么样的想法让您做出了这样的一个选择，就是去龙子湖区老年大学任教，然后又带高考的学生，然后自己又有工作室，会不会很忙呢？
15: 还好吧，因为这个我们在蚌埠市的话，这个民族乐器的教学这一块呢，也有很大的需要开发的空间。本身呢都是董老师呢也是一个民族乐器教学

0: 演奏、教学、走向课堂的就是倡导者和践行者，我们这块呢有很大的挖掘的空间，对吧？这虽然说我有这几个方面的工作呢，但是平时还好吧。就是我们这里边呢还有一个，我们安徽蚌埠呢，它是从大的名头上讲，我们是大禹之乡，对吧？安徽怀远，对吧？劈山开怀，对吧？大禹之乡。但是呢，我们蚌埠还有一个小的名头，是被国人所不知的啊。各行如各山，那么如果你不爱好竹笛民族乐器，你是不知道的。我们安徽大蚌埠呀，还是中国著名的笛膜之乡。
1: 这个确实大家都不知道。
0: 90%左右，甚至世界各地的笛友说吹笛子用的笛膜，80%-90%都来自于我们安徽蚌埠。对，
1: 我们蚌埠还是笛膜之乡。
0: 对，是笛膜之乡。我今年60岁嘛，我自小就采笛膜，所以说我采笛膜已经采了50多年了。我们中国的很多的比较顶尖的著名的笛子演奏家，大部分都用我采制的笛膜。
1: 咱还真不知道。
0: 对，
1: 这个是真不知道哈。
0: 对，
1: 那您是采制笛膜，笛膜是要怎么采制呢？
0: 那么笛膜呢，它是芦苇里边产生的。就是我们现在就是这个竹笛啊，竹笛，那顾名思义嘛，它是用竹子做的。竹子里边的内壁上面呢，它也有一层那个薄膜。竹子的膜呢，也可以用来吹笛子，但是呢，它的这个脆性韧性呢，它没有这个芦苇里边的好。所以说呢，我们，目前的市场呢，基本上。不接近100%的话，也95%-90%的都是用芦苇膜。芦苇膜呢比较脆亮，脆性韧性比较适中，就是这样。
2: 咱们蚌埠这边芦苇是不是有什么特殊之处啊？
0: 是的，它是怎么搞呢？这个芦苇的品质，水的质量，还有土壤的这个质量，还有制作方法，综合在一起呢，就导致了我们家这边的芦苇呢，做出来的笛膜呢，就是说比较的适合竹笛的演奏。我们中国顶尖的笛子演奏家郁云发生前呢，就来到五河了。到了我们家的这个五河，我当时在五河一中上学的时候呢，就是通过这个笛膜认识了著名的演奏家于运发老师。运发每年在这个笛膜可以采制的时候，都到我们家老家来采笛膜。对，是这样的情况。
1: 这个笛膜是要用芦苇怎么做呢？要提炼是吧？
0: 工艺讲是小小的商业机密，但是呢，
1: 不能说，
0: 我不保守。如果你愿意的话，如果到季节的话，我可以
2: 教咱们，
0: 邀请宁宁美女可以和我一起去看看是笛膜是怎么制作的啊。
1: 商业机密，
0: 我不保守，对吧？不怕别人学到我的采制笛膜的技术。
1: 这个我们还真不懂，
2: 回头可以去学一学啊，可以去看一看，
1: 我们可以去学习学习，看看。
0: 可以，让两位就是主持人可以。到时候去看一看笛膜是怎么制作的。
2: 放心，董老师，即使你给我们展示了，我们也不一定能做得好，
1: 我们也不会。
2: 对，那个商业机密，我们就想透露，我们透露不好。
0: 是的。
2: 那日常作息大概是？您现在日常作息大概是什么样子的？每天和竹笛啊，老年大学的这个学员相伴的日子，和您之前在上班的时候的教学状态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呢？
1: 因为董老师说之前是在。公司里面做这个办公室的工作是吧？
0: 曾经做过国营企业办公室的科员。
1: 所以您现在的这个日常作息是不是每天除了上课还要自己练习，然后自己还有工作室什么的？
0: 对，
1: 跟以前上班的那种状态肯定是不一样的，对吧？
0: 对，是不一样的。就是说那个，我呢就是搞竹笛演奏。还要去研究一些事情，对吧？比如说我的事情呢，比如说我也搞二胡教学，也搞葫芦丝教学。那么就是业余时间呢，用大量的时间来进行笛膜的制作和整理、发货。也就是说，我有一些好多的，就是笛友群，他们这些笛友呢，都向我要笛膜，说董老师的笛膜呢，吹出来能够提升我们的竹笛演奏的档次。
1: 这个笛膜
0: 是美，所以说呢，吹起来兴趣更浓。
1: 这个笛膜是很关键、很重要的。
0: 对，
1: 刚才董老师介绍说，您在这个蚌埠市龙子湖区老年大学任教已经8年了，是吧？
0: 对，
1: 而且还获评过这里的优秀教师。
0: 对，
1: 在这十几年的教学里，我们 老年学员

0: 和您带的这个艺考的学生相比啊，在学习节奏、接受习惯上，肯定有不一样的地方。
1: 嗯
0: 啊，
1: 是
0: 有哪些明显的不同呢？
1: 对，那个无论是音体美还是齐书画，中老年和青少年以及幼儿、少儿都有很本质的区别。那么我在这个老年大学教了12年了，从市老年大学到龙子湖区老年大学，已经加到一起去教了12年了。中老年一般来讲呢，他要强调实战，而少儿呢，一般来讲呢，我们是比较注重打基础，对吧？老年人要有上手快、见效快，用最短的时间呢来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所以说呢，这个呢就要求我们在中老年教学上面，你一定要用个快节奏、快速度、快效果的来进行教学。我在胜利街道龙子那个建筑一村开设葫芦丝教学班的时候，我们的书记主任、副书记、副主任都是我的学生。那么我只用了6-7节课的时间，就让这个班就集体去上台去展示他们的葫芦丝的才艺，对吧？那么我也是呢市老年大学唯一一个乐器班去参加市30年校庆的演奏班级，对吧？老年上手快，但是呢他的后劲不足。那么青少年呢，他上手呢，就是说特别是少儿、幼儿，他上手比较慢，但是呢他后劲十足，就是这样一个区别。对。
0: 那我们知道其实很多来学竹笛的老年朋友都是零基础的，有的甚至连简谱都认不全。那您在课堂上总结出了哪些专门适配中老年学员的比较接地气的教学方法呢？
1: 我的体会就是说，无论学习什么知识和本领，都应该遵循先易后难、循序渐进的先后这样的一个秩序。当然了，这个竹笛呢，它也不例外。那我们学笛子呢，要循序渐进，先易后难的是什么呢？开始时候我们认识3-2-1，也就音乐里边的咪来哆，对吧？而不是1-2-3哆来咪。为什么呢？它这个道理呢，其实也很简单。这个咪，它竹笛上面呢，它就按了这个离这个笛尾最远的第6孔。我们的笛子的它这个指法是6孔竹笛。就是它的指孔是6个，我这个大级调笛子呢，由于它的手指的距离比较远，所以说它有一个附加的第7孔，它所以说这个不一样。那么咪呢是按照这个最远的第6孔，啊，当然我这笛子是第7孔，所以呢它比较简单，对吧？那么二 re 呢，它是再加一个左手的食指，它又比咪呢又复杂一点。那么到了哆这个音的时候呢，它就更加的复杂，它按了第四个孔，也就是左手的无名指。由于这个人的手指长短不一样，所以你在按第四孔的时候，它改变了这个第6孔和第5孔手指的形态，所以说呢这个一是很困难的。我在教学过程中，好多同学这个一他按好过以后，这3个手一起按的时候他就吹不响了，因为他不在一条直线上，我们的手指长短不一，所以他就很难吹响。那么当你这3个孔都能吹按严吹响过以后，我们就可以去对应的去我叫左手，也叫上手指、下手指、上手指的练习，咪来哆3个音的小曲子。我们在教学过程中呢，一般是用这几个曲子。第一个呢是玛丽的小羊羔，第二个呢，这个玛丽的小羊羔是在小学1年级的开始有这首曲子。
0: 嗯，
1: 那么还有一个呢叫好宝宝要睡觉，第三个呢就上学去。这3个曲子呢
2: 都是小学生的曲子，
1: 哎，都是小学生的曲子，它简单。这个音节呢很短，它只包含有这3个音，咪来哆3个字。
0: 可以看这个曲子简单，但是你要想能吹好
2: 还真
0: 并不容易。
1: 对，并不容易，因为它一是因为3个手指不一样长，这个一按上去的时候前面2个手指容易变化。
2: 你手小一小，手指短一点还按不过去，
0: 够不着。
2: 对，
1: 是这样的呀。你要是手小你就用小笛子呀，你别小的那种大笛子你手就按不上呀。
2: 是吧？我记得以前上学的时候老师也教我们吹笛子，我就发现5个手指不协调。
0: 刚才董老师在介绍的时候，亚琼大家可能看不见我们哈，亚琼就是手指不停的在动，
2: 对，我在想这个怎么动这个手指。
0: 我跟你讲，像我们不会吹笛子的，刚开始你可能都吹不响。
2: 对，
1: 对啊，吹响是很简单的，但是手和嘴配合就不容易了，
0: 就不容易了。
2: 就是
0: 啊、
2: 关键是那么多手指。
1: 刚才你的主持人和雅琼这个主持人讲了笛子，你这个笛子你是按不严的呀，你换成这个笛子，
0: 换成小笛子，
2: 小笛子、
1: 这两个笛子是这样的，就像我们人的十二属相一样。这个呢，比如说是属老鼠的，它也是属老鼠的。这个老鼠比这个老鼠大十二岁，
2: 哦，
1: 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2: 明白了，嗯。
0: 那董老师，您拿的那个小笛子叫什么名字呀？
1: 这个呢叫大的笛子呢，笛子呢分为四类，
0: 嗯，
1: 第一类叫背低音笛，像我这只大笛子，
0: 啊，背低音
1: 叫背低音笛、
0: 啊。
1: 第二类呢？
0: 第二类的笛子叫什么？
1: 曲笛。对，这个曲笛的概念是什么意思呢？
0: 嗯，
1: 它主要呢是用于我们南方的昆曲的伴奏，所以它叫曲笛。那么第三类呢，是中音笛。
0: 中音笛
1: 它这个笛子呢，它不是像低音笛的那么低沉，它也不像小笛那么高亢明亮，
2: 它中音
1: 啊，它是中音，发出来声音呢比较柔和。哎，然后呢第四类呢就是小梆笛。小梆笛是什么概念呢？它主要用于北方梆子戏的伴奏的比较多，所以呢它的形制比较短，叫做梆笛，
0: 所以叫小梆笛、
1: 叫小梆笛、大曲笛、更长的背低音笛，这四类。
2: 那像手小一点的背低音笛它没法吹啊。
1: 所以说呢，我是这样决定的，你在学笛子的时候要根据你的身体的状况来选择笛子的类型。
0: 那像咱们就只能学那个小梆笛了。
2: 小梆笛，
1: 对，
2: 小梆
1: 笛，
2: 手小
0: 比较
2: 小，手指短。
1: 小梆笛呢，就是说容易按咽孔、容易吹响。
0: 是，
1: 对。
0: 那我们接下来再请董老师给我们吹奏一曲吧，
2: 用小笛子呗。
0: 董老师给我们接下来准备的。
1: 下面这个曲子不能用小笛子。跟两位主持人讲为什么呢？我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曲子呀叫歌唱阿小放牛郎。这首曲子呢你要看到的名字，歌唱这个小孩放牛的，这个曲子肯定该演奏的欢欢乐乐的。那么如果你要这么理解呢，就是因为你不知道这首曲子的内涵。
2: 其实它是抗日战争时期的一首曲子。
1: 对，如果你这么去演奏的话，就像写作文那样，主题就偏离了。
0: 好，那我们请董老师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歌唱二小放牛郎这首曲子。
1: 对，这个歌唱二小放牛郎这个内涵呢，它是抗日战争时候王二小在山里的迷路，那么日本鬼子遇到了他时候呢，他们这个已经是在山里边迷路了啊，然后呢他让王二小带路，让他就是带出这个被迷的这个山窝里面嘛。结果呢王二小呢就带着他们把这个日本鬼子呢带进了这个八路军的埋伏圈，四面枪声一响过以后呢，日本鬼子呢感觉到他们受了骗，上了当，然后呢就用刺刀刺向了王二小，然后呢就把这个王二小摔死在冰冷的大石头上。那么这样一讲呢，就是说这个曲子你就不能给他演奏的欢欢乐乐的，就是说你在演奏过程呢要带忧伤，把对王二小的怀念和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这个憎恨仇恨体现在你的乐曲当中去。如果这个曲子呢你用这个小笛子高亢明亮的去演奏呢，就不太好表达这个乐曲的内涵。所以这个笛子呢一定要用曲笛或者稍微低音笛子呢，那才能演奏的它的效果。
2: 好，
1: 下面我给大家来示范一下子歌唱阿小放牛郎。我用的是曲笛。曲笛呢它是这是 C 调的，比较常用的一个
0: C 调。
1: 对，
0: 好，我们来听一听。

0: 不笛。
1: 对，我们上学的时候学校
2: 还在开这个，
1: 是吧？我们上学的时候学校还发笛子来着，就是上好，就上初一的时候上课发东西，哎，发了一个笛子，我们觉得很新奇。
2: 对，它的指法是一样的，但是它是竖吹的。
1: 嗯，对，那个笛子我们原来就吹过这个。
2: 对
1: 对，
0: 好，我们稍后的时间呢，继续请董老师跟大家来聊一聊，他和竹笛的相关故事。
3: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4: 过去，我们听广播，
5: 丫鬟请儿，落难松半截。
6: 真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过五一家人。
4: 现在我们听广播。
7: 大家好，我是亚琼，
8: 我是宁宁，欢迎来到你好老朋友。
9: 今年69岁了，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10: 我退休以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11: 和同龄人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与活力。
12: 朗诵不仅使我的生活充实了，人也更精神。
9: 我喜欢跳舞、唱歌，没事的时候拍拍照，记录一切美好的瞬间，还经常发发抖音，分享自己的作品。
12: 让我们永葆年轻心态，活出最美的新阳魂。
4: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0: 你好，老朋友。哎呀，今天我们真的是发现了不一样的老年生活哈。
1: 嗯，
0: 今天请进直播间的这位嘉宾老师呢，是来自蚌埠市龙子湖区老年大学的董嘉根老师啊，是一名竹笛老师。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在抖音里面搜索老朋友，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可以现场的来观看董老师吹奏笛子。然后呢，也可以跟董老师来交流哈。那我们呢，还有问题继续想问董老师。
1: 嗯，在教学的过程当中啊，就是有哪些班级里同学的这个竹笛的学习态度让董老师很感动的，
0: 或者是很难忘的？
2: 有的。比如说我们龙子湖区老年大学竹笛班的班长李世云，班长陈洪生，还有学习委员张世国。我呢比较擅长记人的名字，所以说我的每个学生的话我都如数家珍。
1: 嗯，
2: 但是呢我在这里面要特殊提出来的是三位同学，第一个叫温丽萍，第二个叫杜振山，第三个叫汤根柱。为什么要提出这三个同学呢？这三个同学每个学期都不缺一节课。而且呢我们的课是3点钟开始的，他们几位都是提前到，
1: 2点半就到了。
2: 对，2点半、2点40到，然后去呢就开始练习了。中间的课间有10分钟的休息，他们也基本上都不离开。放学的时候是5点呢，一般来讲不到点不下课不离开。所以说，这样搞得他们上课最认真。所以呢，进步也就比较明显，比较快，对吧？就是这样的情况。
0: 这个学习态度也相当好，
2: 对，比较端正，对。
0: 这个提前。也不早退啊，提前到，
2: 对
0: 啊，迟走。
2: 他们每学期都蛮勤，
1: 就是感觉这上学的时候可能没有学过，然后对啊，这个退休了，
2: 比较珍惜这个
1: 学习的机会啊。
2: 对对对对对。
0: 那我们知道很多老年学员啊，他们都是零基础起步的学笛子哈，手指僵硬，气息不稳是最常见的难题。那您会给这些老年初学者设计哪几个入门的小练习，帮他们快速跨过吹不响的第一道门槛呢？
2: 这个竹笛呢，它是属于吹奏乐器，它有四大技巧，叫气、指、唇、舌。那么，我这里边呢，就是说，这个顺序是这样的。我呢，在教学过程呢，比较强调气、指、舌，嘴唇呢，讲的比较少，对吧？我对于这个少儿呢，我一边就强调呢，孩子们要做抬腿练习，就是睡倒过以后，两个腿并拢，往上抬，抬到90度的时候放下。这个抬腿不是练腿，这个抬腿是练腹肌啊。开始做10个、20个，后来呢就30、40个做， 老年人呢可能这个方面做呢没有。

0: 仰卧起坐，就是来得方便。就是说仰卧起坐呢，大家都懂，对吧？腿固定，上身呢就睡倒起来，这么去做，开始做10个、20个，后来呢适当的增加。吹笛子这个乐器呢，简单再吹，90%的人左右啊，把它那个笛孔放好过以后，吹孔一放好，嘴唇这样一放就能吹响。那么困难呢在于按孔，如果你这个手指按不严，你本来是可以吹响的，就是因为你孔一按不严过以后就吹不响了，对吧？所以说呢，就是平时呢要多做按眼孔的练习。
1: 哦，一个是多做按眼孔的练习，另一方面要练腹肌。
0: 对，练腹肌要确保你的气息出现通畅，
2: 吹个笛子还得练腹肌。
0: 对，练腹
1: 要做
0: 肌，
1: 仰卧起坐。
0: 对，做仰卧起坐呀，这是吹笛子需要，也是身体健康的需要。
2: 哦，那不少中老年的学员担心年纪大了学不会简谱，跟不上节奏。那您在12年的老年大学的教学当中呢，总结了哪些比较适合中老年人识谱的一些窍门呢？
0: 啊，那是的，就是我跟无数人都讲过的，人员入门是很简单的，对吧？你不识字都不要紧，但是呢，你现在开始学，你只要能认识一二三四五六七这7个字8，你都认识不认识都无所谓，因为你用不到，对吧？那么它对应的数字呢？一二三四五六七对应在音乐上面呢，就是哆来咪发嗦拉西，对吧？你在学习过程中呢，你不需要一次性的认识全。那么我在教学过程中，有的孩子你问他50级，他就跟他讲1、2、3、4、5，哦，哆来咪发嗦，哦，五是嗦，他要扳手指去数，这就不需要了，对吧？那么由于这个，你可以2个2个或者3个3个的认识。这个老年大学呢，他每周只上一节课。那么，我在朱棣教学的第一课呢，就教大家首先认紧字给个四。这个字呢念声发，音乐里面念飞，再认识三，大家知道三就是咪，然后呢我就自创了一首小曲子，叫我叫飞咪，啊，这个呢是这样唱的，飞咪飞咪飞咪咪，好，这首曲子就这么简单。它是怎么来演奏的呢？由于这个飞呀，它是不按孔的，咪是按一孔的，比如说叫飞。咪飞咪飞咪咪，好，这么很简单的一个我自创的小曲子呢，在这课堂上的一节课上来过以后，因为我们时间是2个小时，一般都是我在龙子湖区安排的课呢是周一下午的3点到5点，那么2个小时时间足够把这个简单的曲子大部分人能够掌握。是这样的。那么我教葫芦丝呢就更绝了，葫芦丝它跟这个笛子类似，但是不完全一样。我第一节课呢就是给大家教了一个叫手拉手，手拉手呢只含有2个字，手拉就烧拉2个音，所以说我自己创的曲子叫手拉手。那么第二节课呢我就创了一个含有3个字的叫嗦拉的耳朵，大家知道咪是我们阿拉伯数字的三，像人的耳朵，对吧？所以我这个苏拉的耳朵呢，也是我自己具有创意的创作的一首小曲子啊。所以说呢，如果有人对葫芦丝感兴趣呢，也可以私下的跟我聊。
1: 好，大家想学葫芦丝的，想学笛子的啊，都可以找咱们董老师哈。对，董老师说了，这个不识字儿都没关系，只要你认识1、2、3、4、5、6、7就行了啊。
0: 对，
1: 8都不用认识哈。
0: 是的，
1: 对，认识哆来咪发嗦拉西啊，就能够识谱了。我觉得具体的专业知识呢，还得课下的时间啊请教董老师。这不是一时半会儿能说清楚的哈。
0: 对。
1: 那我们老年朋友呢，他们居家练笛，很容易担心扰民。那您会给学员推荐哪些温和的弱音练习方法呢？这样就是既不打扰邻居，又能保证日常的气息训练效果。
0: 这些呢都是我的一些，就是也可以讲是比较独特的教学方法。这里边呢，当然我早年认识85年认识那个于运发老师呢，后来呢受于运发老师的这个启发，就是说竹笛二胡以及就是这一些其他的乐器呢，都有，你看我们练弦乐乐器叫弦外之功，练竹笛呢叫笛外之功，练二胡呢户外之功嘛，是吧？都有这种讲法。董老师呢主教二胡、竹笛、葫芦丝这3种乐器，每一种乐器呢就是说它都有一种相通性，对吧？

0: 那么，对于竹笛呢，你要是感觉到扰民不好练的话，我可以推荐大家一种空的吹瓶口练习。你看我这个瓶子很简单，75%的酒精消毒液。你看我把这个瓶口走下来，同志们一看就知道了哈。然后你看哈，我这个声音不扰民，对吧？你看。对吧？这可以做一个练习
1: 哎呦，一个
0: 啊，
1: 空
0: 很
1: 瓶子
0: 简
1: 都能吹
0: 单。
1: 这么
0: 这
1: 好
0: 个空
1: 听，
0: 瓶口，就可以去练习
1: 所以
0: 啊。
1: 我，
0: 然后呢，你吹完过以后放起来，还可以做消毒液的使用的瓶子，是吧？然后呢，对于这个练指这一块呢，它就是说啊，我写了一个公式，叫4×4×2×10，啊，应该是先乘十后乘二，是什么意思呢？好，我给大家做一下示范，你看哈。一二三四，这是上下班的。然后呢，在左右班，一二三四。然后呢，这不叫四乘四了吗？
1: 先上下
0: 乘
1: 班
0: 以
1: 四
0: 二
1: 下，
0: 是乘以十，就十个手指，对吧？十个手指。然后呢，就是说乘以二是两边的手。你这个在扳手指的时候呀。你要用力，但是呢，你别把自己的手扳疼了，是吧？这就能达到一个活指的一个效果。你如果感觉到我扰民，我吹笛扰民，对吧？我这样一吹，比如说给大家这样的扰民，那怎么办呢？我给大家讲一首叫手口并用的按口练习，比如说我们刚才吹奏的叫。台湾电影《妈妈再爱我一次》的里边的曲子叫《世上只有妈妈好》，那你可以在家里的做空手的手口按口练习。比如说，你看这个拉嗦、咪嗦、

0: 你说这么一做呢，你就不扰民了，也能降在那达到一个练火指的目的。
1: 就是唱出来，然后练手
0: 对，
1: 指，而不是把它吹出
2: 就
1: 来。
2: 一
0: 然后
2: 吹，
0: 呢，对，把
1: 对，
0: 它不要把它吹出来，因为吹出来就扰民了，对吧？实际上吹笛子没有多大的吹头，关键过以后你的手指能按弦就可以了。我们也可以搁家里边来做这个花舌练习。花舌练习是什么搞的呢？有很大的一部分人呀不会花舌。这个花舌不是单独在笛子上面可以用的，唢呐上面也可以用，葫芦丝上面也可以用。那么它是这样的，啊，这是一个花舌啊。我们在这个笛子上面可以这么吹，你看。啊，大家一听是不是像秋天那个树上的知了叫？
1: 对，
0: 是吧？很像知了叫。但是很多人呢，他不会用这种技巧。我跟大家讲怎么练，把你的舌的翘起，
2: 舌头翘起来，
0: 翘起来。
2: 哦、我们也试试。
0: 练着这个上颌，上颌，然后呢要嘚
2: 嘚
0: 嘚练嘚，然后把连续的嘚放在一起打步，就形成了花舌。你看，嘚嘚嘚
2: 嘚嘚嘚，
0: 哎，
1: 这确实得练。我们练都费劲。
0: 对你，一般来讲呢，我的学生大部分
2: 都会
0: 练到两三个月过以后
2: 就会了，是吧？哦，
0: 对，
1: 你看那个学俄语和法语也得这么
2: 费劲啊，费劲。
0: 像那个俄语那个乌拉乌拉乌拉，
1: 对，
0: 里边就有花舌，
1: 你就得吐舌头。
2: 哎，我刚才最惊艳的就是董老师拿了一个随便拿了一个空瓶子
1: 都能
2: 吹的那个声音那么好听，
1: 对，
2: 像那个熏熏的声音，
0: 熏得熏，熏是一种那个。陶瓷，
1: 对，
0: 烧制的乐器，对。
2: 好，那我们接下来还是请董老师给我们吹一曲吧。
1: 对，
0: 啊，
2: 董老师接下来给我们吹什么曲子呢？用哪支笛子？
0: 这次我用大降 B 的，大降 B 的
1: 啊，啥？又有个新笛子，
2: 嗯，
1: 他带了14支笛子呢，
0: 低音的曲笛。
2: 当时我刚才下楼接董老师的时候，我还在想呢，我说笛子怎么
1: 这么多
2: 这么大？
1: 对、啊，
2: 他背了一包，那个包那不是外面有一包吗？
1: 我以为的笛子就一根儿。
2: 对，我也是这么想的。
0: 我给同志们推荐的这首曲子叫《相遇》，
2: 相遇，相遇，相遇。
0: 演员那个毛维涛的越剧歌曲，这个歌曲非常好，曲调优美，歌词写的非常好。对吧？所以说呢，我推荐大家，如果有空的话，可以学一学这首歌。

0: 这个笛子叫什么？董老师，
1: 啊，
0: 就是您手里拿的这只笛子叫什么？
1: 这只笛子叫曲笛，
2: 也是
0: 曲笛，
1: 降 B 调，
0: 啊，降 B 调。
1: 那么下面呢是毛维涛艺术鉴赏协会的会歌，这首曲子呢，它的原调呢是降 E 调。
0: 嗯，
1: 那么我这只大降 B 呢，它全奏出来正好出来的就是降 E。
0: 嗯，降 E 调的《相遇》哈，我们来一起聆听。

0: 好，这次曲呢，我就研究了一半，1/2个钟，全曲比较长，大概5分半钟。这个曲子有一个特点呢，就是说它每分钟是60拍。这是个什么概念呢？每分钟60拍就是我们的秒表，1秒钟1拍啊。这个节奏呢比较舒缓
1: 啊，比较舒缓，
0: 比较，
1: 我以为是比较快呢。
0: 全曲比较好，他的歌词呢写的也比较好。我推荐同就是观众同志们，如果可能的话，去看一看这首歌曲，他的歌词写的非常好。
2: 叫相遇，
0: 叫相遇
2: 吧。
0: 对。
2: 好，那董老师啊，这样，因为我们节目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想要问您啊，就是很多老年学员他学笛子是为了圆年轻时的一个梦想哈，那您会优先给他们推荐哪些适配中老年的气息条件又耳熟能详的经典曲目作为入门练习呢？
0: 中老年这个学乐器呢，没有基础呢，我们要有一个逆向的思维，就是说什么呢？我不要把我自己看成是老年人，我们要把自己呢当成一个老小孩来对待，对吧？要把自己当成幼儿园的小朋友，一切从头来，不要急，要平静心态，要用心学，不要去攀比，因为个人的资质不一样，对吧？2000多年的孔子就这么讲嘛。人要因材施教，对吧？有的人进步快，有的人进步慢，有的人在这方面有特长，有的人在那方面有特长，对吧？所以我们大家不要去攀比。那么对于咱们左右手都能够按眼口的情况下，我推荐下面的一些曲目呢，供大家去初学者去练习。第一个呢就是全世界人都知道的叫新年好，第二个叫生日歌啊，这是一首英国的和美国的生日，英国的呢叫新年好，生日歌呢是美国的，然后呢是小蜜蜂，小蜜蜂呢它是一首美国的儿歌，在德国呢叫划小船啊，同样的曲调，还有呢这个红河谷友谊第九天。

0: 通常，还有这个苏联的歌曲叫《灯光》，这些呢比较简单的，可以，而且呢大部分是低音的曲目，用气比较缓，对吧？可以去稍微复杂点呢，我们大家知道的中国的创作歌曲叫《大海啊故乡》，还有这个小花电影里的插曲叫《绒花》，还有这个海外赤子的插曲叫《思乡曲》，还有我们大家都耳熟能详的叫《小燕子穿花衣》，对吧？小燕子这四首曲子。那么这四首曲子除了小燕子这个曲子呢，前面的三首也可以用于葫芦丝的吹奏，也可以用于葫芦丝的表演，那么比较合适，初级的同学去学习。
1: 好，非常感谢董老师的介绍，也非常感谢大家的聆听。我们节目的重播时间呢是在晚上的8点钟，也欢迎大家的再次关注啊，也感谢董老师啊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么以后的时间里呢，如果说董老师还有空的话呢，也欢迎董老师可以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啊。
0: 谢谢
1: 董老师。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明早8点钟我们再见。
2: 再见。以上您收听到的是你好老朋友重播节目，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广西巡抚金光祖认认真真地向于成龙讨教。一开始于成龙啊有点害怕，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官阶差得太悬殊了，人家是封疆大吏，为官多年，自己是区区的小县令啊，怎么敢说话呢？因此吞吞吐吐，支支吾吾。后来他发现金光祖一片至诚，没有什么虚假，逐渐的他胆子放大了，因此把所见所闻他的体会以及他想怎样做想怎样解决等等等等和盘托出，无拘无束啊。他们谈的无非是治国安邦，怎么使老百姓由穷变富，怎样剿匪，怎样征收钱粮，特别是对瑶人、侗人、壮人、汉人怎么和睦相处等等等方方面面全都涉及到了。你看做官呐，真不容易，真要实心为老百姓做事，这些问题是不可回避的。哎呦，这金光祖听着听着入了迷了，准备的文房四宝是边听边记。他这么一来，冯文锦一看也着了迷了，因此也边听边记。要不知道的一看呢，以为先生在这授课呢，带着两个老学生一直谈到东方破晓啊。这就叫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于成龙一看，天哪，亮了，两位长官都累坏了，赶紧站起身来。哎呀，二位大人该歇着了，光顾谈话了，打扰你们休息了。不不不，于大人，我现在说两句啊，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我相信我们两个这次没白来呀。于大人，你可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在这区区小小的罗城是大材小用了。好，不说了不说了，真有点腰酸腿疼，我们休息休息，你也抓紧时间休息休息吧。三个人分手，于成龙能睡吗？县衙门里头不少的事情呢，照样去做他的事情。金光祖转回身来，就跟冯文锦谈：“冯大人，于成龙这个人不但了不起，而且了不起。这哪是个当县令的材料？就是入阁拜相，也绰绰有余呀。没想到，咱们广西桂林一带还出来这么个了不起的人才。”哎呀，我真是不虚此行。冯文锦凑热闹啊，大人，既然如此，你光夸赞没有用啊，应当好好的举荐于他，往朝廷反映啊。他是个大才呀，必须有大用场。是是是，你说的不假，回去之后我马上着手就办这件事情。两个人谈了一会儿歇着了，咱这么说吧，当天晚上接着谈，第二天又接着谈。金光祖就在这小小的罗城待了3天3夜，这3天收获颇丰，后来因为公务太忙，只好起身告辞。于成龙把他们二位送走，长出了一口气呀，心说我遇上好上级了。这一般般的，你别看能耐不大，谱不小，撇叉辣嘴，摇头晃屁股，迈着方步，撇蛋嘴，跟瓢似的，舔着肚子，背着手，摇头晃脑，那叫装相，那叫摆谱。 哎，这两个上级没有，平易近人，因此于成龙心里头念佛呀。要不是遇上这样的好上级，能这么体贴，能这么关怀吗？看来这一方的老百姓造化不浅呐。安下于成龙，咱暂且不说，单说金光祖。回到省里头，

此番出巡那可不是一天两天呢，他光到罗城待了几天，广西那么大的地面呢，这儿走走那儿看看，一个地方停留一天那就是几个月的光景啊。转眼快过年了，哎，到过年的时候这事儿全堆积上了，尤其是今年三载是考绩之期。什么叫考绩之期啊？就考核官员呢、啊、那官员做得好做得不好，称职不称职，哎，该提升的提升，该贬的贬，该免的免，正好赶上这个节骨眼儿，因此金光祖非常高兴，把藩聂两司请到书房布置大祭。这个三载考绩啊是朝廷规定的，哎，在北京在京城内为京察，专考朝官，在外省呢称为大祭，指各省而言，不管你是文的武的无一例外。那么考什么玩意儿呢？讲究四格八法。什么叫四格？就是合格的格，讲究的是守正财年。具体的呢还分称职不称职，说某人某人哪个地方有优点可以提拔，某人某人年老体衰力不从心了啊，应当让他退职了，就像退休回家待着。有的有病年老体衰竟耽误事也不行，没事竟疗养去了，这事儿归谁办呢？这不耽误正事吗？哎，把这个具体的详情必须统一报到吏部，吏部就是管官的。你看规定的这么详细呀、啊，那弊病多的是啊。官官相护，亲属的关系，朋友的关系，弄虚作假者有之，添枝加叶者有之，往往底下递了门包，哎，就多替他说几句好话。哎，你再有才华，不通融感情，不溜须拍马，也不给你上报。这几千年来这个恶习难改呀，就是朝廷也瞪眼没咒念，往往有许多的人才可以提拔，结果埋没了，往往有些什么也不是，就因为有几个臭钱，会运动会打点会溜须拍马，反而得到升迁，这是朝廷的一大弊病。闲言少叙，书归正文。金光祖就这么琢磨着，柳州知府冯文锦肯定把于成龙得报上来，报上来就批呀、啊，极力往上推荐，这是国家难得的人才。结果他把各地报上的举荐人才的名单详细的查阅了一遍，怎么找也找不着于成龙的名字，特别是柳州府报上来的他更注意了，也没有于成龙的名字。报上来的是11个人，说这11个人可以提拔。金光祖把脸就沉起来了，问两位，二位大人，这名册之中所开列之人便是咱们贵省出类拔萃的能源吗？两司躬身施礼，这是道府一层层报上来的，我等从中筛选了11位，其才华操守俱为咱本省之佼佼者。是吗？那么除此以外还有吗？事关州县的前途命运，万不可有什么遗漏啊，要埋没了人才，对不起朝廷，也对不起咱的良心，令他等含冤叫屈，咱不缺了得了吗？是大人，此等大事谁敢马虎，这个名单是我们两个人亲自敲定的，大致不至于有什么纰漏吧。是吗？那么我问你们两个人，

州罗成知县于成龙、于北明财首俱佳，政绩卓著，市民有口皆碑，你二位竟不知道吗？翻台和聂台两个人互相看了一眼，县台荣炳，柳州府报来的名单当中啊，似乎有个叫于成龙的知县，但知之此人，才能善任，我二人与他素不相识，谁知道柳州府之说有没有荒谬呢？所以就没敢列到名单之中，也没敢贸然举荐。再说一遍，什么意思？是这么回事，柳州府是报上于成龙来了，也知道有这么个知县，我们两个人对他不了解，所以呢就没敢举荐。糊涂，荒谬之极，你们两个人不认识的人多了啊，不认识就不举荐吗？你不得看他的操守，不得看他的政绩吗？我说你们两个人为官多年，怎么糊涂到这般地步啊？要不认识你们两个人，一辈子就不能提拔不成吗？好了好了，算算算算，本院要奏本特别提拔，不用你们了。俩人一看巡抚大人真急了，弄了个脸红脖子粗，是大人说的是，大人说的是，这也算一大纰漏，我们马上修改，马上把于成龙的名字给添上。这就对了，不要认人为亲，懂吗？明白明白。俩人擦着汗下去了，重新填表格，加上于成龙，一共是12个人报到省里头。那么到这儿批完之后，还得报到两广总督的手里头，得总督签了字同意才能报到朝廷。当时两广总督姓卢啊，叫卢兴祖，他把粤东粤西报来的被举荐这些名册看了又看，查了又查，眼光落到于成龙这名字上了，他很感兴趣。评语中有那么几句话，说于成龙不扰民，不累民，不取民间一物，糟米粗饭，淡泊自甘。哦，还有这种官，好，难得难得呀。总督也满意，因此提起笔来讲这个淡泊自甘几个字，圈了几个红圈。来人，文巡捕从外边进来了，总督大人，下去看一看，这是粤西举荐的人才，我对于成龙深感兴趣，我看粤西报上12个人了，其他11个人全勾掉，就留下于成龙一个人，你善写一下，马上报到吏部啊，就举荐于成龙一个人可也，免得滥竽充数啊。明白，是。你说于成龙走时去不？12个人淘汰了11个，单独把他给留下来，把他的政绩开列得非常清楚，文巡捕安倍人直接报到中央吏部。安下这些事儿咱不必细说，于成龙一点都不知道，于成龙也不想这个事儿，就是在罗城县认认真真为百姓办事。转眼之间春暖花开呀，姹紫嫣红，已经到了四月了。春经的不错呀，于成龙到山区走走，到平原看了看，如果今年风调雨顺，又是个丰收年，他真盼着再来一次大丰收，穷苦的百姓不说彻底翻身，也差不多

多少啊？于成龙心里特高兴，然后到洞寨里头看望这些老朋友，跟潘志等人唠唠家常，谈谈春经的情况。正在这么个时候，张敬贤骑着快马找来了，大人，赶紧回衙门吧，知府大人冯文锦叫你马上到府衙，有急事商议。哦，各位乡亲，我有急事，告退告退。于成龙不知道什么事儿，赶紧回到县衙，把手边的工作料理料理，马上起身就赶奔柳州府衙。一见面，冯文锦满面是笑，拱了拱手：“北明公，恭喜恭喜呀！恭喜你升了四川河州，这回该去状元楼请本府喝几盅了吧？”哈哈哈哈！一见面就这几句话，把于成龙啊给闹懵了。听了知府大人的话，简直是又惊又喜呀，还有些摸不着头脑。他赶紧躬身施礼：“府台大人，成龙事先一点风声也没有听到，搞不清是怎么回事，是谁举荐了我，又如何升了四川河州？酒自然要喝，但您也得向我讲个明白才是。”“那是，那是。”“哈哈哈，屋里坐吧。”到屋里分宾主落座，冯文锦拿过吏部的公事，笑着递给于成龙：“你要想了解清楚，这还不容易吗？你看看吧。”哦，于成龙把公事打开一看，这才明白，自己的确荣升四川河州的知州。知县是七品芝麻官，知州是正五品，知府是正四品。那到了知州，那就中级官员了，那权力可不小啊。过去有那么句俗话，杀人的知州，灭人的知县呢，一个州管着好几个县，比现在的地位那要高多了。当然了，于成龙非常高兴，如同大梦方书。哦，原来如此。哎，冯文锦跟他解释：“年关之时，柳州府举你正绩着邑，把你的名字正绩报到省里头，你猜怎么样？翻台捏台，秘而不报。”后来金公为此事大恼气怒，把两司大员狠狠地深刺了一顿，最后把你的名字报上来了，又报到两广总督的手里头，总督大人对你也颇为欣赏，因此举荐你到了吏部，这不批下来吗？你现在荣升河州的知州，赶紧走马上任吧。你说我还不该给你道喜吗？”哎呀，于成龙这心里一翻个，这才知道此中的周折，此中的困难重重啊，不仅感慨万端，心潮澎湃。等到晚上到馆驿中住下，是浮想联翩，不能平静。想了想，金光祖、冯文锦这两位大人费了多少周折呀？看来我遇上好上级了。换句话说，我遇上了贵人了，心里高兴。但这冷静下来，于成龙又感觉到有点失落，就这么仓促离开罗城了。屈指一算，在罗城待了7年有零啊，跟本地混熟了，本地的父老乡亲，那些姚人、壮人、动人，跟自己不分彼此啊！一旦离他们而去，能不失落吗？河州又是个什么地方？
肯定一切都是陌生的，一切得从头开始啊。我50岁挂零了，还有没有那个精力，有没有那个能力，连自己都不敢打保票。因此这个心里七上八下，七上八下，睡不着。又一想，这二位大人对我天高地厚之恩呢，我怎么报答人家呢？在这个节骨眼儿，按理说应该送点什么，金银财宝、古董字画，我没有，我什么都不趁呢，那我送什么呢？哎呀，什么也拿不出手啊。这有了。我看这二位大人一切都为民着想啊，心系百姓。我呀，留几句话吧。我把7年多我做知县的感受，我想怎么做，我所了解的情况，如实的禀报二位大人，让二位大人做一参考，这不是最好的礼物吗？对，想到这儿睡不着了，把灯调了一调，把文房四宝准备好了，端坐之后撂家思索，是一挥而就，这一下写到天亮。等朝清起来一看，哎，大人，您没睡啊？没睡，没睡，我饿了，快给我准备早点，你先洗洗脸吧。哎，这会儿，于成龙仔细又看了一遍，觉着全都妥帖，这才把他封好了，揣到怀里头。因为他得上省里报道啊，得去拜会金光祖、金巡抚，在柳州不敢多待，也没回罗城，直接起身就到了巡抚衙门。他真没想到，门子道里的一送信儿，金光祖、金巡抚降阶耳迎，在门口等着他呢。哎呀，于成龙真是受宠若惊，赶紧撩衣服跪下了。县台大人何必如此折杀小人的阳寿？起来，起来！哎呀，北明啊，恭喜你荣升四川河州啊！盼望你到了河州之后大展宏图，为民造福。于成龙到巡抚衙门拜会金光祖、金巡抚，对公对私来说都交得下去。金光祖非常热情啊，拉住于成龙的手，就好像多年的老朋友，不像上下级。让进书房，先进行款待，说了几句话之后，金光祖就说，你从远道来的太累了，回到馆驿之中好好休息，有话咱明天再说，明日老夫在西花厅为你饯行。是。就这样，于成龙带着朝清到馆驿休息。哎，那朝清没什么事儿，躺下就着，呼声震天。于成龙睡不着，翻来覆去想这想那想那想这，心里都着不开了。后来朦朦胧胧睡了一觉，天已大亮，梳洗已毕，来拜会巡抚。今儿个金大人把手边的工作全推开了，专门款待于成龙。唠了一会儿闲话之后，到西花厅盛排宴宴。于成龙一看呢，长这么大没吃过这么好的东西啊，什么山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海底鲜、螃蟹、大虾，还有许许多多的菜叫不上名来，闻着这个香啊，不光说吃的好，再看那盘子，再看那碗，那吃碟，那羹匙，就是勺，再加上那象牙筷子，都没见过呀，玲珑剔透，光彩夺目啊。你不管怎么说，金光祖封疆大吏，二品大员呢，海外天子，
他再节省这种

开场是免不了的。今儿个请客没旁人，余成龙除了认识金光祖之外，旁人全不认识。平时光在县里头工作，很少到省里头来，今天也算破例了。怎么办呢？金光祖找了两位高级幕僚，哎，在这作陪。四个人分为东西南北，往这一坐，金光祖心也不太好受的，看看于成龙难舍难离呀。北明啊，今天咱什么也不谈，唯你践行，祝你青云之上飞黄腾达。来，这是陈年花雕，咱一醉方休，我先敬您一杯。谢大人，几个人都干了，然后是边吃边谈呐。这金光祖不想说，但嗓子眼刺眼，还非说不可。北明啊，我的原意把你提拔到省里头来，在我身边左右，咱们共同治理贵省。可真没想到啊，朝廷居然提拔你做了四川河州。上命难违，谁也改变不了啊，这也可能是命运的安排。此番分别，恐怕日后你我再没有见面的机会了。老头子哭了，震动了真心了。于成龙的眼睛也湿润了，觉着哭不是那么回事儿。一扬脖把酒喝了。县太大人，俩山到不了一块儿，俩人有见面的机会，您不必太伤感了。我跟您的心是一样的，我也不想离开罗城，更不想离开贵省。您讲话了，上命难违，只好如此了。哎，县太大人，您千万要保重虎体。哎，好好，什么也不说了，也不说了，干干干。干了几杯之后，金光祖又说：“北明啊，你淡泊自甘，叫人折服啊！我没有旁的说的，希望你把你的作风，把你的艰苦朴素带到河州，只要你能坚持下去。”

0: 数走，三两天之内啊，那也太快了，上命难违，不得不走啊。早到河州，我早安心了。不过有件事情，你们对此事要封锁消息，守口如瓶，不要张扬啊。你们是知道的，罗城县的百姓非常热情好客，我在这7年多了，他们一旦听说我要走，肯定又要请客，又要送礼，引出许许多多的麻烦，一则扰民，一则败坏了衙门的风气，你们懂吗？
1: 明白，我们肯定不说。
0: 这就好，休息休息吧。于成龙晚上睡不着觉，就琢磨着办任何事情得有始有终，我要走了，亏谁的，欠谁的，还有什么事没办完，都要把它处理得干干净净，这叫来去光明啊。什么叫光明磊落？这就叫光明磊落。不像有的人拍拍屁股一走，把许许多多的麻烦留给旁人。于成龙哪是那样的人呢？他心里就琢磨，老头黄大爷好人呢，这7年多没短的给我帮忙。哎呀，老头70来岁了，一旦分别再能见着吗？恐怕够呛啊。还有赖婆婆拉扯着两个孩子，谈何容易呀、啊、我都得安排安排。还有林文海、林秀才他所办的义学，我走之后怎么样能继续下去。还有动人、摇人、撞人，我那些朋友我也得分别去看一看呢。对，明天就去。到了第二天，于成龙谁也没带，起身奔黄大爷家。到了黄大爷家门口了，他又站住了。哎，我就这么来吗？就看看老头，说几句话就走吗？我得给解决点实际的问题。哦，忽然想起来，林跟金大人分别的时候，金大人交给自己两样东西，一个是两封信，一封信给四川总督的，一封信给四川巡抚的，这都是金大人的好朋友，让这两位大人对于成龙多加关照，这两封信是至关重要，他带回来了。另外，金大人知道于成龙困难，临分别的时候赠送他文银100两。于成龙一看是出于至诚，并未谢绝，把这都带回来了，心说我现在手里有100两银子，这样得解决实际问题啊，得给黄大爷留点棺材本儿。他转身又回衙门了，把苏朝清叫过来了。朝清啊，金大人给我那100两银子在哪儿？啊，在我那小箱子里头保管。去，拿出1半给我，我有用。哎，
2: 多少？
0: 1半。
2: 50两。
0: 我大人，你又干嘛？你又去散财啊？这可是路上的路费呀、啊，大人呐、啊，咱们囊中羞涩，一点积存都没有，全靠这100两银子做路费呀、啊。万水千山没银子，怎么赶路啊？大人呐、啊，但能不花的，您就别花了。
2: 哎，
0: 朝清啊，河州距离这儿1000多里地，路上也就是1个月左右的路程。有1半银子50两足够用了，哎，少要啰嗦，给我取来50两。
1: 我不取。大人你生气我也不取。
0: 你忘了咱们困难的时候了，7年多以前咱们从家乡到罗城上任，历尽艰辛，郝玄文饿死的半道，不就是叫钱憋的吗？现在多少富裕一点，你又往外花钱，那咱路上有困难找谁去？

0: 我大人呢，我求您了。哎，超星啊，咱俩谁是主人？是听你的，是听我的？去把银子拿来。
1: 好吧，
0: 我听你的。那也不是我的，你爱给谁给谁。苏朝清嘟嘟囔囔的一会儿回来了，拿来四十两，
1: 你就给你四十，我扣起十两来。
0: 哎呀，于成龙也乐了，哈哈哈哈，听你的听你的，四十两就四十两，拿包包着。于成龙二次离开衙门到黄大爷家，进院里一看，这老头官贵儿，破狼破虎，残垣断壁，七扭八歪的两间破窝铺。进了屋一看，不仅吓叫，屋里是黑去了光，那东西东一堆西一堆，坛子罐子老鼠乱串，旁边一张草榻跟花儿乞丐没什么区别。于成龙紧皱眉啊，心说这要彻底翻身得何年何月呀、哎、可老头正干活呢，一抬头，哎呦，大人您怎么来了，快快请坐请坐。哎呀，我这屋里的太脏乱了，连把椅子凳子都不趁，您那就将就点坐到草榻上吧。于成龙坐下了，其实他来了也不止一次了。大伯最近如何呀？本官太忙也没抽时间来看你，很觉着过意不去，今天清闲一些过来看看你，唠唠家常，什么事儿也没有，
1: 是吗？
0: 哎呀，大人你日理万机呀，还抽空来看我这老糟头子，真叫我过意不去。哎，大人你真没事儿？
1: 没事儿。
0: 这么办行不？昨天碰巧了，我远方的一个侄儿给我送了一只野兔，
1: 哎呀，又肥又大呀，
0: 这么办行不？兔子肉我早呼好了，今儿我再鼓点酒，咱俩人多喝几杯，大人肯赏脸吗？
1: 好啊，
0: 我现在正馋兔子肉。哎，来，行行，您坐着，我准备去。老头高高兴兴准备去了，盛了两碗兔子肉，弄了点酒，没桌啊，就在这草榻上，两个人对面坐好，边吃边喝酒。哎，大爷，看今年的收成还可以吧？
1: 哎，好，
0: 好啊！今年我告诉你，大人，我种了点天河大豆，天河大豆是本地的特产，颗粒饱满的，那是稀世的珍宝。今年我看我这几亩地长势喜人，肯定能是大丰收，真把这豆子打下来，我这家也能改变改变了。嗯，那就好，那就好啊。这有纹银十两，你收下吧。说实话，从怀里一伸手拿出个元宝，这正十两往前一递，老黄头愣住了，十两银子，在那个年月那可是钱呐。
1: 老头傻了，大人，这什么意思？
0: 什么意思也没有，咱们相处七年有余了，我也没正经给你送过礼，也没给你买过什么东西。哎呀，我总觉着是块心病，这十两银子不多，你留着啊。说句不好听的话，你这么大的年纪了，买副棺材做棺材板吧。啊，
1: 哎呦，大人呐，您真能开玩笑，买什么棺材也用不了这么多钱呢。
0: 用不了就存着，有个天灾病业的总比没有钱好，收下吧。
1: 大人您哪来的钱？
0: 怎么小瞧人？我就没钱吗？我这是薪俸啊，刚开的工资，就拿这一折。
1: 老头说什么也不要。
0: 玉成中把脸往下一沉，大伯，你要拿我见外，那你就别收，从今以后咱俩谁也不认识谁。
1: 那好，大人别生气，我收下，我收下。哎呀，无功受禄，寝食不安呐、啊，我没端了花您的钱呢，我，哎，好好，我收下。大人，您有个马高凳短，您就来找我，这银子您还拿回去，我连一个老钱也不能旷花。老头说着，掉着眼泪，把银子放起来了。哎呀，于成龙若有所思，半天没说话。心说话，这老头太可怜了，一个人呢。是，现在身子骨挺硬朗，能走能撂，你迟早有一天会卧床不起呀、啊。身边没个人服侍，怎么能行呢？最好给他成个家。成家这老伴儿找谁呢？哎，眼睛一亮，想起一个人来，赖婆婆。赖婆婆现在是寡居呀、啊，如果把他们撮合在一起，岂不是一桩美事？

0: 市渐渐褪去喧嚣，万家灯火自地熄灭。中波一五五七千赫，调频107.9兆赫，陪伴了你一天的蚌埠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期待着明天与你相约，祝你晚安，
1: 祝你晚安。

这一刻，城市在晨光中苏醒，新的一天，新的起点，用话筒记录，用声音传递。中波15.57千赫，调频107.9兆赫，蚌埠综合广播，为你打开新视野，演绎新生活。

0: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1: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0: 这里是 FM 一零七点九 ，AM 七六五，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
2: 让专家学者为百姓服务，普及优秀中国传统文化。欢迎收听《百家讲坛》。
3: 中国古代有哪些用于海上作战的兵器？围绕这些兵器又发生过哪些惊心动魄的海上故事？敬请收看《乘风破浪五千年》第三集《海战兵器谱》。

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兵器的先进程度往往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强盛与否。兵者，国之大事，足可见兵器在古代国家。

0: 中的地位有多么重要。中国古代兵器有着辉煌灿烂的历史发展过程，从冷兵器时代到火器时代，我们的祖先不仅发明创造了许多用于陆地作战的兵器，而且在探索征服海洋的过程中，创造性地发明了大量用于海洋作战的兵器。这些海上兵器曾经助力郑和七下西洋，也为戚继光抗倭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这些海上兵器不仅为中国古代的海防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世界兵器的发展。那么，中国古代究竟有哪些用于海上作战的兵器呢？围绕这些兵器，又发生过哪些惊心动魄的故事呢？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院马俊杰研究员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乘风破浪五千年》第三集《海战兵器谱》。
1: 在中国古代啊，有一种从井里提水的工具，名叫桀篙。这种工具呢，是在井台上搭上一个支架，在支架上再搭上一根长杆，在长杆的顶端拴上水桶，然后人呢控制另一端，使用的时候啊，想把水桶伸入到水井中打满水，然后人呢利用杠杆原理把水桶从井里提上来。这种提水的方法既简单又省力，所以被广泛的运用啊，直到今天我们在一些地方还能看到它的影子。可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种简单的提水工具竟然在古代被搬上了战船，后来呢逐渐演化成了一种大型的水上作战兵器。那么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啊，就来谈一谈中国古代水上作战兵器。中国古代的兵器啊，它以火药的发明为界限，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面一个阶段呢，由于没有使用火药，我们把它叫做冷兵器阶段。后一个阶段由于使用了火药，我们把它叫做火器阶段。那么冷兵器阶段水上作战兵器都有哪一些呢？自从人类产生以后啊，为了生存与发展，必然与大自然展开斗争。在与大自然的斗争中呢，人与人之间也会发生一些斗争，于是呢就有了战争。在战争中，人们为了赢得战争，不得不打造一些顺手的威力很大的兵器，所以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就产生了一系列的兵器，比如刀、枪、剑、戟、弓、弩。那么这些兵器啊，都是随着战争的产生与发展而发明创造。当战争从陆地蔓延到水上的时候，就出现了水上的战争。水上战争也需要有兵器啊。那么水上的作战，它使用的兵器又是什么样的呢？水上作战的兵器啊，它是根据水上作战的方式来决定的。在中国的古代啊，水上作战的方式大致上有这么三种类型。第一种作战方式啊，就是冲撞战术。冲撞战就是作战双方的战船啊相互的碰撞，通过碰撞来杀伤敌船，来损害敌船，从而赢得作战的胜利，这是一种战术。那么第二种作战的方式啊，就是接舷战，就是把船舷与船舷对在一起，也叫做靠帮战。当两艘船的船舷接到一起的时候啊，双方的士兵就展开了面对面的作战，这是一种方式。那么第三种方式啊，就是跳帮战。当船舷靠在一起的时候啊，双方的士兵彼此跳到对方的船上，展开短兵相接的厮杀，从而夺取敌人的战船。那么我们看看

这三种作战的方式，第一种是依靠战船的碰撞，主要考验的是战船的坚固程度，而第二种和第三种作战方式呢，都属于士兵的面对面的短兵相接。这种短兵相接的作战必须使用兵器，而陆地上的兵器在这样的作战方式中就会发挥作用。所以我们说早期的水上作战兵器啊，都是借用了陆上作战的兵器，没有太大的差别。可是呢，随着战船的发展，战术也开始出现了变化。人们在水上作战或者在海上作战，就去追求先发制敌。也就是说，在双方的战船还没有接触之前，就要展开战斗。那么这样一来，就对兵器提出了一些新的要求。也就是说，这种陆地上的作战兵器要随着水战方式的变化要进行变化了。当然这种变化它是非常简单的，只是把陆地上的兵器它的柄加长，弓弩它的箭射的这个距离啊，再进一步的延长或者加远就可以了。那么早期啊，我们专门用于水战的兵器啊，在墨子中记载是这样说的：公叔子自鲁南游楚燕，始为周战之器，作为钩强之备，退者钩之，进者强之，量起钩强之长而制为之兵。这段记载啊，它实际上是讲了一个故事。什么故事呢？在春秋时期啊，在长江这个沿线上有两个国家，一个是楚国，一个是越国。楚国呢位于长江的中游，而越国位于长江的下游。这两个国家为了争霸经常发生战争，并且在长江里面多次进行水军之间的战争。由于这两个国家它的地理位置不一样，所以在战争中它所涉及到的这个战法也有差别。比如说对于楚国来说，他在发动进攻的时候啊，由于他在长江的中游，他是顺流而下的。在战争中如果一旦作战失利，他要退却，而退却的时候他却是逆流而上。逆流而上的时候非常艰难，容易在作战中遭到失败。所以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楚国啊，在长江里跟越国的作战经常遭遇这样的失败。对于越国来说呢，正好是相反，越国的水军在进攻的时候啊，它是逆流而上，退却的时候呢是顺流而下。特别在作战不利的时候啊，它的撤退由于顺流而下，它动作很迅速，这样就不容易在水战中遭遇失败。那么楚国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就来想办法了。恰恰在这个时候，有一个人出现，这个人就是我们这段记载当中所出现的叫公叔子。那么公叔子是谁呢？公叔子啊，也叫公叔班，也叫鲁班，他是一个鲁国人。这个人呢是一个能工巧匠，善于发明创造。他呢就游历到了楚国，为楚国搞了很多的发明和创造，其中就包含了一些兵器，比如说攻城的兵器他发明了。也恰恰在这个时候，他就发明了一种专门用于水战的兵器，就是典籍中所谈到的钩强。这种钩强啊，它的柄很长，它的前端是一个金属头，头上有一个钩，还有一个尖儿。钩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当敌船想撤退的时候，我把它勾回来。尖儿的作用就是当敌人进攻的时候，我想摆脱它，就把它拒之门外，推出去。

0: 典籍上记载就是强之，强之就是锯之。所以这种兵器啊，又叫做钩锯。由此可见，专门用于水战的兵器叫做钩强，也叫做钩锯。鲁班所发明的钩强，它是中国古代历史典籍中所记载的最早的水战作战兵器。
1: 钩强作为水上作战兵器，它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就是受限于柄的长度，打击不到较远距离的目标，对敌方战船的破坏力远远不够。在瞬息万变的海洋战场上，谁能击沉对方的战船，谁就有获胜的可能。抱着对于胜利的渴望，中国古人发明了一种极其特别的海上兵器，它具有强大的杀伤力和破坏力，令敌人闻风丧胆。这种兵器就是拍杆。那么拍杆的工作原理究竟是怎样的呢？为什么说它的发明与一件农具有关呢？
0: 当然，随着战船技术的不断的进一步的发展，水上作战的样式又发生了改变了。早期的那些方式啊，已经很难实现了，比如说接舷战和跳帮战就很难实现。为什么呢？双方作战的战船啊，它的大小不一，很难进行这个接舷战和跳帮战。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人们就谋求一些新的更大型的水上作战兵器。于是呢，我们节目一开头的所说的那种从水里提水的工具接篙就登上了水战的舞台。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这要追溯到西晋的末年。在西晋末年啊，发生了一次流民起义，巴蜀地区的流民不满当地豪强的欺凌和压迫，所以就发动了起义。在起义的时候啊，他就推举了一个人担任起义的领袖，这个人呢叫杜涛。杜涛其实他自己啊并不是一个流民，他呢由于对当地的豪强也不满意，于是也参加了起义，并且担任了起义的领袖。那么在与官兵作战的过程中啊，杜涛就创建了一支比较强大的水师。在水师作战中呢，他又不断地动脑子去改善水上作战的兵器。他对农村当中使用的这种提水用的秸篙非常熟悉，于是他突发奇想，说能不能把这样一种提水的工具我搬到船上作为一种兵器来使用。于是呢他就搬到船上，那么使用怎么使用呢？哎，他进行了改造，把拴水桶的地方啊拴上一块大石头，人在另一端依然操作，用绳子来操作。当遇到敌人进攻的时候，遇到敌人战船的时候，我松开绳子，这个大石头就会自由地落下来撞击敌人的战船。结果杜涛的这个奇想啊收到了奇效，果然发挥了作用，在与官兵的作战中啊屡屡击沉敌船。那么政府的官军呢，为了对付杜涛的这种新型的兵器，也想了一些办法。比如说在晋书中就记载，当时的镇武将军周防为了对付杜涛的这种新型的兵器而采用了一些新的方法。这些方法就是当这个石头要往下落的时候啊，他专门找士兵用一根长杆把这个石头给拨开，不让它砸到自己的战船上。晋书中就记载了这样一种方法。到了南北朝时期，居高就有了进一步的改进和发展，就变成了一种专门用于水上作战的大型的兵器，叫做拍杆。今天我们在明朝的典籍《金汤借注十二筹》中就看到了有关拍杆的记载。其制如大围，上至巨石， 下作卢鲁，神贯七颠，使大舰上每舰坐五层楼，高百尺，至六排杆，每营战敌船逼，则发拍杆击之，当者力碎。这段记载是说呀，这些大型的拍杆安装在五层楼高的大型战船上，这样的战船一般要安装六具拍杆，这些拍杆呢就像大型的桅杆一样，上面拴着巨石，安装着炉炉，还有一根绳子从头贯穿到底。在作战的时候啊，遇到敌人松开绳子，石头落下，如果砸上敌船了，这些敌船都会立刻粉身碎骨。由此可见，这种大型的水上作战兵器拍杆，它的威力是非常巨大的。隋唐时期，我们中国人呢就发明了火药。火药是中国四大发明之一，它源于最古老的炼丹术。自从有了火药以后，中国古代的水上作战兵器相应地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于是呢就进入了兵器发展的第二个阶段，火器阶段。那么我们就来看看火器阶段的水上作战兵器是什么样子。火器啊，它分为燃烧性的火器、爆炸性的火器、管状火器。这些火器既可用于陆战，也可以用于水上作战。我们先看看燃烧性的火器。所谓燃烧性的火器啊，就是通过火药的燃烧而引起攻击目标的燃烧的一种火器。在古代呢，这种火器啊样式比较多，比如说有火箭、火球，还有火蒺藜等等。那么这里呢，我们主要来介绍火箭和火球。所谓的火箭呢，跟现在的火箭是不一样的。中国古代早期的火箭，它是把火药啊做成球形，或者做成桶状，捆绑在弓箭上，发射的时候首先点燃引信，然后随着弓箭发射出去，引起敌人或者引起所要攻击目标的燃烧。这是最简单的一种火箭。那么这种火箭呢，在唐朝和宋朝啊都有普遍的使用。到了元明以后啊，火箭的制作就有了本质的变化了。它不再是用弓箭来发射了，而是通过燃烧药桶来发射的。一般的分为单级火箭和多级火箭。单级火箭就是一个药桶，制作一个药桶，里面装上火药，通过引信来引发火药的燃烧，从而推动着这个药桶发向目标，目标引起燃烧。这是单级火箭。多级火箭呢，一般的是把这个药桶啊分为上下两部分，在发射的时候首先点燃下部分的火药，把药桶推出去，当下面的火药呢燃烧尽尽的时候，再引发上部火药的燃烧，从而引起目标的燃烧。那么这种火箭啊，就类似于现在的我们这个爆竹中的二踢脚。在明代啊，有一种比较复杂的火箭叫火龙出水。这个火龙出水啊，在五备制中它有详细的制作的方法。制作这种火箭，先要取一块长大约五尺的竹筒，把竹节打通，在竹筒的两端用木头刻上龙头和龙尾。这个竹筒呢还要削得很薄，在竹筒内部装上若干根小型的火箭。另外呢，在竹筒的外侧每一侧捆绑上两个药桶，这两个药桶设置有引信，把这四个药桶的引信拧在一起，并且与竹筒内部的火箭也连接在一起。发射的时候呢，在

0: 离水面大约三四尺的地方点燃引信。引信燃烧以后啊，引起竹筒里面火药的燃烧，这些竹筒相当于助推器啊，推进器，它就推动着整个的这个竹筒在水面上飞行，它的飞行距离可以达到2到3里路。当外侧的药筒火药燃烧完了之后，就点燃了竹筒内部的这些火箭的火药，这些火箭迅速喷发，喷发到敌人的战船上来引起燃烧。这是明代的一种叫火龙出水的一种火箭。在明代的火箭中，除了火龙出水以外，还有飞天喷筒、神火飞鸦等等这样的类型，这些火箭都有很大的威力。
1: 戚继光作为明代杰出的军事将领，他带领戚家军抗倭的故事可谓家喻户晓，被人们广为传颂。戚继光抗倭之所以能够屡屡成功，与一项特别的发明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项发明就是用于水上作战的兵器火球。那么火球在战场上是如何助力戚继光抗倭的呢？它的杀伤力究竟如何？
0: 我们再来看火球。火球呢，是把各种药料和火药混合在一起，做成一个药球。那么这个药球呢，一般情况下要用碎纸和碎麻捣成的纸浆涂抹在表面，以起一个定型的作用。或者是把这样的药球直接放到瓷罐里面，放上引信。做药球的药料啊，有多种多样，有发烟的，有发火的，还有生毒的。也就是这种火球啊，它是靠着烟雾毒气来杀伤敌人。有一种火球叫万火飞沙神炮，这种火球啊，它仅药料就有14种，包括着白酒、硫磺，还有石灰、火药等等等等，杀伤力非常大。那么到了元明时期啊，这个火球的种类就更多了。戚继光在抗倭作战中啊，他发明了一种火球，这种火球啊叫大风科，也叫大风潮，就像一个疯子潮一样。这种火球的制作方法非常复杂，它首先用100层纸来包括，在这100层纸中又夹杂了10层布，做成这样一个大药球。这个球的核心部位啊，它就是火药，然后用引信引出，在各个夹层中它又放进去各种药料。这些药料啊，比如说有专门发火的容易燃烧的松香，还有人的头发，还专门这个发火的啊，产生火光的一些铁屑，还有专门产生臭味的粪汁，还有动物的脚的脚屑，还有专门产生毒气的砒霜，还有硫磺等等。这种火球啊，通常是用抛石机抛出去，或者用士兵居高临下的投到敌人的战船上，它的杀伤力是很大的。那么它依靠着声、光、气、毒等等各种因素来杀伤敌人，所以它的威力很大。我们说戚继光啊战胜倭寇，除了戚家军英勇作战以外，所使用的这种水上作战兵器啊，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我们再来看爆炸性的火器。爆炸性的火器啊，就是通过火药的燃烧引起爆炸而造成目标的损害的一种火器。常见的比如说有霹雳炮，它在宋代就出现了。南宋著名的诗人杨万里在他的这个《城斋集》中啊，就记载了南宋车船上曾经使用过霹雳炮，并且他详细地描述了霹雳炮的使用。他说这种霹雳炮啊，是用纸筒做成的， 竹筒里面放上火药，放上石灰和硫磺，然后呢用抛石机把它抛到接近于敌舰的水域中。硫磺和石灰越到水之后就发火，把这个纸筒呢从水里推出去，然后击到敌人的战船上发生爆炸。这种霹雳炮啊，它爆炸的时候啊声音很大，爆炸以后它产生烟雾来迷惑敌人的眼睛，来造成目标的损伤。这是杨万里的记载。我们今天看这段记载的时候啊，感觉到其中有两个很大的疑问，或者说有两点是不大可能出现的。第一点呢，就是当石灰和硫磺落到水里的时候，它不会发火，它可能发热，绝不会发火，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即使是它发火，也不可能把一个纸筒从水里推出水面，然后击到目标之上。那有人说了，杨万里的记载是不是虚构的？是不是不真实的？也未必。我自己感觉到杨万里所说的这种霹雳炮啊，它可能分为上下两节。上一节装着石灰和硫磺，而下一节呢主要装火药。在发射的时候啊，先点燃火药，火药把纸筒推出去落到相关的水域里，当火药燃烧净尽之后，点燃上半部分的纸筒，再次发火，把纸筒啊推向目标，然后引起爆炸。它的原理应该是这样。这种霹雳炮呢，它起到了一个烟雾弹和毒气弹的作用。宋代以后的爆炸性的火器啊，它的种类就很多了。到了明代，仅仅水雷就有多种多样，包括着水底雷、水底鸣雷、水底龙王炮、混江龙等等。在这里呢，我主要介绍后两种相似的水雷，这就是水底龙王炮和混江龙。关于水底龙王炮啊，这种古代的水雷，在《武备志》中它的制作方法有比较详细的介绍。它首先要做一个空心的铁球，这个铁球的重量呢一般的是4到6斤，铁球上要留一个孔，从这个孔中呢在空心的部位装填上火药。装多少火药呢？一般是装5升到1斗。在这个孔的地方还要设置上引信，这个引信一般用香来代替。香的长度呢是根据你攻击的目标的远近来确定。比如说我要打击的目标比较远，那么这根香的长度就长一些，如果距离近呢，香就短一些。这种水底龙王炮在使用的时候啊，首先要把香点燃了，点燃以后啊，把整个的铁球放入一个皮囊中，这个皮囊是密封的。有人说密封了以后这个香还能燃烧吗？哎，它在密封的这种皮囊上又引出一根羊肠，用羊肠子通气，保证这根香不断地在燃烧，空气充足。这些设置完了以后呢，把这个皮囊要固定在一个木板上，而这个木板的下部还要拴上一块大石头。这块大石头的重量啊，以什么为合适呢？就是以把整个的水底龙王炮让它悬浮在水中为宜，既不飘在水面上也不沉入水底，拴上一块石头悬浮在水中，然后这根羊肠的另一端要放在用鹅毛或者雁翎制作的一个浮筏上，保证这个空气的畅通。这些都设置好了之后啊，就顺着潮水或者顺着水流要放到水里去。当这种水底龙王炮飘到敌人的战船旁边的时候啊， 附近的时候，

0: 它的香正好燃烧完毕，就引起了铁球内部火药的爆炸。这个爆炸的威力啊是非常大的。这是水底龙王炮，它相当于现代水雷的一种这个定时的飘雷。而与这种水底龙王炮非常相似的混江龙呢，它的结构差不多，只是引信由这柱香换成了一根绳索，而这根绳索呢是连接着铁球内部的火势和火镰。当人来拉动绳索的时候，自然就会通过火势和火镰的打火而引爆内部的炸药，引起爆炸。这种混江龙相当于现代的在船上或者岸上可控制的一种水雷，这是爆炸性的火器。
1: 火药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它是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随着火药技术的进步，宋朝时开始出现了管状火器。据史书记载，有火枪、飞火枪、突火枪，其中突火枪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以火药做动力发射弹丸的成功尝试。它的诞生是兵器史上的一大进步，意义非凡。那么千百年前的突火枪威力究竟如何？它又是如何被用于海上作战的呢？请继续收看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院马俊杰研究员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乘风破浪五千年》第三集《海战兵器谱》。
0: 我们再来看管状火器。所谓管状火器呢，就是通过火药在管状物体的燃烧，把弹丸发射出去的这样一种火器。今天的枪炮就属于这一类火器。中国古代最早的管状火器出现于南宋时期的开庆元年，也就是公元1259年，当时的安徽寿春府就制作了这样一支突火枪。这种突火枪它的管状物体啊是用竹子做成的，然后在竹子里呢要装上火药，在火药之上要放进子颗。所谓子颗，就是类似于今天的子弹呢。子颗的材料一般的是用碎石、瓷片或者说碎铁就安装进去，然后点燃引信，火药燃烧，把这些子颗都发射出去来杀伤敌人。这是突火枪的原理。那么我今天认为啊，这个突火枪它实际上这个威力不会很大。为什么呢？如果这些子颗在竹筒里装的比较松的话，当火药燃烧的时候啊，它的推力就会从缝隙中卸掉一部分。如果竹筒当中的子颗装得紧了，当火药燃烧的时候啊，它会炸膛。因为竹子啊，它本身的强度是有限的。尽管如此，突火枪的出现是中国古代火器的一个质的飞跃，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此中国有了管状火器。那么这种管状火器也很快被用于了水上作战当中。到了明代啊，管状火器啊它的种类就多了，大致上分为大口径的管状火器和小口径的管状火器。我们说大口径的管状火器呢叫做炮，小口径的管状火器叫做铳，我们今天叫做枪。这两种管状火器都普遍地运用水上作战当中。我们以大口径的管状火器为例，在明代啊，大口径的管状火器啊有碗口铳、大碗口铳，还有虎蹲炮，还有铜发棍，这样一些类型。比如说虎蹲炮，虎蹲炮呢它是一种铁炮，它的炮身长只有2尺，它的重量是36斤，在铁炮上打了多个箍，铁箍在炮口处还有两个交叉的两个 铁支架、铁爪，铁爪上呢有圆孔，便于固定。
2: 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大幅缩减韩美联合军演规模，那么美国相关举措释放出什么信号？
3: 美国主动要求缩减美韩联合军演的规模，这真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哈。特朗普现在面临中期选举的压力，他急需在外交上取得一些成果。那么伊朗战争呢，已经打成了家常饭，所以他又回过头想在朝鲜半岛做点文章。美朝关系的症结有两个，一个是朝鲜核问题，第二呢就是半岛安全问题。美国主动缩减军演规模，回应了朝鲜的安全关切，但朝核问题比伊核问题更复杂。美国那套霸权主义做派已经搞砸了伊核协议，这个毛病如果不改，他在朝鲜半岛也找不到突破口。
2: 好的，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3: 这个星期我关注的冰点军事新闻来自美国。有很多人可能没注意到，美国专门为日本打造的 SPY-7 宙斯盾雷达系统最近就要交货了。当年美国要在日本部署两套陆基宙斯盾反导系统，遭到日本国民的反对，美国就顺水推舟，让日本建造两艘大型反导驱逐舰，把陆基宙斯盾系统移植到军舰上。这就是今天的 SPY-7 宙斯盾雷达，它比美国海军通用的 SPY-6 型探测距离更远，追踪能力更强，专门用于拦截太空目标和洲际导弹。和陆基宙斯盾相比呢，它可以机动部署，威力就更大了。但由于雷达太大太重，日本这两艘反导驱逐舰设计排水量达到了20,000吨，目前正在西装，明后年服役之后，这两艘军舰将直接嵌入美军亚太导弹防御系统。那么这将对东亚安全格局带来什么样的新的挑战，我们需要密切观察。
2: 好的，这次的周末点兵就到这里了，感谢梁永春的点评，我们下周再会。
4: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李月，代表节目编辑袁蒙廷，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九，北京阴转雷阵雨，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1: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路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2: 赵乐际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举行会谈。
1: 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加速落地。
2: 我国240小时过境免签朋友圈扩展到57国，支持更多境外电子钱包境内使用。
1: 多地推出便民快巴，助城际客运转型，传统公路客运迸发新活力。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再次批复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进一步扩大向民营开放。
1: 美国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伊朗谴责美国新制裁，称将维护国家利益。
2: 七国敦促以色列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

0: 国务院、中央军委昨天发布关于给张璐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记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记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璐同志时隔2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7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及3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鸿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4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2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卡斯特罗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8月21号将迎来中萨建交8周年纪念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全面快速发展，中方愿同萨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推动中萨关系不断迈上更高水平。赵乐际指出，双方要深化政治互信，做相互支持的朋友，中方赞赏萨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萨方继续本着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赢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将两国关系打造成不同规模、不同国情国家友好合作的典范，聚焦民生福祉，做互利共赢的伙伴，深化经贸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拉紧相知相亲的纽带，加强多边协作，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

0: 人类命运共同体。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分享法治建设、减贫发展等方面经验，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情况，表示中方愿同萨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卡斯特罗表示，萨中建交八年来，双方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互利共赢，两国友谊不断巩固。萨尔瓦多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在经济、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切实造福两国人民。萨尔瓦多立法大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交流互鉴，为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促进务实合作搭建桥梁。王东明参加会谈。
1: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等十大方向，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深度融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交通运输部日前会同相关部门印发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本次创新行动将紧盯人工智能技术和具身智能等前沿技术发展态势，分批次推出典型应用

0: 人配送车穿梭在山间村组，将一件件快递准时送到村级站点。村民王红丽说，
1: 以前我们取快递都需要去乡镇上骑电动车来回十几公里，我们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取快递了，给亲朋好友邮寄土特产也更加方便了。
0: 房县作为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因地制宜采用汽车、无人车、无人机和客货邮四种方式打通深山邮路。试点以来，进村时限提速16小时，助力农产品出村进城和乡村民生改善。房县基地物流供配中心负责人杨鑫，
2: 我们的日均业务量增长了20%左右，老百姓购买的米面粮油、日用品、生活用品以及家电比以前的更多了。
0: 目前17个试点县投递汽车化率由62%提升至97%，新增邮政企业与交通运输企业合作线路1124条，新增合作场站5162处，打通快递企业及平台数据直连，实现快件交付到妥投全流程数据追踪，有效弥补农村快递数字化管控短板。
3: 多地近期推出便民快巴，通过创新运营模式、优化停靠站点布局等方式，助力城际客运转型，传统公路客运迸发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边边开启里程喽。
5: 早上6:45，在成都地铁2号线牛市口地铁站 A 出口，橘红色的新能源大巴已经停靠在路边。成渝便民快巴从今年6月26号开行以来，单程票价50元，路上3个半小时，客流保持高位。
6: 总体时间来说是比较快的，而且是比较便宜、比较便民的。
5: 据运营方渝客行平台统计，该线路开行至今，综合上座率超80%。成渝便民快巴今天将再开新线路，票价保持不变。四川本地一家互联网出行服务平台负责人吕英宽说。
7: 现在到周末我们最高峰达到56个班次，放眼全市呢，全行业整个业务日均运载旅客呢约30,000人次左右。
5: 新能源车型增加带来运营成本的降低，有效反哺票价，与高铁动车出行形成互补。今年成都市将燃油大巴替换成了新能源大巴，单车单日运营成本可压缩450多元，成本下降超60%。
7: 大规模的投用了新能源电动车，大幅的降低了燃料成本和维护费用。我们依托互联网数字运营平台，线上渠道呢直达旅客，精简了人工窗口、多层分销等中间环节，我们降低了我们的获客成本。
8: 刚上车的乘客，请您往里走。
5: 清晨6:30，从天津武清区出发前往北京通州的武清专一路准时发车。这条公交线路连接起了天津武清区星光之城与北京通州次渠地铁站。天津市民郭先生，
9: 以前是和人拼车或者住北京，每周通勤，方便很多了。现在日通勤嘛，1个多小时就到公司了。
5: 天津首条直达北京的跨省公交线路，精准服务于通勤需求。开通4个月以来，已累计运送乘客超9.4万人次，日均客流超过780人次。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公共交通处王雄杰，
10: 根据发车的站点的不同、距离远近的不同呢，执行2个票价，7块和8块。随着运营的情况，原有的工作日的班次呢，从30班调整了32班。那么我们在周末的晚上增加了一个夜班车。
5: 不仅省钱、省时、省心，一些地方依托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定制客运成了城际大巴的亮点。近期，宁波公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开通了2条前往金华义乌市和衢州长山县的城际站点巴士，覆盖商贸采购、日常通勤、探亲返乡等多元出行需求。多地通过一系列转型升级举措，城际大巴重获乘客青睐。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副秘书长郭平表示，未来要继续提升运营标准和服务质量。
11: 要进一步向高频出行场景延伸，要从出行工具向连接多元生活场景的服务平台转型，同时要建立便民快巴长效统计机制，让数据成为感知市场，优化决策的千里眼和顺风耳。
12: 依托东数西算国家算力枢纽优势，贵州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走出一条算力赋能数字文创的特色发展路。总台记者孟庸、贵州台记者林嘉义、石瑶报道。 在贵州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一家入驻企业的技术总监赵静云介绍，在一套 AI 短剧自动化生产线上，工作人员只需输入台词、场景、情绪等基础指令，五分钟即可生成一条15秒的高质量 AI 短视频。
13: 我们现在只是需要一个图片出来的人设，

0: 人设在平台上面用 AI 做成视频，我一天就可以大概出1到2集。
1: 园区拎包入住式配套专项算力补贴是这家企业从成都落地贵州的主要原因。今年上半年，企业已完成20部海内外 AI 短剧生产发行，企业还联动黔南民族师范学院、贵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开设 AIGC 订单班，打通校园实训企业就业通道。黔南民族师范学院美术教育学专业学生沈涛，
2: 经过了系统的学习以后，我从刚开始的一个人物一个场景都深不明白，到现在我能一系列的完成一部剧的策划，
1: 精准规划连片布局。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持续完善软硬件配套，当地大数据发展服务中心还拿出983套保障性房源为人才提供住房支持。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负责人许德杰，
3: 后续规划影视动画渲染这一块上下游产业要引进15到20家，预计明后年会争取把园区建设到1000人以上。
1: 贵州省近期印发人工智能加制造实施方案，最新版贵州省大数据发展专项资金支持指南更从数据供给、数商集聚、人才引育等5个方面精准扶持。除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外，贵阳云岩三马数据标注特色产业园同步发力 AI 短剧、AI 漫剧赛道，目前已集聚近50家数据标注、具身智能、AIGC 相关企业，打造上下游协同的数字文创产业集群。一家入驻企业从传统动画转型 AI 漫剧赛道，目前和头部平台达成2000部剧集交付合作意向，预计年产值可达2亿元。一家入驻企业负责人邹海龙说，
4: 园区里面会经常把我们做 AI 漫剧企业召集起来，一起开一些讨论会，了解一下当前的全国的 AI 漫剧的发展形势，企业之间互相补足，大家来进行一些上下游的一些合作。
1: 园区运营部负责人李宗泽介绍，园区联动贵州20多所高校推行订单班培育模式，为数字文创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根基。
5: 未来我们也将积极地打造万能数据标注产业园的目标，做到就是上下楼，就是上下游，帮助企业更好的成长。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工会15/5规划昨天发布，以专章形式明确了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重点任务。到2030年，计划培养大国工匠1000名左右，省级工匠5000名左右，市级工匠25000名左右。各级各类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总量达到16万家，未来5年资助300万产业工人提升技能和学历。
6: 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发布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针对著作权司法实践中的作品发表认定、合理使用的边界、报刊转载法定许可的范围等重点难点问题，进一步细化和完善法律适用标准，统一案件裁判尺度，决定自2026年9月1号起施行。
7: 民政部、财政部昨天公布指导意见，部署各地面向有需求的特困人员、低保对象、低保边缘家庭和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成员等群体，提供照护、生活、关爱等服务类社会救助，推动社会救助从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
6: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批复浙江时空道宇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为2年，这是卫星物联网业务进一步扩大向民营开放的重要举措。在此期间，公司可为用户提供广覆盖、低功耗、高可靠的物联网连接服务，在智慧交通、海洋渔业、能源、水利等领域实现全天候智能化的数据采集与远程交互。
7: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昨天在辽宁大连举行，来自 APEC 21个经济体海关以及对口政府部门、相关国际组织、中外企业、专家学者等230多名代表与会，各方将集中开展多领域磋商，凝聚共识，打磨成果草案，为11月在深圳举办的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做好全面准备，奠定坚实基础。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贝森特称，美国政府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称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美国在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后，正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核动力航空母舰20号已开始返航，此前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已抵达中东，以缓解林肯号长期部署带来的压力。
7: 本台消息，随着美债总额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各方对美国长期财政状况走势及其给美国经济安全带来风险的担忧增加。哈佛大学教授卡伦·戴南说，美国国债如果引发财政危机，国债收益率首先会升高，政府需要更多借款以偿还债务，金融市场将大范围承压。分析人士表示，40万亿美元不仅是国债规模的简单数字突破，更是美国财政可持续性恶化的关键临界点，各类金融与财政风险持续叠加累积。纽约股市三大股指20号显著下跌。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和加拿大20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一一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并敦促以政府立即撤回该计划。七国敦促以色列政府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强调国际法明确认定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非法，并得到联合国安理会支持。
7: 作为加沙问题的调解方，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三国20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近期在加沙地带发动的袭击。
6: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二战时期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几十年来拒不承认二战结果，俄方呼吁日本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停止美化侵略历史。
7: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20号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日美地位协定。文件说，美军飞机飞行引发的安全问题、美军基地有害物质泄漏等问题可能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重大影响，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其加以限制。根据日美地位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因此美军人员所犯案件往往不了了之。
6: 据秘鲁地球物理研究所20号测定，秘鲁南部阿亚库乔省当天发生 7.2 级地震，首都利马等多地均有震感。
9: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0: 今天上海最新楼市沪八条将正式施行，新政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推行房票安置以及推进收购二手住房等五个方面八项政策措施。今天第33届北京国际广播电影电视展览会继续进行，来自全球25个国家和地区的508家展商将集中展示广播电视、电影及网络视听领域前沿技术、创新产品与应用成果。今天2026科学智能大会将在北京举行，大会以人工智能变革、科研范式为主题，邀请50多位院士提供学术支持。海口市交通运输局今天发布通告，根据琼州海峡气象情况，海口新海港、铁路南港于今天5点恢复运输，秀英港将于今天7点恢复运输。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将在天津开赛，12支国家及地区的代表队参加，赛事冠军将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 今天，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在蒙古国继续进行。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孙勇、陶玉洲，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9: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9: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3: 北京时间7点整。

0: 力新闻，新鲜广播
1: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0: 这里是 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新闻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蚌埠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本土要闻，民生资讯，以客观态度说新闻，以多维视角看蚌埠。一零七九早新闻，
2: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一零七九早新闻，我是丹华。
3: 我是戴光玉。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七月初九。
2: 今天的一零七九早新闻您将听到，从永蚌合作第一单到 1.6T 光模块量产，安徽有家硅光科技有限公司跑出光速。
3: 市政府召开第82次常务会议，韦秀芳主持。
2: 我市各地社区工作人员和青年志愿者筑牢防汛安全堤坝。
3: 市重点工程建设管理中心前七个月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过16亿元。
2: 以下是详细报道。作为永蚌合作签约的第一个项目，安徽有家硅光科技有限公司从洽谈考察到正式签约落地仅用20天，从项目启动建设到正式投产仅用8个月。扎根蚌埠后，企业迅速成长，今年成功实现 1.6T 量产突破。安徽有家硅光用3年多时间写下永蚌合作双向奔赴的生动注脚。
4: 在位于龙子湖区龙湖科创园的安徽有家硅光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自动化生产线全速运转，工作人员有序开展产品封装、性能测试、成品分拣等工序，满负荷抢抓市场订单。公司副总经理陈建：
5: 我们公司呢是国内为数不多使用自研硅光芯片实现 400G、800G、1.6T 全系列光模块量产方案的这么样一个厂家，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核心亮点。每个月产能大概在2万片左右，产值的话应该是在3000万左右。
4: 光模块是算力网络的数据交通枢纽，安徽有家硅光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硅光模块是光通信超算中心的核心配套硬件，能够完成电信号与数字信号的双向传输转换，是 AI 算力建设必不可少的零部件。如果说此前主流的 800G 光模块相当于双向四车道，那么 1.6T 光模块就是双向八车道，带宽翻倍，延迟骤降，吞吐能力跨越式升级。有家硅光凭借精准的赛道定位与成熟的产品体系，持续拓宽发展空间。今年 1.6T 高速硅光通信模块在蚌埠实现量产。作为永蚌合作签约的第一个项目，安徽有家硅光2022年11月注册成立于龙子湖区，从2022年5月洽谈考察到正式签约落地仅用20天，从项目启动建设到正式投产仅用8个月。这样的加速度背后是蚌埠这座城市的诚意与效率。公司副总经理陈建：
5: 那蚌埠这边政府呢，就是诚意还是非常非常大的。他呢是通过这个资金加上这个后期的一个服务，就是全站式的这么样一个链条，就是来给我们提供了前期的资金保障，包括后面的各种问题的一个解决的这样一个服务吧，就是我可以让我们企业全身心的投入到这个就是生产和这个研发上面去。
4: 扎根蚌埠后，有家硅光迅速成长，从投产时的年产值1亿元到2026年全年计划产值2.5亿元，员工从最初的130人增至近300人，企业持续加码产业升级，总投资5亿元的二期项目有序推进，聚焦研发量产传输速度更快、综合性能更强的新一代光模块。记者洪吉庆、尤小娜报道。
3: 来听下一条。记者杨露露报道， 8月19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韦秀芳主持召开市政府第82次常务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全国全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动员部署会议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审议蚌埠市关于全面落实基本医疗保险市级统筹的实施方案等。
2: 会议强调，各县区各部门要深入学习领会《求是》杂志发表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精神，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紧密结合我市实际，强化监测预警、防灾避灾、风险防控和灾害防御能力建设，持续完善应急救援力量体系，着力补齐防灾减灾短板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水平，切实维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3: 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把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抓紧不放，发扬斗争精神，集中资源力量，全力破案攻坚。要健全源头预防治理机制，加强重点行业领域监管、重点地区整治和重点人员管理，压实责任，紧密配合，坚决铲除黑恶势力的滋生土壤，确保我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取得实效。
2: 会议要求，要严格落实蚌埠市关于全面落实基本医疗保险市级统筹的实施方案要求，加强工作衔接，多措并举推动基本医保参保扩面，提高基金运行效率和抗风险能力，保障基本医保制度平稳健康运行。
3: 继续关注新闻。近日，受上游来水影响，淮河水位持续上涨，防汛形势趋于严峻。我市各地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组织党员值守人员奔赴堤岸一线，24小时在岗开展巡堤查险工作。同时，社区工作人员和青年志愿者也不分昼夜值守，筑牢防汛安全堤坝。来听两条相关报道。
4: 在淮河堤防各值守点位，经开区长淮卫镇党员干部、村居工作人员坚守岗位，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加密堤坝巡视频次，仔细排查堤深隐患，切实跟踪水情变化，做到险情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经开区长淮卫镇淮光家院党支部副书记于如清，
6: 每个点位是4个人，24小时。

0: 之首，一般半个小时是二十分钟，我们要巡查一遍，有20个左右的后备队员，就保持24小时电话开机，遇有紧急情况，我们及时电话联系，派出前勤。
1: 经开区常怀卫镇陈颖村村民小组组长陈海战。
2: 4天前我们就已经上去了，因为就根据上面的安排，我们这一段地势比较向内来讲比较高一点，目前水位还没有上来，我们目前在正常的这巡逻，另外由他们钓鱼的时候我们进行劝阻。
1: 经开区将紧绷防汛安全弦，紧盯雨情水情，作时作细巡堤查险，应急处置各项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记者刘磊报道。
3: 面对防汛压力，淮上区淮滨街道明珠社区抓实淮河护堤段防汛值守工作，组建值守队伍，实行24小时三班倒不间断巡查，严密盯牢堤防风险，筑牢汛期安全屏障。
1: 淮上区淮滨街道明珠社区所辖淮河护堤段总长约600米，紧邻朝阳路桥，地理位置特殊，安全责任重大。社区投入30人参与防汛值守，实行三班倒24小时不间断巡查。志愿者李梦涵：
4: 一般是上午2个小时，下午2个小时，然后这样一天大概4-5个小时。其实我们的这个志愿活动工作内容一般就是像在大巴上呀巡逻啊，然后告诉来往的这些行人不要再下水游玩。
1: 这支30人的队伍里既有社区党员干部网格员，也有大学生志愿者，他们常态化开展堤段巡查，密切关注水位变化和堤防安全。淮上区淮滨街道明珠社区居委会副主任李善霞：
5: 执行24小时次度值班，做好险情预警和应急准备，一旦发现隐患，第一时间上报处置，全力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记者徐小兵、沈天福报道。
6: 再来一起回顾一下昨天蚌埠新闻传媒中心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主要内容。在昨天节目当中，蚌埠市重点工程建设管理中心的上线嘉宾重点介绍了我市重点工程建设项目的推进情况，并就听众咨询的蚌埠学院宿舍项目概况等问题进行了在线答复。
7: 市重点工程建设管理中心副主任于炳文介绍，今年以来，市重点工程建设管理中心全力推进重大项目建设，一到七月份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6.87亿元。
8: 其中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完成了9.56亿，房建类项目完成了7.31亿，其中有大家最为关心的延安路大桥，现在我们延安路大桥呢，两岸的主塔已经完成，进入外表的涂砖和下一步的塔冠和装饰件的施工，主桥面呢总共是29节钢箱梁拼砖，已经完成了26节，因为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还没有解除，所以呢这是不能施工的，为了安全起见，下一步只要汛期一过，我们就会抢抓时间尽快让主桥面合拢。
7: 节目中听众孟先生咨询：
9: 我是这个蚌埠学院的一个学生，我看到这个有几个宿舍楼在建设，我想了解一下这几个宿舍楼的就住宿条件怎么样，还有大概什么时候能用。
7: 蚌埠城建公司副总经理高军答复：
10: 你讲的呢是我们蚌埠学院15到19号楼学生宿舍这个项目，里面有这个空调风扇，包括这个无线网络覆盖，另外呢这个采用了一个无解绑的电梯，整体设计呢是按照这个4类标准在设计，整体工程呢我们在明年的6月份全面建成，在2027年秋季使用的。
7: 记者张端宇报道。
11: 权威信息从这里传递，百姓视角由这里开启。1079早新闻，蚌埠人的新闻早餐。
3: 1079早新闻正在直播，接下来您将听到创新农业保险加模式赋能乡村振兴，蚌埠经验在全省推广。
6: 蚌医大一附院构建一院多区发展格局，汇集更多患者。
3: 跨界融合剧《灯窝子里的人》在安徽大剧院首演。
6: 警方提醒警惕租房搭讪伪造收益的诈骗陷阱。
3: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1079早新闻。8月19号全省农业保险加改革座谈会暨保银工收现场推进会在我市召开，国元保险蚌埠中支探索实践的

0: 农业保险加全链条服务模式，因试点成效突出，作为典型案例面向全省复制推广。
1: 农业保险加改革于2025年2月在我市开始试点，国元保险并不中支，坚持一链条一保障工作思路，跳出灾后风险补偿思维，构建保银工收全链条助农服务体系，打通农业生产、融资增信、农资供应、订单收购、防灾减损全流程堵点难点。从最初玉米试点起步，逐步拓展至小麦、水稻、生猪、肉鸡、肉鹅、小龙虾、育肥猪、大棚蔬菜等9个领域，兼顾粮食生产与特色产业发展，覆盖种植、养殖两大板块，汇集种粮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会上，国元保险蚌埠中支分享了模式架构、运行机制、实操案例，各地市代表团围绕模式落地要点、难点进行交流研讨。国元保险安徽分公司、辉龙连锁集团、省农产品集团永和公司、徽商银行、省农单公司共同签署保银单工收合作协议，这也标志着蚌埠农业保险加创新成果在全省落地转化。国元保险宣城中支副总经理樊化东：
2: 很受启发，让我全面了解到农业保险加改革很多经验和做法，下一步我们将结合宣城的实际，在保障粮食安全、特色产业发展方面多探索、多做贡献。
1: 国元保险安徽分公司副总经理冯雷：
3: 下一步我们重点是做好破面、提质、增效三篇文章，把保银共收模式从主粮延伸到砀山苏梨、宁国山核桃、亳州中药材等特色产业，量身定制综合方案，同时丰富金融工具，在联动省农单公司、银行、供销社基础上，进一步协同上下游供应商和收购商，打通产供销全链条，推出更多助农产品，让金融资源精准配置到最需要的地方，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更加坚实有力的金融支撑。
1: 记者张浩报道。
4: 继续关注新闻。8月19号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当天下午蚌埠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举行庆祝活动，表彰优秀的医师代表，展示前沿医疗技术，弘扬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精神。
1: 庆祝活动紧扣铸魂强基、德高祭精医师节主题，对突发卫生事件救援先进个人、患者最满意医师、门诊服务之星和优秀质控医师等优秀医师代表进行集中表彰。心血管内科原藏医师汤阳分享了自己在雪域高原的工作感悟。蚌医大一附院呼吸科副主任医师周小雨：
5: 严格落实医疗核心制度，以患者满意度为标尺，注重医德引领，让每一次诊疗都更有温度。
1: 数据统计显示，蚌医大一附院近3年肿瘤手术例数每年超过17000台，3-4级手术占比超过84%，连续7年获国家公立医院绩效考核 A 加等级。今年6月，安徽省癌症医学中心正式落户这家医院。随着国家肿瘤区域医疗中心和心脑血管院区建设全面提速，一院多区发展格局初步形成，患者大病不出省、重病就近治的民生愿景正在成为现实。蚌医大一附院医务处处长刘磊：
6: 我院将持续加强医师队伍培养，鼓励临床技术创新，强化学科建设，围绕一院多区发展格局，将优质医疗资源加速向皖北地区辐射，汇集更多患者。
1: 记者马笑报道。
0: 当东方芭蕾邂逅话剧舞台，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记者陈瑶报道。8月19号，安徽大剧院内鼓点铿锵，掌声雷动。我国首部以话剧形式表演花鼓灯艺术的舞台剧《灯窝子里的人》正式首演。这部由怀远县与安徽省话剧院联合打造的跨界融合剧，用一场灯与戏的深情对话，让省城观众直呼震撼。
4: 灯窝子里的人紧扣怀远灯窝子这一极具民族风格的本土文化标志，打破了传统非遗展演的单一形式，将戏剧冲突、人物成长与花鼓灯舞蹈、锣鼓曲牌、乡土民俗深度融合。剧目跨越数十年时光，讲述了老中青三代花鼓灯艺人的坚守、迷茫与突围。剧中既有原汁原味的花鼓灯舞蹈和锣鼓曲牌，也有新时代青年扎根乡土、赋能文旅、助力乡村振兴的动人故事。
0: 作为我国首部花鼓灯与话剧跨界深度融合的剧目，《灯窝子里的人》入选了国家艺术基金2026年度资助项目。
4: 下面请听简讯。我市在全省率先构建市乡乡村四级救急难救助网络，破解群众突发急难困境，补齐民生救助短板。截至目前，全市设立村社区互助社1135个，累计筹集救助资金8026万元，救助2.9万人次。
0: 20个完美科创文旅场景拟入选名单正在公示，蚌埠市垓下楚汉文化沉浸式体验馆上榜。
5: 今日提醒，
4: 来听一条警方的提醒。近日，我市发生一起虚假投资理财类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报警人收到陌生短信询问房屋的出租事宜，随后对方诱导报警人下载 Sweet Talk APP， 在 APP 内进行交流。
0: 经过一段时间的联系，对方自称是即将退伍的军人，目前在投资一个挣钱的项目，在部队不方便操作，想让报警人代为操作。报警人点击对方发来链接帮助操作一段时间后，看到对方有收益，信以为真，按照对方引导向指定账户转账投资。
4: 提现时，客服称其操作失误导致账户冻结，需要缴纳账户解冻金。报警人按照要求操作之后，客服称还需要缴纳税款。报警人意识到被骗，共计损失8万元。
0: 警方提示，以租房为由搭话，伪装退伍军人博取信任，诱导下载陌生 APP 推荐投资项目，是典型骗局。平台显示的收益均为后台伪造数据，账户冻结、补缴税款都是层层索要资金的借口。记住，不要下载陌生应用，不参与陌生人介绍的网络投资，凡是要求转账、缴纳解冻金、税费的均为诈骗，一旦受骗立即报警。
4: 在节目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今天蚌埠地区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蚌埠地区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明晨的最低气温25到26度，预计22号是小雨。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1079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责任编辑王芳，监制吴洽冰、江志杰，总监制李杰，由戴光玉、丹华共同为您主持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信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
7: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是新闻快报。国家医保局发布全民医疗保障15/5规划，规划提出，15/5期间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每年保持在95%左右，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覆盖所有统筹地区。
4: 规划还提出，基本医疗保险目录在内的住院费用基金支付比例，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稳定在80%左右，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稳定在70%左右，及时结算的医疗保险基金支出覆盖率从2025年的70%左右提高到80%以上。所有统筹地区将实现生育津贴直接发放到个人。
0: 今年以来，我国消费市场保持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市场规模稳步扩大，发展质量不断提升。一到七月，社会消费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8.77万元，增长1.2%。其中，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增长2.7%。
4: 今年以来，我国通过做强农产品加工，做精乡村特色产业，做活新生态、新业态，推进乡村产业全环节提升、全链条增值，乡村产业保持了稳健发展势头。上半年，规模以上的农副食品加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8%，特别是果蔬和肉类加工业发展较快。全国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5.1%，整体保持在扩张区间。
0: 国家实施农业产业融合发展项目，支持各地新建40个优势特色产业集群、50个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200个农业产业强镇，推动特色产业链补链、沿链、强链，发展了一批小而精、特而美的特色产品，产业韧性持续增强。
4: 同时，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上半年乡村旅游总收入保持较快增长，各地创新打造了文创市集、户外露营、节庆赛事、乡村旅居等小而美的消费场景，乡村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农村电商发展势头迅猛，生鲜产品从田间地头到居民餐桌，当天到次日达成为常态。在上半年，全国农产品网络销售额同比增长12.2%。
0: 今年前7个月，我国各类机器人出口交出一份亮眼成绩单，其中工业机器人出口73.4亿元，同比增长13.2%。从家庭到工厂，中国机器人正在加速进入全球市场。
4: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具身智能训练场研究报告》2026年显示，随着各部门密集部署人形机器人中式基地和训练场地建设，我国具身智能训练场地已经成为了关键的基础设施，形成规模化、集群化布局。
0: 报告显示，目前全国共建成启用超过70家具有智能训练场，在建或规划中的训练场也有40多家，训练场产业链已初步成型，训练场建设已覆盖全国过半的省级行政区，并突破传统人工智能产业高度集聚一线城市的模式，向3线及以下城市延伸。
4: 以上您收听的是一组新闻快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东部地区是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明晨的最低气温25到26度，预计22号是小雨天气。稍后请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今天的上线单位是东部市公安局。
8: 路上有一些人难免让你生气，有时他违规变道。哎，你说前面这车怎么开车的？你说啊？
9: 可能迷糊了吧。
8: 有时他起步很慢，他一动不动。我说他想什么呢？你说哈？
9: 人家可能是在欣赏路边的风景的吧。
8: 有时超车超得很不客气。你看他这个哈，有时还会有不明飞行物。
9: 这什么什么呀？哪儿飘来的塑料袋？
8: 前面那辆车扔的塑料袋刮咱们这儿来了。
9: 怎么回事呀？怎么那么差劲儿啊？
8: 哎，你谁呀？你说什么呢你？宽容也是文明行车的一种新境界，文明驾驶，礼貌行车。
7: 时隔4000多年，他的尊贵气质丝毫未减。他静静地伫立在这里，带给今天的人们以无尽的想象。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今天我们把大哥打下来了，3、2、1，上电梯。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

0: 是在为亲情充电。
1: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2: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
3: 税收。

0: 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这里是政风行风热线。
1: 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收看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互动交流平台蚌埠新世界蚌埠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是政风行风热线栏目。各位早，我是主持人明宇。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公安局，大家如果说有问题或者是对我们的工作有什么意见建议的话，可以通过三种互动方式来和我们形成在线的交流。来介绍一下，2061331和2061332这是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335这是我们的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您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好，在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的是昨天蚌埠市重点工程建设管理中心在上线栏目的时候有几个问题的反馈情况。答复是蚌埠学院15号到19号学生宿舍楼按照最新规范设计要求热水洗，答复是蚌埠学院15号到19号学生宿舍楼按照最新规范设计要求热水洗漱、空调、风扇、电梯、无线网络等功能均已经配备齐全，为学生提供良好的住宿。那么目前这五栋学生宿舍楼正处在的是地上主体结构的施工阶段，计划会在今年10月份主体结构验收，2027年6月份建设完成，在2027年，也就是明年的秋季学期开学的时候会正常的投入使用。陈先生咨询的是大庆北路什么时候能够建成并且通车，答复是 S505 大庆北路工程项目于2026年7月中旬开工建设，施工方是锚定年度建设目标，正在抓进度、促协调、保质量，全面推进工程的各项建设速度。目前已经完成的是道路清表约2.1万方，水泥搅拌桩完成7540米，同时呢，雨污水管网已经按照计划有序的推进。那么合同约定是在明年2027年上半年建成通车，力争能够提前竣工。最后呢，还有一位朋友他留言，他咨询的是延安路大桥及接线工程什么时候能够建成通车，答复是延安路大桥合同工期是到今年的年底，目前各参建单位正在紧锣密鼓的施工当中，力争能够早日通车，让市民享受到过河的便利。以上呢是昨天蚌埠市重点工程建设管理中心在上线栏目的时候有三个问题的反馈。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公安局，我们来认识各位上线的嘉宾，是公安局二级高级警长高健。高警长您好。
2: 主持人好，观众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1: 好，欢迎您。我们再来认识其他的三位上线的嘉宾，他们分别是治安支队副支队长唐广朝、刑侦支队副支队长王劲松、交管支队秩序和勤务指导大队大队长陆俊杰，也欢迎三位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好，导播室有一位朋友在线上等待，是吧？好，张先生您好。
3: 喂，你好。
1: 啊，您请说。
3: 我就反映一下交警支队反映个问题。
1: 嗯。

0: 就是我在8月19号中午11点10分左右，我在沈明街往那个什么路上拐弯的时候，他给我拍了一个那个到滨河南路拐弯的时候，我拍了一个不限年代。
1: 嗯，
0: 他这张照片拍的你不太清楚，有点模糊。其实你那天我一直我走交通路，一直走凤阳西路，然后走滨河南路那一条线，我正好回家吃饭嘛。
1: 那您带安全带了吗？
0: 我带了，我确定我带了。我现在不系安全带，并不是高音监控那么多。
1: 您的意思是有误会，您带了，但拍的这个照片像是没带。
0: 他那旁边有个安全带，因为我穿的是黑色的衣服，
1: 哦，
0: 说你跟安全带颜色差不多。旁边能显示出来，那有一道，有一个那上次我在五河也被曾经被拍了过一次，我反映个问题，然后那边就给我消掉了，知道吗？
1: 好，大概我们了解了，也谢谢您的参与。高警长，如果出现了这样的误会的话，是可以申诉或取消的吗？
2: 嗯，可以。啊，这个具体请我们交警支队陆大队长给他解释一下。
1: 好，陆大队长。
3: 好，你好，针对你反映这个问题，这个第一个方面，你可以通过这个交管123，然后在后台直接可以申请复核。第二方面呢，线下的时候，我们把你那个车牌号然后登记一下，然后线下之后，我们核实过之后，安排人跟你对接。如果是存在这个系安全带了，我们对这个违章进行消除。
1: 好，大概就是这样的情况，也感谢您的参与。大家如果说还有问题的话，也可以继续和我们京城在线的交流。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公安局。高警长，现在电信网络诈骗还是呈现了多元化的发展的态势，不仅是多元化，而且更加的隐蔽化。现在随着科技手段不断的提升，我们也了解到像什么 AR 诈骗呀，包括 GoIP 设备诈骗，就是这种科技化的诈骗和这种数字化的诈骗也出现在了我们的身边。那对此呢，我们公安机关也是高压的这样的一种严打的态势，能不能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呢，就我们电信网络诈骗目前蚌埠市整体的形势大概是什么样的，我们公安机关都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和举措，给大家先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2: 好的。这个呢，我们打击这个电诈犯罪呢已经是开展了好多年，
1: 对，
2: 近期呢这个形势呢又有新的变化，我把这些情况呢再给各位观众听众报告一下啊。几年以来呢，我们全市公安机关呢持续优化工作机制，坚持呢高位推动，全力开展呢打击治理各项工作，降案件、减损失，持续巩固，减轻呢立案损失呢、完损呢都呈现出三降一升的这个事态良好的局面。现在呢线法电信诈骗案件呢同比下降了45.4%，利益电诈案件呢同比下降了43.7%。损失呢金额呢同比下降了48.8%。公安机关呢通过拦截劝阻、止付冻结等追涨完损措施呢，成功的返还群众损失呢1622万元，返还率呢同比上升了3.1个百分点。其中呢案件损失50万元以上的案件呢同比下降了43.3%，就是大的诈骗返还数下降。取得这些成效呢，主要得益于全市呢各单位牢固树立呢以防危险、以打促防、系统治理的工作理念，履职尽责，确保呢各项措施呢落地落实。主要做法呢有三点。
1: 好，稍后的时间，这三点工作做法，我们来请高警长一一的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导播室有一位王先生在线上等待，王先生您好。
4: 你好，
1: 您请说。
4: 我反映一下，就是我们这个低保户换身份证。他是我钱，就国家有的是不要钱，不要这个钱的。但是我反映几个月了，这都得不到解决。你们给我回访的这个时候，好多人政府机关都跟我讲了不要钱，就到派出所了，派出所就咱们有这个政策。
1: 啊，好，谢谢您的参与哈。低保户换身份证。正常的工本费应该是20块钱，他了解到根据相关的政策说，低保户在这工本费20块钱是可以减免的，有这样的政策吗？
2: 啊，这请我们治安支队唐支队长给解释一下。
1: 唐支队长帮忙给这位王先生答复一下。
5: 啊，这位听众你好，以换身份证这一块呢，收费这一块呢有比较政策呢比较复杂，你这样，你把你的电话留给后台导播，等节目后我们会安排专人与你面对面了解一下情况，尽快帮你解决，好吧？
1: 如果确实有这样的一个政策的话，是不是我们可以把这20元工本费退还给这位王先生呢？
5: 是的，按照政策是可以的。
1: 好，是可以的。好，王先生大概就是这样，下线过以后我们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和您来对接，请您保持手机的畅通。

0: 报告警长，刚才您说到了我们在主要针对电信网络诈骗所实施的一些举措，有三个重点的工作在抓，这一块请您来一一的跟大家说一说哈。
1: 好的，就近期我们有工作的有三个方面。
0: 好，
1: 第一个呢是全力预警拦截，我们是反电诈中心呢，持续优化预警处置机制，全市呢各派出所对高危以上的预警对象呢开展见面劝阻呢达到11616次，劝阻成功率呢高达99.8%，将近呢100%。自7月全市预警劝阻专业队伍成立以来呢，已成功劝行高危预警对象呢是19例，避免群众损失呢172.5万元。我们建立了完善的蓝警零两警，也就是现警黄警，拦截模式，深度分析高危曲线购警行为，成功呢识别了呢涉诈曲线送现57次，拦截现警呢是537万元。同时呢，在人民银行、蚌埠分行的指导下，各商业银行在柜面业务中呢，及时发现异常行为，辅助公安机关呢识别潜在的被骗群众，28次。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方面呢，还是深化宣传防范。全市呢各单位呢扎实开展反诈宣传武警活动，积极构筑全民反诈防线。我们推动77个派出所建立呢专业的宣传劝阻力量，联合属地的党委政府，在小区、商场、路口、餐饮聚集区等人员密集场所开展广泛的宣传。在第三届全省反诈短视频大赛中呢，市检察院的作品《滤镜之下》以及市公安局的作品《镜花水月》获评全省优秀视频奖。针对学生群体，我们呢实施分级分类通报制度，对高校执行呢以警以通报，确保保卫部门呢随时掌握情况，对中小学实行双通报，在保护隐私的前提下，将被骗细节通报给班主任，由班主任向全体家长和学生开展呢案例警示，全力实现呢以人被骗全校免疫的目标。今年以来，学生被骗警情呢同比下降了34.7%，损失金额呢同比下降了34.54%。此外呢，中国人民银行蚌埠分行呢树立了银行业与案反诈宣传品牌，在张公山、小黄山公园建设反诈宣传角，在蚌埠学院建设了反诈教师，在紫金名流小区成立了反诈社区，多方位拓展全市的反诈宣传阵地。这第二个方面是宣传方面。
0: 好，刚才您通过两个方面介绍了一下我们都采取了什么样的一些工作的举措，稍后的时间我们请高警长继续的来介绍。当然大家如果说有什么问题，或者是对于我们公安机关的工作有什么意见建议的话，可以通过三种方式来参与节目。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公安局，206-1331和206-1332、2858-204335和蚌埠广播两路直播热线、 QQ 群和微信互动交流平台都在同步为您开通之中。陆大队长，在网上有朋友发来一个留言，他说到26年今年的8月19号晚上21:08，在涂山路与兴业街交叉口，由西向东有一辆白色的 SUV 小轿车，在靠近绿化带的车道内，绿灯行人过斑马线的时候，他在低头玩手机，车子并没有停，缓慢地向前行驶。这样的话对于行人造成了一定的安全威胁，并且他还把斑马线占据了一半的车道。碰到这样的情况，那么公安机关会采取什么样的一些举措呢？陆大队长。
2: 针对这种情况呢，然后我们那个线下的时候，我们把这个车牌号登记下来之后，然后及时通过这个视频进行分析研判，如果发现这个驾驶员存在这个开车在玩手机或者影响那个道路通行安全有隐患的情况下，我们会对这个驾驶员进行一个违章进行处罚。
0: 这位朋友他在网上发来留言，他建议是能不能调取一下监控，要及时的告知给这位驾驶员朋友，这样的行为是非常危险的，这个可以吗？
2: 这个可以。
0: 好，还有一位朋友是蚌埠市民，他说到在早高峰的时候，我在路上行驶，会偶尔看到执勤的交警出现看手机的情况。请问一下，执勤的交警在工作的时间内能不能不要看手机？他也是一个建议。
2: 这个后期我们在这个早晚高峰安排交警执勤的时候，会加强对我们交警的一个管理。还有一个方面就是我们主要一些业务工作，有可能是我们通过这个微信群或者电话，然后通过一些这个部署一些工作，有可能他在执勤过程中会接受一些工作，然后通过观看手机 来安排一些工作，然后后期呢我们会。

0: to Bumbu News Radio， 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加快平安交通建设，共布市交通运输局。
1: 爸爸，什么是爱国？
2: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1: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2: 你爱我们的家吗？
1: 爱。
2: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1: 不会。
2: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
0: 心向梦想，脚踏实地。
3: 好，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互动交流平台蚌埠新世界蚌埠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依然是正风航风热线栏目，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今天早上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公安局，我们来接听于先生的电话。于先生您好。
4: 您好。
3: 您请说。
4: 对，我有一个问题，我就想咨询一下给咱们公安局公安部局的领导。我们呢是红叶村的居民，我们小区呢就是南边有条迎宾路，迎宾路上形成了5年多的这个自由贸易市场，这个市场内呢有3家活禽宰杀点，这三家活禽宰杀点呢夜间啊囤积大量的公鸡，在凌晨12点钟以后啊就开始不断的打鸣，一直到早上，影响我们正常生活和休息。我们也无数次拨打了12345和110。110出警上百次，但是呢这个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像这种情况我们应该就是这样下去，我们应该去找谁？
3: 好，大概我们了解了。这个可能除了公安机关之外，像生态环境部门也有一定的监管的范围。
4: 我们也查这个问题了，然后我们也去了环保局的跟我们打过，就说他的分工任务就是110。
3: 因为噪声污染也是属于污染源的其中的一部分，它是不是超过了一定的分贝，他们应该讲的话也是有一定的监管的范围的啊。
4: 对，
3: 大概我们了解了。
4: 噪音太严重了，它不是一般的严重。
3: 情景我们能够理解，也感谢您的参与。在迎宾路上的一家菜市场，里边有这个3家活禽宰杀点，每到12点之后，凌晨夜里边，公鸡就开始叫，正常的影响到周边居民的生活和休息，
5: 这个呢，就跟刚才这位听众反映的情况，和我们平时了解这方面情况比较多，这个呢肯定涉及到几个部门，这个线下吧，我们这样或下去我们派出所，去具体这和你对接一下，了解一下，看看这问题呢，应该有一个途径能解决，
3: 对，也要跟这个商户要合理的沟通，大家也要站在不同的角度换位思考，对吧？
5: 对，
3: 好。但是这个问题作为老百姓来讲的话，这位于先生确实也是需要得到解决的。如果每天都这样的话，休息不好，对吧？也是影响到正常的生活的。
5: 对，
3: 好，大概就是这样。下线以后我们来和您联系。当然，如果大家还有问题的话，也可以继续和我们在线的交流。那么，2061331和2061332这是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4335这是我们的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大家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高警长，我们今天想就这个电信网络诈骗这一块所做的一些工作和大家进行在线的交流。谈到电信网络诈骗，它真的是比较的多元化，针对的人群也是不太一样的。原先呢，只是觉得说好像在家里边的一些老年朋友容易受骗，但现在并非如此。像什么在家里边带孩子的宝妈，包括学校里边的学生，还有一些准备要投资创业的一些年轻人，都有可能是涉诈的对象。所以我们现在公安机关在摸排过以后，大概这种电信网络诈骗的案发形式，它有什么样的一些特征，针对不同的人群，我们采取了什么样的举措，能不能高警长给大家来为此机会这个介绍一下，好不好？
5: 好的。现在呢确实这个虽然呢我们全市的电信警情呢，电信诈骗警情和损失呢实现了同比下降，但是呢就是地区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呢依然存在。就现在呢我们有些县区反而还是相对比较

0: 要搞，有些县区和社区呢，相对和一些单位呢相对低，这个呢反映在不同的人群特点。这里面呢就是我们50岁以上群众呢遭遇冒充客服抖音诈骗呢案件呢近期呢是持续发生，就是现在呢我们一些不同人群特点反映出不一样的这个。受诈群体，在重点群体方面呢，就是一个是学校这方面，既有老师和学生，现在呢就是教师被诈骗的这个案件呢是大幅下降，大幅下降，下降了71.4%，成效呢相对明显，但是学生群体呢被骗呢还是依然高发，占全部警情的呢32.1%，占比呢同比呢。相对反而上升了5.4%，部分学校呢连续发生学生被诈骗案件，宣传工作呢，这个呢还存在着一定的死角和短板。
1: 稍后的时间，我们请高局长继续的来介绍。先来接听一下在线上等待的蒲先生的电话。蒲先生，您好。
2: 你好，我想请教那个高局长。我原来有几年了，他这个因为我替他这个喂饲养猪，喂，在这个公路上，在居民区晒大粪，晒那个猪屎粪，下雨都淌到沟里去了，污染环境。结果以后他就到我家闯入我家的这个屋里，行凶，拿着匕首，他家还有弹子枪。还有那个大片子刀，像过去的那个日本设的那个日本兵
1: 蒲先生，您有没有留下相关的证据呢？比如说有没
2: 那
1: 有
2: 当
1: 拍
2: 时
1: 摄
2: 我
1: 或者
2: 也
1: 是
2: 报
1: 录
2: 案
1: 音
2: 了，
1: 啊？
2: 没有认真处理呀、
1: 好，
2: 这些东西应该定期要给他收取呀、
1: 好，大概您是在哪个地方呢？
2: 我是怀远县魏庄。
1: 好，怀远县魏庄镇。好，也谢谢您的参与。对于这个家里边，像刚才蒲先生所说的，私藏了一些武器、凶器的话，这样的行为肯定是违法行为。
0: 是的，对于这位先生反映的问题呢，就是我们线下呢，魏庄属于怀远县，我们跟怀远县局把情况和他们通报一下。当前呢，这个我们扫黑除恶斗争呢，又新一轮的这个专项行动又开始了啊。像他这个反映这个情况呢，还有可能涉及到涉黑涉恶的线索。
1: 对，
0: 我们会安排怀远县局呢，认真查处。
1: 对，本身的话只是一个邻里之间的纠纷，对吧？都是一些小的事情，大家如果合理的去解决就算了。但如果真的像这位蒲先生所说的上门去行凶的话，这就牵扯到刑事案件了，这个意义就不太一样了，是吧？
0: 对的。
1: 好，导播室还有一位先生是王先生，对吧？黄先生您好，黄
3: 喂，你
1: 先
3: 好，
1: 生您
3: 导
1: 好，
3: 播。喂，
1: 您请说。
3: 就是讲我的车胎已经从2017年一直囊，都是羊的囊的，囊30多起，都报警公安机关给查处。今年7月份到8月份，4起羊的囊的，都像中间燕山派出所，还有胜利派出所，还有好几个所的反映这个，这回就是像暴力倾向情况，最近老是都低囊的，导致我无法进行走。我都换了另外两种心态，感谢那个导播相关部门能查处犯罪嫌疑人，拿我车辆都30多起，我报警了都被查处，谢谢你了。
1: 是受到了一定的侵害是吧？您个人？他的导播提示说他的车胎被扎了过以后，报了很多次的警，现在这个情况没有解决是吧？具体的情况我也没有听得很清楚
0: 对，他这个可能声音有问题，讲话表述可能听不太清。总
1: 导
0: 体
1: 播把这个事情给记录下来
0: 了。对，他讲的这个事情，我反映了几个派出所，看都在我们的蚌埠区辖区。
1: 对，
0: 这个线下以后呢，我们把情况呢和蚌埠分局，我们去和他通报一下。查一下到底看是什么情况。
1: 好。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也可以继续的来参与节目。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公安局，三种互动方式我们仍然为您开通之中。 高警长，时间过得很快，今天已经是8月21号了，大概也就是一周多的时间就要开学了。刚才您特别讲到了涉诈的群体当中高发的一个群体就是学生群体，所以马上将要开学，对学生这个群体容易被骗这个情况，您能不能给大家来分析一下，包括给这些学生朋友送上一些提醒。

0: 性，好不好？
1: 好的，嗯。这个就是马上就要开学了，针对学生呢被诈骗案件搞法的形势呢，我们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就是近期呢，我们组织开展了2026年度呢开学季反诈宣传活动，以驻蹦搞各高校，全市呢各职业技术及中小学，学校呢为主题，由市教育局、市人社局在职责范围内呢开展了系列的宣传，讲好反诈开学第一课。主要是几个方面吧，我就一个是呢是严把开学办卡警示管，这个就是开学了都办新的收集卡，全市呢四家运营商呢及部分银行金融机构呢以进校园办卡为契机，通过发放彩页、现场讲解、有奖问答等形式呢向学生揭露诈骗套路、曝光两卡犯罪、转账洗钱等典型案例，增强学生呢对关联违法犯罪的认识，防止呢成为电诈的工具人。
0: 好，这是第一方面，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介绍，先来接听张先生的电话。张先生您好。
2: 你好。
0: 您请说。
2: 我想给公安局这个交警支队提个那个，现在这个街上诈骗的车，我上次已经在这个防风热线已经反映了，
0: 嗯，
2: 现在比过去还厉害，因为我们退过休了，天天在街上溜，现在朝阳路、东海大道，有时候我们骑个自行车跑到黄山大道还可以，黄山大道没有居民住就好一点。现在朝阳路包括胜利路，就连这个纬六路没开来，他们都从这走，都是三个两个成群。他们后边呢，我发现了都有牌照。这个根据我们现在的科技手段，是能查到他们的。
0: 嗯，
2: 对了，老是也没跟我两个联系。上次打电话也事后也没跟我联系，我都有号码，
0: 嗯，
2: 对吧？我们现在天天搁街上溜，因为退过休了没有事了，都骑着飞了搁街上溜，你这个生意太难听了。
0: 是的，
2: 对吧？你要朝阳路两边这个居民住的又密集，我那个11点钟夜里是23点钟，我们几个跟那来乘凉，那个车都是三个两个，它不是一个，一个的很少，都成群。
0: 大概我们了解了，张先生。
2: 滨河南路。好的，
0: 因为时间实在是有限，我们就不再请您详细的去描述了，大概我们了解了。借此机会我们请陆大队长给大家来提个醒，包括对于这些诈骗的行为，我们公安机关都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简单的介绍一下，陆大队长。
3: 好，随着这个天气逐渐炎热，然后气温升高之后，然后这个诈骗车的现象比较突出，然后我们这个公安交管部门呢，对我们这个诈骗行为呢也是加大严厉打击力度，同时呢我们在这个市区里面总共画了是8条针对大功率摩托车限行的路段，总共4条横从我们的滨河南路，包括我们的这个行湖路、那个曹林路、东海大道、南湖路、延安路等，总共有8条道路是限行的。然后针对诈骗车呢，我们同时晚上在这个部署9对1，包括我们这个周末统一行动的时候，加大对我们这个诈骗车的这个查处力度。
0: 嗯。
3: 然后，由于这些诈骗车经常通过我们研判来看的话，主要尤其是夏天的时候，主要集中在我们那个后半夜。刚刚这个市民也提示到。
0: 当然，我们就像刚才这位张先生所说的一样，都有车牌号。如果可以的话，我们能不能通过调取监控的方式去告知给这个当事人，这种行为是属于违法行为？好吧。好，谢谢您的介绍。今天因为时间的原因呢，我们也特别感谢高警长来到现场，就我们工作的开展和大家进行在线的交流。据我们所了解的话，我们蚌埠市公安机关有一个反诈 APP 包括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如果感兴趣的一些朋友不妨去关注一下，是吧？
1: 是的。
0: 好，谢谢您。那么下一次节目的直播时间呢是下周1，到时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生态环境局。我们在这儿感谢三位嘉宾的到来，也感谢大家收听收看和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下周1早间的7点30分，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我们再会。
4: 在文化人像什么，像一部从未迟到的电影，像一位循循善诱的老师。
5: 今天给大家带来两部影片，智法懂法和红眼枪。
6: 下来开发了，禁止连夜执法。
4: 咱文化人为什么会奋不顾身地在大雨中奔走整夜，会真诚笃定地把传承奉为事业，

0: 为什么？为了心中的使命与信仰。
1: 洪学智凭借其足智多谋，建立了一条打不断、炸不烂、冲不垮的钢铁运输线，成功粉碎敌人的绞杀战。
0: 为了历史的尊严和力量，这是你们对文化自信的默默坚守，对文化事业的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107.9 ，AM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2: 喂。
3: 晨光不等人。
0: 今天的你比昨天更年轻。

0: 跳舞、旅行、玩短视频。
1: 我们这一代精彩才刚刚开始。
2: 老朋友，我想你了。
0: 老友新伴，潮玩晨间。
1: 你的生活就是头条。
0: 你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
3: 锁定频率，这里是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的你好老朋友。大家好，我是亚琼。
4: 大家好，我是宁宁。
3: 又到周五了，一周过得可真快呀，时间稀里哗啦就这样跑掉了。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时间过得快也不是一件坏事儿，毕竟咱们有一个词儿叫度日如年，说明在熬。可是如果
4: 你过得快，就说明你过得好。
3: 对，日子过得还不错，就是稀里哗啦的跑掉了，又觉得好像这周啥事都没干啊。
4: 但是我要提醒大家的是，这个天啊还比较热。
3: 对，
4: 大家这个千万胃部不要受凉啊。
3: 啊，对，你看今天宁宁就不太舒服，胃部受凉，你觉得吹空调吹多了还是冰棒吃多了呀？
4: 应该是空调的问题
3: 啊，有可能啊。你没盖被子？
4: 盖了呀。嗯，
3: 对对，空调温度太低了，有可能吧？
4: 也还好，我空调也就是在24-25度，算低吗？
3: 你24-25度，我开的是27度，
4: 那那还有凉意吗？
3: 有啊。
4: 哦，
3: 嗯，还挺凉的啊。
4: 就是提醒大家，这个尤其是家里边有老人小孩的，
3: 对
4: 啊，这个天儿，这个肚子呀、胃呀，别受凉。
3: 对，近期呢，我市天气的格局也是迎来了明显的转变，告别了持续的晴热天气。未来一周呢，整体的云系也是会偏多的。从今天开始呢，也会频繁的会出现一些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雨，部分地区会有中等量的降雨，气温会维持在25到32度之间，昼夜。的温差也是逐渐拉大，早晚时段呢还是能够感受到一些凉爽的，比较适合出去运动运动啊。比如说早晨你可以出去散散步，晚上可以夜跑。同时呢还是要注意防范短时阵雨或者是雷雨带来的对于生活的不利的影响。
4: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
3: 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是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9到30度，明晨的最低气温25到26度，预计22号是小雨。
4: 老朋友汪助理已经在群里面打卡了，同时也发来了云听的收听链接，大家呢是可以用网络的方式来收听节目的哈，尤其是对于很多外地的朋友来说，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都是可以的。大家可以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
3: 对，前两天呢，昨天还有前天下午呢，我也是去到了新传